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专题报道问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今天请听科技效率革命离不开怎样的金融助力。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飞涨，黄金价格下跌，欧美股市全线上涨，
2: 欧洲多国出新招抗通胀，法国政府可能将考虑对部分能源企业征收暴利税，
3: 英国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
4: 美国政府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提前压住新赛道的原因是什么？多国球迷使用
0: AI
5: 创作世界杯相关歌曲，在社交媒体平台收获百万播放量。公司热点扫描，韩国三星电子部分股东说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非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奔涌的背景下， 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正成为驱动新制生产力破土而出的核心引擎。专题报道问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今天请听科技效率革命离不开怎样的金融助力。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6: 在近期举办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与会嘉宾一个鲜明的共识是，中国正处于从科技跟跑并跑向领跑跨越的关键时期，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深刻变革。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任斌以科创企业家的视角，印证了全周期金融支持的重要性。
7: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低空数字经济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实际上它是需要我们大量的投入，需要大量的研发，前期投入，开拓市场也需要资金和金融的支持。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增发。
8: 它不比 AI 的基础设施或者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要小，甚至比它更大。这块我认为金融方面的助力尤为重要。在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这个过程中，金融的支持怎么说都不过分，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从 初创一直到 IPO
9: 上市，我们深感体会。
10: 浦发银行总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上海科创银行董事葛亮表示，科技带给人类社会的最大价值是效率的变革，而金融将会促使科技实现效率革命。
11: 科技带给我们人类社会最大的是效率的变化，人类使用自然资源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可以把沙子变成手机，把山上的矿石变成汽车，同时金融的本质
12: 是提升经济社会的效率。所以金融一定会像科技去聚集。我们可以看到联讯、股价超过了茅台，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金融促生科技，实现效率革命。
13: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科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碧波认为，新制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质高效的特征，而科技金融服务则需要覆盖从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到企业成长的全链条，这是一个涉及技术、资本、产业政策等多种要素协同的复杂系统问题。关键在于整合这些要素，构建起高效运转的体系。
14: 科技金融服务新制生产力，设计技术、资本、产业政策，那谁来做这些事情？
15: 谁能够有动力、有能力，以及有精力把这四个要素存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需要什么样的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6: 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说，金融活水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是推动我国新制生产力发展的一大动力，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他举例说，
17: 去年年底的一个报告，我们中国在制造业世界的排名 24年超估日本，所以我们的产业实际上还在由大变强的过程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我们通过创新、产业、金融、财政结合起来，实现精准的滴灌，确实有很重大的作用。
0: 杨学山认为，目前我国的金融工具已经很丰富，未来还需要让政策制度工具的设计和应用更加科学，做到分析系统化、判断科学化，配置精准化、执行协调一致。
18: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 G20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5美分，收于每桶96.60美元，涨幅为0.2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6美分，收于每桶103.54美元，涨幅为0.94%。
5: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9.30美元，收于每盎司4523.2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668美元，上涨152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579点，上涨0.5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73点，上涨0.3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343点，上涨0.19%。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不一，英伟达下跌1.9%，谷歌下跌1.21%，亚马逊下跌0.8%，微软下跌0.12%。涨幅方面，特斯拉上涨1.95%，苹果上涨1.26%，脸书上涨0.47%。
5: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富途控股下跌27.53%。老虎证券下跌25.34%，蔚来下跌7.05%，奇富科技下跌5.74%，亚朵下跌5.45%。涨幅方面，金山云上涨4.33%，阿特斯太阳能上涨4.31%，金科能源上涨2.27%。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466点，上涨0.22%，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115点，上涨0.3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88点，上涨1.15%。
5: 接下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高位窄幅震荡， PCB 概念集体走强，午后指数延续上涨走势，涨幅逐渐扩大。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2点，上涨0.87%，深证成指报15597点，上涨2.3%，创业板指报3938点，上涨2.84%。
0: 盘面上，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有色股涨势扩大，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走强，白酒股集体下挫，证券板块小幅回调。如何看待 A 股市场的表现？在经历了此前的一波急跌后，三大股指全线反弹，本轮调整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请听专家的分析。
1: 我是和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一般情况下，放量下跌，然后缩量反弹，说明调整的周期可能还在继续中。再结合本周的整体走势呢，前三天是反弹，也同样是一个缩量的状态。周四量能最大，上证指数单边成交1.59万亿，这样一个整体的成交和123和周五成交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说明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和抛盘的压力。那么到底下周的走势，六月份的走势会怎么样？我认为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宏观方向，我们一直说呢，就政策定方向，资金定节奏，大的这种政策对市场的支持环境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局部方面也依然是利好这种支持，比如说发改委提到的六张网啊，人工智能啊一系列，我认为后期的逐步的推进和落实当中，对于一些行业主题板块乃至市场的整体将形成比较明显的长期的支撑。第二点呢，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呢，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三个月的还是六个月的买断申请回购，还有包括了四月底的中期便利操作 MLF 都是净回笼资金的状态。五月份的时候前两次的三个月和六个月也是净回笼状态，尤其5月15号8000亿到期直接操作3000亿净回笼5000亿。这说明呢，针对市场的场外的总体市场流动性是一个相对回收的状态。那么下周一就是中期便利操作 MLF 5000亿资金到期，市场会关注资金面到底还是在往回回收还是在继续投放的状态。那么第三就是大家关注的环境，本周无论是欧美股指还是亚太的股指基本上都是收涨的多下跌的少，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A 股就要寻找到自身的逻辑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效果了。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周边的股指环境还是包括了原油黄金代表的地缘环境来看，都没有对市场形成一定的干扰或者不利的预期， 第四点谈到市场的预期和板块轮动和心理的变化。市场中如果仅仅只是那些强者恒强的板块，那么后期向上带动的无非一个是科创五零指数，另外一个就是创业板指数走的相对来说局部比较强。那如果是整体走强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板块的整体轮动效应。毕竟大家看到了一些数据是向好的状态，比如 CPI 数据代表对消费的各个细分的向好， PPI 数据代表的制造业和整体的各方面的回升，市场中是一种轮动的效果。所以在这种轮动的效果之下呢，就会出现一种高低的切换，那些短期内可能炒高了以后和业绩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匹配或者是跟不上节奏的，那就出现回笼。如果是一些低位的品种业绩又比较不错的，可能会受到新的关注。我认为是这种板块的切换，大概它的回调的空间在4050点到4100点之间，可能是下周乃至六月份重点关注的一个震荡的区间。大家的策略上还是别去追高，要逢低关注这几个主线上，一个是科技的延伸主线，第二一个是低位的这些行业龙头，第三呢就注重分红比较多的一些中国自筹这些分红稳定的品种。那么度过这个阶段之后，我认为整体大方向还是保持积极向上乐观的态度。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606点，上涨0.86%；国企指数报8550点，上涨0.89%；红筹指数报4438点，上涨0.1%。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241。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78元，1欧元对人民币7.880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716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69元，1英镑对人民币9.1201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来关注能源成本大涨的背景下，欧洲国家抗通胀的新招。当地时间22号，欧盟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措施为期一年，涉及尿素、氨等化肥原料。
3: 当地时间21号，法国政府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本国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约合56亿元人民币。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根据方案，法国政府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行者补贴上限将由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约合789元人民币。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约合4733元人民币。这些措施将分阶段逐步实施。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表示，鉴于中东局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预计难以恢复正常，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继续运转。政府不可能全面降低燃油税，因为这将给公共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勒克尔尼同时承诺，在2027年预算中不会提出增税方案。此外，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政府可能将考虑对部分能源企业征收暴利税。相关讨论将在今年秋季展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法国95号汽油的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05欧元，约合人民币16.17元，较本轮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近19%。法国柴油平均价格同样处于高位，达到每升2.15欧元，约合人民币16.95元，较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超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法国经济前景面临较高不确定性，预计2026年法国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0.9%放缓至0.7%。
2: 当地时间21号，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宣布，英国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等措施，帮助本国家庭应对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
4: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当天向议会通报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免费乘坐参与夏季省钱计划的本地公交车。政府将投入超过1亿英镑，约合9.1亿元人民币，来支持这一计划，并继续为公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根据英国政府公报，夏季省钱计划还包括在今年暑期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这一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里夫斯还宣布，政府将启动与企业的磋商，计划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下调农产品和食品税率，涉及饼干、巧克力、干果和坚果等。有分析师指出，受能源限价政策调整和食品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英国今年夏季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可能将升至4%。英国能源咨询公司康沃尔洞察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消息一出，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应声大涨。美国政府为什么把目光投向量子计算？这个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的技术为什么成为多国政府和资本市场提前压注的新赛道？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不少市场人士都还记得，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芯片公司英特尔、矿业公司 MP Materials 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换取股权。那现在美国政府又把类似的产业扶持模式用到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量子计算。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 特朗普政府将向九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那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当中持有少数股权。具体而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是这项一揽子支持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商务部同意向该公司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受到消息提振， IBM 股价上涨超过12%，而多家采用不同技术路径推进量子计算的企业也将获得扶持。其中，上市公司 D-Wave、Rigetti 和 Inflection 这三家企业将分别获得1亿美元。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大幅上涨，三家企业均上涨超过30%。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那目前量子计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来处理信息，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那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比如药物研发、电池开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和网络安全等等领域。未来如果技术成熟，普通人可能会间接受益，比如用上更高效的药物、更耐用的电池，或者是更安全的通信系统。
6: 美国某量子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特·金塞拉，
7: 我认为量子计算将是计算领域的下一次结构性变革。量子计算的运行方式和自然界本身的运行方式相似，我们攻克各类棘手难题需要依靠量子计算机。
6: 美国某量子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阿伦·巴拉茨，
7: 代表美国政府对我们公司的高度认可，也能助力我们将规模化产品推向市场的进程提前数年。
5: 因此，量子计算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加快技术推进，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长期愿景逐渐变成一场有时间表、有投入也有竞争压力的战略布局。
2: 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将在3周后拉开战幕。多国球迷最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以鼓舞球队士气，在社交媒体平台收获百万播放量。来听值班编辑赵科的介绍。
8: 这股 AI 世界杯歌曲创作潮始于一首献给法国足球队的歌曲。这首歌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姆巴佩等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吉列尔梅马亚为巴西队创作歌曲。在制作过程中，他借助 AI 叠加不同音乐元素，并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都沿袭了马亚的创作形式，在网络平台赢得球迷喜爱。部分歌曲的热度甚至超过由国际足联委托音乐人创作的官方主题曲。不过，借助 AI 创作的歌曲有时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例如一首为葡萄牙队创作的歌曲却带有巴西的葡语口音。为哥伦比亚创作的歌曲中，哥伦比亚球员詹姆斯·罗德里格斯的名字被念成英语发音。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音乐技术助理教授贾森·帕拉马拉认为，鉴于现有的 AI 大模型运作方式，如果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作训练素材，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吉列尔梅马亚说，音乐创作有明确的规则，即便使用 AI 也不能随意抄袭他人的作品或未经许可使用采样。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公司热点扫描，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劳资纠纷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昨天下午2点左右，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开始对此前与公司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进行投票，而公司部分股东则表示，这个临时薪酬协议是非法的。
4: 据路透社22号报道，本次投票采取电子投票的方式，在约8.9万名具备投票资格的工会成员中，需同时满足投票率过半、有效投票中赞成票占比超半数的条件，这份临时的薪酬协议才能在工会层面获得通过，否则劳资双方将重启谈判。工会方面预计，这一协议将顺利通过， 根据此前工会与公司达成的这份临时薪酬协议，三星电子芯片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不过，这份临时薪酬协议目前已经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三星电子部分股东21号在会长李在镕住所附近举行集会，表示公司与工会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非法，将采取法律行动阻止这一协议生效。反对协议的部分股东认为，分配此类利润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做出此类决定需要召开股东大会。
1: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英国年度净移民人数曾于2023年达到94.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高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在近期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而英国改革党在竞选中以反移民为口号，收获大量选民支持。据路透社报道，英国登山者肯顿·库尔22号第20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刷新由自己保持的非夏尔巴人登顶次数纪录。报道说，库尔22号黎明前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然后开始下山。库尔现年52岁，2004年首次登顶珠峰。除个别年份因各种原因封山，他每年都登顶一次。芬兰坦佩雷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学校研究人员近日利用陶瓷 3D 打印技术开发出一种新型植入材料，可在化学成分和结构上模仿天然骨组织，与真实的人体骨骼极为相似。骨移植是全球第二常见的组织移植手术，每年有超过200万例手术。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团队使用动物骨骼的主要成分羟基磷灰石制备骨样支架，利用陶瓷 3D 打印技术，研究人员能精确控制支架内部结构，包括孔隙大小和连通性等，使细胞可以在材料内部生长，并让营养物质在材料内部流动。这类植入物有望在10年内用于常规骨再生治疗，为骨缺损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且可负担的替代治疗方案。相关成果近期发表在了国际学术期刊《今日材料生物学》上。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凯文·沃什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尔西·加巴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当天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有消息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体系决策中已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重磅发布，53.73%的民众预判收入会稳步增长，创下近六年新高。
0: 现磨咖啡加特色鲜食成为新标配，便利店在竞争压力下持续进化升级。
1: 司机权益保障在升级，一键呈现附近司机驿站补能设施，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上线。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
1: 财经身边事，乡村旅游有指南，一本村游护照让您玩转江南田园。创新产品销售旺，浙江义乌创意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昨天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举办。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数据，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 本次盛典重点发布了一系列2025年至2026年核心民生数据，53.73%的民众预判收入会稳步增长，创下近六年新高。乡村居民收入信心连续13年高于城镇，投资理财意愿升至74.84%，黄金连续10年领跑投资偏好，大众敢理财、愿投资的心态转变，正是对经济前景、生活底气最真实的体感反馈。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看来，本次发布的数据清晰展现民众收入信心、投资理财意愿持续攀升，民生底气不断夯实，当前百姓经济体感整体呈现稳中有暖的良好态势。
3: 稳呢，就是我们的经济的基本面，暖的方面呢是表现在民生的温度，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是来源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完备的产业体系的优势，以及我们的体制啊，还有人才啊，这些优势啊，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把投资义务和投资人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确实的改善民生的收入预期和就业预期，我们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肯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2: 消费是百姓经济体感最直观的载体，消费选择的变迁反映出对生活品质个性化追求的趋势。大调查数据显示，旅游、保健、养生等服务型消费稳居前列，情绪消费成为新增长极，新价比超越性价比，折射国人从囤货到体验、从物质到精神的消费升级逻辑。在广东东莞，潮玩产业正敏锐地捕捉着这种变化。东莞城市代表、潮玩品牌创业者徐绍胜表示，
4: 我觉得关键在于东莞把潮玩做成了一个可参与、可触摸、能圆梦的生态，而不只是一个好看的标签。以前的消费可能更偏向悦人，为一个大 logo、 为别人眼中的光鲜买单，现在年轻人的经济体感是要把钱花出情绪价值、花出文化认同。这股变化的背后是文化自信的崛起，我们的国潮、非遗、联名款卖得非常好，年轻人愿为东方美学的故事买单。
2: 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几座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每一座城市都自带光彩，每一份美好都与众不同。成都工匠、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向春表示，
5: 作为非遗传承人来说，我们成都非遗底蕴特别的深厚，不仅仅停留在这种观赏打卡上面，要推动非遗文化年轻化、产业化还有生活化，以长嘴壶为例，去融入我们的研学、国潮、礼仪等各种场景，打造出沉浸式的文化文旅产品，坚持守正创新，要年轻化的方式去活化非遗，持续为城市文旅发展赋能。尤其是成都这几年文旅产业的稳步复苏，非遗、研学、文创形成了完整的一个业态，也让我们这些手艺人有市场、有收入、也有尊严。
2: 而阿勒泰这座因影视作品带来流量的城市，正致力于把流量从一阵风变成长流水。新疆阿勒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云说，
6: 我们铆定世界级冰雪旅游度假目的地、国家文旅融合示范区、户外运动目的地，坐强冰雪，坐热夏季，坐旺春秋，全年不打烊。重点打造阿河公路千里画廊，完善配套，串锦成链，公路本身就是核心产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的阿河公路通车了以后呢，沿线的牧民告别单一的放牧，开牧加乐，卖特产，搞民俗体验，夏避暑，秋赏景，冬冰雪，一年忙四季，四季都增收，日子呢也是越过越红火。一步聚一条路，富一方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长流水。
2: 作为全球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民生感受型调查，美好生活大调查为观察中国经济提供了独特的微观视角。黄汉全指出，
3: 这份百姓答卷呢，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在于它能够把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啊，架起沟通的一个衔接，或者是个桥梁。宏观数据呢，它是个面，百姓的感受它是点，只有点和面的结合才能够让我们看清经济的全貌。这些数据呢，恰恰是我们判断老百姓获得感和民生温度的比较好的一些指标，也是下一步我们精准施策、校准政策方向的关键的信号。
1: 便利店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也是保障日常消费需求、服务民生的重要载体。在快速变化的消费市场，消费需求更趋理性多元，消费者更加看重消费体验，叠加即时零售新业态带来的竞争冲击，便利店行业发展面临新考验。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举办的2026中国便利店大会上，业内人士指出，商品力打造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现磨咖啡加特色鲜食逐渐成为便利店新标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7: 近年来，在线下实体零售承压的情况下，便利店业态展现出较强韧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零售额同比增长 7.5%， 高于超市等其他业态，成为零售业增长的排头兵。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便利店百强企业门店总数达到 20.8 万家，比上年净增大约 1.1 万家，增幅为 5.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当前头部便利店企业的护城河已经形成，外资便利店稳健发展，虽然行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也面临着三大挑战。
8: 第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即时零售和临时折扣店对于便利店的分流。第二个挑战就是到店客流下跌带来的营收规模的挑战。第三个挑战是商品的同质化和盈利规模的挑战。有一部分企业商品开发力度跟不上消费者的变化，很多企业的自有品牌存在着互相模仿的情况。
7: 面对挑战，如何突围？从商品角度看，在不少便利店里，一杯9.9块的现磨咖啡、一份特色风味盒饭、时令美食等已经成为吸引客流的热门品类。彭建真认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将是未来5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8: 在鲜食和咖啡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都会跟着成长。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7: 从区域看，大量本土区域龙头正在崛起，例如福建有建福，湖南有新嘉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山西有唐酒、金虎，陕西有每一天，安徽有林吉等，几乎每一个区域都有优秀的当地便利店品牌。此外，即时零售渠道的接入也成为增长的重要一环。淘宝便利店总经理岳帅介绍，目前平台上的便利店供给数量已经达到17万家，越来越多的便利店把做即时零售作为一个必选项。
9: 便利店这个业态整体的增速在去年淘宝闪购都是超过100%的，而且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的空间是低线市场，包括一些县城和乡镇。所以这个业态的话呢，我们觉得无论是在线上也好，在线下也好，还是比较具有生命力的一个业态。在线上这个场景上，熟食和鲜食包括带温度的这些，无论是冰镇的还是加热的，一定是用户选择便利店的最重要的一个品类。
7: 作为距离消费者最近的生活服务站之一，便利店在满足消费需求、释放内需潜力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任峰表示，商务部将接续实施并研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支持包括便利店在内的各类零售主体加快创新转型，以高质量的供给激发消费潜力。
10: 一是支持零售业创新提升，我们将继续推进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鼓励传统便利店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网订店送的即时零售，拓展网络零售渠道。二是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扣位升级，鼓励连锁品牌便利店企业积极地参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优化社区网点布局，丰富优质商品供给，积极拓展简易餐食、代扣代缴、打印复印等社区便民服务。三是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将支持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因地制宜优化下沉市场的网点布局，打造新消费场景。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一条利好司机群体的消息。长期以来，司机群体深受工作流动性强、休息时间碎片化的困扰。一些司机为了省钱，常常在车内休息，还要面对饮食不规律、如厕难等现实问题。如今，这些痛点有望被破解。日前，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发布。这张地图把全国超过2100个出租汽车司机驿站和货车司机之家、充电加油设施、便民服务点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就可以获取附近的服务信息。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报道。
11: 记者打开高德地图体验发现，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驿站板块按出租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过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换电站资源，司机可以按照距离和价格智能对比。便民板块引入烟火小店榜单和洗手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点位，专属的 AI 助手可语音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等日常咨询。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交通分会副会长李志强介绍，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的上线首次把各地持续建设的服务资源以统一的数字入口呈现在司机面前，实现从线下建驿站迈向线上一张网。
12: 司机师傅不需要再四处打听凭运气找服务，而是打开高德地图就能一键找到身边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司机服务地图为全国城市交通行业服务司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样板。
11: 数据资源是基础，数字化能力是关键。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向龙指出，应该在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司机权益保护的问题。
13: 司机服务地图啊，我觉得是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几年国家也一直在谈数字化、数据要素的开发增值，所以要对数据的需求啊、数据的这个安全权益，包括权益未来的分配，包括数据的交易啊，各方面需要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只有把这样的体系健全了之后，数据才能在各个主体间、各个环节之间更好的流动起来。
11: 从驿站到充电桩，从政策资讯到便民服务，这张地图将各地分散建成的服务资源编织成网。据了解，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未来将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接入更多面向新就业群体的保障举措和服务资源，让好服务真正看得见、用得上、走得远。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
14: 一款名为长城易趣拍的 APP 打着国企旗号，宣称线上寄售拍卖白酒就能稳赚差价，年化收益惊人。不少投资者从投入几千元开始，在尝到甜头之后投入了全部积蓄，甚至抵押了房产。然而2026年4月，这个平台突然关闭提现通道，这些投资者的血汗钱瞬间化为乌有。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诱骗投资者入局的？ 一名毫无理财经验的宝妈告诉记者，她一开始并不相信这种所谓的稳赚不赔的项目，但是随着身边加入与劝说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渐渐打消了顾虑，并陆续投入了40多万元。
15: 目前是投了40多万，就是积蓄啊，还有花呗，我堂妹他们都在做，我们村里好几个他们都在做，所以我都没多加考虑。
14: 这名宝妈说，平台对外宣称自己是国企、央企，资金由第三方监管，绝对安全。用于寄售竞拍的白酒是国宴酒，公司花费巨资买下了酒厂等等。国企资金安全，有高额回报，且回报周期短，还有熟人背书，外加编造的一整套看似高大上的产业故事。在这些说辞的诱惑下，不少投资者不断加大投入，甚至拉着家人一起参与投资。
16: 发展的多人的话，就自己开馆呀。我们要满到70-80个人之后就可以开馆。
17: 说白了就是拉人头。我名下我注册了3个号，用我家里面人注册的。手里面一有钱吧，就往里面投，就当个银行卡一样，没有取出来。加上赚的话60多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
14: 记者调查了解到，所谓的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是彻头彻尾的假国企。除此之外，平台还编造了白酒历史、实体产业、数字资产等一系列谎言。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记者辗转找到了公司新人接受培训时的现场录音。
18: 我做的是什么生意呢？卖的酱香酒、白酒。这个酒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这家公司呢是国企的，这有40多年了。那这个酒再好，如果说你让我弄回家，我也卖不掉。公司呢也要赚钱呀，他帮我们卖掉的时候呢，他又会收一个手续费的沉淀。公司一个星期100%帮我把这箱酒给销售出去，下个礼拜我的本金可以理解为我的押金、我的利润全部都一起回来了。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压货的问题或卖不掉的问题，公司呢收取了我们手续费的沉淀，就是打造了很多后面的产业。我们有全国500多家公司的水果店、酒厂、榴莲基地、别墅区网，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产业，赚的钱分给了我们线上。
14: 培训人员还说，平台以白酒为实物托底，发行所谓的境外代币数字资产，买酒就送数字资产，如同买股票一样，未来价格能翻倍上涨。
18: 通过酒是通过银行做一个类似抵押的形式，把它上链，把它分成很多份，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参与进来，再通过自己就是银行旗下的交易所，我们所有人可以在上面买我们的 RWA。
14: 有投资者把上百万元资金转入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指定的所谓境外交易所兑换代币，以谋取未来升值。然而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再也无法取出。多名投资者表示，平台无法提现后，平台的相关负责人曾宣布国内竞拍业务停止并进行清算，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与此同时，平台方并未打算收手，而是仍在推广所谓的代币，诱导投资者把已经被套牢的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进行二次收割。
19: 香港牌照一旦下来，这些 RW 又对标了港币，有继续愿意质押在交易所里的，我们给予年化收益10%。
14: 不少投资者如今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这就是典型的击鼓传花。这个平台其实没有外部盈利，收益完全来自后来者的本金。一旦没有足够的新人接盘，资金链就会断裂，投资人面临血本无归的窘境。据记者不完全统计，长城易趣拍的受害者涉及10多个省市。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安徽太和、浙江杭州等地的一些投资者已经报案，多地公安机关已经展开调查。目前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已经被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列入2026年度涉金融风险失联企业名单，风险类型为涉嫌非法集资。怎么一眼识别出庞氏骗局，避免上当受骗？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20: 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本案是相关行为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承诺高额回报为条件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涉嫌构成非法集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相应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第一，明确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想着高息。其次，在目前投资环境，如果能获得保本5%以上的收益，已经是理想的投资效果，超出5%，风险急剧增加，甚至本金不保。第三，参与投资要 清晰了解相关的主体是否获得国家的相关许可，金融产品是否获得了许可或者备案，同时也要清晰的明了，除了一些特殊的投资品种如国债等少数金融产品以外，其他的金融产品是不保本的。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2: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3: 财经身边事，乡村旅游有指南。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旅游正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去年，一本春游护照在长三角走红。它不是真正的出国护照，而是串联起江浙沪45个乡村点位的旅游打卡手册。这本春游护照有多好用？跟随总台记者马腾

0: 到这儿呢，这还要从这本村游护照讲起。一本小小的护照却串联起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三个片区的45个点位。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转长三角。第一站浙江嘉善，我们来打卡美食。
1: 我觉得这里好玩，因为这里有自己喜欢吃的面包，还可以做自己爱吃的面包。
2: 在浙江嘉善的新丰村，村游护照是开启田园生活的钥匙。
3: 我们是通过村游护照上面得知有这个地方，然后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玩一下。
4: 浙江嘉兴市嘉善县新丰村农创客黄宇洲，
5: 这个护照发行以来，累计来了2000多个家庭，带给我们的收入占到了整个村的1/6。
0: 这里是上海青浦区练塘镇的阿特曼文化创意产业园，通过旧房改造，这里焕发了新颜。
6: 我是因为村游护照，然后朋友开车带我来这里，然后一进来，哇，绣球花好漂亮，好多。
7: 我从杭州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很好玩，很漂亮。
2: 江苏吴江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是国内首个蚕桑主题生态湿地公园，很多游客跟着村游护照寻访至此，专门来体验古老悠久的蚕桑文化。
4: 江苏太湖雪蚕桑文化园首席文化官杨淑月：
8: 只要撕下村游护照的一角，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蚕桑体验套餐，还可以把蚕宝宝带回家。
2: 2025年9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相约江南村游护照正式推出。通过创新一票通达、权益集成的模式，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带动区域消费。
4: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公共社发部副部长翟振宇：
9: 目前呢，示范区已经推出了4个版本的相约江南村游护照，共计吸引了超过10000组家庭进入示范区消费，预计带动美丽乡村综合收入超过1000万元。
4: 财经身边事，创新产品销售旺。入夏以来，各类灭蚊产品迎来了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兼具创意和使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10: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特色店铺内，货架上摆满了5颜6色的可爱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且多款产品暗藏巧思。
4: 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周宁宁：
11: 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三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爆香珠挂件。
10: 商户介绍，这几款产品兼具饰品与驱蚊功能，精准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因此采购商经常追加订单。
4: 采购商夏丽萍：
12: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爆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
10: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实用型驱蚊用品经过升级，同样受到海内外市场热捧。比如这款新型灭蚊拍，融合了折叠设计、诱蚊光波与灭蚊电网，主打物理灭蚊，一直受到外商青睐。此外，可充电的便携灭蚊灯也销量可观。
13: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洪浩、赵科，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收听。
14: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3: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4: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全国各地的网友，欢迎大家加入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六，咱们又准时见面了，欢迎各位小伙伴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探讨啊。我们今天聚焦的是国内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啊，咱们明天接着约起来。好，央视频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在首页，现在是在五楼还是六楼啊，大家耐心的往下滑动一下。那么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双直播间都在为大家直播，视频号里的朋友多点赞啊，现在这个点赞量是3000，咱们五分钟之内看看能不能上万。视频号里的朋友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转发到朋友圈呀、亲友群啊，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那么我们视频号开启了多视窗的选择功能，画面您左右滑动就可以选择了啊。第二视窗就是我们的大屏幕，会有丰富的视觉资料啊，为大家做视听服务。好，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我来为您报告一下给您准备的奖品。小伙伴们看大屏幕啊，咱们来看看这个图书礼包。大转折，现代债务与可持续增长，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微信推送上有今天的详细介绍啊，那么奖品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视窗。想得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把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给您抽奖邮寄就行了。那么我们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好，那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乘风破浪，国家发改委如何统筹建设六张网。大家把六张网，渔网的网啊，大家把六张网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哎，您怎么理解基础设施啊？什么是我们下一代的基础设施？这个六张网就是关键词，我们马上和您展开详细的梳理探讨。

0: 什么是特别优秀的基础设施？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啊。那么特别优秀的基础设施可能有一个评价标准，就是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这就是特别棒的基础设施。只有它跟不上趟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呦呦，这哪哪不对，对吧？那么咱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基础设施在全球有着多么硬核的实力和领先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的下一代基础设施将会如何展开统筹和推进。小伙伴们看我们的大屏幕哈，我们看第一条精选的新闻语录，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的建设内容。那么做这个表态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啊，也是新闻发言人李超同志给您带来的这篇报道呢。给您带来的这篇报道是上海证券报昨天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国家发改委表示啊，要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的建设内容。六张网是哪六张网啊？六张网是哪六张网啊？小伙伴们熟悉吗？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乘风破浪，国家发改委如何统筹建设六张网。那么我们和大家来简单的这个报告一下哈，六张网我说的慢一点，小伙伴们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有一些关键词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不要紧，马上我们和您一起展开介绍和探讨。水网，哎，就是咱们喝的那个水，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我再报告一遍啊，这个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尤其是股民和基民朋友啊，咱们这投资方向这里头都这个涵盖了相当大的维度和比例啊。来，大家准备好记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记住了吗，小伙伴们？记不住不要紧，我们一会儿会反复和您来划重点的。来，我们来看一看昨天发改委的会议是怎么部署的。
1: 好，上海证券报在5月22号的报道中就提到，在会上啊，这个新闻发言人李超是更详细的介绍了六张网的具体的内容、投资规模、资金来源以及落实路径等。那么他也表示，六张网是契合了当前产业转型、消费升级、民生需要的基础设施网络，是能契合需求、增进效益的有效的投资。而且会上也表示了说，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的网络构成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硬支撑，是最强的、最有力的牵引性和撬动性。而且会上也表示了六张网的协同互动，比如像算力网啊和新型的电网啊等等，将进一步打开想象的空间，就能够加速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并且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呢，中国新闻网在昨天的报道中也提到了说，这一次六张网建设的意义重大。从当前看呢，这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的抓手，可以有效的扩投资、稳增长。从长远看呢，这也是推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的重要的突破口，而且可以有力的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的生活，强化安全的保障。并且呢，在会议上也表态了说，六张网在内各类的基础设施不仅能够单独成网，而且能够发挥多网协同的作用，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布局的结构，并且能够促进集成融合，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好，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乘风破浪，国家发改委如何统筹建设六张网。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5楼或者6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了，左右滑动画面就行。大家多多点赞啊，也为我们的新一代的基础设施六张网的布局和推进来点赞。从今年的3月份的全国两会，当时发改委的

0: 负责人在这个发布会上是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六张网。那么之后啊，请大家注意，在四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你看，我又给大家报告了一遍，这六张网是哪六张网？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么到本周啊，尤其是昨天这个发改委的会议，又做了新一轮的密集的规划和部署。为什么中央顶层设计这么重视六张网的建设？
1: 那这么重视这六张网的建设，显然就是因为这六张网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对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产业，对于咱们的民生生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刚才杨越也提到了，首先呢，它就可以拉动投资，促进内需。那么大家想想，这六张网啊，水网、电网，什么这个新一代电信网络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那么它们显然是有巨大的投资潜力的。我举两个例子，就是新型电网。国家发改委透露出来呢，15期间新型电网预计投资是5万亿，包括地下管网15期间预计投资5万亿，就这两张网未来5年就能带动大约1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同时呢，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同志啊，在今年两会期间曾经透露出来，那么我们推进这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初步估算这方面的投资会超过7万亿，所以这就是大量，就是整个巨额的投资会有力的促进内需。应该说，这六张网的建设首先是我们稳增长的压舱石。那么第二呢，大家看这六张网都是我们未来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底座，就是它不只是一个物理基础设施啊。大家想未来的什么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现代物流啊，包括这个制造业的数字化等等，都要建立在刚才说的这六张网的基础上。所以这六张网的建设实际上是为培育我们新质生产力去抢占未来竞争高地的一个有力的铺垫。第三呢，就是补足民生短板，就是本质上这六张网既是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一个覆盖城乡的民生网，是吧？我们的这个应该说这些基础设施呢，有一些，尤其是你像地下管网，还有一些叫做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城市的地下管网有老化严重的情况呀，会发生内涝啊，供水不稳定等等哈。同时呢，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更偏远一些的地区啊，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水的设施啊、电力设施啊还可以做得更好等等。总之呢，通过这六张网的建设，那么让我们的日常的用水用电，让我们每天接触的电信算力可以更好的支撑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正是因为这六张网建设跟我们整体的这个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才得到了这样的重视程度。
0: 各位朋友接着来加入讨论哈，我们正在和大家直播梳理和探讨的是我们现在对于新一代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六张网的我们的布局和整个的统筹。我稍微来补充一下，可能稍微有一点宏观经济的背景供各位网友来参考和指正哈。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叫要想富先干嘛来着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要想富要先干嘛来着？对，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先修路啊，这要想富先修路。路是什么？路就是基础设施，对不对？那么哎，我们要探讨一下我们该怎么理解基础设施，以及什么是下一代的基础设施。那么路是我们传统的基础设施，那刚才藏宇为大家介绍的新型电网，这是电的路啊，对不对？然后包括我们的算力网，这是 token 的路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水网，马上我们会讲到水网，对吧？这个新一代的通信网，这是我们现在网友这个大家不管是连的 WiFi 还是用的流量能关注我们直播，我们非常荣幸啊。那这不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网络信号传输的这个道路吗？那么所以 我们要开始新一轮的修路了，这个路是加引号的，这个路同时是要与时俱进的，这个路同时是要领先于，适度领先于我们当下的需要的，是不是这样？你否则的话，路修好了立刻就会堵车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比方说上周说到了华尔街日报点赞我们中国的产业经济政策等等，为什么现在全球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产业发展这么的称赞？那可能秘诀啊，其实咱们都是阳谋，秘诀就在接下来我们十五规划纲要里的这句话，我说的慢一点，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有效政府和有为市场相结合，就这么一句话，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当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需要及时的出口来及时出手进行调整，踩刹车呀。当经济相对处于下行或者变轨的时候，那么政府要干嘛？要加大投资，要助力，要投资投到哪儿？这个是我们需要评估和判断的。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有效政府和有为市场相结合，那么从传统的经济学的归类来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凯恩斯主义，或者说像罗斯福新政等等。那么到今天，它要和我们中国的现在经济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结合，要和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全球遭遇了华尔街海啸引发的经济危机，我们推出的经济提振政策叫什么？40000亿，对不对？40000亿投到哪儿了？你看藏宇跟我都是亲历者，那会儿我们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做财经报道工作了。40000亿投到哪儿了？方方面面。那么其中有两个大项，一个就是房地产。40000亿之后，房地产这个房价经历了快速的上涨，然后包括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城市化呀，然后包括我们的房地产建设呀，经历了一个超高速的发展时期。但是大家别忘了，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46%，现在是多少？是68%。所以以往的招到今天你还用，就刻舟求剑了，是不是这样？这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朴素的道理嘛。那么一个是房地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投到了高铁。那20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就是第一条高铁就是北京到天津嘛，
2: 对，
0: 当时刚通啊，刚开始使用啊，我们的高铁里程可以忽略不计啊，到今天50000公里，8纵8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富先修路，这个路要提前布局到什么领域？如何像高铁一样给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新的这种支撑和繁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六张网从宏观的视角来说要和大家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的。所以说大家看，以往我们的，就比方说回到2008年40000亿的时候，我们的大手笔的中央层面的投资叫什么？铁公鸡，铁路、公路、基建、基础设施，对吧？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的啊，就简单的总结为数字鸡，还是一只鸡，然后但是这个数是数字化的数，智是智慧的智，智能时代的智，鸡基础设施嘛，就是以数字和智慧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比方说我们要说到的算力网，对不对？好，我就补充报告到这儿，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您怎么理解基础设施，包括什么是新一代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个是我们要继续来进行讨论的，而且这背后一会儿有一些相关的背景，我们再和大家介绍。来，我们从一个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熟悉的水网开始说起。水，喝的那个水，大家把水网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次你看我们的六张网，你看官方的这个发布文件，水网都是打头的。哎，可能有些朋友说是要那个自来水管道吗？对吧？对，这只是其中极小极小的一部分。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这一次中央顶层设计中的水网，该如何理解？
1: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水网啊，就啥是水网。就是它有几种概念，第一个自然的水网主要是指正常我们在那个天然流域里边的什么河流啊、湖泊、湿地，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水文联系构成的一个网络哈。那么这里说的水网呢，主要还是说我们的水利工程组成的一个人工调控的水网， 比如说呢，我们南水北调工程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农田的灌溉工程，包括城市的供排水的网络，那么这些整个的这个人工水网啊，可以应对我们解决的一些这个自然水网不足的水的问题，比如说缺水啊、洪涝啊、污染啊等等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水网呢，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关注是水网的韧性，比如说暴雨的时候能不能防内涝啊，比如说它的这个农田灌溉是不是能够抵抗干旱啊等等。就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水网的这个建设调配，可以让我们水的资源的利用更加充沛，也更加有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这个生产和生活。
0: 好的，那么我们来再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水网，可能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不是像这个，比方说，哎呦，信号一不好，大家立刻会想到我们的通信网，对吧？它不是那么直观，但是水网最近这段时间的建设成就是非常突出的。
2: 央视财经在5月19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截至目前啊，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的体系。那么从2022年以来，其实连续4年就破1万亿元的水利的建设投资，也让我们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走向了现实的。那我们看一组数据啊，约有9.5万座的水库大坝的总库容超过了1万亿立方米，这个数字相当于7万多个西湖的水量，在汛期和枯水期的时候就可以成为这个吞吐自如的水龙头。那么截至目前呢，南水北调的东中线的1期工程也累计超过了880亿立方米，汇集了沿线48座大中城市超过了1.9亿的人口。那除此以外，今年以来灌区现代化的改造、引水骨干等项目等17项的国家水网的重大工程也在持续的开工建设了。而且我们国家的水网现在已经覆盖了80.3%的国土的面积。2025年全国也完成了水利建设，而且呢连续4年是超过了1万亿元。同时我们看14、15时期全国累计完成的水利投资是13、15时期的1.6倍，所以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水利的建设，包括我们水利的体系，都是不断在升级、不断在改造的。例如现在可能在推动的就是水利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刚才我们提到的数字化的改造，也是能够提升水网工程的数字化的水平。
0: 好，那再来说一说电网，我们大家谁有一些电力的股票啊，可以弹幕上来说一说您持有的是什么，然后收益怎么样哈。电网实际上我们每个老百姓每天每时每刻都会打交道，而这次我们看一看这个发改委的表述中说的是新型电网，这个大家知道自己用的是国家电网还是南方电网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去年的用电量是10.3万亿度，这个独步全球，就是这个10.3万亿度的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指数级的这样的一个电力强国。我觉得强国这个词儿用的有点太谦虚了，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打到我们的贡献，就没有人跟我们是一档的，这10.3万亿度没有人跟我们是一档的。这背后电网当然除了发电企业的这个努力之外啊，和我们生产端的这个使用之外，我们电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电网已经很强了，比方说这个我只知道一些皮毛啊，那么比方说我们的特高压变电技术独步全球，对吧？大家看我们大屏幕，我们在电网工作的朋友可以弹幕上了接着来交流一下。那这次该怎么理解文件中所表述的新型电网？这新型电网这好嘛，这自己卷自己啊，这新型电网新在哪儿？对
1: 我想新型电网呢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重要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新能源，以光伏啊、这个风电啊等等为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智能化的能力，就实际上它要解决的是一个传统发电能源带来的碳排放的问题，同时呢也要去解决新能源这种它的看天吃饭的波动性的问题。我们有几个维度来看它和传统电网的区别。第一个，从发电侧来看，就是过去呢水电火电它的发电呢相当来说是稳定的、可预测的，也可以调控。但是新型电网的这个比如说发电端呢，主要是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它们具有典型的这种间歇性啊、波动性啊、随机性等等，就靠天吃饭嘛。有风的时候那我发电能力就强， 那静风的天呢，发电能力要差，或者说呢，我们晴天的时候，这光伏发电能力就好，那阴天呢就要差一点。那么这个要解决这个这样的一个发电侧的问题，同时呢，整个电网的形态有所改变。过去呢，从发电到输电到配电到用户，这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但是现在的新型电网呢，实际上它是从发电的源头到电网到整个负荷到储能，深度融合的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呢，一个电不光是从电厂来，也可能从你身边的一些分布式的能源来，比如你身边就有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发电设施，光伏发电设施也可以从身边来，而且这个电力是可以双向流动的。那接着就说这个负荷和储能，比如说过去负荷只是这种消耗的用电设备，但是在新型电网当中呢，包括一些储能电站呢，甚至电动汽车空调负荷都可以参与反向送电的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有很多的家庭工业园区，它的这个光伏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用不了，其实它可以反过去供给电网，实际上它还能赚钱。这就是一个电网的双向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调控功能。比如说过去的电网呢，相对来说它只调负荷，就只调这个发电端，就如果大家用电多了，那我就多发一点电，如果用电少了，我就少发一点电。现在的电网呢叫源网荷储多元智能的互动，它总体上是需要发电、电网、负荷、储能实现一个实时的协同平衡。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新型电网它的这个难度在于它要协调的方向更多，协调的因素更多，但是它带来的这个收益显然也是更大。最重要的是实现我们能源的这种新能源绿色化和可持续化。
0: 好，我们和大家梳理到这儿，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要锁定的关键词啊是算力网。
3: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4: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3: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4: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3: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0: 皇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们正在和您梳理探讨的，这个主题啊是“乘风破浪”，国家发改委如何统筹建设六张网。那么大家还记得是哪六张网吗？我们刚才反复强调了哈，如果我们可以做做笔记，然后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大家把六张网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六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的探讨也很热烈啊，这个感谢啊，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好了，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新型电网，这都是蜻蜓点水哈，而且呢，很快这些新一代的基础设施会扑面而来。接下来是，我觉得是这六张网里最潮的一个关键词儿。两年前我们可能都想不到这个词儿啊，叫算力网。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算力网。
1: 这个算力网呢，其实就是把分布在各地的各种算力资源，其实算力资源非常多。大家看那个王冠面前那电脑，也是我们家这个每个人家庭可能都有电脑，这也是一种这个最基础的算力资源。那么你再大一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算力中心、超算中心、智算中心等等，但是呢，那都是分立进行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算力网，是把各种算力用网络技术连接起来，进行统一调度、统一编排、统一服务，就像让算力呢，将来像电和水一样，形成一张大网。就是如果你一旦用，就是像之前说的，你想用水，你打开水龙头，哎，这自然水就来了。你也不用关心这个水是从哪儿来的，那么但是

0: 全国的这个水和电其实它可以连接成一张网，那么算力将来也可以实现这个全国一张网，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实现整个算力的这个协同。当然这个需要很多的关键基础设施啦，比如说你各种服务器集群呐、啊，你需要 GPU 卡 CPU 卡呀，然后包括一些存储系统啊，也一些液冷散热系统等等，大家去过这个机房都知道啊。然后还有一些传输技术，比如说通信网络设备，因为你要把各地的算力联系在一起嘛，要进行数据传输。总之这种算力网实际上是我们未来的一个AI 的技术啊，包括这个新一代的网络技术非常重要的一种基础设施。
1: 大家最近用过什么算力吗？就是您日常生活中用的最多的算力是什么呀？大家来描述一下，要不老说这词儿有点虚，我们一会儿来讲一讲在宏观经济中算力的运用。而算力网其实对于我们民生的福祉保障啊，有着非常重要的支撑意义。来，让这个小陆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在医疗领域，就是我们的算力是如何推进的，以及它对咱们老百姓求医问药有什么好处？对。
2: 医疗领域的这个算力啊，主要现在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就是辅助诊疗，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还有就是一些智慧的便民的方向，还有精准医疗科研，这就非常高大上了。最后这种协同和基层帮扶的方向也做了很多。辅助诊疗这方面可能是我们切身体会到的，在我们北京大学新闻网的报道中，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基于这种云端的 AI 智能体，可以辅助肝癌的手术全流程，充当医生的助理，以提升这种手术的效率。现在很多的这种 AI 包括手术机器人都已经纳入了临床。除此以外呢，杨越的老家，我们天津的海河医院部署了这种 AI 的原生系统，能够主动聚合患者的信息进行辅助诊断，通过风险的实时预警就能够降低这种漏诊的风险。那么这个就是辅助诊疗 AI 做的最多的地方。那么在便民的方向呢，我们看到中新网的这个上海也报道说，上海的医大医院在联通算力的支持下部署了这种医疗的大模型，推出了叫做 AI 报告解读，能够将复杂的术语翻译成这种通俗的建议，有点像我们体检报告的时候，就是除了体检报告数据，它底下会给你一个相对老百姓能看懂的，然后一些推荐建议，这个是体检方向。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在医疗方向，就是你来就诊的这些复杂术语也能翻译了，这个非常非常的惠民。那么比较高大上的这种科研方向呢，就是这些高性能的计算平台能将全基因组测序的比对分析时间从4小时压缩至30分钟，这是我们中山大学也是非常强的这个医科院，它提升了这种科研的效率，就助推了临床研究数据的产出效率提升了300%，推动了我们医学的发展。最后一些基层帮扶的方面，这些各种云边一体的平台能够为基层提供一些 AI 的辅助诊断，那么这些方方面面其实都是我们的算力应用于医疗，然后帮我们精准的整合和避免漏诊，成为我们医生的好帮手。
1: 这个各位网友听懂了吗？就听懂了，觉得这事儿离我很近，弹幕上打一不没太听懂，觉得这事儿好像跟我还挺远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没关系哈，因为这算力是刚刚铺开这两年，这个大家可能感受还不是很直观。我小小的补充一下，仅仅就医疗领域，就是比方说像我像藏宇这样的老登，那去一次医院，那有的时候不是看一个科室啊，是不是呀？
3: 从楼上跑到楼下，
1: 对呀、啊，一次从3楼跑到6楼挂俩号很正常啊。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大家想一想，用算力能干嘛？能给我们每一位具体的患者来整理你的画像。
3: 对。
1: 我们中医老说这个，我在小陆大夫面前班门弄斧了哈。西医我们老说西医是各看各的，老百姓话说嘛，中医会说把人看成一个整体。而当我们的算力能够对每一位患者进行更精准的这种数据的集成啊、比对呀、啊、然后推演呀、啊、等等。这不跟中医打通了吗？大家想没想过，对吧？你各个科室的这些数据去连起来，你否则你还得去内科说我刚才在耳鼻喉科我有什么什么问题，对对，然后那个大夫的这个整个的处方您来看一下，那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直接受益的。我们马上会说到我们新一轮的这个1%的人口调查的结果，就3.2亿老年人啊，有什么比这更实用啊？大家想一想。另外我小补充一句，就是研发，就是原研药的研发成本是极高的，那么我们用 AI 能够大大的压缩它的研发成本和研发周期。
0: 我给大家举一个算力的应用啊，因为我是 不久前刚采访了一个就是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算力中心，他们新建了一个算力中心，最重要的就是支撑一个叫精细哨兵系统。这里边呢，
1: 哎，说慢点，啥系统？对，
0: 它叫一个精细哨兵，相当于一个预警指挥系统。
1: 明白，
0: 就是我们可能遇到比如火灾啊、水灾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灾害状况，那么它建了一个智能识别和智能的指挥系统。那么我拿举一个例子，就是火灾，我们有很多过去森林防火靠人，我们有防火塔拿人看，那么你能够看到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哈，反应速度也是有限的。那么后来呢，我们建立一些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本身呢也是可以去这个观察这样的一个这个森林的状况，随时能够发现它有火灾险情。但是呢，就是摄像头的识别能力也是有限的，另外一个你能部署的摄像头也不可能多到那种程度。那么后来呢，就相当于现在建立这样一个系统之后呢，可以把所有的摄像头，比如因为我们其实有治安的用的摄像头，也有水灾的摄像头，也有这个就是水利系统，也有这个森林系统，各种系统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摄像头，它有专门的用途。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摄像头整合在一张网上，让它实现协同功能，就是说这些摄像头我想用它来识别火灾的时候都可以用。那么怎么来用呢？就是有些摄像头，你新建的摄像头本身有端测能力，就是它摄像头本身就能识别火灾，但是过去的很多比如说有好几千个摄像头它没有识别能力怎么办？要靠你整个计算机系统的这种后台的运算来识别出来这个图像当中会不会有烟有火的情况出现。那么你想，如果你有几千几万台摄像头的时候，你的后台就需要极大的算力，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算力中心来支撑它的整个哨兵系统的运行。当然这只是火灾啊，其他的还有你想整个的这样一个预警系统，它及时能发现问题之后还能及时汇报到指挥中心，那一端就可以直接通知到当地的这种执行部门，比如说森林火灾的这个灭火部门，可以执行发送到那儿，给他一个准确的初始着火的地点，可以马上人员赶到，就把这个火灾在源头就把它掐灭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一个算力的简单的应用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越来越发现，在各种各样的什么防灾减灾啊，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体系当中，背后其实都是算力在支撑。也包括刚才说的医疗行为，因为不太懂，我刚好是前两天做过一个采访，哎，它这里边的应用还很多，我就来不及一跟大家说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不见的地方，现在对于整个算力的应用几乎是无处不在。
1: 大家看一看这个最近两周那些 A 股上连板的，往往都有一个算力的概念，对对，然后还要出面再解释说我们没有股民想象的那么高大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现在这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既是资本的风口，那也是我们的一个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这个制高点。行吧，这六张网都说就能说到我们今天中午下班了啊，咱们就挂一漏万，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好不好？这六张网我们接下来会反复说，期待着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啊，就是它本身既是经济的增长点，重要的增长的这个我们投资的一个，这都是以万亿类单位的投资的方向，同时呢又是一个经济本身的一个催化剂啊，千斤顶。怎么形容它的重要性也不过分。那么股民和基民朋友可以好好分析一下六张网，顺着这个思路看看自己怎么布局。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我们新闻标题啊要换成心里有数，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啊，这个结果如何解读？那么这是昨天下午啊，我们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这个新一轮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条新闻语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哎，做这表态的是国家统计局啊。我们来看一看昨天下午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那么呢，这个标题啊，就是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这个现在是发布了，我们马上会和大家来看一看这些主要的数据。我们也做一个我们红人，咱们照猫画虎啊，我们做一个我们红人馆专栏的1%，这个网友抽样调查，好不好？咱们呢？请大家来说一说，请大家来说一说，你现在在哪儿居住？你现在在哪儿居住？就是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我们精确到县级市就行，好吧？精确到县级单位。性别，各位朋友的性别，年龄段，大家的年龄段，然后呢，大家的受教育程度，我再报告一遍。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双渠道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6楼，然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双直播间都在为大家直播。我们来做一个我们栏目的1%的样本抽样调查。大家别就是发一地点就后头就不写了，就是这个我们调查了好几项啊。居住地，就是您现在所在的城市，然后呢性别啊，年龄段以及受教育程度，好吧，大家这个发过来啊。还有朋友说上海男42岁硕士，可以非常像征婚的。
1: 这是征婚广告。
0: 还有收入水平。我们不跟大家扯闲篇了。对，曹宇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1%人口抽样调查，为什么国家统计局要组织这样的调查。
2: 1%呢也好理解啊，就是我们现在呢14亿多人，大约5亿家庭户，那么我们就抽取其中的1%的样本，比如说我们抽1400万人、500万户，进行一些详细的登记调查。那么这个1%的人口调查在什么时候进行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每10年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那么要把我们整个的人口的情况，相当于这个具体的数据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这个摸家底的做法。但是呢，毕竟每10年一次啊，这个中间还是有这个人口的信息是不断的变化的。那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及时的掌握更清楚的情况呢？我们就在中间，比如说5年的这样一个年份里，进行这样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也就是我们用抽样的方式来进一步看看，在这个10年中间的时候，这人口信息有什么变化。那比如说我们当然首先涉及到的是你怎么抽样，就是我们进行百里挑一的这工作怎么进行，这就比较复杂了，分阶段的用概率比例的这种科学方法来抽样。抽样之后呢，要调查，就调查两种方式，一种调查员入户登记啊，那个大家都这个我们调查员都穿着蓝马甲带着工作证的啊，这个要现场录入一些数据，同时呢被抽中的住户也可以去扫描调查员提供的二维码，然后通过小程序你自行去填报。那这是这个两种方式填报的方式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是希望可以为我们的经济工作，为我们的民生工作提供更关键的人口数据。刚才有一朋友说，这个刚才你提供的信息很像是这个征婚的广告啊，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社会服务啊，对吧？因为我们要通过这样调查知道有多少单身人口，那么这些人口年龄多大，是男是女，在什么样的位置，你在什么样的区域，这样我们才能提供相关的这样一个服务嘛。其实从民生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国务院日前发了一个叫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施的意见，就是比如啥是基本公共服务，子女就学呀，工作房保障啊，职工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养老助老等等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谈恋爱找对象等等。但是这些服务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知道人在哪儿，有多少人，他的年龄状况、就业状况、家庭状况。那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要通过这些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才能知道信息。知道这些信息，我们就知道在哪儿 投入多少公共服务，投入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当然也是可以为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政策，包括我们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这个一些规划的制定来提供一个决策的依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人口调查和这个普查的工作。

0: 好，来，我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我们的这次新公布的1%全国的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有两张图，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先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哎，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从右往左看吧。我们先来看一看人口的总量。我们现在的这是1%抽样调查哈，我们现在全国的人口，这它就是经过了加权推算等等，是14亿545万人。14亿545万人，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男性是多少呢？男性是7亿1722万人，占51.3%。女性是6亿8823万人，占48.97%。那么，全国的家庭户，我们大屏幕可以停到这张图片上啊。全国的家庭户是多少？全国有5.1465亿家庭户啊，我再跟大家报告一遍，是5亿1465万家庭户。那么家庭户的人口是12亿9685万人，每个家庭的这个人口，平均一个家庭吧是2.52人。好了，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家庭户。
1: 首先呢，家庭户啊是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的组成的户。那举个例子，我们经常提到的有三口之家，或者说如果有老人的话，可能就会有四口之家或五口之家。但是目前刚才我们的数据上显示了，新的人口调查出来，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是2.52人，那这反映出来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家庭的规模小型化，单人、两口、三口之家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主流。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家庭户的数据的调查？因为家庭户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住户的单元，它能够反映了特别真实的我们的人口结构。还有呢，大部分我们提到的一些信息，例如住房的条件呀，老人的养老啊，小孩的教育的问题等等，多数都是发生在这个家庭户中的。所以这个家庭结构包括生育养老等等一系列，都是要靠这个家庭户的数据来去判断的。包括我们国家经常要制定一些教育的政策、医疗的政策、养老的政策，这些的核心数据都是来自于家庭户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年龄段，大家看这个右边这张图啊，蓝色的柱状是0到14岁是2亿1436万，对吧？那么大家再看左边这张图，我们0到14岁的占比是15%。大家来看一看，这个15岁到59岁，15岁到59岁的人口，这是一个最大的区间哈，是8.69亿啊，我们简单的说就是8.7亿吧。那么占比呢是62%，大家看到了吧？对，我们再来看一看60岁以上，我们传统概念中的老年人是多少呢？是3.2亿啊，3亿2122万，占比是28.66%。那这个23%，就是大家这个视频号的朋友可以向左滑动一下，就是我们的视频号的全图，央视频的朋友点的就更直观了啊。就是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截一个屏。哎呦，这我们可用心了，这种大模型给各位网友制的图。我们来看下一张，来看一看这个，对，我这好嘛，随时跟大家卖乖卖萌。这是学历，这是我们受教育的程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受教育的程度，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就是括弧指的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是2.7亿啊，2亿7233万人。我看我们的弹幕区的各位网友，这个基本都是有大专学历以上的，还有一些前辈，我看都是这个60岁以上的前辈，都是大学本科，乃至是硕士啊，这真是让我肃然起敬啊！就是这些前辈能够关注我们的，为您关注我们的工作平台，我们觉得深感荣幸。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大专以上的人口，大家看蓝色的这个部分是占到20%，20%。我们大概每简单的说，每5个人里有一个有着这个大学以上的人口。那么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含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那么高中含中专的文化程度是2亿4272万，大家看，就是这个浅蓝色的这个部分，那么它的整个的占比啊，这 这个大家看是在这个15%左右。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占到三分之一的，占到三分之一的这个绿色的部分，
2: 就是初中学历，这是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初中文化程度，这个是最大的，是4.5亿人。那小学文化程度是3.3亿人，
0: 是大家看上头的这个黄色的部分占到四分之一，所以我们整个。

0: 是什么？是我们有60%总人口只有义务教育的学历水平。
1: 对
0: 对，这是就是非常直观。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科技强国、文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全民的整个的这个受教育程度啊，还有着非常大的提高空间。当然我们要看以往的这个存量哈。对，那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吧，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也能说明，大家看到互联网上有的时候这种理性的成分啊，或者逻辑性啊，还都是有着比较大的提升的空间。看到我们全民的教育水平，可能也能做一个佐证。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我们的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在全球是最领先的。一方面是技术的平权，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各种声音等等，这个受教育程度可以背后作为一个对比和参照。好了，刚才这段是我的一点小分析，供大家来参考。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大模型为大家带来的分析图就到这儿。我们来让小陆大夫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昨天刚刚公布的1%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对于整个的我们的民生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分布，有着什么样重要的参照意义？
1: 其实我们的这个调查的民生意义很核心的在医疗层面，其实就是对着答案在做卷子。医疗说穿了很简单，总共的医疗人员、医护人员就这些，人就这么多，床也基本上就这么多。那么这些人在哪儿，床在哪儿，就是对着我们民生调查的这个答案去做卷子。人口数据是一面镜子啊，它照出的不仅是过去和现在的人口结构，更是我们医疗系统未来10年、15年必须回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3.2亿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它现在已经不是将来的问题，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那么我们的医疗资源就需要从一些增量的扩张到一个存量优化的转变。在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们医疗资源的逻辑啊，是人口在增长，需要不断的建医院、增加床位、招募医疗医护人员。但是当人口总量相对比较见顶的时候，单纯追求这个量的扩张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尤其是一些人口持续流出的地区，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的部分的卫生院呀，已经是这种有床无人的现象了。但是同时呢，老年人口的增长呢，又需要更多的医疗护理型床位。所以说未来的策略就是要把这些存量如何盘活在这些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增加一些康复啊、护理啊或者安宁疗护的床位。并且呢，这种3.2亿的数据其实是倒逼我们医疗资源的重塑的，就是我们可能从一些急诊疾病救治到这种慢病管理和功能维护，就刚刚王冠说的，把一个人当全面去考虑，这非常的核心。因为他的疾病谱转变了，这个老年患者多病共存是常态呀，高血压、心脏病、慢阻肺、冠心病，包括我们精神科的认知功能障碍，那一个人身上挂着10几个诊断太常见了。他们需要的不是一次手术或者是住院，而是持续终生的这种慢病管理、定期的功能评估、反复的医疗调整。那么目前我们的医疗体系就需要从这种急性病单次住院的构建，变成这种把患者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综合管理的这种老年医学人才了。并且我们康复和长期照护就会出现这种井喷，以前我们的节目中也提到过长护险。并且同时呢，我们会看到老年出院后老年人的这种康复护理、生活照顾怎么来呢？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家庭的这种4-2-1的结构，显然独生子女家庭面对4个老人，家庭结构意味着根本不可能靠家庭的内部力量完成照护工作。那么这个都是已经有答案的事情，我们要如何做这个卷子，其实就是我们调查的意义，我觉得。
0: 我再补充一下，我们现在的城镇人口啊，城镇人口是9.5亿，我们的乡村人口是4.5亿。那么呢，城镇化率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8%吧，非常接近68%。我们的流动人口是3.57亿，大家把3.57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不跟大家展开报告了，我们如何为3.57亿的流动人口动态的提供民生资源，以及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这是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的一个重头任务。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从石路部落的千年守望，到非遗记忆的薪火相传，再到冷极森林的生态守护。5月24日，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敖鲁古雅，邀你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孟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大木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六，我们很荣幸能够和大家继续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我们已经建立了直播流，欢迎大家的加入预约。那么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六楼，大家多来这个关注打卡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央视频号啊，当然还要让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哎呀，我们就是这么事儿多，我们视频号也在直播，网管黄城管的视频号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大家左右滑动就行了。那么第二，我们的这个右下角还有这个摄像机键，选择您喜欢的视窗，多多点赞啊，现在点赞量是40000+。我们期待着10分钟之内变成100000+，好不好？把我们的直播流分享到朋友圈、亲友群，因为接下来，和您探讨的话题，我们认为特别特别有价值，也是我个人本周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新闻事件。好，那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奖品，咱们来看一下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大转折：现代债务与可持续增长》，微信推送有这本书详细介绍，大家不要错过。快递信息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抽奖，每小时抽一份获奖的朋友，抽一位获奖的朋友送上奖品，不光送图书，还有我们的总台的精彩文创、马年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好，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全网爆哭，影迷为何点赞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各位朋友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啊？这部资本投入为零，这部这个没有任何的明星，甚至没有一位职业演员，这部本来只是在潮汕地区排片的，都不能叫小成本电影啊，就是一部极其 一部极其草台成本的电影。然而现在它的票房正在节节攀升，它不光征服了我们潮汕的朋友，我们广东的朋友，我们像广东和福建这些有着浓厚的华侨文化地区的朋友，你像我们这样的北方人，现在我们直播间里的我们工作小组的各位北方的小伙伴也都看完了，也都觉得这真的是神作吧，不知道该用语言怎么来形容的神作。所以小伙伴们啊，这个大家弹幕上没我们首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的梳理，我们力争不剧透，这是我们对于这部作品的应该有的尊重，也是对各位网友的尊重。那么与此同时，没看的朋友啊，大家现在就开始刷屏，不要刷屏，先订票，
1: 对，
0: 先订票啊，一定要订潮汕话版，先订票，订潮汕话版，然后大家把您的没看的朋友发过来，已经订票，下午去看，明天去看，好不好？那已经看过的朋友，咱们弹幕里也别剧透，大家说一说自己的感受。这部电影我认为不可能有谁觉得不好，那大家就来说一说好在哪儿。我特别想邀请广东和福建的朋友，我们的各地侨乡的朋友，尤其是我们潮汕的朋友，来讲一讲您的观影感受。接下来我们很荣幸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关注，一起来赏析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那么我先报告一下开场白哈，我们此刻有幸开动国家机器，然后来和大家来推荐，来一同探讨这部电影。我们要表达的是对于主创团队的钦佩，和对各位下南洋的前辈先贤们的缅怀和致敬。我们来播放一段电影的主题曲，就是用潮汕话演唱的《一封侨批》。
4: 无聊请将老一家提定感，光阴

0: 有网友问，适合12岁的孩子看吗？太适合了，从8岁到80岁，这是一部极其适合合家欢的电影。我稍微夸张一点说，作为这部电影的自来水，这是一部适合所有中国人和所有炎黄子孙的电影。来，麻烦我们回到这张精选的图片，在一个已经斑驳的这样的一个木箱里，然后呢，我们看左边就是电影的女主角，这位阿妈。我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潮汕的朋友多指正啊，就是潮汕话里奶奶的意思，对吧？那么这位老奶奶拿起了一摞摞的信封，上头大家看都是竖着写的繁体的毛笔字，显然很有年代感了，还盖着章。那么她打开的这个信封，封藏着自己个人情感的往事，自己家族的往事，还有啊整个家国的一段往事，也是我们千千万万的潮汕的家庭，我们千千万万的侨乡的故里啊，那段血浓于水的用血浓于水用情谊去守护的那段艰难岁月中的家国往事。那么右上角这个是这部电影的名字，给阿妈的情书。广州日报5月21号前天的评论文章标题叫《给阿妈的情书》，总票房破7亿，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这是前天的票房。
1: 对，截止到今天早上8:30，我看到最新的票房已经是8.63亿了。
0: 这部投资规模只有1400万的电影，票房绝对值得50亿，而它的价值远远不是用货币来衡量的。一封桥批。大家把华侨的侨批准的批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大家知道侨批。

是什么意思吗？乔批，一封乔批。这乔批就是这部电影中的最最重要的主线和信物。我们潮汕的朋友，福建的朋友，我觉得就太熟悉了哈。广东的朋友，那么什么是乔批？对于大多数北方人可能都比较陌生。我们现在正在播放电影的主题曲之一，一封乔批。好，那来，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我在本周四下午我抽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的发了一段朋友圈作为我的观影感受。

莫忘先贤来时路，强烈推荐给阿妈的情书电影观后感。周四下午影院居然上座接近一半，这部没有明星没有宣发的低成本电影号召力可见一斑。随着剧情的推进，影厅四处都是啜泣声，而自己也早已泪流满面。好吧，看来不是我这个老灯太脆弱，一部优秀的电影总是能直指人心，这还是在北京，整体大家对潮汕文化和乔批的往事都很陌生。要是在潮汕影院，观众们不得哭死。

0: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晚清以来三大移民潮，国家羸弱之时，个人的命运总是身如浮萍。即便漂泊异国他乡，男主角也未曾辜负家人，未曾愧对良知。他短暂的人生宛若一粒种子，让潮汕人的情义与担当在异国发芽生长。而身为文盲的他，有着一种极为朴素的认知：孩子要认字，要读书。只要你认识了方块字，你就有了根，你就是中国人。
1: 无聊，请将某一个情感光阴如流出。
0: 双女主用精湛的演技展现了中国女性的坚韧与隐忍，她们成为了艰难时光中的守护搭档，用瘦弱的身躯挡住了风雨飘摇和时代洪流，给孩子们支撑起了方寸安宁。岁月留下了漫长的误会，也给出了最终的答案，他们没有爱错人。而真正应该致敬的是编剧和导演，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使命感完成了这部小成本电影，这是立给下南洋前辈的丰碑，也是写给家乡，写给家与国的情书。

0: 我的观后感就是刚才我为大家念的朋友圈，这个看完到现在大概48小时，我依然沉浸在这部电影带给我的触动和思考之中。我们几位小伙伴都看了，来，我们各自给大家一个推荐的理由。
1: 首先呢，这个电影的读音啊是给阿嬷的情书，我们一般是读来读四声。当然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部整个片子给我们的感受就是重感情这三个字。因为当我在电影院里刚开始看到10分钟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包裹着年代感的爱情片，但是我越往后看，我发现了登场的情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有亲情，有友情，有相邻的情，包括大时代下的这个家国情怀，所以让我感觉就是所有人到演员啊、编剧、导演都特懂感情。第二个我要推荐的理由就是中式美学中的托物研制，因为这个影片中有各种各样的物品，举个例子，有木棉花，有橄榄菜，有咸猪肉、功夫茶等等，其实它都是作为了潮汕文化的一个情感的载体，把这个生活美学和这个烟火气，包括在那个时代下的温情和感情都表达出来了。第三个原因就必须提到就是方言，我现在认为方言绝对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灵魂的按摩，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有这个时代的生活的质感。因为潮汕话的很多的这个顿挫的发音啊，包括很多我们刚才看到的素人演员的

0: 的这个乡音就最能代表的就是当时历史的这个温度，所以这个三方面是我来推荐的理由。
1: 好，来小鹿。
2: 其实我的感觉就一句话，路遥车马慢，纸短情却长，就老一辈的这种感情非常的真挚纯粹，对比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联系别人基本上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非常的方便，因此我们其实很难体会到过去人们写信的时候文字中蕴含的那种浓烈的情感。不过像我这种80后，其实我们有过发短信的经历，尤其是像小鹿大夫这种如果有早恋经历的朋友们可能会唤起一些回忆。那时候就我们一条短信一毛钱呀，我们那时候才有多少零花钱，我们都会吃巨资去办那个动感地带的短信套餐，力争50块钱好像有1000条一个月，每条短信70个字，所以我们字斟句酌，认真思考如何用这70个字把内容说清楚，把自己的想法感情传递给对方，删删减减。而发短信收短信和等待回复的过程其实内心是非常充满期待和焦灼的，因为早恋不敢开声音，有时候手机旁边开一个那个亮灯，那小彩灯一亮，哇，对，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可以想见老一辈人在写信和等待信件的时光里情感是多么的饱满。
3: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想去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的眼睛是红红的，心里是暖暖的，脊背是直直的，眼睛红是因为我相信大家看这电影一定会感动，你不哭你找我来退钱。第二呢，说你心里暖是因为就是这里边写了一种非常浓烈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让你看完之后心里真是觉得人生值得。脊背直呢，是因为我觉得你看完这部电影你会特别觉得作为中国人感到一种从骨子里的那种自豪。
4: 自豪，对。
3: 那这个对，那么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就是这么一部电影哈。我还建议就是大家尽管现在票房已经6亿多了，你别抱着一个看大片的心态，就是你也不需要任何预期和铺垫，可能我们后面会讲很多乔批的一些知识之类的，你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你就坐在那儿慢慢看，剩下的这个电影都会帮你慢慢完成的，你需要就是坐进去看。
1: 好，来，我的藏语讲的真好啊，这个眼睛红心里暖脊背直，这也是我对这部电影的核心的感受，就是我赘述一下，我再一次邀请全国的网友，一方面看过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尤其是潮汕的朋友，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啊是全网爆哭影迷为何点赞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那么没看的朋友啊赶紧订票吧，我一会儿推1分钟的音乐，赶紧订票吧，然后大家说票买好了啊，下午去看或者明天去看好不好，我们潮汕的朋友来说一说您的观影感受，因为这是您家乡的事儿。要一定要看潮汕话版，我们网友说听不懂怎么办，不可能，一方面有字幕，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说的稍微有一点点夸张，我们是中国人就会看得懂，对，就是他所表达的情细腻的表演和表达的情感，不存在任何所谓的，这个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互动。张红说，昨天下午去看了，边看边怀念我潮州的外婆和去了台湾省的外公，去了越南的爷爷奶奶。我好像没有哭，但是很感动，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故事，这么好的表演，这么清新的演员了。还有韩战说，一纸乔批，一段家国记忆，一份家风传承。那还有韭菜小白说，片尾展示的华侨的家书啊，深刻理解了纸短情长啊。毛毛雨说，看来我得专程去电影院看他，专程啊，这今天明天对吧，约上你的3、5好友，我是自己去看的，我觉得自己去看也特别好。就是一部好的电影是什么，在这个短视频泛滥的时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视觉上啊什么段子呀等等再给我们的是多巴胺片刻的愉悦，但是好的电影，一说到电影我们一般都会仰视它，对不对？什么是好的电影，我只是给一点我个人的评价的标准，好的电影绝不是带给你片刻的爽感，而是让你去思考我是谁，开凿出在平时的世俗生活中你可能无法抵达的自己的内心。我想看过了这部电影的朋友或者没看过这部的电影朋友，我是谁， 我是谁？我非常羡慕潮汕的朋友有这么优秀的导演团队，这样优秀的演员，好自豪啊！就是在影院，在全国票房爆表的时候，就是好自豪啊！能够看到自己家乡的故事，然后成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写照。那么潮汕的朋友怎么看？这部电影的观后感？来来来，我们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弹幕再来交流一下，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五楼或者六楼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搜索一下。这部好的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我是谁，没看的朋友赶紧订票啊！然后咱们来讲一讲什么是桥批，华侨的桥，批准的批。

0: 来，我们从这部电影中最重要的信物乔皮开始说起。
1: 乔皮呢，其实乔就是指的是海外的华侨华人，批的意思其实是信，就是在闽南话、客家话包括潮汕话里边，这个批就是信，所以呢这个乔批从字面上说就是海外华侨华人寄回来的信，但是它又不只是信，往往随着信来的通常都还是一张汇款单，也就是说乔批它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大家记得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到国内给他们亲人的家书和汇款。那当然有人想，那为啥信的不通过邮局寄呢？这不通过银行汇款呢？简单说呢，就是在那个年代，比如说这个当时20世纪50年代左右吧，那么从这个乔皮盛行的时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大约就是电影里演的就是乔皮的这个活跃的末期了哈。在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就我们当时管它叫南洋，也是在开发的初期，除了少数的这个港口城市之外，大部分地区整个南洋什么基本的邮政啊、金融系统都还没建立起来呢，就是你想去找邮局、找这个什么银行也很难找得到。另外在咱们国内呢，很多的这个侨眷呢，就是说他们国内的亲人也都住在像广东、福建的那些这个山里边很远的地方，那么就算你把信寄到国内，你把汇款汇进来了，他们也很难这个经常每个月跨着几十公里的这个山路然后去取款。相比之下，这个乔批是怎么进来，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过一个叫银信局的这种民间的组织，从国外不远千山万水那么来到国内的，然后把远在海外的这些侨民们他们对于家乡的亲人的问候和汇款这个来拿到国内来。而且这个呢，据说我当时看了一个数据，当时靠就是在这个广东福建一带靠侨批生活的这些侨眷，这些回来的钱大约占他们生活费用的50%，甚至多到70%。也就是说呢，这一批这个所谓的侨批，实际上是不光是海外的华人辛苦奋斗的收入，同时更是他们在国内的家人维持生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0: 在汕头有桥坯博物馆，向大家强烈推荐，我去看过一次，就是哎呀，就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这心中的感受和触动。那么好了，当一封封桥坯代表着在南洋往往是当苦力的这些闯南洋的叫过帆啊，就是过帆的这些过帆客对于家乡的无限的惦念还有责任和义务，因为他既是信也是汇款单。而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个在电影中包括很多我们到东南亚去看一看，就是很多的建筑啊包括档案啊等等，他们华人华侨南洋的华人华侨管祖国叫什么，叫唐山。大家可以把唐山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河北省唐山市的那个唐山。然而这里的唐山指的是整个中华故土。哎，为什么管祖国叫唐山啊？
1: 这个正好说到这个呢，我还是特别想跟大家推荐这个电影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部电影里边有非常强烈的一种中式美学，镜头就不说了，这里边还有很多的文字非常优美。比如说里边有一段叫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就实际上这个唐山就是指的是他们的故乡，指的是这个中国。当然这个跟我们现在说的那河北的唐山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应该说为啥这个广东潮汕一带包括福建一带的人，这个尤其是出海之后就会那个时候都管咱们这个故乡叫唐山。第一呢，就是唐朝是咱们中国古代最强盛同时它是最开放的朝代，然后它通过这个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呢，这个大唐的影响力辐射到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全世界，所以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海外的这些地方一提到中国第一个想到就是唐，所以大家去看这个唐已经变成中国的代名词，比如说中国人他们当时会叫唐人，中国话他们叫唐话，这个中国货呢叫唐货，所以大家去看海外各种唐人街，唐人街就是这么来的，它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叫唐人居住的地方。那么海外的华人呢，管故土叫唐山，其实就是源自一种对于历史的自豪感，就是中国曾经那么强大的一段时光的这个历史自豪感。同时对比的就是，下南洋的那段，基本上从1860年到这个上世纪50年来，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前，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新中国不是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上最衰弱和颠沛流离的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也分外怀念我们强盛的那个大唐时代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山是怎么来的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下南洋之后，南洋东南亚那边都是海岛国家特别多，然后呢，咱们大陆往往就是一片广袤无际的陆地，如果你下南洋的华侨乘船回国的时候，远远望见故土，看到这个广东福建一带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所以这个1948年新加坡南洋学报就做过一个总结，他说南洋各地大帅岛屿，就是南洋各地大多数岛屿，独中国为广袤大陆，华侨乃是南洋各国为海国，视中国为山国，故曰唐山。所以这唐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的。1971年的时候，李小龙演了一部轰动全球的电影叫《唐山大兄》，唐山就是中国，那个大兄就是说来自中国的硬汉，这个电影的意思就是来自中国的硬汉。所以实际上这个唐山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海外华人对于故土的这种思念和对于这个国家的这种自豪感。
0: 这藏宇讲的真好，唐山大兄大家理解了吧，不就是我们中国小伙的意思吗，对不对，唐山大兄。对，就是你比方说我们作为北方人啊，就是不太理解，就是要不然藏宇跟我一块儿去的泉州，对，就烟火之盛啊，就各种的求签问福啊，烧香拜佛呀，还有就是宗族之望，就是就各种的，就从衣冠难度，甚至从东晋开始，对，家祠就传承有序。那么一方面北方呢，比方说像我生活在华北平原，苍蝇生活在东北平原等等，就是它是传统的农耕文明，而到了泉州潮汕就是海洋文明了，海洋既带来了去他乡讨生活的希望，但与此同时又是如此的喜怒无常。大家想一想，面对汪洋大海的那种无力感，我们要团结在一起，这是宗祠。我们希望能够，哎呀，生活 延续下去，在汪洋大海中，自家的亲人能够生还呀，这就是香火。还有，在一片汪洋之中，在万里之遥的他乡，唐代表了我们中国最为强盛的年代之一，而山是什么？是稳定，是肩膀，是依靠，是自己不再浮萍飘零的一种安全感。这是我个人作为北方人的一点触动、理解和想象。所以也许由于诸多的原因，南阳的华人华侨管自己的故国叫做唐山。那么好了，来，我来为大家讲一讲我在2019年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槟城。这个我觉得槟城的潮汕人好像比潮汕还要多。然后那个在过春节的时候，参加了华人的嘉年华，就是华人区的嘉年华庙会，让我特别感动。大家看看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就本身对潮汕文化就很陌生，然后对马来西亚的这些华侨文化就更陌生了。这是我随手手机抓拍的，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庙会的名字是什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看一看这个庙会的名字是什么？先贤来时路啊！这个背后的这条街呀、啊，背后的这个南洋风情的这条街，就是在晚清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和革命者在南洋的办事处。那么大家想一想，当时多少代华人华侨已经都扎根在这个槟城了，当时是英属殖民地，然后呢在马来西亚了，都资助孙中山先生反清了。那很多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的乡土人情是很陌生的，但是我在先贤来时路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槟城的华人的春节嘉年华庙会上，我看到了什么？请看下一张图。大家看这个大幅的海报，这个黑白的照片，两个华人的苦力挑夫，大家看到了吧？挑的箱子上、木箱上写的都是英文，背后是典型的这个英式的殖民地建筑，两个衣衫褴褛、身形非常瘦削的华人的挑夫，好像还光着脚，戴着斗笠或者草帽。然后你看那个分量有多重，把那个木杆完全给压弯了，对吧？先贤来时路，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的华侨，不管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不管取得了什么样的这个财富、社会地位，不忘初心啊。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大家看到了右边堆满人铺着红布的这个牌子，大家的这个台子，大家看到了吗？我真是没想到用这种方式在传承潮汕文化和中华文明。一张张扑克牌前头放的有各种各样的零食小吃，然后什么瓜子啊、花生啊，还有一些我叫不出了名的热带水果，还有一些纪念品。你要用潮汕话校对这个展品的名字，你就可以把它吃了、或者把它拿走、你要校不对，这个牌翻过来就是这个潮汕话单词的国际音标的发音。哎呀，我好感动啊，我说我真的是好感动，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真是没想到啊、就是现场的这些以潮汕为主，还有客家为主的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就非常认真的也非常自豪的在介绍自己的家乡话。
2: 对潮汕的家乡话。
0: 好了，我这两个场景就跟大家报告到这儿。就是我觉得这真是我们就是一封封桥批，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底层密码。我为什么说这部电影特别高级啊？这才是流量该有的样子。这个结合这部电影，结合我为大家带来的我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这个自己的一点点的经历，小卢大夫，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远隔千里万里，飘零异国他乡，经过百年的时间的推进，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的眷恋故土？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驱动？难道从我们常规的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说你不该随遇而安吗？对吧？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加这么多的羁绊？你怎么分析？
2: 恰恰是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啊，我们的地方依恋是我们生存策略的延伸。依恋理论的创立者就提出，人类婴儿与主料照料者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本质上是进化赋予的一个生存策略。那么婴儿通过与照料者保持亲近来获得保护和安全感，这种安全基地的概念后来被环境心理学扩展到了人与地方的关系中。那么有研究表明，个体对地方的依恋在心理结构上和对人的依恋是一样的，故土其实无限的近似于妈妈，地方同样能够提供这种安全感、归属感和自我认知的一个锚点。那么故乡之所以这么特殊，正是因为它在生命早期就构成了最初的安全基地，童年与故土之间建立的这种依恋感会成为成年后我们应对压力、探索世界的这种心理资源。我们之所以能随遇而安

0: 这个安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故乡的这个眷恋在狠狠地拽着我们这些飘出去的风筝。那么尤其以中国，中国的这种农耕文明，中国人对故土的眷恋显然比单纯的这种地方依恋更为深沉和复杂了。相较于这种比如说一些海洋文明啊，或者是大量游牧民族构成的国家来说，那么绵延数千年的这种农耕文明使得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爱土地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那么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体验始终贯穿于我们国人对于土地的这种眷恋感。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农耕文明带来的这种安土重迁的生产方式使得我们祖先崇拜啊和乡土认同紧密的交织在一起。我们经常认为我们祖先所在的地方我们曾经的年代这种祖坟啊，或者我们现在清明节祭祀的这些我们家人所在的地方是家族根系的所在。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地方依恋是人类最普遍的一个心理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既是跨越山海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更是漂泊者和故乡之间唯一的这种精神链接了。
1: 哎呀，越是故乡明啊，我们再一次向这个主创团队致敬哈。我觉得这与其说是编剧和导演在这写剧本讲故事，不如说是在整合和提炼历史。那么好了，对了，大家没订票的话赶紧订票，就这部电影值得上百亿票房，就是现在接近十亿，这么说并不夸张。我们来讲一讲潮汕作为著名侨乡，我们刚才有网友说老婆就是汕头的，看着看着快哭晕了，因为你看到的完全是自己家里的事儿，
2: 情感会更深入。
1: 你看我作为北方人，我被我这个老北京奶奶带大，我看的时候也在想我的奶奶，因为阿妈就是奶奶的意思嘛。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说好的电影让你明白我是谁，让人成长。你看完这部电影，你就会想到我们曾经以为很老土、很保守、很 out 的这些长辈们，他们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啊！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替我们挡住了多少风雨，我们才有年少轻狂的一点点的空间和资本。回过头来，我们终将成为他们，我们该为下一代做点什么。
2: 据南方网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说目前啊，潮汕籍的华侨华人以及这个后裔约1500万人，那么比较集中的是在东南亚地区，占总数的也是70%以上。那其中呢，泰国最多，约有800万人，马来西亚约有70万人，新加坡约有50万人。而且根据汕头年鉴在2023年中所述，海外的这个潮汕人分布广，人数多，他们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团结、拼搏、创新、重视宗亲，有这样的特征。而且他们以低调、务实、刻苦、耐劳这样的特点是扬名海内外。那新华网在5月18号的一篇文章中特意提到了一点是什么？侨批他不只是家书，他是国史啊。因为自1864年到1911年，其实潮汕地区当时是有约294万人是背井离乡，去到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区去谋生的。那么当时他们在谋生的时候，有的在挖矿，有的在割胶，有的在做小贩，其实是把最苦的日子留给自己了，省下来的所有的血汗钱都寄回了自己的家乡。那好了，除了我们看到给自己家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连接之外，侨批承载的还有就是电影中体现的爱国担当。电影中最后展示了有一批侨批的这个文字，包括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名华侨，他随信寄上了100港币的这个侨批，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浑身真的是颤动了一下，
1: 本来都要走了又哭了一场，是吧？
2: 我就不走。然后除此之外呢，在
1: 说的很对，我观影结束的时候大家一直没有离场，
2: 就
1: 没有人离场。
2: 对，他们一直在等着这个所有的图片放完，
1: 对，彻底亮灯。
2: 对，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侨批包括这个电影中的画面，都是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我们海内外的中华儿女这个心包括我们的感情是通过这个家书去连接的。
1: 你给我们讲一讲在潮汕这部电影有多火。
2: 在潮汕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多媒体的视频号上跟潮汕相关的这个短视频的播放量都已经突破10亿次了。而且呢，汕头的 旅游也是抓住了这一波的流量，在五一期间其实就已经接待了超过390万人次的这样的一个旅客。那除此之外呢，我也看到像在抖音呀、包括朋友圈等等，它的播放量现在只要是涉及到这个电影的名字的关键词，播放量都已经超过了30亿了。那除此之外，我在此还想提到的就是关于这部电影，其实很多人都给予了这个托举啊，例如导演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提到了说，泰国潮州会馆的成员主动来当群演啊，主动来当群演，还有这个潮汕的后裔王叔主动带他们去寻访华人聚集的老村落。因为电影创作的时候你是要有资料去创作你的内容的，
1: 那采风嘛。
2: 对，除此之外，在越南的珠阳这个潮汕籍的华人聚集地，他们认识了一个乡下教书的芬姐，已经70多岁了，一直在乡下教孩子们中文和潮汕话。那么在电影热映之后，芬姐也回到了这个汕头，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土。那除此之外，我还想提到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电影最后其实包括新闻中都提到了它的招商，电影的招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品牌哦，火锅、真功夫的快餐，还有奶茶的品牌，包括有吃完饭擦嘴的这个纸巾，都是它的赞助商的名单。网友当时说的是什么，赞助品牌凑成了一桌饭，有一种就是街里街坊看见自个儿家孩子要办大事儿，都站出来帮忙
1: 众筹，是吧？
2: 还得众筹托举，
1: 社区还是社区级别的众筹。
2: 对，所以这样的一些托举都能够提示的我们，就是潮汕人互帮互助的这种情谊，不管是在电影中还是在电影外，其实都是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包括现在，
1: 对
2: 汕头所有的电影院的排片，基本上全给他了。
1: 哎，我看这个在潮州和汕头，大家凭着票根还去很多小吃摊什么都能打折等等，
2: 都能给他打折，其实都是在支持这个电影票房。
1: 就是生生的，本来排片只在潮汕地区排的，生生的在全国靠着真的是足够优秀的真诚和品质，打开了排片量。好了，我们在财经视角再和大家来补充一下，就是曹云，你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这也不算剧透啊，在电影中是从男主角是从泰国的曼谷，然后汇款给这个潮汕的老家，为什么？包括他，包括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些过番客，汇的都是港币呀、啊。
3: 对。就是一个是先说，就是他怎么这些钱和信是怎么回来的？当时不是说了吗？没有什么邮局，没有什么银行，而且就算当时有一些外资银行在咱们这个大陆开展业务，他们也都不会看着这个外边这些华人华侨寄回来这几十块钱、百十来块钱的这样的体量的钱，他们收费也足够高了。然后呢，就通常都是靠民间的组织把它寄回来。这个组织呢，就叫银信局，或者当地话就叫批局，或者叫侨批局。那么他们怎么寄过来呢？就第一个，他说，咱就拿举个例子，泰国，咱马来西亚其他包括印尼华人都是一样的哈。那么你在这个泰国，如果你寄的钱，你要到这个侨批局去，或者到这个叫银信局去，你把钱给他。那么银信局就把这些所有大家需要寄回来的钱汇集到一起，这些泰铢，然后他拿到曼谷的，比如说这个银信局去，在一块儿到了一个这个银庄里啊，或者到银行里去把它换成港币，因为港币相对来说，是比较通行的、比较硬通的钱。因为当时啊，你像这个马来币啊，包括这个什么泰铢啊，汇率波动都很大的。而港币呢，在这样一个区域，基本上就相当于后来的这个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位哈、啊，它是很受人欢迎的一种非常稳健的这样一种货币。所以呢，第一个，它是先这个，当然在国内像广东、福建也不流行港币，它是经过几次换的。第一个从泰铢，然后它要去这个换成港币，然后这个转到香港去，然后再由香港转成国内的，比如当时那种银元啊之类的，或者是当时有法币之类的，再拿到国内来。所以它其实是经过几次货币的转换。那么这样一种银信局呢，它既有送信的功能，也有汇款的功能，其实还有这个进行各种货币转换的功能。所以那大家看，它在泰国，比如说你去给你，因为你挣的钱肯定都是泰铢嘛，为什么回来 可能变成这个银元或者变成这个港币，就是这么来的。
1: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在电影中它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泰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当地不允许开办、

0: 华语学校。
1: 对，当时候那个泰国啊，这个中文学校几乎就绝迹了，敢公开教中文，轻的罚款，重了就会被抓起来。就是当时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冷战时期，20世纪的50年代，东西阵营对抗非常激烈。那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泰国的当时的右翼军政府非常恐慌，因为那冷战是非黑即白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可能已经没有那种感受了。当时整个气氛，全球的气氛非常紧张。那么泰国当局呢，也是有点这种意识形态过度，他觉得从中国来的那通通都是红色的东西，都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所以他当时52年泰国军政府出了一个叫反共条例，中文学校什么中文这个都当作一个这个洪水猛兽，就绝对不允许。54年泰国教育部下令说，曼谷的华侨学校解雇了150名中文教师，罪名居然是同情共产党。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哈，就是冷战的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有这个民族同化的因素，就是其实泰国之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深层次的焦虑，因为他在他们看来，这华人有自己的学校，他看中文报纸，讲中国方言，这是不是一个这个感觉让他们觉得是个国中之国？所以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切断华人和这个中国的这种文化的纽带，把他们彻底变成纯粹的这个泰国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二战之后啊，东南亚各国就开始独立了、重建啊，人们会发现西方国家撤走了，但是呢，这个大部分比如像零售啊、锡矿、什么大米贸易这些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当地的华侨华人手里，因为大家知道海外的华人华侨非常勤劳，他们也有见识啊，然后就是在当地都很有影响力，在这个经济上很有影响力，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当地的土人突然独立之后觉得我自己这么穷，为什么他们那么富呢？然后就会想各种方法削弱华人在当地的经济地位。那么这个关掉华人学校啊，让你的华人后代失去文化的竞争力也是一种。当然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国际社会的环境了哈。当然我们当时的这个华侨呢，也是想出了各种的方法。比如这个教室啊，藏在自己家客厅里啊，关着门教啊，伪装成家庭聚会教啊，甚至还有一种方法，他们把汉字这个写在芭蕉叶上，教完一个我就烧一个，因为这样你就没有证据了嘛，你邻居发现不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过程，我为啥说，先贤们出去有多难？一个是你看像这个木生这样一代人出去奋斗有多难，那都是干苦力干出来的。那些什么，你后来看到海外华人剧场也都是这么干起来的，那个下南洋跑船去什么都没有啊，然后你看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中国的文化能够把中文流传下来都多么不易，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些海外华人更续中华传统、更续文化血脉的这样一个历史也是非常让人感动。
0: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啊，我觉得这部电影有很多值得我们讲的。我们要讲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它是一个视窗，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来时路，先贤的来时路。我补充一下藏语，就是很直观，可能还有一个很直观的理由，就是在我们50年代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还不够强大，中国还不够强大。今天我稍微嘚瑟一点说，我觉得也不叫嘚瑟，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谁敢说不允许开办中文学校？不可能，对不对？我接着跟大家来补充一个小，
1: 现在这个外国人都主动学中文，
0: 对呀、啊，就遣唐使嘛，就又回到了遣唐使嘛。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不管我们的国运在如何的跌宕起伏，比方说下南洋的高峰期，实际上就是我们国运当时最为羸弱的这个100年啊，从鸦片战争到共和国成立等等。但是大家发现了吗？一代代海外华侨他的赤子之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个人的浅见的一个重要的文明支撑是什么，就是中华文明作为高级文明是不会被重装系统的。你生于华夏，长于华夏，你装上了中华文明的系统，你再被不管是殖民者的文化还是当地的土著文化等等，然后呢你再去装系统的话，你难免会产生宕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是什么？它不再是像80、90年代的那种反应。

我们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或者说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的这些，我就不点名字了，那些电影充满了伤痕和自我否定。这部电影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我们传统的文化和文明的这种传承像一束光亮，

0: 对吧？就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就是由千千万万个阿妈书写的。我们刚才弹幕上已经有朋友说了，说这阿妈是不是也有唐山和祖国的意思呀？导演没有明说，但是我认为一定是。好了，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多讲一会儿啊，一会儿这个十一点报时之后可以再讲一段。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讲我在2019年去马来西亚，在马六甲，马六甲不光是海峡，它是一座城市，在马六甲市的郑和庙。我觉得这就是当地华人的哭墙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哈，就是这是当地华人的哭墙。我讲一讲，我跟大家讲一讲，分享一段我在马六甲市的一段往事，大家看一看。这是马六甲市在海峡边上有一个小土山，并不高，就跟北京的景山公园似的，然后当地的华人叫它三宝山。那大家看左边，这是一口井，据说郑和船队啊，七下西洋啊，每次都要在马六甲来进行补给。这口井就是当年郑和和船队的将士们用于补给的淡水井。而右边郑和庙是，还有前面呢是我和我的女儿。其实这个庙非常小，这个建筑也很简朴，但是为什么我要和大家来讲这个地方？在这儿发生了一个远远超出我心理预期之外，也无法忘怀的一个场景和一个故事。就是我带着女儿在瞎溜达的时候，听到了口音不是那么标准的普通话，然后呢，一个马来西亚当地的华侨小伙子带着一对从吉隆坡过来的我们中国大陆的游客，然后来这个三宝庙打卡。然后呢，他在跟这个游客团啊，就是做讲解的时候呢，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你们知道吗，从郑和下西洋以来，当年的那些比方说因为热带潮湿瘟疫不适的这些水手就安葬在三宝山上，那后来一代代的定居于此的中国人都会安葬在山宝山上，三宝山的这个华人的这样的一片墓地，已经大家想从明朝初期到现在啊，已经是600多年的时间了。我是2019年去的。他说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哎，马来西亚也要搞房地产开发，这个三宝山啊就被当地的州政府给看上了，然后屡次的说要推平三宝山上的华人墓园，改成什么呢？改成半山别墅。对，这些华人就当然不乐意了，华人华侨组织据理相争，依法抗争，然后呢，那怎么办呢？一遍遍的被州政府说，那你们就出钱吧，就是敲竹杠嘛。然后这个导游小伙子说你们知道吗，到了新世纪，中国强大了，地方政府再也不敢说要拆三宝山了，他们反而拨款让我们来修缮三宝山，然后来重新的去这个修整华人的一代代的祖坟。他说今天大家从吉隆坡过来，从祖国大陆过来，然后呢到三宝山参观，我来带团我深感荣幸。他说各位同胞，不要给我的小费，不要给我的小费，我不要小费，我只希望你们回到中国之后能够好好建设国家，中国越好，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腰杆就越硬。这就是今天我和大家来讲三宝山的意义啊！我当时听完无限的感慨，我说没想到在马来西亚马六甲能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我说这小伙子绝对是党员啊！这个故事我分享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和思考，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

0: 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5: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大清光绪33年，他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富商之家，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投身热爱的电影。30年代，他和哥哥背着放映机跑遍了整个南洋，后因日寇侵略而惨淡收场。50年代，他在天命之年赴港创业，在一片荒山野岭中成立了邵氏影业，开创了东方好莱坞的巅峰

1960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视时代的来临，创办了 TVB。 如今香港的传奇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他开始投身慈善，从香港到内地，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我很欣慰。

他以107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而网友则留言说，如果将全国逸夫楼的台阶连到一起，足以让邵先生步入天堂。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0: 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无聊，请将某一个词定感，光阴如流逝，细数寂寞落霞，而你们活得好。
2: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4: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5: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我们接着和大家再做一段梳理和探讨啊。我们现在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小小的特别版。王冠红人馆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五楼或者六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正在向大家强力的推荐，并且也是正在做一些深入解读的，主要是背景介绍，在不剧透的前提下做背景介绍，就是现在特别特别破圈，网友称之为爆哭神作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一定要去看潮汕话版。我非常欣慰的看到刚才有弹幕区有网友说这个冠哥，我不听你们说了，我已经订了11:20的票了。
6: 我现在要下线了，
3: 请假了，跟我
6: 请假了，
2: 很好很好啊，然后很好，我们觉得特别的欣慰啊，就是这部电影的价值浓度精彩程度比我们要强太多了。如果我们能够为大家做一点小小的推荐，能够助力这部如此优秀的作品的票房，我们就觉得今天的工作，此刻的工作特别特别的有价值。然后阿洛说，我听介绍不敢去看啊，我怕我一个大男人在电影院哭得死去活来，太丢人了。首先
4: 所有人陪你哭。
2: 对，首先你放心，他一定不是那种死去活来的哭，而是一种
4: 嗷嗷哭的
2: 油然而生的感动。油然而生的感动，
3: 而且是哭完心里暖暖的。
2: 对对对，他油然而生的感动。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开篇介绍了我的观影感受，就是我写了一段朋友圈。在电影，我是在北京看的，这还是一个对潮汕文化很陌生的地区哈。就是在暗暗的这个影厅的这种光线中，所有人都会听到身边都是那种低微的那种啜泣声。
3: 是，
2: 我们就这部电影特别好，就它传递的我们中华的那种文明中的这种特别厚重又很隐忍和自我克制的情感，是表达的特别好的。那么所以呢，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就这部电影看完之后不会轻松，它不是轻松，它绝不是爽片，但是会让你成长。一部好的电影会让你更清晰的，就是像奥斯卡影后瑞希·威瑟斯庞说的呀，一部好的电影不该仅仅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自己的样子，它更应该是一把斧子，让你开凿出内心深处那个从未知晓的自己。就是这部电影你看完之后，你会很清晰的会去深度的思考我是谁，与此同时你会很想去做一些什么。那么应该做一些什么呢？看过的朋友可以弹幕区来说一说哈。我们要向导演团队致敬啊，这是我们若干年来看到的最为敬业也是最为穷酸的剧组。我们看看导演蓝鸿春他是怎么介绍他的创作的心路历程的，这是我们总台的一小段采访，大家请看大屏幕。
7: 因为我们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其实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默笙其实是我妈妈从小跟我讲到大的一个人，就是她的大舅在暹罗踩三轮，然后一辈子没有回来，寄了所有的钱回来之后把两个儿子培养成大学生，然后来她的骨灰才去接回来，那也总算魂归故里。
8: 先生啊，加红信。
9: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8: 可以打咩欢乐来我都想我就买回去后。
7: 我的制片人的外婆90多岁了，我去采访她的时候，她去说起她跟她外公的曾经的牵绊，就是那个时候也回不来嘛，就是她的外婆有一次写信去跟她说，你在那边太苦了，我在家里至少有几个小孩陪我，没那么孤单，我不想要你那么孤单，你能不能再找个女孩子陪你。他收到的信写了什么呢？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不能砍成两半。就外婆她 他听完他就哇，他那个得到的这个回信，他简直是觉得这辈子得到了巨大的爱意，你知道吗？然后直到后来终于能相见了，他们比较有一个好的结尾，就是他们有一起走到老。
10: 我和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7: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
1: 动。某一个水晶感，光阴如流水，细数寂寞落下，而你们活得好。
11: 我们要向导演蓝鸿春先生致敬。可能大多数朋友跟我一样，以前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哈。对对，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就是他不知道用一种什么样的使命感去完成了这本四处化缘，就是基本跟要饭差不多，马上会讲到他要饭的过程了。对，就是四处化缘的这样的一个小成本的制作。就大家看到你真正的好的作品啊，它不是为了钱，它不是为了说我要考虑的是 ROE 资产回报率，然后我的这个投入产出比等等等等哈，他就是要表达。好的创作者一定是有着极强的使命感。曹雪芹，穷的也叮当响了吧？也住在北京香山附近，那多老远呢？那个在那儿卖风筝，然后写出了《红楼梦》，改了十来年吧。这个包括就大家想一想，哪些好的作品真正打动你？就为什么好的作品往往是导演的处女作呀，大家发现了吗？但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然后想去表达的东西。那么包括你看蓝鸿春导演，就是他作为一个潮汕人，他有着什么样的对于自己成长的经历，对于前辈的讲述的这种使命思考表达，所有了如此动人的作品。而我们不禁要问，现在就是有一些声音说哎呀，这是电影的寒冬，然后观众这不支持电影，都在刷短视频，然后呢？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没有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啊？
3: 对，
2: 你是对文艺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观众负责，对人民负责，还是对投资方负责？那现在我说这部电影，就是它既是它既是如此温情的家国情书，它又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啊！它完全刺开了资本的幻象之下的部分的创作者的贫瘠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我要首先要自省哈，我的这种敬业和表达的欲望就不及蓝导演和他的团队的1%，就是对对对，但好在资本也没有看上我们。嗨，快说正事儿，正事儿是什么？正事儿是这个有多穷，剧组有多穷。
3: 这个剧组，这个剧组是这样，我们先说他们在海外拍摄的时候，当时真的是穷的轻装上阵啊，只带了一台单反相机。大家想想，拍一个电影啊，一台单反相机，一根录音杆，监视器呢是用 iPad 这样的移动平板来顶上的。如果要拍移动的跟拍镜头的话怎么办？就要把摄像机绑在电动的三轮车上面凑合用。而且呢，当时他们也都提到了说，还有后期在杭州补拍的一些戏份呀，经费也没有啊，怎么办？就拿手机来代替专业的设备。所以呢，这个手机出来，其实很多的画质也是比较清晰的，被正式保留到了正片。但是呢，有很多这个提示电量不足的声音也被收录到了这个影片当中去。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拍摄手段，我们说这确实不按常理出牌之外，演员这一块更是全员的素人啊。首先我们看扮演这个老年的叶舒柔的这个演员叫吴少卿。那吴少卿奶奶呢，今年已经84岁了，也是全片年纪最大的演员啊。她是土生土长的潮汕的老人，没有接触过任何的表演，而且她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外出工作。而且这个导演团队特别逗，导演说我们在潮汕各地海选这个老年演员的时候，我们是刷到了这个吴奶奶的孙子叫 CK 不暴躁的这样的短视频的号，这视频里面每天都在发这个吴奶奶学唱英文歌，做好吃的，然后就特别的幽默，而且呢又很有沉静的这种气质。导演当时就一开始就说就是要让他来演了。当时首映礼上面的时候，这个吴少卿奶奶就说过，他说我小时候就有一个电影梦，我活到了84岁了，他说我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不再是谁的女儿、妻子、妈妈和奶奶。哎呦，当时我看到媒体报道中这句话的时候，我确实很动容，这就成为了无数女性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 感受，或者是
11: 女主角也是，电影中的女主角也是这么觉醒的，房东女儿也是这么觉醒的。对
3: 对，除此以外，我们再看扮演这个谢南芝的这个李思彤这名演员，他其实是一名在被选中的时候，他是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工程专业啊，大家想想，2022级的大二的学生，就完全没有接触过表演啊，
11: 就现在还是在校生
3: 啊，在校生。然后当时这个导演一开始其实找了1000多个会说潮汕话的女孩，都没有找到心中的这个南芝。然后有一次呢，他就说，他说我就从短视频平台啊，包括大数据去找相关的这个人设符合的这样的演员，找到这个南芝的演员的时候，这女孩说，哎呦，你别再是骗子吧，你是不是要骗我？所以她跟导演见面的时候是她爸爸陪着她去的，当时在现场她爸爸一直在搜导演的名字和图片还有资料，就一直是怕自己的女儿被骗。当时这个女孩子她演完这个电影之后她火了，但是现在很朴实，她在大学的宿舍里面穿着 T 恤，剧组直播的时候他说，一会儿宿舍熄灯我就得下播了，所以那个我不能跟大家聊太久，而且我要保护我的舍友不能开视频。所以大家听到这种话，你觉得他好朴实，就是好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还有一名演员，就是大家说整个电影中只有一个坏人所谓的人设，就是这个邮差的扮演者，他呢陈海鑫，他是潮汕的本地人，但是他本职的工作是什么？是一个汽车的自媒体，他有12万的粉丝，每天都是用潮汕话去卖自己
11: 卖车
3: 的汽车销售，每天都老板们来一辆车，老板们再来一辆车。然后当时导演是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方式，也觉得他很有意思很幽默，所以就选了他。那除此以外还有我们提给就是影片中啊，还有一系列的演员，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专业演员经历的。旅馆的老板娘那个如怡，她当时也是很市井本色的，她也是潮汕本地的，深耕于本地生活视频创作的网红或博主。大家想一想，说了好几，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好几个人都是本地生活视频的创作者，
11: 就是街坊老百姓啊，简单
3: 这代表了什么？潮汕人真的是自带接地气的这种市井的亲切感，而且也证明了他们对自己地区的文化，或者说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的生活是特别认同，包括也是很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的。那么我们再说到这个片子后来宣发你没有钱怎么办，潮汕地区的一些村委会拿出来了一些不管是钱也好，或者说资助了一些大屏幕也好，都在支持着这样的一个电影。那么还有一个演员，就是影片中扮演这个孙子的一个角色的叫郑润奇的这个演员，他其实之前跟这个蓝导演他们是认识的，但他们当时也觉得说没有资本怎么办，那这名演员当时就自己啊，他到民间去对接本土的赞助商，包括奶茶的品牌小吃的品牌，他就负责民间的宣发，而且他自己也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号来去找各种各样的赞助。
11: 所以我理解是不是本来排片应该只局限在按照蓝导演他们一开始的规划排片就应该在潮汕地区是吧？
3: 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当时电影4月30号是正式上映的，排片只有1.6%啊，他第一天的票房才300多万元，就是导演压根儿没想过真的能破亿，他们想的是5000万元上下了不起
11: 了。他也不是冲着赚钱来的，觉得1400万能收回成本就不错了。是吧？
3: 对，而且当时确实只是在潮汕地区有一些的这个排片率，但没想到的是5月5号的时候，豆瓣直接飙到9.0了。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说，身边的朋友包括从各大媒体上都能看到对这个影片的一个称赞，那大家就慢慢的去看了，就自来水效益就慢慢的就这样的一个形成了。那到了上映第18天的时候，当时的排片已经达到了40%以上，大家想想，开始的1.6%到现在的40%以上，哪怕到今天为止可能已经到达了50%以上了。
11: 对，
3: 这个票房的效能确实是很重要，也是生长的很快的。那么人民日报的评论中有一条，他说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的情节，没有强的特效，这就是破圈的好口碑，就是因为有给大家了信心，也给大家了情感，
11: 就是这依靠人民然后相信人民嘛。
3: 对，
11: 对吧，你这次我们网友说的嘛，苏超不也这么火的吗？你回归了本质嘛。
3: 对，
11: 你职业队不行你就靠边站，你不要以为你职业队不行然后人民也
3: 不行。
11: 对对对对对，这话不是说给别人的，我没有讽刺任何人，这话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 我们美其名曰我们是一个这个新闻工作者啊，等等等等，我们的是这个党的宣传工作者等等，你自己不能打，你自己没水平，你凭什么有流量？仅仅是因为我拿着记者证吗？仅仅是因为我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新闻媒体人的职业身份吗？现在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多少 UP 主等等的，我看完之后自愧弗辱。就是现在的各行各业都一样，大家就是考虑一下啊。我觉得蓝导演既是一部上乘佳作，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到了谁的身上？大家来可以补。
3: 我补充一点，我这两天在看各大影评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并不是那么赞许的这样的一个影评。在此啊，我不点名是哪些 vlog 主或者博主，我希望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你想没想过，这个电影成功是因为它真诚打败了流量？现在很多所谓的娱乐电影。商业大片
11: 没有炒 CP 啊，
3: 对，
11: 人家这个对、
3: 这些电影所谓每次说我们请来了流量明星、我们有商业的资本，但是你们没有变成大家心中的我想自发的去看的作品、
11: 所以流量是资本的游戏还是人民的口碑呀、大家想一想，就这是不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常规的财经视角了？这部电影就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有非常多的维度，我就先报告到这儿。然后呢，来，就为什么一个穷的如此叮当响，拿 iPad 当监视器的，像藏宇跟我都还算有比较全的这个电视制作经验的哈。这连电视的制作水平都比不上嘛，对吧？最后人家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就为什么做到了这样的四两拨千斤？
5: 我觉得第一是叫真实，就是它有真实的事件，有真实的情感，真实的表演，所以让你看完之后吧，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故事，你感受的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感受的就是在那个历史片段里一代海外华人的一个缩影，所以我相信大家会被这样一份真实打动，同时呢，也是其中有一份那种情感的美好和强烈，就是你发现，我觉得每个人内心都是对这种强烈美好的情感有向往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现代生活当中又很稀缺，而这个情感呢，电影里的情感它也不是小情小调的，它有对于爱情的那种忠贞热烈，有家人之间的真切关怀，有海外华人那种同乡质朴的互助，也有对国家那种深沉的故土的留恋热爱。我觉得他从头到尾每一字每一句说的都是感情，而且是美好的感情，浓度极高。我觉得他把人牢牢粘在那个座位上，就是因为他极高的这种情感浓度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反正我自己，因为我也不是导演出身，我觉得这个讲故事的手法很好。他整个跨越了70年的故事，相隔千山万水，这故事其实很曲折复杂的，就是这个。整个故事的铺陈随着人的情绪啊情感啊慢慢的这个娓娓道来，讲得很清楚。最难得的是他没有故意煽情营造各种氛围啊，然后让你这个眼泪流下。我觉得我后半段就是哭了好几回，就是不知不觉的你就被他带进去了，你就感动了。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是一种导演的功力啊。所以我觉得这几点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要么就是稀缺，要么就过剩。而这部电影就恰好掌握住了刚才我说的这种真实和这种情感的浓烈之间它的这种度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好电影是有人看的，关键是你拍的东西够不够好。
11: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工作小组敲的警钟，你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人民凭什么关注你啊，对吧？就是我们有没有这种真诚的表达，有没有这种为大家该有的甚至是超过您期许的服务，对，就是这个，就是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每天考虑的，而不要像杨月一样老想着中午食堂吃什么，对吧？对对，小鹿觉得你从你的那个精神科的心理专业，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第一，大家为什么会打动？第二，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愿意去甘愿的去当自来水去推？也包括我们也取消了我们常规的这个职场红楼的这个安排，我觉得我们要用我们的工作平台去宣传真正的有价值的流量，有价值的电影。你的分析是
4: 因为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应对里头，我们更多的是用的我们的皮层系统。然而一切的艺术，无论是电影、艺术文化，它其实打动的都是我们的边缘系统。那么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很多职业的演员，他的演技虽然非常精湛，但是在潜意识里会提醒观众说这是表演，这张脸我很熟悉。而素人演员那种没有修饰感的非常的质朴的那种真实感，也是曹宇刚刚说的真实感，提供了这种去面孔化的体验。那么他们带有这种真实生活，你能够似乎能够摸到他生活中的那种粗糙，其实是满足了人们对于这种非常本真的渴望的。那么观众会无意识的被感受到说，这不是演戏，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刚刚王冠也说，与其说这个创作组在写故事，不如说他在整合和提炼历史。之所以有这么多自来水流量，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观影人就是被打到了。打到的是哪一点呢？电影里讲的是这个他们之间的情书，但实际上这又是何尝不是就是整个制作组给我们所有国人的一封家书呢？就是你会有共鸣，你会被激活，你会被感染了以后，你才这么的愿意让所有人都能够共同的感知到这件事儿。就像王冠说，下到八岁，大到八十，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这种共同的深刻记忆，所以呢，真正打动观众的这个通道，就不仅仅是说我们简单的影片内容表达，包括刚刚大家我看评论区有两极分化，说这个潮汕话听不懂怎么办？然后王冠刚刚也提到说，非常非常推荐这种潮汕语的版本，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这种情感表达啊，它是跨文化的。他的我们人类的基本情绪，你们体会一下，我们的喜悦、悲伤、愤怒、恐惧、惊讶、厌恶等等，所对应的面部表情和言语表情是有跨文化的一致性的。早在达尔文19世纪的研究就提出啊，某些面部表情是经由进化论遗传而来的，在漫长的演化中，它服务于特定的适应性功能，甚至在我们精神科的检查中，我们会有一些面孔识别的检查哦，就是你能不能识别情绪，也就这证明了你的精神是否还处于一个正常范围。我们认为人的正常的精神状态的时候，你是对于这个表情是喜悦是愤怒你是有感知的，不需要言语。因而这种情感表达的基本语法是共通的，它很像是不同文化下的非语言的一种口音，一种音调，而非语言本身。所以我们声音的这种情感编码会先于我们的语义编码。影片打动的通道不是说我念了什么样的台词，而是声音本身携带的这个情感。在荧幕上这个老华侨又非常沧桑但又特别克制隐忍的声音，在念出那封跨越江海的侨批的时候，其实特别的直击泪点。它肯定不是信件的内容，当然信件内容很感人，但是语调中的那种漫长的等待，那种守望亲情的守护，他声音本身携带的情感记忆远超于这个文字啊字幕传达的信息。所以说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情感加工，我们大脑对声音的情感加工其实比语义加工要快。就是妈妈骂你的时候内容还没到，妈妈生气了这件事我先意识到了。先通过这种我们的这个情感加工的区域更为迅速的自动的转化，所以即便我们听不懂潮汕话，我们的边缘系统也早于我们的皮层系统先一步的听懂了那个声音里面的思念和哀伤和寄托。所以就是我的血脉比我的耳朵先听懂了你。
2: 好，这个这样我们就像刚才小鹿说的哈，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情感的预期，然后包括我们情感的传达，在这个侨批往来的书信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摘选了几封侨批，要和大家呢，来现场的我们来小小的诵读演绎一下，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只能用普通话来演绎啊，目的是让大家看一看，就是侨批中所蕴含的这种中式美学，以及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字之美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你印象中情感浓度最高，也是意境最好啊，情感最真切的
11: 这个一句古诗词是什么，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然后呢我们马上和大家来做电影中的几封乔批的一个小小的诵读和演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说文字是文明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12: 电台经济之声。
1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这是给阿妈的情书的电影插曲之一《月下煮茶》。大多数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也听不太懂潮汕话，但是我觉得就刚才放了短短的几十秒，你觉得很容易被感染和触动，大概的意思就是女主角在夜深人静月华洒下的时候总是惦记着心里的那个他，然后呢总想给他煮上一杯茶来一解牵挂。接下来呢，杨月和我将会和大家来诵读一下电影中的几封乔批，我们来看一看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感，以及我们的前辈们是如何去完成这种情感的链接的。

目生无夫，50元收到，听到要去汕头市区照相，三个小孩高兴得睡不着，天未亮就出门。穿黑衣服的是大弟，白衣服的是小弟，大妹最聪明，拆了飞机和船摆姿势，还叮嘱我一定要把飞机寄给你，想爸爸时一眨眼就能飞回来。

无妻叔肉，转眼离家已数载，时常梦归故里，想起门前溪水，屋后竹林，更想起你温柔眉眼，在外奔波，只为养家糊口，盼早日归乡，与你相守白头。孩子们学业起居，辛苦你来照拂，望保重身体，勿过于操劳，夫母生。

无夫木生展信家，100元已收到。七月初七，大妹出花园，已亭亭玉立，大弟和小弟亦个头出挑，健朗聪慧，见子女茁壮成长，欣慰非常。这是你我共修之骄傲。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寒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给予知足。七，舒柔字。

吾妻叔柔，占心安康，随信寄200银，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上。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近来握笔练字，学会了你的名，虽然潦草，努力数日定会成功。纸短情长，福为珍重。夫木生字。

0: 这个黑哥说今天的直播是这部电影的专题啊，不仅仅是这部电影的专题，我觉得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专题。然后段公子讲的特别好，这不就是我们民族精神吗？每个人的微小的个体最朴素最真实的情感的表达，我们要找回那份珍贵。是啊，我觉得就是我们 做了一些小小的设计，然后刚才呈现的效果不及电影的万分之一，大家一定要走进影院看超山画板。这个我小小的赘述一下，就是文字多美啊，这个导演，我们的这个导演是中文系毕业啊，蓝导演是中文系毕业，这文字多美啊。 实际上刚才他的每一段的这个侨批或者说家书对应的都有一首中国的古诗词的意境和神韵，对不对？我要和大家讲的是什么，这是我的一点想象，我只想象，我只是看了这部电影，我短暂的参观过汕头的这个我们的侨批博物馆。就是大家想没想过，书信往来的二人真的是
1: 戚木生，对，真的是夫木生和戚叔柔吗？真的是他们俩吗？
0: 不是他们俩，他们俩都是文盲，他们写不出这样的语言，是不是这样？他只能说老婆我好想你啊，老婆那个你好好照顾孩子等等等等，是谁在写这样的语言？是双方的字书先生啊，一位在暹罗，然后一位 在潮汕，就是当年的教书先生落地秀才，然后可能是名望乡绅等等，双方把各自亲人之间的那些絮絮叨叨、那些默默温情、那些家长里短、用一种中国文化、中国文字高度凝练又充满美学意境的方式写到了往来的书信之中。所以他沉淀下来的并不仅仅是情感，还有千百年来中华文明所积累的意蕴，这才是真正打动我们的地方。仅仅是夫妻俩像发微信似的，你想我了，我想你了，然后他就能放到侨批博物馆吗？ 大家想一想，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本乡本土，在异国他乡，然后用自己祖国的文字，用千百年来可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去描述，但是已经沉淀进我们潜意识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情若是久长时，等等等等，去完成了一次次的生活中的，甚至是很卑微的交流，它可能就散落在角落里，但就像中华文明这颗参天大树一样，它的无限的繁茂的枝叶带来的是我们文明的生生不息。我为什么说这是一部好电影？为什么说我们工作组都是北方人为主，这个我们所并不熟悉的侨批文化承载着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底层密码。 好了，小鹿大夫，就为什么就今天我们也刷短视频，也会有很多的那些唠嗑接地气的表达，就也很好。但是刚才就是杨月跟我的一小段演绎，网友就说好感动。那您要进到电影院呢，您看一看，那个咱们剧，咱们这个蓝导演的作品，对吧？那你就受到触动是几何级的上升？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依然会觉得这么优美和克制的文字会深深的打动我们？
2: 说的路遥车马慢嘛，就是我们在短视频的这种愉悦的多巴胺冲击下，当然会带来一些快乐的源泉，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日常的节奏也非常的快，对不对？而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会出现一种越刷越焦虑，或者说这种并没有让我们得到真正的休息，是一个饮鸩止渴的状态。而 对于这部电影，我觉得不仅仅是文化，不仅仅是艺术，不仅仅是我们的民族共鸣，也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心灵缓冲按摩地。在这个电影的过程中，其实非常近似于一个我们进行了一个几个小时的正念治疗，
1: 这种正念的疗愈，它是有情感共鸣的，它同时它有声音，它有这些文字情感的传输，特别特别像正念，或者说我们有些人做瑜伽、做健身以后的那个放松训练的过程。如果你的节奏一直一直很快，它是一个让你充电和调慢的过程。这是为什么？就藏宇说一开始说，虽然我们眼眶很红，然后我们脊背很直，这个我们都说了，最后我们又说回到为什么我们心里很暖。就是它能够给我们的这种疗愈的能力和这种短视频带来的多巴胺的快乐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边缘系统直击人心，是因为它打到的是什么？是我们人甚至还没有生而为一个社会人类，而是我们生为一个生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的东西。我们最初的生命链接是怎么建立的？我们靠的就是这些，我们靠的是故土，我们靠的是同伴同乡，我们靠的是这种我们繁衍生息的这种本能。我身在异国他乡，我的奋斗为了会寄回我的这种侨批回去，带着支票，带着港元去给我的妻儿，为了是什么？为了我们的香火，为了我们这种种族的延续，甚至都不能说是我的家庭。在我们还没有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生物本能的时候就已经为了我的族群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了。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有我们的更理想事业，我们的奋斗，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压力，甚至有一些我们的抑郁焦虑的这些点。而回到电影院里，其实它激活的除了我们的这种家国情怀，我们对故乡的守望以外，其实还有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生物，我们一个小小个体的最潜意识里头的这种本能。
0: 对，
1: 我们归乡，我们为了自己的亲人孩子，我去努力的奋斗，我在遥远的可能终生，很多人其实他们不懂嘛，他们可能知道我们终此一生也许不一定有机会再见一面了，但是他们牵引着我们，仍旧是我们在异国他乡活下去的。
0: 就是我顺着小路补充一下哈，我觉得就是侨批是什么，就是这部电影是什么，我个人这个一点点的思考供各位网友指正。我希望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很好，它带来了空前的便利。

0: 带来了大众的娱乐，但是我们非常期待着能够有更多的像给阿妈的情书这样的电影能够爆发出来，能够蓬勃的生长，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审美锚定，就像美元锚定这个石油一样，就是这个船锚的锚。那么我们当代的审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应该锚定什么？又说到乔批了，相隔万里的两位字书先生，两位代笔的落地秀才，在双方的这种可能缺乏逻辑，可能表述不清，同时情绪又非常激动的这种情况下，对吧？然后呢，来完成代笔的字书。他在极其仓促的时间，靠的是自己下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文化锚定，去完成了字书的梳理。我再跟大家小小的这个念一段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字书。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同志们，这不就是弹幕上各位网友打来的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兆君啊。千百年来春江花月夜，我们中国人的审美是没有变过的，但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什么某种所谓的力量给带跑偏了呢？我们的文化自信要锚定的肯定要去其糟粕，但我们传统优秀文化，我们各地的精彩的故事有多少没有被发掘出来？所以藏于我其实电影中最触动我的一个情节，我这也不算剧透哈，我就讲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请教藏宇的，就是木生作为一个潮汕的文盲，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化自觉？他明明知道在当时的泰国叫暹罗明明不合法，他自己都穷成那样了，满屋子跑老鼠，他说我们要凑钱教孩子读书认字，这是我们文明最为宝贵的地方。大家发现了吗？一个文盲苦力，他只要但凡有一口饭吃，他第二天他还能全胳膊全腿站起来，他就会有读书识字的这种欲望。哪怕自己没有条件，还要去骑三轮当苦力，他一定要让这些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素昧平生的从潮汕、从中国来的孩子要读书识字，就是大家把文化自觉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为什么我们千百年来中国人会有这种文化自觉？
1: 我觉得其实因为这部电影呢，它的篇幅有限，它就没法把所有的细节都交代出来，包括木生，他只是选了他在海外漂泊的几个生活的片段哈。然后呢，如果你只从他因为当时电影里表达的是他刚住进去这个地方没多久，然后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就让给他带书的那位先生去教这些孩子们认字。而且最初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他的房东啊，这个男知是极力反对的。那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因为他自己的生活非常，怎么说，他把所有的钱都积攒下了，
0: 他已经极其窘迫，对。
1: 对。对，他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交给房东，然后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给这些孩子交学费，但是为什么他自己也不识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让这些孩子们识字，后来也打动了这个男知。我觉得他中间有一句话可能大家慢慢结合背景就能体会得到，他说他对男知说，因为当时男知是经营着他的一个祖屋嘛，就等于说这个他经营一小客栈一样，他说你不识字你还可以靠这个客栈赚钱，可是这些孩子不学文化，就是他们就只能，我忘了原文了，意思他们
0: 只能
1: 一辈子就这样做人下人。
0: 对对对，我印象很深。
1: 对，当牛做马，对，是这样的。对，那是因为他自己去到这个南洋漂泊的这些经历，要么就是做苦力，要么就是这种给人蹬三轮车，他做的都是这样的事儿。而在他做这样事儿的过程当中，一定受过这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殖民者的欺压。因为片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一开始去的是去的马来亚，然后又来到泰国，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马来亚做工的时候，最后当地的这个殖民者不给钱，他又团结当地的这个华人一起要钱啊，去反抗啊，没办法，就是被这个当地人这个警察追捕，所以他才又跑到了泰国。所以实际上他是有这种切身的痛感，他作为一名在海外漂泊的华人，这个他希望

0: 自己的这个同胞下一代能够摆脱这样一种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这样困境。所以其实他能有这样的觉悟，我觉得是完全得益于他对于自己这种艰难求生的这样一种本能的认知，同时也是对于他的这些同乡的那样的一种非常
1: 朴素的情感，对，
0: 关，这对对对，其实那些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对对。
0: 当然回来，我特别还想说一句，就是我看了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对于我们的中文之美啊，我之前真的是没有想到，其实你仔细看这些话，也没有像古诗词那样的一种
1: 华丽
0: 悠远。
1: 对对对。
0: 他其实对。他那些这个信批里表达的很多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怎么说，甚至很琐碎的内容，虽然你让木生他说不出来的，你让这个书柔可能也说不出来，只是通过这个戴叔先生写出来，但是戴叔先生也不是当代那个时候的大儒，也不是那个时候的秀才，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读书认字的乡里的先生，但是他们能用这种朴素的文字写出来真实的情感表达，时间过去几十年，近就至少他从50年到现在也80几年了吧，依然能有那一种植入人心的力量，我觉得这里边就是含着中国文字之美。就是我在想现代大家那个这种网络表达里都有很多新的网言网语，都我们大家非常喜欢，这个我有时候跟不上啊，但是看看也表达很生动。但是回头我们还是想一想，哪些语言能让我们在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还能够这么让你由里往外的感受到，就一下子你看到这个文字就能感受到当时那个时代人的那种情感。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朴素的真实的表达，当然也不是说咱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这种网言网语不好，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网言网语实际上会消解了你生活当中
1: 的严肃和真
0: 挚，你说的
1: 特别对，而且是它的美学底蕴。所以我想回到各位网友说的，就是回到了这个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就是我随便念了一段哈，就是他的这个乔批中的一段文字，你抗拒得了吗？各位网友，你觉得是这种表达更打动你，还是藏语和我自称老登更打动你？你抗拒得了吗？所以我说一部好的电影应该激发我们去做一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面对着网言网语的表达，它都很好，它是流行化的，但是真正的正餐，真正的精神食粮应该是什么？刚才小鹿大夫，你是在举手还是在撩头发？
2: 我是在举手，我有一个想要跟帖的部分。我直播的这个镜头不方便转，但是我想给大家拍一下我直播的这个场景中的一个小部分。大家可能从我手机里能够看到这张，其实就是我直播旁边的一座一面墙上，全部都是我们家的老照片。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刚才就突然就是藏宇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导演他创作这部电影，他为什么就很辛苦很穷，但是他其实一开始是听家人在讲述这种下南洋的故事，这种一生守望的故事中，他其实这种家人的情感氛围，其实在我们心理学中叫代际传递。他可能在这个故事中感受到某种未完成的情感，或者要传递的情感中就被唤起了一种使命，他是这个家族中那个被选中的人，而他传递出来这种精神其实能够触动我们的也是千千万万的这种感情链接。然后我就想到我直播的这个环境中旁边这个墙，我也无数次的听家里，听爸爸妈妈，听小姨啊等等讲起以前家里头的老人家的故事，我觉得其实正是我们一个一个小家的这种故事的传递，但同时又有这样子的共鸣感，才形成了我们 整个的整合的一种情感共鸣和情感共识。那这个一定不是会被我们一些碎片化的网言网语啊，或者这种快速的快餐式的文化所能够消费的，因为这个才是我们自我认同建构的基石。我到底是谁？我在哪里？
1: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向大家推荐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并且也是表达了我们的思考。好的电影总会引发思考，对不对？那么

一方面惦念自己的亲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寄东西寄钱嘛。另外一方面，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中华故土呢？几年前，我偶然去了云南瑞丽畹町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请大家来看一下大屏幕，我强烈的推荐这个纪念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纪念馆的照片。

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大家看纪念馆的前头是一个车轮的形状，那么这就是在中缅边境，离边境国门已经非常的近了。那么背景是什么？是抗战爆发之初，抗战危局中，我们的沿海重要港口几乎全部失守，当时中国需要修建滇缅公路，国内需要通过滇缅公路来接收国际援助，这就带来一个伴生的问题，国内缺乏大量的汽车维修人员。我们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近乎于零啊，哪有汽车维修人员呀？于是怎么办？当时国民政府对海外华侨进行招募，谁会修汽车？你愿意不愿意冒着枪林弹雨这个敌人的轰炸来为祖国续命？那么我们请大家看下一张图片，众多在南洋原本生活优渥的热血华侨毅然报名，其中二代三代移民很多已经不会说中文了，但是他们深深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国难当头，我要报效国家。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可以想象当时这些能会修汽车的华侨在当地的生活一定是高级技工啊，收入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迟疑，几千人报名，然后到了滇缅公路上冒着枪林弹雨为国家来输送抗日的救援物资。现场让我泪流满面的是一位英属马来西亚的机工的护照，入境理由只有四个字：回国抗日。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来时路，这就是我们的来时路。今天从各个角度看，我们都是五千年来国力最为强盛、百姓最为安定富足的时刻。我们今天从一部电影讲到了家国情怀，讲到了我们父辈祖辈为之奋斗的他们的期许与渴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呀？我们应该再做一些什么呢？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就到这儿，朋友们，咱们明天见。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逛文创市集，看非遗展演，品地道美食，打卡热门 IP 潮玩，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正在北京上演。5月15日至5月24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这场全国首个综合性文创主题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潮品，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一站打卡顶流 IP， 感受文化新消费的澎湃活力。一站式打卡全国顶流文创的最佳线路是什么？哪些爆款文创值得排队购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思阳，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带您赶文创大集，一站式打卡潮流创意。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欢迎李律师。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思阳，思阳你好。另外我们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文创这个事儿啊，逛文创展区，看非遗展演，再来打卡热门 IP 潮玩。这个五月份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正在北京上演，5月15号到24号，今天是23号。
5: 对，
1: 哎，这个时间紧张啊，明天就要结束了。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这有一个文创市集，新文创市集哈，是今天和明天，因为最后两天啊，这周末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各地优质的文创、非遗老字号，还有潮玩潮品，可以一站式打卡顶流爆款文创产品。到底有哪些文创产品哈，对，我们先来卖关子，因为那个锦林已经逛了一圈了，还带回来一些抢手货。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市集里的消费者都怎么说。
6: 我们从江苏来的，你
4: 是特意为这展来的吗？
6: 对，就为这些东西来的。
4: 是您想为这个吗？
6: 我女儿。
4: 女儿
6: 来上班上班，她是情有独钟，家里面的东西和开个文创小店了。
4: 这是您的。
7: 他们天坛自己设计的，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逛博物馆，各个地方的博物馆一定要去看的，所以就对他们各博物馆出的这种东西比较喜欢。
4: 那您觉得这个展满足了您什么样的期待呢？
7: 它要都集中在北京展示的话呢，我觉得省时间啊，我逛一天或者逛两天，我这些博物馆好看的东西我可能想买的都能买到。
1: 说实话，我挺羡慕这个锦林的，每周都出去玩。对，这周又去逛文创了。我看你这也挺开心的逛的
4: 啊。那非常开心，日均1万来步呢。
1: 还有两天啊，没有来逛的小伙伴要抓紧一下啊，刚好是周末，相信会有很多的文创粉丝去市集打卡。那锦林你已经逛过啊，给大家设计一条逛展的线路，因为大家现在比较这个可能没去过朝阳公园，
3: 而且时间也很紧凑，
1: 对，面积很大，对吧？应该，所以说这路线上有没有这个给我们摸索出来一条好玩的路线啊？
4: 当然了，我去了两遍不是白去的。这个市集呢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大概留出来2到3个小时的时间，不然你可能逛不完。然后呢，这个其实我去的那几天呢，太阳比较毒辣，这个比较热，所以说它这个场馆分为室外馆和室内的展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游玩的话，可以穿插着来，玩一个室外，玩一个室内，玩一个室外，玩一个室内
1: 啊，热了吹会空调，
4: 对，这样就不至于太热。一共有两个门啊，一个是东四门，一个是东五门，就大家导航的时候可以导航到朝阳公园的这两个门。如果您是潮玩的这个爱好者，可以直接导到这个东四门进入，那么直走就能看到 潮玩 IP 的展区是散的这种小展商，大家可以去多逛一逛，有很多体验类的这个玩法。那么再往前走就是垂直类的，非常垂直的这个大的潮玩商场，这个里面是非常好逛的，四层楼。如果您是资深的潮玩爱好者，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潮玩 IP 的官方旗舰店，非常好逛。那么出了这个潮玩商场之后呢，后面就是这个非遗美食区啊，玩累了可以吃一吃。
1: 对，
4: 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非遗美食。
1: 哦，还有美食。
4: 对，非常好玩，很好吃。然后第二条线路呢，就是如果您是来逛这个文博文创的博物馆类的，就可以从东五门来进入。东五门进入之后呢，就是首先就是文博文创区，这里面呢第一个展位就是很好玩的非遗的这个北京年画的这个展区，免费体验北京年画。
1: 可以自己画一下吗？
4: 不是自己画，它是非遗大师给你拿木头上面刻的那个年画，
1: 让你踏出来。
4: 对，踏出来的。也非常好看。然后对版画，然后呢这一个区域都是我看到大部分是北京各区的这个文化的文创产品。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这个高校啊，还有一些文化机构。再往前走就是我觉得最好逛的一个馆了，叫艺术规划馆。这个馆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展厅，然后呢有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在里面，你能想象到的那些爆款的明星的文创产品在里面都能买得到，
1: 一站式买到。
4: 对，一站式买到，特别爽。我在里面逛完就像去全国各地旅游了一遍一样。
1: 钱包掏空。
3: 所以你眼前的那个是在这个馆里买到的吗？
4: 对，这个就是那个馆里面当天爆火排队的明星产品，是国博的这个闹鹅金钗冰箱贴。每天呢限购180个，上午90，下午90。4点开抢，上午是10点开抢。
3: 你几点排的队？
4: 我3点就去了，
3: 排了一个小时。
4: 对，你必须得这样，要不排不上。
3: 幸运儿。
1: 有没有那些场所是比较出片的那种？因为很多女生去哈，我觉得就是为了拍照好看的哈。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4: 有啊，这次其实有很多那种潮玩 IP 的大的雕像，比如说像那个泡泡玛特的那个大的玩偶，在就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垂直的特别专业的那个潮玩商场的前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IP 的一个玩偶。然后进入这个场馆里面呢，还有黑神话悟空的这个快闪店，里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塑，如果是资深的玩家，肯定进去之后会非常开心。还有一些打卡点，就是在这个潮玩 IP 区附近有一个叫熊猫公园。比如说您带娃遛娃，都可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熊猫的雕塑，是一个小草坪类的一个小区域，很好看。
1: 感觉人不会少啊。文慧，你有没有想逛展的冲动？一会儿下节目去看一看。
3: 我特别冲动，就是我现在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去。
1: 节目都不想上了、
3: 那不行，
1: 忍。你会是那种比如看到好看的文创心爱的文创产品会买收不住那种人吗？
3: 我是有一点点，就是面对好看的文创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我感觉可能会荷包立马扁下去的那种人哈。就比方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呢？首先就说刚才锦鲤也在介绍，虽然我没有去到现场，但是我都可以脑补那个画面啊，就是那个画面它会是一种场景氛围感十足的。然后呢市集的摊位错落排布，搭配一些古风啊文艺的装饰，还有一些特色的摆件，它会把你的那个情绪烘托到一种沉浸式氛围当中，让你弱化了理性的判断。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我觉得你想说这意思，比如说我们一般逛博物馆啊，你会就沉浸式体验那些文物，真的文物，然后
3: 没错，
1: 当你经过文物的这种震撼和洗礼之后，然后你哎，这些东西也带不回家呀，文创这个满足了你想把它带回家的这个想法。
3: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当代人和古代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千年的文物一种历史性的对话，就是穿越了千年之后，你再跟他有一个当代的一种媒介的方式哈，就是很好的对接了起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把它带回家，
1: 可摸可感，对吧？
3: 是的，我就觉得哎，我还挺有文化的，是吧？就这种感觉哈。
1: 对，
3: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非常的小众，就是它和那种量产的产品它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我不买的话，我会有一种错过就买不到的那种惋惜感。比方说锦鳞刚才拿到的这个国博，他说他要排一个小时，而且每人限量一个，我就刚才问他，你不为什么不多买一个，我可以跟你代购买，但是他说只要限量。那这样一个惋惜感它催生了很多人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冲动，就是我必须要拥有，如果 不拥有的话，我可能就失去了它。
1: 嗯，而且现在这个文博产品啊，文创产品做的确实是越来越漂亮了。就像济宁刚拿的这个啊，跟这个实物相比，我觉得也不太逊色的看起来啊，也非常漂亮，非常精美，所以才能受到大家欢迎啊。何先生，你是已经逛过这市集吗？感觉怎么样啊？另外这个市集的这个名称叫做中国新文创市集啊，这个新字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5: 我这个也是很巧的是，我跟他也是一起
1: 在。你们是一块儿逛的？
3: 他是同一天去的。
4: 我们算了一下，发现是同一天。
1: 偶遇啊，没有偶遇，
4: 没有偶遇
1: 啊，
5: 就是但是很凑巧。我也是周四的时候去参观了一下，然后当然我去的目的可能跟大家的不太一样，我主要是去看一看现在的，因为各地的文博相关的这些个文创产品呢，我也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有一些项目我也参与过。这个文化，就是文创产品的这些设计方面的这个发展历程，我也有一些亲身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这在这个展逛这个市集的感受，它的心其实主要就是在于它这个规模。这是首次把这么大规模的把全国的这些文创的也可以说是头部的那些文创的机构，就包括博物馆，包括各个甚至还有大学的，还有很多文化机构的那个他们最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集中在了朝阳公园北京这个地区，然后供首都市民能够去亲身的去体验一下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创产品他们的这种风貌。
1: 规模很大，
5: 对，规模很大，
1: 一站式，
5: 对，一站式的。这个是在之前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次大家可以一次性可以看到全国最优秀的这个文创产品集中式的展示，
1: 非常有代表性啊。
5: 对，就然后这是一个特别新。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层次，也是就是从非遗到 AI 到最新的这个文创，它也是从你可以一次性看到，就是过去有很多的地方上的文创的这些市集，它可能只能集中在比如说非遗市集，只集中在非遗的这个文创产品的这种展示上面，或者说是叫科技文创，那就只针对于这个科技相关的。但这一次那这个朝阳公园的这次这个市集，它是也是一个从非遗到 AI 就叫科技 AI 整个这个从上到下的这么一整套的这个展示也都给大家能够展现得到。
1: 对，也就是说这两年很出圈是博物馆的文创哈，一些这个用精美文物为原型来这个创作的这些文创产品。当然在这个文创市集当中，我们还会看到就像刚刚何主任说到的，还有这个非遗的展示，对吧？济宁也体验到了，还有这科技上的一些展示哈，这都是这次的这个新文创市集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哈。
5: 对，
1: 我们再来跟那个电话另一边的李律师聊一聊哈。李律师，您有现在放下电话去逛逛市集的冲动吗？啊，
2: 我倒是还没有，因为周末人会多，但是因为孩子
1: 你要错峰
2: 哈，我想我会陪他去给他买一些。我个人呢，恐怕就不太去周末逛这个市集了，因为之前逛博物馆，包括国博或者故宫博物院，每次都会去到文创商店去买一点自己喜欢的文创产品。
1: 我们的律师嘉宾一般都是很理性的哈，所以有没有一些这个需要提醒我们消费者的啊？
2: 其实我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市集当中，面对这么多爆款的文创产品，有一点小冲动是正常的，这也是一种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像文慧说的一样，但是要适度的把握一个度就好了。比如说我要在下单之前先考虑一下，这是我需要的还是我喜欢的呢？有没有实用的场景，摆放的场景？如果没有，我要不要去跟风盲目的去买它？第二点，我还要去考虑一下价格是不是合理。你可以在线上比比价格，同款同材质的相应的文创产品它的价格是多少。另外呢，你要想一想我会不会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摆在那里面只等待尘土的覆盖。同时呢，我觉得消费者去这样的市集逛之前，要不要考虑给自己设定一个消费的总预算。我明确我买文创不论买什么品类的，实用款收藏款，什么样的情形我大概其会花一个多少钱的上限，我不会超额消费的。另外一层面呢， 还需要注意看一下材质和做工。当然我相信能够出现在朝阳公园市集的文创产品都是质量过关的，但是我也想提示，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你所喜欢的，这是我对大家做一点小提示吧。
1: 嗯，理性消费。好，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一起说一说潮流创意，说一说潮流文创，说一说正在朝阳公园举办的文创大集。那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只剩下最后两天，您有没有打算去逛一逛？另外呢，有逛过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您对于市集里的哪一款爆款文创印象深刻？另外，您觉得现在的文创产品会让您眼前一亮，想要有购买的冲动吗？欢迎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央视频搜索天天315加关注。另外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随时留言，说一说您对于今天话题的看法。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 刚刚我们的嘉宾也提到了啊，本届新文创市集上呢，有很多国家队，像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等啊，这些文博国家队重磅集结，带着他们最受游客欢迎的文创产品来到现场，把千年历史玩出了新花样。这两天呢，只要是到了下午3点多，国家博物馆展区门口就会排起长队，这些人都是等待，就是刚刚请您展示的啊，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冰箱贴，就是闹鹅金钗。它这个开售啊就会引起大家的排队，那抢到这款冰箱贴的观众呢也是难掩喜悦，
9: 排了一个多小时吧。
10: 抢到了怎么样，满意吗？
9: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精致。你看上面那一个是闹鹅嘛，那个能拆解下来还当胸针，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发簪，也可以立在那儿，也可以把那发簪拿下来，就可以放在冰箱贴当冰箱贴，所以那个做工也特别精巧。你看，它在晃动。
10: 您是为这个来这个展的吗？
9: 这个占了60%的成分，然后其他的也很吸引人。
1: 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向记者解释，为什么这款冰箱贴会成为爆款？
11: 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首饰来进行佩戴，那上面的小金针鹅呢是可以拿下来。把它拿下来以后呢，实际上它单独的可以作为一个胸针或者是一个小徽章来使用。这款冰箱贴它的日产量我们目前是2000件，但是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种灵动的金花，它全部是需要人手工去制作，所以就导致它的产量现在是有限。
1: 此外，国家自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也都拿出了各自看家的文创产品。
12: 国家自然博物馆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独立设计研发的，然后呢，根据我们馆内现在陈列的恐龙化石，研发了个一系列的这个产品，比如这个毛绒公仔、冰箱贴、钥匙扣等等等等，就这些，现在社会反应比较好，因为现在就是潮玩这一块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而且我们这个客户馆那个博物馆的这个客户群体又是年龄可能是比较偏低一些的这个群体多一些，所以呢就打造了这个公仔，然后是露露和卡卡。
13: 因为都是甲骨文嘛，所以您看我们所有的文创全部都是基于甲骨文字，还有一些表情包，因为本身甲骨文就是象形文字，大家都非常好理解。然后像这种，看这个小的文创就是一个象，对吧？象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甲骨文的象字，然后我们就用这个一对象，就是对象，对吧？有这个寓意在里面。包括这个心，这个就是甲骨文的心，我们做了一个冰箱贴，然后你摸上去是软软的，所以我们这款文创就叫心软。
14: 非常火，卖了很多个了，就一上线就火遍全网的一个啾啾青铜鸟啾啾，它的原型是这个神树上面那个丽鸟，青铜丽鸟，然后它做了不同的颜色。
10: 你分析这个为什么会火呢？
14: 因为它很可爱，它很圆很可爱，它可以摆件也可以挂在自己的包上，做了一个可爱的造型嘛，然后吸引年轻人来购买。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可爱的东西，然后以三星堆那个丽鸟的原型做的一个二创，做了一个玩偶。
1: 所以锦麟，这个市集上哈，各家博物馆的这个展位和文创产品确实是整个市集的亮点，是不是人气也很旺的？
4: 对，非常的旺。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在那个展馆里面有各家博物馆，而且它在室内没有那么晒，逛起来特别舒服。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在甲骨文的那个摊位里面买到的，这个是拼豆做的一个小文创产品。
1: 哦，这是甲骨文吗？上面这个？
4: 对，这个是甲骨文。
1: 甲骨文，
4: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
1: 这是一个字儿，两个字儿啊？
4: 这是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
4: 何老师已经认出来了，认出来了。你两位这个老师有没有认出来呢？
1: 这个。真是看不出来，是动物吗？
4: 不是，
1: 不是动物。
4: 这个其实跟这个牌的形状也有点关联，就是一般这种绿色的牌，它像一个什么字呢？其实这是好字，
1: 好字啊。哦，
4: 对，看左边是一个女，右边是一个子。
1: 哦，
5: 这个是母亲，这个是孩子。
4: 对，
1: 哦，
5: 这个就是这个形象，一般都是代表的是头。这是他的身子，就是一个小孩。然后呢，这边是一个跪坐的一个母亲。就是把这个母亲把孩子抱在手和那个怀里，这样捧着。这个就是好字。
4: 对，现场我就是被这么考住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有意思，让我记住了一个甲骨文的汉字。
1: 对，
4: 而且他现场也有很多其他的汉字，也让我记住了。就这种体验，我觉得是把这个文化很好的融入到文创里面了。
1: 而且以后可以举牌啊，好。大家以后不要举对号，可以举这个啊。
4: 对，还有一些好玩的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陕西博物馆那个展区里面有一款冰淇淋是油泼辣子冰淇淋。何老师，您去吃了吗？
1: 挺黑暗料理的，听起来。
4: 哎，这也得排队啊，这也得排队。这个9.9元一个，我尝了，它有两款，一个比较黑暗，一个比较有特色。一个是那个油泼辣子，一个是陕西的那个茯茶的冰淇淋。我点的，对，我点的是双拼的，就是一口两个味儿。我两样我都单独尝了一下。哎呀，这个感觉呢，我是觉得有点辣。然后呢，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辣椒面和在那个冰淇淋里边了。入口先是辣，然后是甜，然后又辣，然后又甜，反复横跳。就有你辣到了又给你解辣的那种感觉，还是挺新奇的一个体验。茯茶的倒是挺好吃的。这个是陕西的那个文创。然后还有一些好玩的文创，比如说那个啊，不是好玩的，是排队多的断货王，给大家介绍几个啊。就是国博这个展位是排队最多的。因为它有我就是买到的这个闹鹅金钗，而且还有一个是凤冠的冰箱贴，这也是之前大热的一个冰箱贴。
1: 对，
4: 包括我还买到了一个天坛的那个藻井冰箱贴，还有多层的这个磁吸的这种设计。
1: 怎么样才能买到？它是每天限量供应吗？就是有时间点吗？
4: 说一说攻略哈。这个全场的那个冰箱贴限量，而且限时的只有这一款闹鹅金钗冰箱贴。如果您想去买的话，有两个时段，一个是上午的10点，一个是下午的4点。但是我推荐您这个都往前推一个小时再去。因为会排队的人会很多。我是提前了一个小时3点的时候去的，然后呢这个排队已经排了30来号人了，我就排在了第40位差不多。他在3点半的时候会发小号牌，每个人领到这个号牌会告诉你你这是第几位，有牌才能去买这个，每人限购一个，所以不能代购哈。
1: 刚刚这个文慧也是把玩了一下啊，这个闹鹅金钗的冰箱贴非常漂亮啊。多少钱你觉得你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文创产品，尤其一个冰箱贴，可能并不算太便宜了，尤其
3: 是
1: 制作精美的这种。
3: 你真的是，哎呦，我觉得你我抓住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看到一个好的物件哈，就是特别想拥有它的时候，那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
1: 对，
3: 就是说我会不会把它带回家，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刚才景林把这个非常精美的冰箱贴放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哎，我就觉得它很重工，它的精雕细琢。然后景林又告诉我这是手工的，那我会觉得哇，它更好了。就是这种好会让我有一种沉甸甸的感动。就包括一个景林在叙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是我们四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代表，他的这个年龄层对文创的产品那么的热爱，他通过这样的了解了甲骨文的那种文化的内涵，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融入到这个物件当中的价值里。 我会觉得它是承载了一段历史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文化的，那我觉得它的价值如果在一二百块钱我是能接受的。
1: 嗯，
3: 但如果你给到我的是一个就是
1: 粗制滥造的、
3: 啊、对对对，很表层的，一看就是没有任何诚意、
1: 嗯、
3: 就是为了挣钱的，那我一块钱我都不愿意付、
1: 嗯、
3: 所以就我觉得这是它就是一个好的文创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心理区间。
1: 嗯，跟李斌律师探讨一下，我看到有些网友吐槽说一些博物馆的文创冰箱贴价格太贵了，也有人抱怨说一些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粗制滥造啊。您觉得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应该如何来定位？消费者如果买到一些质价不符的这种产品可以维权吗？
2: 文创产品的价格是否高，能不能被接受，每个人的消费心理和支付能力是不一样的，他的期待不同。但是我想说，文创产品属于市场调节价，意味着博物馆可以自主定价，只要明码标价，没有价格违法行为，价格高这也是正当合法的。它为什么会高呢？刚才各位介绍了一个相关的冰箱贴，它实际上我也看到介绍，包括融合了 3D 打印和手工的技艺，它有设计和手工价值在里面，同时它会有 IP 授权，有版权，还有博物馆的日常运营。有的一些产品属于是非常高端的收藏款、限量款、联名款，这样的一种相关文创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冰箱贴，价格高一点，我相信一般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要看具体的定位是什么。当然你要说民间博物馆了，它本身没有主要的是市场化非常高的一种相关的主体，那它的定价就更加自主。那我想说呢，如果买到的一个产品它是粗制滥造、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的，价格和质量明显没有匹配的这种关系，那我当然作为消费者可以去维护权益啊，可以求助于消协组织，可以向市场监管文化旅游部门进行投诉。那只要你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够成立，能够证据证明，要求退货退款，这样的诉求是合理的，能够实现的，丁文。
1: 嗯，其实现在我们还可以在线上买到一些文创产品，包括这次市集也是在线上有啊，
3: 嗯、
1: 线上市集。文慧，你有没有在线上买过？就是对于价格，包括线上我们看不到哈、啊，这质量如何来保证？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
3: 我自己确实在线上买过一些。第一点呢，我会看一下，就是说它是不是来自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这样的有官方背书认证的，我很重要哈，我很在意。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买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会看那个官方的那个页面的介绍，还会把这个产品输入到这个平台上去看一下它不同的这个定价。如果定价的区间统一在某一个位置，那我觉得这是这个产品应该有的一个价格啊。如果说明显低于这个价格的，那我觉得要小心了哈。那第三点呢，我就说我会横向的去对比一下，就是同类型的产品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都是在这个价位。如果是都是的话，那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哈。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当你买到之后，你会看一下啊，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是精工细作的。其实我们现在见了很多的产品了，
1: 对，
3: 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基本判断出来这个是值的还是不值的，对不对？然后仿品还是正品，那如果遇到一些可能是不是正品的东西，那我可能就要采取一些维权或者是退货的方式来处理了。
1: 刚刚我们聊到了博物馆的这个文创定价的问题啊，贵还是不贵，我觉得还不能一概而论啊，我们要分情况。如果说它真的是合理的文化的溢价，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虚高的那种，就是完全是通过情怀来宰客的，这个是我们消费者要投反对票的哈。有没有那个否的这个甲骨文的？
15: 没买到
1: 好吧，下次再说啊。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文创方面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直播互动，在央视频搜索天天315，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说一说，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只剩下最后两天，大家有没有打算去逛一逛。另外对于现在的文创产品，您觉得让您满意吗？会让您眼前一亮吗？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7: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18: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17: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18: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17: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0: 广文创市集，看非遗展演，品地道美食，打卡热门 IP 潮玩，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正在北京上演。5月15日至5月24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这场全国首个综合性文创主题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潮品，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一站打卡顶流 IP， 感受文化新消费的澎湃活力。一站式打卡全国顶流文创的最佳线路是什么？哪些爆款文创值得排队购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思阳，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带您赶文创大集，一站式打卡潮流创意。
1: 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文创哈。这个何主任，在您看来，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为什么它就能够火出了圈？现在大家这么愿意去博物馆去排队哈，买这些热门爆款的文创产品呢？
5: 首先这一点上就必须要感谢这个国家，它对这个博物馆的开放政策。
1: 嗯，
5: 就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博物馆进行了免费开放以后，就是大家才真正的愿意走进博物馆。在2008年以前，其实我是在从事这个行业以后以来，很多博物馆我都是去过。在2008年以前，很多博物馆都是门可罗雀。就是尤其是地方上的博物馆，你去那儿就不说别的，就是省级博物馆的那门口，那就门可罗雀，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真正意义上就是鸟都在那儿停留的，没有人进去。然后那个开放以后，免费开放以后，大众走进博物馆，了解了博物馆，然后才有了跟博物馆之间的情感联络。有了这种情感联络以后，大家才愿意说，哎，我走进博物馆了之后，这些文物它都是国家级文物，一级文物、二级文物，这都是放在展柜里，我带不走。那我怎么我来了之后，我对这个东西我非常的喜爱。我就比如说，我有的朋友他特别喜欢那个汉代的玉器，那汉代玉器你在拍卖会上都几千万一件的，那我带不回家，那我可以买一件文创产品仿的，
1: 对，
5: 然后或者说二次创作的这种文创产品，冰箱贴、玩偶、手工艺作品，然后我拿回家，我摆在那儿，哎，我就回想起来，我看到它我就回想起来我去过这个博物馆。
1: 对，
5: 所以这才是博物馆，这文创它能够火的一个前提，就是它免费开放。
1: 它经历了哪些阶段？我记得最早阶段，就像您说的，在博物馆没有那么火爆的时候，那会儿好像这个文创产品也非常的单一，就只是一些什么明信片啊、纪念章什么，都是这种类型了、啊。
5: 对，就是从阶段上来说，它是可以说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2008年以前，就是它是属于是萌芽阶段。因为文创产品、文创就是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它是文创产业这个概念，它是从1998年的时候，1998年是英国那边提出来的。然后呢，2006年才写进中国的“15”规划当中，才有了文化创意产业这一个领域。然后2008年开放博物馆以后，然后这个作为它成作为了大众的一个消费品，能够承载消费者们对于博物馆的这种喜爱。
1: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有一个阶段是故宫的文创产品特别的出圈
5: 对对对
1: 哈，
5: 对，是的。
1: 后来各家博物馆都开始就是开发自己的那种文创产品了，到有一个爆发的阶段，就是大家朋友圈里面就开始晒这种什么文创的雪糕，就走到哪儿呢都举着一个雪糕来打卡一下哈。
5: 对，
1: 然后到现在我感觉就是各种各样，大家去博物馆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带点文创产品回来哈。
5: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当下文创产品的特点哈、啊、就是在您看来现在是不是已经非常的这个类型化了，分工啊，或者说这分类啊特别的齐全了已经。
5: 其实并没有。
1: 并没有。
5: 对，就是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这是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笼统的把它归纳到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是属于是叫探索阶段，或者叫做
1: 还在探索阶段。
5: 对，还在转型阶段。
1: 嗯，
5: 就是现在才大致在之前其实都是可以这么说，有一个大概清晰的一个节点是2016年。从2016年以后，然后各个博物馆开始探索将自己的这个就是文物给它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在此之前是仅仅是对于文物的一种模仿，或者我这个文物长什么样子我就把它做成它的这个
1: 缩小版、
5: 对，就是缩小版，
1: 对，
5: 或者是复制品。
1: 复制品、
5: 我把就是我卖给人也只是卖一个复制品，拿复制品回家。然后从2016年开始以后，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像故宫它做出来的很多的创新性的文创，然后再辐射到了，逐渐辐射到各个地方性的博物馆，他们才发现，哎呀，我把它做的年轻人更喜爱之后，哎，它的销量更好，反过来会带动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去真正的去认认真真的去看那些文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所以说到这儿，它这个文创的开发不仅仅是博物馆增加收入一个手段，
5: 对，
1: 它要吸引人过来。
5: 对，它是应该说是它主要目的是能够让人能够走进博物馆，它更多的是吸引人去走进博物馆去看那些这些本就是这些文创产品的本体，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就是每一件文创产品背后它是有故事的，而不是单纯它是一件产品，
1: 对，
5: 一件消费品。它代表的是它是带着人们对于它的情感投射，这才使得它跟其他的就是我们其他的文化消费品的区别。
1: 对，所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会被新奇的、有趣的、漂亮的东西先被它的外观来吸引啊。这文创产品我觉得就是这样，被它吸引之后，然后我们有好奇心了，然后就像刚刚何先生提到的，我们再去探究这个文物啊、文化背后的这些故事，然后它的这里面的蕴含的知识哈、这个文创产品在我看来就是可以把这个文物带回家，这种体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也是把博物馆的这种文化影响力延伸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哈。好，我们今天围绕着这个朝阳公园正在举办的首届新文创市集来展开。当然这市集上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博物馆的文创，大家需要排排队啊，有很多很抢手的，还有一些这个非遗板块也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也很新颖。有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携带各自的代表性新作，纷纷亮相，成为市集上的亮点。在贵州水族马尾绣展台之前，不少观众驻足围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现场展示了马尾绣技艺。此外呢，我们记者还体验了非遗技艺木板年画，我们来看一看啊。
19: 这是最传统的一个木板年画，也叫木板水印。我们博物馆现在申请了北京年画的非遗，这是我们非遗老师手工刻的木板啊，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它是用的梨木啊，是非遗传承人。这就是让现在孩子来体验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个工艺。
20: 来体验的人多吗？
19: 很多，一直就没断啊。现在年轻人也都很喜欢，我们看着都很简单
20: 啊，
19: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包括我们刷墨，大家都觉得这样刷刷就可以了，但是它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们看这个细节，这个灰色的地方它就没刷到。好，刷完墨之后呢，也一样的，我们把纸放上之后就不能动，一动纸就它就错位了，线条就花了。在刷的过程中也一样，大家都觉得很简单，随便刷，如果劲儿大我们纸就破了，如果劲儿小它就印不出线条。现在我们这些都是非遗跟年画相关转化的，我们把这个镇宅的福神印在我们的包上，包括我们的文武状元也一样，因为马上就高考了嘛，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给我们很多孩子啊 他们一个美好的一个祈愿，也愿他们能旗开得胜。
1: 很有意思啊，济宁除了可以体验这木板年画，还有哪些非遗方面的体验项目或表演项目啊？大家如何安排时间？
4: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些，针对明天24号的这个表演项目，给大家总结了一个攻略哈。24号的当天的这个表演项目有京西太平鼓，是上午11点到11点05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有晋剧，是11点半到11点50，还有昆曲是10点半到10点50的，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机甲巡游。我当时现场，你这种机甲巡游是很常见的，它可能整点的时候就会放一波，就是有一些就是穿着高跷的那种大型的机甲的这种人形机甲，然后巡游跟小朋友互动啊，跟这个表演节目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挺好玩的。除了这种非遗的表演啊，其实还有一些就是非遗技艺的展区，很多展台都有这种非遗技艺的作品，文创作品。比如说我去了这个有一个叫古法黄金的这个非遗技艺的摊位，他给我介绍说这个呀，就是因为最近这个金价涨了，所以说消费者对于金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做法而且工艺有了很高的要求，我可能配得上更高水平的这个技艺，他用的这个古法的炼金的技艺做出来的质感会更好，然后给我展示了一些。我觉得这种技艺的展出也挺有意思的，他没有把就技艺让你体验，因为你也不会，但是他把成品给你看了，你看得出来这种非遗的技艺和平时你买到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
1: 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眼我们直播间留言啊。苏胜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小时候出差会带回礼物，一般带的是什么？各地特产是吧，吃的点心糖果之类的。他说现在出差带回的礼物都是文创产品，文创产品更有意义啊。这个文创的这个热销其实是不单改变了大家的这个伴手礼，其实也改变着这个我们的受众的一些心态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非常喜欢非遗，喜欢非遗文创方面啊。文慧，你觉得从消费心理角度来看，你觉得文创尤其是非遗文创想要持续的去吸引这些年轻人，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增加它的吸引力呢？
3: 我觉得可以考虑四个方面哈，个人的观点哈。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就是说，非遗文化它的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文创的形式传递给年轻人，且持久保持这种新鲜度，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根植于文化本身。因为我们说文创它必须要以文来作为内核去发展的，你不能跳过这个文，然后就是去做一些你天马行空的东西。就是你根植于非遗，那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他是特别想通过年轻人喜欢的乐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去了解曾经的这些非遗文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植文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价格一定要合理，就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如果看到一个物件特别好看，你问他几千块钱，那我就觉得哎，那还是摆在那儿看一看吧。但如果你要是说我可以买到一个非常精美的小的，我可以带在包上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又有用处，而且它的价格还非常合理的时候，比方说50-60块钱、100块钱前后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那我觉得我是可以消费起的，我就愿意把这个非遗的这个东西带在我的身边，成为我的一个小标签一样的。我觉得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第三点呢，做工一定要精良且必须有个性化，就是说我们要打破以前我们那种刻板的印象，对一些非遗文化的它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它应该放在博物馆的，它应该陈列起来的，不是，它其实可以炒起来，可以活跃起来，甚至就是用年轻人更多喜欢的这种方式把这个文化给嫁接起来，让这种做工啊，让这种个性化突出出来，这样的话那年轻人我就觉得我愿意买单了。那第四点，我觉得就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制造社交的话题，就是非遗文化它的传承一定要是通过年轻人这种方式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通过一些产品的模式啊，像小朋友，你看我们现在小朋友过生日，你送他一个好吃的好喝的，其实人家都不家里不缺。但如果你从哪里带了一个非遗文化的文创，且这个文创它是没有见过的， 他就会觉得哇，你送我的这个礼物好贴心啊，我好喜欢。那这样的话，他拿到包包上或者跟同学，哎，这谁谁谁送我的礼物啊，你从哪里买的，他就制造了一些社交的话题。包括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也是，就是我在朋友圈晒一个东西，然后这就成为一个破圈的一个理由，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参与到了这个公众的讨论当中了，我是这样一个实践者和体验者。那我觉得他会更好的激发年轻人的这种消费力。
1: 嗯，刚刚文慧提到如何增加文创的吸引力这个问题啊， I'm Tony Out 他补充了一下，他除了文慧提到的，我觉得非遗当中有些这个元素哈、涉及到食品的安全，还涉及到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等等，可能都是和消费者啊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元素，也同样关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关乎文创的一个发展哈。我们既然谈到了现在文创产品它的一些问题哈、再来跟何准聊一聊，是不是现在就像刚您说的，我们还处在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哈，我们还需要提升这个文创产品的很多质量啊。在我看来，好像也有一个同质化的一个倾向，就是你去很多博物馆，你会发现好像东西卖的差不太多，很多时候品类也都差不太多。那如何来避免出现这种同质化倾向呢？还有哪些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
5: 目前博物馆的这个文创产品，它其实大家也都意识到了，因为毕竟互相之间它既是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关系。各地博物馆你出了一个冰箱贴，我出一个冰箱贴，那其实大家都在同一个赛道里边的话，就很容易的产生这种竞品的问题。然后就是会甚至会陷入到价格战当中。
1: 对，
5: 然后而且它也是会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因为文物的它的形象是公共的，任何的机构都可以把文物的形象进行二次创作。那什么东西好卖就做什么，那冰箱贴好卖，那大家都做冰箱贴，不管有没有博物馆的授权他都做。这就陷入到了这么一个恶意，就是这个恶性循环的这个状态了。那说很多地方，你甚至比如说去故宫，是故宫周边有好多的那种周边居民，他从是网上批发大量的那种冰箱贴，很劣质的冰箱贴，然后10块钱一个卖给你，那你说我在这儿买了，为什么要再去博物馆再去买一个20块钱甚至50块钱的呢？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所以，现在那个博物馆也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在逐步的在去对于这个文创产品去进行一个创新，说用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刚才这位老师给看到这个甲骨文的拼豆啊，就现在很流行拼豆，那我推出一个拼豆的这么一个文创产品，然后或者说有一个我这个工艺独一无二，就像这个冰箱贴，它这个手工艺，这个很难仿制，你要仿制你只能做个平面的，就是通工艺上面来进行这种的差异化。还有包括一些甘肃的那个，就是马踏飞燕的那种形式，就是它做成非常抽象的，
3: 丑萌丑萌的
5: ，对，就是它是从另一个维度上面，就是年轻人更喜欢的这种设计上，你仿制你还仿制不了那种丑萌的状态，就不停，其实已经开始逐渐的走向了不同的差异化，
1: 对，
5: 还有包括那个国家，自然那个就是。国家的那个动物园，国家动物园那个文创，他做了很多那种小的动物玩偶，然后可以放在肩上面，可以做成帽子，这也是就是不同的这些博物馆其实已经开始尝试着做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特色了。
1: 对，关键还是要提炼自己的文化内涵，然后呢选择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哈，也很重要。就像刚刚何准提到的，要打造差异化的这种产品，不要千篇一律哈。当然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啊，再来跟李斌律师探讨一下，就无论是这个文创的博物馆文创的开发，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非遗文创开发，这里面会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问题哈、可能会涉及多方的这个主体，比方说非遗传承人啊，运营的企业呀、博物馆啊，还有消费者啊等等等等，如何来平衡之间的利益关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想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是要守住博物馆文创，包括历史文化渊源以及非遗相关文化珍脉，同时又让运营企业取得合法合规的市场运营的收益啊，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首先我们要进行确权，比如说博物馆对于文创产品具有著作权，或者说非遗传承人，它的类似于刺绣纹样、戏曲唱腔等等，我可以进行数字化的知识产权登记，明确我可以把手艺变成资产， 获得合理的报酬，这是我们要进行确权环节。第二点，我们除了有署名权、有文化精神权利和财产权之外，我怎么发扬光大，推动市场化运营，能够投入产出呢？那这要有运营企业专门进行设计、开发和销售，取得收益。当然，企业要运营，首先要取得授权，要签订授权许可使用的协议，明确授权期限、范围、品类以及收益的分配方案。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企业有一个定心丸，我投入这么多的相关资源和资金，将来我运营这款产品，我能够预期的市场收益。对消费者来说，那我肯定要买到像门会所说的价格合理、品质合格，而且是正版的产品。当然，消费者拿到这样一个知识产权产品之后，那我要出于自身的欣赏、自用、收藏，这是合理使用范围。我肯定不能去买盗版，甚至不能去从事盗版相关的违法行为。这是我们看到三方的一种利益的权衡。所以，保护知识产权，确定权利归属，能够通过合同的方式确定运营企业的合同利益。同时通过这样的一种产品向市场推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想各方利益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和预期了，丙文。
1: 嗯，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新文创市集上。刚刚我们提到了逛市集，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还有非遗的展演，非遗的文创哈。在市集上呢，大家还可以看到科技和潮玩的跨界，陶朱新造局机器人科技体验区为游客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记者呢还在市集上发现了一款 AI 宠物，用 AI 的方式给文创赋予了新的定义。
6: 动物能做什么它就可以做什么，就比如说你养一只小猫小狗，那它可能会陪伴你，带给你情绪价值，它是一样的。就是它最开始比如说你买了它，它是不认识您的，但这个时候它可能对您来，您对它来说是个陌生人。那养到比如说7天、14天、21天，它对您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等到最后它可能认您为主人了，它会叫您妈妈，然后会对您的反馈和别人是不一样的。这些其实是它养成系的一个体现，它整个后背都有传感器，它对于抚摸的反馈是很明确的。它会有小猫语、小狗语、咩咩语这样子不同的动物语言，然后大家
20: 小猫语小猫能听懂吗？
6: 可以听懂。
20: 真的吗？
6: 用户对小猫会跟它一起玩，因为它看到猫会学猫叫，然后猫猫就会来过来跟它玩。每一天它会根据您说的话，然后它观察到您的生活细节去生成一张日记。就这个两个图右边那一张，它其实就是日记。APP 里会看到这张日记，就是您生活的一个记录，手账的这种感觉。
20: 它这个有一些什么隐私设置吗？比如说它，我看它有一个摄像头。
6: 你看摄像头，但我们用的是端侧模型，所以我们的照片什么的是这些信息是可以不上传到云端的。如果说需要动用云端，我们会开启这个用户隐私的这个协议，如果用户勾选了，我们才会用。
20: 有保修吗？
6: 当然有啊，我们是免费的。
20: 这个宠物看病没有那么贵？
6: 没有，没有不贵。
1: 我觉得这 AI 宠物啊，挺适合陪伴这个老家远方的爸妈的啊。
4: 对，
1: 是吧？
4: 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想给我妈买一个了。
1: 还有哪些这个不一样的科技赋能文创产品？锦鳞
4: 啊，其实刚才这个我们背景这个大屏上面也有放到，就是路上会看到一个双足机器人，它头上戴一个摄像头，免费给大家拍照，叫拍摄影盲盒。它不是就给你拍一张照，它是 AI 给你生成一个大片儿。根据现场采集的你的面部的这个形象，然后给你随机生成。比如说有些人抽到的是杂志大片，自己登杂志了，而且特别高级的那种侧脸。然后还有的人是那种旅游打卡，我在金字塔面前那个合照，实际上他也没有去。这个给照片是5块钱，然后那个打印照片是10块钱，但是拍照抽奖这都是免费的。这挺有意思，这种科技的。
1: 对，文慧，你有没有就是觉得现在VR AR 包括线上数字的藏品啊，这些科技化的文创形式已经兴起了，其实也给市场带来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3: 是的，它在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因为有些文物的藏品它是不能太近距离的去看的，或者说它太长了没办法就给你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文创产品。那通过这种数字 VR 的形式，让我们更直观的就是想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下那种清明上河图，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1: 何先生，你怎么看待现在科技赋能文创的发展前景啊？您觉得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瓶颈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突破啊？
5: 是的，现在 AI 文其实 AI 技术和文创的结合也是依旧在探索过程当中。毕竟现在是技术先行，然后如何跟文化进行一个结合，是现在的这些科技企业和文化机构之间怎么进行一个有机结合的一个探索的过程。目前能够看到的就是 AI 数字人这个方式，很多博物馆已经开始采纳了，并且呢有一些用做得非常可爱。

0: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应该防止啊，有一些 AI 文创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但是商家却夸大其词这样的问题出现？李斌女士，你怎么看？
1: 对，当然是要防范的，因为首先我们要如实披露这款产品的所有信息，让消费者享有知情权，明明白白消费。因此 AI 生成的内容首先能否受到著作权保护，学理上有争议，法院有判决，只要你有智力性独创性的一种付出和成果，那 AI 创作内容也可以认定为具有著作权。但同时呢， AI 所使用相关人的肖像必须要经过事先授权，而且 AI 生成内容要持续显著的进行相关的提示，让消费者知道这是 AI 的创作。所以对于科技技术中立这样一种产业发展，既要进行审慎包容，同时要有法律底线，只要违法盗版侵权，那这种情形之下还是要进行严格的法律规范的。丁文，
0: 好，最后呢还是要多补充一下啊，这个没有办法去线下逛展的朋友，大家也不用沮丧，除了可以在朝阳公园逛一下线下市集，大家也可以在线上云逛文创市集，可以在活动官网了解线上会场的情况。线上会场呢汇聚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九大文博机构精选文创精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国宝文物以年轻化、潮流化的方式展现。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天天315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思阳，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锦麟、感谢文慧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想看直播的朋友，欢迎大家在央视频搜索天天315加关注，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云听客户端天天315，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梁静。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要和大家共同开启的我们全球通史的序言部分，我们为何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0: 有网友说，说刚才有一位网友说，说我这个下半辈子就靠这部《全球通史》来补充精神食粮了。说你们看着讲吧，这个
1: 亚历山大呀，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我们为何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是的，这也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在《全球通史》的他所写的致读者的序言的这个中文版的序言的标题。我们为何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这个我还是做了比较详尽的这个案头的工作哈，我写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开篇词啊，也是向各位网友一直关注和支持我们的网友来报告一下我们选择这本名著的初心。实际上我们内部几经讨论啊，我们各位小伙伴都觉得亚历山大啊也真的是自不量力啊，我们有资格吗？我们有能力吗？我们有持之以恒的这种动力来为大家讲好这本伟大的名著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全球通史》？经过我们反复的评估，我想引用孟子先生的话啊，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是的，我们有着诸多的能力的上限的这个制约，然后眼界和学识包括知识结构可能根本不支持，但是我们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平台上，我觉得不怕露怯啊，也不怕大家的批评和指正，我们更关键的是要做这件事情。做事情本身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此刻开始，我们工作团队将会满怀着敬畏之情来为大家开启对于《全球通史》的讲述和点评。再一次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于我们的信任，包括对于版权的这个授权。我想和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为什么说虽千万人无往矣，我们要选择迎难而上为大家来展开这部伟大的名著的点评。我想从我们中华民族的全球化的几个拐点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我的初心。在1792年，当时英国的使团马格尔尼作为他使团的这个负责人，带着英国的这个国王的亲笔信，带着大量的当时英国的科技设备，其中就包括蒸汽机的模型和最新的战舰的炮舰的模型等等，然后呢还有大量的天文仪器哈，然后来到了中国，求见乾隆皇上，希望两个

0: 国家能够额定关税，然后呢互建使团等等等等，开展贸易。当然了，英国的使团的初心绝不是为了友好平等的交往啊，而是为了在印度已经拓展一定的殖民版图的基础上，来在基本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来开创他们的整个的商业利益的这个版图。而当时乾隆皇帝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予以了断然的拒绝，尽管在热河行宫，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英国的使团，但是呢更多的乾隆出于当时一个农耕幅员辽阔的农耕国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考虑，拒绝了英国方面提出的方方面面的这个要求吧，然后说我天朝无所不有，这个四海之夷，如果是来朝贡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们提出的这种要求不在我大清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么之后应该说我们在错过了这次送上门来的密切接触海权时代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机遇之后，因为当时乾隆更多的是从一个陆权国家去考虑的，那么后头的历史大家就比较的清楚了，也是我们开始了长达100年的既是我们中华民族被迫融入全球化，也是我们100年的这个民族的苦难深重的历史。1840年开始啊，第一次鸦片战争，然后之后呢严复先生写作的《天演论》来介绍全球化的事业，然后与此同时呢，在1920年前后，那么当时呢陈望道先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我们的先辈意识到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某一些技术的引进，并不仅仅是说我成立这个招商轮船局啊、苏州洋炮局啊等等等等，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体系和一种观察认识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1953年我们启动了一五计划，一方面是包括这个藏宇的老家沈阳在内的我们很多的重工业的项目，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是有着一系列的当时在苏式体系下我们的高校的建设，我们整个高校的建设就是为了更好的去学习了解熟悉全球化的从技术到体系，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历史了，对吧，到2001年加入 WTO， 一直到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以中国式现代化来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那么当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这样的战略的构架和目标之后，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来创造人类文明的新的形态，那中国式之外的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那曾经的人类文明的固有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如果不了解世界过去的历史脉络，我们又怎么能够明晰我们自身的定位和前进的目标呢？那我们看一看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殖民侵略掠夺的现代化，这都是对于已有的全球通史的提炼总结思考，包括我们的整个路径的铺绘和整个的一个搭建。那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窗口，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世界，我们要了解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文明曾经从哪里来，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成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问题，有过什么样的反思，然后我们该如何在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走好我们中国自己的路。我刚才介绍的都是很恢宏的这种历史视角啊，但是最后要落到咱们14亿老百姓每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所言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各位小伙伴力所不能及的这种学术能力，但是又是我们的岗位责任。出于这样的初心，我希望能够和全国的网友，我们的各位伙伴，既然您选择支持和信任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的时代，我们该如何来构筑我们的眼界，来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就是我一点点的浅见和开场白，这个不周和偏颇之处，各位网友多多的来指正。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通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进行更多的梳理和讨论。来，千羽，先请你来介绍一下，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
1: 首先说一下，斯坦福利阿诺斯博士是因为杰出的这个学术的成就和贡献，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等等等，可以说在人文社会和文化领域他包揽了一个大满贯的奖项，是非常有名的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1913年他出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祖籍是希腊，所以他的名字呢我们念的时候有一点拗口。说到这个全球通史啊，他首次出版的时候是1970年，到目前为止有7个版本，我们分享的和抽奖的呢都是最新的一个版本。说点题外话，我也是看了出版社关于最新版本的这套书的介绍，在这套书进行重新校订和编译的时候，很多的细节都是我们的编译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中文语境下更为细致和精确，甚至有一些强迫症的这种编译。还有很多图片，因为这个1970年出版到现在这个过程中啊，很多图片之前比如因为版权的问题啊，还有清晰度的问题，现在都得到了大量的提升，变得更加清晰和准确了，还有一些查漏补缺的问题，所以第7版非常值得大家一读。那说一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版本，我要再补充一下，因为全球通史这部书它本身在创作和写作的过程中就是不断完善走到今天的。它最开始的这个英文版本是在3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修订了7次，从出版以后不断的去更新再版，去贴合每一个时代的现实。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序言里说的，每个时代啊都会面对新的问题，我们会产生新的疑问，那就要一致的去探求新的答案。新世界就需要新的史学，而不断更新的不断修订的这个全球通史正是致力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史学。而且追求史学或者探究真相和疑问的这个过程，永远不是说一劳永逸或者有一个单一的答案，需要有不同的角度，然后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整部书的创作背景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就离开了他当时正在研究的巴尔干历史领域，转向了世界历史领域。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学术界盛行的这个关于历史研究的是一个西方中心论，但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觉得这是不太科学不客观的，他自己是不满意这种学术理念的。他认为这种观念去指导的世界史的研究啊，是对于二战后发生根本变化的整个的世界形势是不够客观的，而且继续用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去给那个年代的学生去讲课的话，会产生不良的学术后果。所以在那个年代呢，他自己就勇于地做出了一个探索。他首先就在自己的这个大学里开设了一门新课，采用的就是一个全球观点，包含了全球内容的新的世界史的一个基础课程。然后他有一个好搭档叫麦克尼尔，他俩是并称为开创美国世界史教学的两个加拿大人。然后他们俩主导，再加上当时其他的一些学者共同的努力和推动下，采用了新的全球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然后推出了全球通史，做出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个突破。而且他的这个书一问世，马上就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和认可。最后分享一个这个书中作者主要的两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在持续的这个分享过程中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两个观点是：第一，不要割断历史的传承性；第二，是必须把世界的历史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斯塔夫里阿诺斯他认为啊， 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成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而只有我们相互了解这些成就和财富，才可以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因为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前景，需要开展的就是有效的全球合作。哎，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0: 嗯，那藏宇，大家看藏宇的书窗书架上就摆着这部书啊，当然不是这一版哈、啊，
2: 不是这一版本。
0: 对，那不管是老版还是新版，你都比对阅读学习过多次了哈。对你觉得我们向大家来推荐这部书，包括通过我们的努力，能给各位网友带来的可能的价值是？
2: 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你刚才有一段开篇语哈、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挺有这个萨夫利亚诺斯的风格，就是他总体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部人们读得下去的世界史，就是你读完了之后呢，你会引发你的一些思考的世界史，也可能会对未来的这个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一部历史。就是说他的写法呢，我觉得他有故事化、评论化，而不只有事实，还有观点。而且呢，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书啊，其实它，你说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讲呢，篇幅并不算大，但是在它的这个不算大的篇幅里，可以非常有序的把全球的历史梳理的脉络非常清晰，从纵向、横向，让人们找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全球史的这么一幅三维立体的图像，非常难得。而且中间呢，纵横捭阖，视野开阔，这个文笔也很流畅。我觉得大家读起来其实是一种享受，很少读历史书可以有这种感觉。就历史书经常很枯燥的，或者说呢，有很多历史书吧，写的详细了，你就会觉得很繁杂，就是看一会儿头就晕了。你对有的呢太简略了，你就觉得其实很没意思，就这个看起来就是一步一步，就一条一条的在罗列史实而已。但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你读起来会很有味道，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藏宇讲的特别好。既然这个作者写的这么好，我们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次校印啊，包括我们翻译老师翻译的这么好，所以真的不需要我们，大家可以读原著了。我们的全球通史就到这儿，开序曲集结束。这个梁静觉得，既然我们有幸和大家来一起精讲，准确的说是探讨此书啊，你的期待包括你的压力，主要是
3: 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压力就在这个书，就是刚我们提到这本书的名叫《全球通史》，而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字“通”。我们如何从古至今去给大家非常详尽并且非常带有观点的去梳理整个全球历史，这个通一是这种上下这种包括横纵的都比较有难度。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通是什么，是你的视野要通，你的心境格局要通。就我觉得视野就是我们不光要带有过去的这种读历史的视野，我们更要站在一个现代人，包括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我们国家所处的位置，包括整个全球这样位置，带着现在的问题去读过去，以史为鉴。那这个通可能就是真的需要我们后续要做非常多的这种努力，包括我们自己自身格局的提升、视野的提升、我们的很多常识的普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更多的是一种期待。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团队在读这本书，而不是一个人，不是那个王冠老师自己给大家讲。可能每一个人对于同一个事件他会看到不同的切面，自己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正是大家的各种观点的汇集，或许会碰撞出一些更多精彩的内容。所以我们也希望不光是我们这个小团队，更希望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参与进来，我们大家共同来读这本，读透这本全球通史。
0: 你讲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和大家来形成的一个叫我们的预期也好，或者说形成一个契约也好，在今天这样一个5G 时代，我们每一位网友的注意力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就是我们要和大家进行来精讲的，绝不是对于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能搜索到的这些历史故事的重复，就是梁静所说的这个通字。这个通字实际上我觉得是今天我们中国作为全球化受益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的我们的每一位国民，我们的每一位大国民应该是有着一种全球观和世界观的。 它最后是体现在我们的一种视野，包括落到我们的思维。

0: 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我的一点点的浅见，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我特别想和大家最后，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要回归常识。常识是什么？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还是世界更需要中国？大家来想一想这样一个很常识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这样的常识不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能够得成为共识。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还是世界更需要中国？如果您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可以打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
1: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1000年前。

0: 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四垒大脚继续单方扑救，中国队9-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

0: 喜客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1: 俄罗斯队
0: 两胜三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2: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条。

0: 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那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
2: 抽到了不错，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

的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
3: 没打中，
4: 让子弹飞一会儿。
5: 往前看。

0: 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4: 我是王冠。
5: 大家好，我是梁静。
6: 大家好，我是千云。
7: 大家好，我是唐宇。
4: 全球通史的序言，这是我们刚才为大家做了很详细的背景的介绍哈。我们要在今天的序言部分来讲一讲我们为何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史。这本名著的作者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弗里亚诺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的教授。那么这本书呢，这套书上下两册哈、啊，这套书上下两册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分界线的上下两册。为什么是1500年？1492年哥伦布的大航海开启嘛，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那上下两册书啊、为您送上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全球通史》的第7版的新教本。好，来，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关于《全球通史》的讨论，在。这本书开篇呀，在两位中国的历史学的大 IP 的中文版序言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在最新版的斯塔弗里亚诺斯，也就是作者，他的致读者的序言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序言的标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那么他引用了这个教皇保罗六世在1969年5月18日的一个主旨演讲中的讲话，请注意，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啊。那教皇当时的讲话是什么呢？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有问题的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睁开双眼，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和解答。这先引用了这样的一段话，然后紧接着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他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前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人们会去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呈指数级增长的当代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且能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这个开篇词非常的精彩啊，不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着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历史有了新的观察，新的思考，也会有新的观点。我们希望能够从全人类曾经走过的道路乃至弯路中来寻找当下和未来的问题的答案。紧接着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呀，说我自己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中成长的，我也一直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那么但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这种霸权包括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比如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那么这个女王也是英国的，她既是英国的女王也是印度的女皇，对吧？这就是典型的一种殖民地当时被这个压迫乃至在自己的历史学上 来进行表达的一种完全晋升的状态，你没有资格来讲述你的历史，你的历史是由你的殖民宗主国来进行讲解的。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呢，说二战结束之后，地图上许多新的名字和颜色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国家越来越多，然后

0: 人们很直观地看出二十世纪中叶这个世界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紧接着他说，我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啊，我们很多人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真正的时代潮流，并且是有误导性和片面性的。为了理解当下的变化，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这种探索伴随着精神上的阵痛失落呀，对不对？既是地盘的失落，经济的失落，也是话语权的失落呀。但是世界上已经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变。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历史协会和相关的论文讨论，从本文的书中的第一版的出版已经证明了这种转变。那么我们又要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这本书第一版问世，刚才千羽说了正式印刷是在1970年，对吧？过了30个年头，就都进入了本世纪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是在2004年去世的，他当时已经接近九旬高龄了。说又过了30年，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做校订做补充，出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和第一版出版的时候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历史学。20世纪中叶之后的后殖民主义世界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全球历史观。该怎么理解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在这儿所说的，哎，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史学，二战之后的后殖民主义的世界，新的全球史成为了一种必需品。
1: 嗯，就实际上呢，就刚才王冠也提到了，我们以往有句话叫做历史是胜利者写作。当然这个胜利者呢其实是阶段性的。那么所以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在整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从一开始的区域化的发展到区域之间的交流，到这个到现在，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可能在历史当中是一个又一个文明平等的更好的一个时代。那么每一个时代对于历史的认知是不同的。刚才提到这个后殖民主义，其实后殖民主义呢，它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兴起在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有比较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一种学术思潮。它其实主要是要着眼于之前的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之间的一种叫研究和描述。就尽管这些殖民地已经脱离了它的宗主国，但是依然在这个他对殖民地人民的这个经济和文化掌控其实没有停止过。我们很多次说过拉美的问题，大家会发现拉美的问题很多都有从前殖民的影子一直延伸到现在。那么其实这个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这方面的一些历史，包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但是就算是这种反思本身，很多人也觉得依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
0: 嗯，
1: 甚至这个就是这个全球通史的作者本人，我们说他是已经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已经他意识到过突破，要跳开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这个思路看法来去重新写一部世界历史。但是他是不是真正能够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这个是学术界也很有争论的一个观点。因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都有他个人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存在完美的个人、完美的思想和完美的历史。但是呢这本书已经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具有叫客观性和公正性的一部历史，我会这么形容哈。
0: 对对对。
1: 那么对，我们不得不去想一想这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大家可能从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关注过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大多数时候是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成长大的，虽然是我们跟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跟西方主流思想的交汇并不是特别多。其实西方中心主义它是一种非常特定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的，它会把世界划分为世界中心和边缘地带，只有以欧美

0: 这个维这个地域特点的这个区域，这个民不这些民族这些人，才是整个所谓叫文明的、理性的、先进的和科学的代表。除了这个区域和这个区域的人之外，剩下的它都被描述为非理性的、落后的、迷信的、幼稚的，甚至是堕落的世界。但是它的这种描述呢，会在一种非常复杂的话语体系里边包装出来的。如果你只看一些西方的史书，好像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把它所有的文化的、历史的，包括一些艺术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然后再和你可以和这部这个《全球通史》来对照一下。如果你再和其他地区，比如说中国的历史，甚至你和印度的历史比较起来，你就会发现哦，这个视角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相当长的一个这个世界的话语世界里，西方中心主义是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和叙事权。
1: 对，我觉得藏宇这个说的非常重要，这就是中央一直强调的，文明只有彼此差异，并没有优劣之分。对，但是呢，比方说咱们都读过鲁滨逊漂流记，对吧？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一点赘述啊，就是我们接来讲述全球通史，不是为了说去啊要批判谁，批驳谁，我们更多的是要观察和自省，同时呢来看一看，那这个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一叶障目，或者像刚才说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实际上世界的百花园我们的认知和了解很有限。我们看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是没有种族、没有姓名的，他就叫 Friday， 对吧？他有资格去讲述他们部落的历史吗？肯定是没有的。你是什么？你是野人，愚昧的，这个荒蛮的。刚才藏宇说的这种啊，你遇到我之后，你有幸能够加入由我主导的这种可以说叫泛基督教文明，或者说叫第一次工业革命乃至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这种科技文明，这样的话，你才配拥有历史的讲述权。但是在就又回到了这本书上下两册的分界线，在1500年，也就是这个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全世界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中国的这个名字的第一次出现，何尊，我们元旦还跟大家介绍过，对吧？在咱们的这个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那我们管自己是叫中国的。我们看《尼布楚条约》，索额图当时跟沙俄签约的时候，都不是用的大清，用的是我中华帝国今天所勘定的国界怎么怎么样。我们一直管自己是叫中国的中央之国，然而今天我们在很多国际的地图上，然后包括整个的描述上，我们叫做远东，我们叫这个时区叫东八区，这就是科技决定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正时区，凭什么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然后它是成为正时区呢？因为它的科技，然后它的整个的辐射力到这儿了，那我们被称之为远东。所以说我们在讲述这个全球史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自省和更好的发展。顺着刚才藏宇说的，如果你仅仅按照西方中心论去讲述历史的话，在大航海之前的历史会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这种漏洞啊。藏宇，我一点小补充啊，请你继续。对，
0: 对，我顺便说一下，现在大家听到这些词汇，你就觉得啊，这是文明的词汇，真理，
1: 特高级是吧？觉得这些词特高级，对，
0: 科学理性啊，工业革命啊，民主自由啊，市场经济啊。一听着就觉得，哎呦，这简直就是真理一样。其实这些都是西方叙事的一部分，它有它的道理，但它并不是一个叫做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或者说它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道理。你不能拿它的这个以往的这种路径来套所有的地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民。当然了，就是说刚才我这里想说一句，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思考，就是哎，我们应该往何处去，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的时候会很明确，有的时候我们也很迷茫，这都是正常的。但是至少我们从哪里出发呢？我们要找到方向，最重要的是啊，我们找到现在自己的位置， 现在自己的位置，包括我们是在历史当中的位置和我们在现在的全球版图的横向的位置，这是一个找到一个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三维的坐标。我们先要知道自己的起点在哪儿，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图画，整体的图画在哪，就是你要知道去哪，我总得先有个地图吧。
1: 对，
0: 我总得知道我这地图的什么方向吧，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儿，我怎么能决定我要去哪儿，对吧？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历史，我们去这个研讨这部历史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其实是找到我们，找到我们自己，找到一个国家在整个全球历史发展版图当中的定位，
1: 对，
0: 从而找到我们未来前行的方向，
1: 对，包括重新来评估我们的位置和价值，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的价值，如果按照别人的度量衡来衡量，和你自己的度量衡，或者一个更为全球化的度量衡来衡量，那个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我再一次和大家报告，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我们所希望和大家形成的历史观，绝不是党同伐异，那毫无意义，那是我们要极力去抨击的，而是要海纳百川。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一直是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的核心竞争力。那到今天，我们更应该有着这样的一个视野哈。那我们再讲一段哈。而当这个欧洲文明沉浸在自己的优越性的时候，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来了是什么呢？这个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案例，说60年代当时整个的科技爆发，这个包括人类进入了这个核能时代，对吧？但是为什么一方面人们觉得说科技的神奇的影响力我们无法抗拒，但与此同时20世纪后半叶，也就是冷战中的西方学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质书桌上去想，如果这个时候核弹来袭击我的学校，那我们这个脆弱的教室又该怎么挡得住呢？这个细节描写的既生动又深刻又非常的惊悚，对不对？在冷战的巅峰时期，当时两大阵营的美苏双方两大阵营的核弹能把这个星球炸毁上千遍，无穷无尽的这种核储备，然后几代人的青少年都是在整个的防核爆演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来成长大的。那好了，这就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还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这种自省能力的，这一定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你创造这些科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自己的下一代增加不安全感吗？啊，我的教室，我的书桌能不能阻挡住核爆的这个蘑菇云的这个袭击？那肯定不是。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伦理驾驭不了我们所创造出来的科技文明，乃至被它反噬？他刚才讲的这一幕，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与此同时，著名的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说人类那会儿已经就消除了天花了，都已经消除了天花了，黑死病人类历史上觉得绝不可能战胜的天花已经都战胜了。但是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就很悲观地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地球上只有自己而不再有其他的敌人，你也没有伙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却在于人类对于地球的绝对的主导性却成为了你恐惧的源泉。我觉得这原话写得多么深刻呀，这翻译老师翻译的也大家哈，翻译的非常的精彩。在消除了所有这个地球上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而面对的恐惧的源泉却是自己。大家来说一说，你怎么理解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对手却是自己？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记住这句话，大家在弹幕上来说说您的理解。来，千羽给我们讲讲这个超级大咖，诺奖的这个超级大咖沃纳海森伯格是谁，为什么他说这话这么有分量，是吧？咱们几个讲了那么多金句，就也就那么回事儿。
2: 好的，这个地位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这个沃纳海森伯格，他的名字翻译他的主要是姓氏海森伯格，还有很多人翻译成海森堡。关于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谜团就是海森堡之谜，就是关于他本人的。那么说一下，他最牛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是德国纳粹时期研制原子弹的项目领导人，而他主导这个项目的时候只有39岁。同时大家这个虽然听起来有点惊悚，但听我介绍再往下介绍。首先他是一个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创建的就是量子力学，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科学史上最重要的领域啊，基本上也说的都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这种。他的著作叫《量子论的物理学基础》，基本上是量子力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很多人把他的评价就是他在近代物理学的上边的贡献仅次于爱因斯坦和他的老师波尔。他开创了这个整个量子力学的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于一般世界的认知，而且由于他的这个理论基础研发出来的和发展出来的像激光、晶体管、电子显微镜等等等等，改变了我们去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那他1901年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然后非常年轻就取得了学术上的成就。他23岁的时候就创立了矩阵力学，然后1933年，那就是32岁的时候就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呀、人文学家和学者都逃离了德国。这个海森伯格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物理学家，但一方面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德国，同时呢他又想挽救德国的科学不要落在纳粹的手里。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德国科学界，他因为很早，你看33岁就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在纳粹政府组建的这个原子弹项目上边，他就成为了领头人。但是后来为什么德国没有造出来原子弹呢？很多人说是因为海森伯格故意把那个计算的公式和计算结果算错了，他用自己的科学家的这种人性战胜了理性，去用自己的方式去维护了和平啊。在德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容克的笔下，他是一个君子，他虽然接受了纳粹政府的任命，但是他在艰难的道德选择和科学使命下，他坚持的是人性，选择了善良。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什么叫海森堡之谜呢，就是他究竟是算错了还是
3: 故意的，
2: 还有一个
3: 还是主观上的、
2: 啊、还有一种他是跟那个还故意的就是要那个预算。那德国那个时候非常迷恋这个巨炮，那个时候在巨炮和导弹上的研究是几亿马克啊，当时的货币。但是他研究原子弹，当时他只申请了几百万马克的研究经费，就是通过种种手段，就是去阻挠这种伤害人类自己，就像他自己说的话，我们面临的敌人只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掌握了这种杀伤性的武器，我们在毁灭我们自己。
1: 对，简单的说，这个海森伯格主导的这个替希特勒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原子弹的研究项目，他一直在用各种方法下绊子。
2: 对，也是因为这样，他在1970年的时候，海森伯格他获得了波尔国际奖章，就是用他老师名字命名那个奖章。这个奖章就是来表彰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或者工程师的。所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同时秉持着人性道德的物理学家。
1: 如果海森伯格当年和他的专家团队开苏马利，历史真的是不堪设想啊！真是，感谢千羽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深处的故事，又一次让我们来思考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有所不为，可能更为伟大。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寻常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

0: 住的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

0: 过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肖子平。
4: 我们要和大家马上进行的是我们的精讲全球通史。我们也是经历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当然更有严谨的多轮的研讨啊。我们啊，这个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当代的全球通史，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人类的前文明历史，都是这种比较直男的这种主题啊。当然我们也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含金量，这种含金量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来介绍一下这部书，这套书呢，实际上在70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是美国前历史学，是美国的这个加州大学的历史学的这个教授斯塔弗里阿诺斯，也是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他其实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形成了他的这个思想体系，在70年前后出版的，然后之后呢是几经增补校对，然后在这个本世纪初的时候吧，出版了这个从史前文明到21世纪的第七版。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呢是在2004年前后的时候去世，当然也是高寿啊，这个90岁左右，留下了这部不朽的著作。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加入到我们一个非常恢宏，可能跟过日子关系也不大，但是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探讨。大家可以在弹幕区来加入探讨，我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这个探讨的主题。什么是文明？什么又是文化？这两者之间共性是什么？区别是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文化又都不一样，对吧？那么哎，这个该怎么理解文明和文化的这个概念呢？我们马上会结合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的这个著作，然后和大家汇报一点自己的浅见。这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讲的是全球通史的第一篇，叫史前人类。咱们看一看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啊是怎么来讲这个第一篇开篇的序言的。本书的第一篇着重来论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长达400万年的历史。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对吧？这个埃及，然后古埃及有着5000到6000年的文明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者我们叫两河流域，这个有着7000年左右的文明。那但是呢，这个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人类进入文明

0: 社会之前有长达400万年的历史，这个400万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又说到了什么叫文明社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社会。然后其余的篇幅则论述了人类文明社会不足6000年的历史。因此本书显然是以最短的篇幅来论述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漫长的史前阶段。和400万年的历史相比，这6000年的所谓的文明历史是这个存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但是它的在这本书中的笔墨是非常长的。那之前那400万年我们要不要提到它，该如何来思考它，这是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抛出的一个问题。笔者之所以着重考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历史，是因为人类文明人类历史一直在加速发展，地质年代是以10亿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人类史前时代是以1000年为单位计算的，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纪元单位就不断的缩小，逐渐变成100年。我们说上个世纪怎么样啊？这个19世纪怎么样？和以10年为技术单位啊？我们90年代、这个00年代、10年代，这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么时至今日，每天大家都会有很多重大的事件无休无止的蜂拥而来，这不就是每个周末这个我们组织大家来梳理一周的国内国际的财经热点吗？那在这种信息无情包围着我们的时候，社会的加速变化也相应的引发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人类能否迅速的适应变化，以避免自身被淘汰，甚至像地球上绝大多数曾经出现过的物种一样会被灭绝呢？哎，那么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接着说啊，说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的频率的不均衡性导致这本书的研究也有侧重，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大事儿特别多，就比方说像这个孔子啊、老子啊、这个苏格拉底啊，他们那个时代啊，释迦牟尼那个时代，人类群星璀璨，大概在公元前这个五六世纪的时候，就是人类思想的一个最巅峰。那么但有的时候呢，历史又相于平淡，灵长类逐渐变为人类具有思考能力，是因为人类的祖先从坐享大自然恩赐的食物的采集者，变成了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这两个跨时代的大事儿，就是我们第一篇章所要讨论的主题。哎呀，小伙伴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加盒饭呢？我们的搬砖的任务好重啊，好沉呐、啊。那这都是比较恢宏的历史视角，大家怎么来看这个探讨的价值？我们一会儿再请大家来为这个探讨来评估一下，打打分啊。咱们先让我们最有文化的岳林同志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从各国的词条、教科书、百科全书怎么解释什么是文明啊？
1: 你要把这个题交给我，我感觉能写一本书
0: 了。你膨胀了，斯塔弗里亚
1: 诺写的话，
0: 斯塔弗里亚诺林同志，你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对，
1: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些资料哈，讲一讲我对文明和文化的一些粗浅的认知吧。
0: 嗯，
1: 其实我就梳理一下最关键的一些历史。你比如说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它对于文明和文化的认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我研究梳理了之后，我发现中国的古代的我们的先贤们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就是从这几个词我们就能看出来。你比如说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词儿，其实是中国的一些固有的一个概念，而西方文化的一些传入和翻译呢，又赋予了这两个固有的概念一些更丰富的一些内涵。那文明这个词儿出自于哪儿呢？它是出自于易经，就是尚书其实也出现过哈，易经的乾卦文言当中一句话，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它前面是有一个第一阶段的，叫做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宇宙是有一条真龙的，虽然没有这个显露真容啊，但是蕴藏了生命力啊，阳气等待勃发。那第二阶段就是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那真龙开始登上了陆地，整个天下一片光明，也是比喻人类登上历史的舞台，展示智慧的一个光明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其实文明这个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它组合来说，但是在之前这是两个字，
0: 嗯，
1: 文和明组合而成的。那孔子的时代，比如说鬼神呐、道德啊，其实都是分拆开去解读的。那文明这个词儿呢，我们就要拆一下，哪些是文，哪些是明，到底指的是什么？那《说文解字》当中呢，就是对这个文字是这么说的：“文错化也，象交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指的就是一种。

0: 图像，那玉表面交错的一些纹理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能够从表面深入内部，那读懂表面的纹呢就能够洞察内部的一些纹。那因为这个纹理是一致的，我们想想这个玉石表面的一些纹理哈，那天纹呢这个概念就大了，它就是天的一个纹理。那人纹呢其实就指的就是人类社会的纹理，天纹人纹。那纹理呢是指的就是纹理，文章的纹哈。那么纹呢其实是可以引申为一些美丽呀、延续性啊、内在呀、优雅呀、修饰啊、修养等一些特别美好的一些内涵。那有一些比如说君王的谥号就喜欢用一些文王啊、周文王啊，就是这些词儿去代表自己这样一些美好的内涵。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名字，孔子呢对这个名字呢他进行了一个解释，他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名字是一个日加一个月字嘛、对，他这个也是从
1: 而且没改过，你看这么多年这个文字
0: 一直没有改过，
1: 日月同辉。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修养最高的圣人汇聚了天地之德，又统揽日月的一个光明，那明是日月的光明，代表了这种宇宙当中啊天的这样的一个全部的光明哈。老子也说过这个，他说知常曰明，这是把明视为宇宙的一个真常之道。那文和明这两个字单独解释之后，我们就把它组合成一个词叫做文明。那古人认为呢可能就是宇宙的法则啊、宇宙的美丽啊、宇宙的光明带来的人性的优雅、修养和温柔，是他们指的一种文明的一个概念哈。那文明呢和暴力和隐瞒正好是正好的相反，
1: 相反人类积累下来的精神世界的正能量的这些东西。
0: 对、其实我们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最精辟的解释就在于壁卦上，就是易经里面的壁卦，它解释文明以指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 怎么讲
0: 这个话，我们就能指它以这个定义，就是从易经的一个乾卦和壁卦当中我们就知道它对于文明的一个定义，就这么说的，宇宙是有文明的，人类的文明来源于宇宙的文明，那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利用感化的内在力量来实现社会的一个美好的愿景，而不是用暴力的一个手段。这个里面其实也提到了文化的一个概念，那文化呢其实就是文明之光的照耀之下，人性呢受到了柔性力量的一个鼓舞，潜移默化彻底改变，从而实现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转变。那其实呢整个的这个文化这个词儿呢，中国古代是没有单独的这个词儿的，它文化就是出自于刚才我提到的壁卦，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合起来文化，
1: 合起来了啊，
0: 以此转化而成文化，就是指呢用文明的一个作用来能够感化天下的所有人，这是文化的一个概念。其实这就是中国典籍对于文明和文化的一个认知。
1: 我讲得非常好，而且你看我们的先祖进入到这个斯塔夫扎诺斯教授所讲的这个文明社会以来，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天人合一嘛，这不就回到
0: 一个光，所以用一句话概括，文明以指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用一种柔性的力量去感化教化天下，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意思哈。那其实呢我们要说到这个西方人对于这个文化和文明，他认知跟我们中国古代有点不太一样。那比如说今天的文明是英文 civilization 这句话它意思的翻译，那文化呢就是英文的 culture 这一词的一个翻译。那么其实西方学者的英文当中这个文明 civilization 是从希腊文 civis 城市的这个词儿转化而来的。那他们认为呢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城市的一个出现，那城市的出现呢证明就是比较大的数量的人口和比较完备的组织能力和法治体系的确立，这是西方当中的一个文明的一个概念，
1: 人类的秩序
0: 以城市出现来定义文明的最初阶段。
1: 这个城市的出现以后也会跟大家来报告，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和整个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的阶段是息息相关的。
0: 对，西方中的文明它具有一个物质化的一个倾向，但是刚才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文明呢是更侧重于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
1: 宇宙的规律在人类认知中的和追求上的精神追求上的一个延续。
0: 对,、可以这样说，正好跟暴力和这些是相反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文化一词，它来自于拉丁文 cult， 那就是栽培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化它是要和教养 联系在一起的、啊、那比如说有文化的人就是有教养的人，那欧洲呢一些社会的中层阶级呢通过使自己变得更有教养而逐渐的被上流的社会所接纳，那教养呢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的认可度，改变自己的社会的圈子，而且呢直接影响婚姻和职业的晋升，更能获得一些荣誉感，甚至改变整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啊。那其实的文化的一层呢具有更多的一些精神的气质，比如说一些哲学呀艺术啊道德啊这些内涵。那文明呢可能他们西方的一些现代文明可能指的更多的是一些历史物质遗存的一些内涵，比如说城市的一些遗迹啊，比如说城邦的一些诞生啊等等，他们可能觉得这是文明的一种情况。但是呢在西方的内部对于整个的文明和文化的认知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以英法为代表的一些概念当中，它就表现了他觉得对于整个西方国家进步和人类进步有一种骄傲感。但是呢在德国他却有一点不一样，他觉得文明呢就是指那些有用的东西，就是仅仅指那些比如说次一等的一些价值啊，比如说那些人的外表啊和生活的表面的现象，比如说文明指的就是哎这个人挺文明的，不乱随地乱吐痰啊，对吧，就是德国人是这么想的。
1: 对对对对，我的一点浅见就是说在整个的就是泛希腊到今天欧洲文明，它的文化和文明的区别是文化是文明的具体体现。
0: 嗯
1: 啊，比方说我修了个神庙啊，
0: 对，
1: 然后我吃饭那个带好餐巾啊等等，就是它实际上是更多的落在你的具体的行为上
0: 对
1: 的结果，
0: 对，
1: 或者这个行为本身叫文化，而你的这种内在的驱动叫文明。嗨，这个我的这浅见占用大家时间了啊，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探讨。N 多的网友都在弹幕上刷屏，说岳林你升华了，满分十分。大家对于刚才岳林的这段分享和讲述打几分？对，这个请教一下藏宇啊，你觉得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为什么开篇不从这个人类文明社会开始讲起，而要大篇幅的来讲？也不叫大篇幅，但还是比较浓墨重彩的来讲了这种前文明社会或者叫史前文明，你觉得他的这个思路的初心是
2: 我觉得首先人呢、啊、他有一种追求的一种本质性的需求，就大家是记得这个离骚里有句话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嗯，
2: 就是大家经常进小区保安会问你的三句话，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到哪儿去，这是人的本质的一种自我询问。其实呢你要想历史的长河当中起点是你从哪儿来，就是你要知道你向哪儿去，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你要想知道自己是谁，你也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去往回溯到人类的产生，这个是人的思想的一种本源的这种需求。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那你要是去记录人类历史，你当然是要从头开始，因为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会从中间突然截了一段说哎这人是孙悟空吗，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但是你也有个起源呢、啊、对吧。我们就追求，其实不只是去追求人类的起源，你会发现我们就追求宇宙的起源。
1: 对对，我叫个小暂停啊，我叫个小暂停，然后咱们继续。

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时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一个偶然机会，他被美国企业家卡本蒂埃聘为私人管家，他尽职尽责，深受信任。一天深夜，卡本蒂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

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

付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无关联。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双冠。
1: 大家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肖雨平。
0: 此刻的标题非常的恢宏，全球通史破折号，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人类的前文明历史，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的这个名著全球通史。那么今天是第二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的前文明历史。曹宇，你这样就顺着，请你顺着刚才的思路接着说，同时我要分别请教你和肖博士的，就是这个我们作为财经周刊，我们该怎么来这个理解，我们来研究全球通史，研究文明与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那么先请你来说一说刚才的那个被打断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说这个作者为什么要来先带着全球的读者从前文明社会的历史讲起。
2: 嗯，他就说呢，我们去追溯自己的本源，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需求。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西方的这个历史这个词汇也是源自于希腊文，它的意思呢有问询的意思，它就是我经过查证知道的过去的这些事情，包括对于过去事情的研究，这就是这个历史。所以呢，历史通常是指呢有书面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事件的总和。那也相对来说呢，你就有了一个界限，就叫书面记录，再往前叫史前史。那么你看史前史这个概念就很有意思，史前史但它也是历史，但是呢它的区别是在于，就是说在这之后都是有人的明确记录。中文当中有一个词叫信史，就是说信任的信，历史的史，它是指的有非常详实的记录可以被证明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呢，就包括比如我有文字记录，还可以有各种考古证据进行验证，那么这段历史我们把它称为叫信史。那么刚才说的史前史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刚才这个作者在书中写这有400万年，非常长。但是呢这段长的历史相对来说它只有非常少的那种考古的资料可以给人们做一些调查研究。那么比起后边有了文字之后，有了更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录和出土的这个文物之后，相较来说它的可印证的东西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刚才作者自己也说了，就是这个史前史，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一个史前史的过程，它是一个由缓慢逐渐加速的到现在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写历史来讲呢，也自然我们用同样的篇幅，你可能对于过去的记录的时间就要长很多。但是呢，同时我们要知道，人呢有一句话叫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历史？就刚才王冠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的。人类的知识是什么？人类的知识其实是历史。人类的知识是你所有的关于过去的事件的储备，包括财经也是一样。为什么有人说，哎，财经这个东西理论好像这一段时间很管用，过一段时间就不管用了，你要发挥出调有新的理论，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因为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财经历史总结出来的，那可能它有一段时间

0: 这种指导未来的意义。可是时代是不断变化的，那你需要新的历史来进入，需要新的资料来进入，你才会有新的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会有新的关于未来的这样一种预测。所以历史最重大的意义不是说我们要知道，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是我们知道历史就可以告诉我们要往哪儿去，这是才是我们真正去研究历史写历史的最重要的意义。
1: 所以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也是要请教肖博士的，您作为这个经济学者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哈。那我们比方说您作为经济专业的这个博士，作为经济学者研究历史的这个必要性又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财经类的这样的一个谈话栏目的这种，该怎么为大家来解释啊？就是我们研究经济，然后我们关注财经和我们学习历史之间的这个交集呢？
2: 对，说到这个，我要先说一点点看这个书的一个感想。什么感想？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也好，人类社会也好，咱们都是由历史堆积而成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是过程形成的，尤其是时间不可逆，对吧？当积累到这份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定型了，我们就是这种性格，就是这种内在的基因，我们不可能把它推倒再重来一遍，因为时间是不可逆的。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其实全球通史也在讲，全球通史的这个萨夫安纳斯他实际上是野心勃勃的画了一个通史嘛，纵贯到原始社会以前的这个过程，人类出现的这个过程。它的主轴是每一次的技术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向前发展。每一次它的这个主轴，就分阶段来看的话，就包括了后面的这个文明时代和前头的这400万年。那从一开始到400万年到文明社会主轴下来之后，贯穿了刚才咱说生产力的这个进步。哎，这就有一点点咱们上学的时候其实主流的这个经济学学到的内容是什么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当然也要反作用于生产力。这就是斯拉夫利安诺斯他在这本书里头的一个主轴，一个轴心线。沿着这条线去走，每一次技术进步推动这个社会往前发展一段，推动文明往前发展一段，然后我们就看到人类社会的这个进步，这个隔着这个阶段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以前可能百万年、十万年、万年，等等等等，就一步一步下来。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呢，按照这个作者的描述啊，他是很欣慰的看到了生产力的进步对社会的推动。
1: 嗯。
2: 到了现在的时候，就是在包括这个书的前面他也提到了，他的第七版和第六版之间的这个情绪稍微有了一点点变化。第六版的时候还是完全乐观的，第七版的时候他有一点点就情绪回来，有一点点就是担心。这个担心在什么地方呢？他说社会的变化的速度太慢了，就用咱们经济学里的话说来说，就是生产关系开始反作用于生产力了。生产力变得太快，生产社会关系变得太慢，那么导致很多的人类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就出现了，解决不了。这就是他贯穿啊，他这个全球通史当中的一个主轴。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从历史当中汲取经验，包括这个作者他不也说嘛，那个为什么会有修昔底德陷阱啊，他自己说，因为他当时的说嘛，因为古人对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那我们学了历史当中就这么长的人类长河当中最重要，当然就是经济，没有经济人类是不可能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最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经济。我们当然是要通过这个全球通史的学习克服掉古人的那个困难。
1: 嗯，
2: 我们要对以前有很多的积累和学习，然后用我们的智慧去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1: 对，来咱们往下看哈，这就说到了这个古希腊知名的历史学家，这个为什么谈到知名的历史学家呢？是因为作者呀，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啊，在讲古代的时候，人类对于史前史呢是比较漠视的，所谓的前文明时代是比较漠视的哈。那么他就谈到啊，说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啊修昔底德在研究 罗伯·奔尼撒战争之初就断言说，在我们之前。

0: 没什么大事儿啊。我为什么研究这个罗伯奔尼撒战争呢？是因为这件事儿啊，就是这个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儿啊。在我们之前，那个那些事儿都不算事儿，没什么可记录的。咱们就从这个大事儿开始说起吧。那咱们其实修昔底德这个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国际政治新闻的话，这几年是一个频频出现的一个热词哈。刚才肖博士已经谈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咱们先说说这个历史学家，这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他是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这个咖位到现在还这么高？对，
1: 修昔底德呢，其实对于历史书上对他的研究比较少，他主要是靠他自己在这个伯罗奔尼撒的战争史当中提到的自己的一些文字内容进行一些判断啊。他到底是谁？他约大概是出生在公元前460年，他的父亲呢奥罗路斯是雅典的一个贵族，那么家族呢在色雷斯的沿海地区拥有金矿的开采权。家里很有钱啊，而且还是
0: 个
1: 贵族，
0: 也是个二代。
1: 他在雅典长大，那自幼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他生活的时代呢，正好是雅典的一个极盛的一个巅峰时期，也就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全盛的时期。那比如说伯里克利等人的一些政治的演说呀，埃斯库罗斯啊，欧里庇得斯啊，索福克斯等这些人的戏剧啊，还有一些诡辩派的一些哲学呀，希罗多德一些人的一些历史著作，还有就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代表的实验的科学精神等等，是个非常璀璨的一个时代。这些呢其实对他都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成年之后呢，他也像很多大多数的一些贵族子弟一样，凭借家族和门第还有个人的一些才干就进入了一些仕途。但是呢后来就爆发了这个伯罗奔尼撒的一个战争嘛，他大概
0: 他的人生轨迹也变了，
1: 就本来应该当官嘛，后来就是战争爆发了，当时已经30岁左右了吧，就开始投入军旅，可能本身自己以后能力就还挺厉害的，就成为了这个雅典的十将军之一
0: 啊、哦，就是这个弃文从武，照样能干得好。
1: 对，照样干得好，还挺厉害的。他是率领一支由7艘战舰组成的舰队，驻扎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
0: 所以他是罗伯奔尼撒战争直接的参与者，他记述这个就很有那个啊，对他，所以他写这个就很有那个说服力了，亲历者啊，对
1: 对，而且还是个上层领导嘛，掌握的信息可能更多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当时他犯了个错误，就是说他当时斯巴达的军队围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将该守城的将整个的求援之后应该是立刻率军支援的，但是呢他到达的时候这个城池已经被攻破了，所以当局认为他贻误战机啊，而且呢你是不是要通敌啊，故意在磨蹭，所以说就将这个修昔底德就给他革职并且放逐到色雷斯了。所以说呢之后的20多年他就一直居住在色雷斯，但是呢他一直都在关注这个伯罗奔尼撒的一个战争的情况，因为这个战争持续了数百年，很长时间啊，那也去各地的战场去进行一个考察怎么怎么样。最后在公元前404年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已经获得了特赦，就返回了故乡的雅典，就开始这个就完成了。
0: 那么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在西方历史上浓墨重彩，也是因为这个有这个修昔底德这个大 IP 加持啊，他写了这个著作。我举个不太恰当的类比，有点像咱们岳阳楼似的，哪儿都有楼，对吧？但是你架不住这个范仲淹亲自点赞啊，写了软文啊，这个软文还过了1000年还在这个历史课本里，那岳阳楼的知名度就太高了。对，那么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罗伯奔尼撒战争啊，他的这个战争的基本框架是什么样的？
2: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呢，其实它整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那么它主要呢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延续到了公元前404年，中间呢也几度停战，最终是斯巴达获得了胜利。但是其实这场胜利呢，中国有句话叫“杀敌1000，自损800”，其实是两败俱伤，就结束了整个这个雅典的古典时代，但是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最后导致希腊最后被马其顿给灭了，实际上是。那我们再看具体的几个关键时刻，有人把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称为古代的世界大战，因为那个时候欧洲认为整个欧洲文明就在地中海嘛，所以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呢几乎是涵盖了整个地中海区域，尤其是它在爱琴海这边。那么伯罗奔尼撒联盟呢，它是更早成立，它是整个在那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它基本上属于一个陆地国家， 是一个陆权国家，不能叫国家了，它是一个城邦联盟。那么雅典联盟呢，其实叫提洛同盟呢，它其实是后起之秀，它是一个海洋城邦为主的这么一个这个同盟。所以呢，由于这个雅典同这个提洛同盟的崛起啊，斯巴达就会觉得它威胁到自己的这么一个统就叫领导地位啊。那么具体的导
0: 就是你的发展就是对我的威胁啊，对。
2: 哎，对对对，因为你想啊，它本来我这块地方是我说了算的。那么你逐渐发展就到我的边界上了，就难免会有摩擦。其实一个导火索呢是公元前435年的时候，伯罗奔尼撒同盟当中有一个这个小城邦叫科林斯，他和他的殖民地克拉基发生了争端。克拉基小，我打不过他怎么办？我就向提洛同盟这个求助，说你来帮我。那么提洛峰呢，雅典就出兵帮这个科基拉，结果那个科林斯就退兵了。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干了，说你欺负我的这个盟友不行。然后他们就忌讳之下呢，向这个提洛同盟表示说，这个雅典你不能再领导提洛同盟了，因为你这个对世界不公平。于是呢，双方这个到公元前431年，矛盾就越发激化，双方真正开始了战争。这个战争呢，一共持续了27年。最后斯巴达虽然打败了这个雅典，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霸主，但是整个的这些年的战争使得城邦丧失了大批劳动力，土地也荒了，工商业也停滞了，公民破产了，兵源也减少了，整个城邦的统治基础动摇了。而且这个中间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农民起义啊，包括奴隶起义啊，这叫奴隶起义，那时候还不叫农民。然后呢，就是说导致整个希腊趋于瓦解，希腊城邦趋于瓦解。那么在公元前的4世纪到前半期，希腊境内就一直战火不断，一直战火不断，各个城邦的力量彼此在消耗，最终被马其顿给灭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内战的结果是被外敌给灭掉，
0: 对
2: 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简略过程。
0: 来，藏宇，这个这几年也这其实也不光这几年了，修昔底德陷阱本来就是个高频出现的词儿，在这个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这几年尤其的热。你会如何为大家来通俗的来讲一讲我们这个该怎么理解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热词的概念？对，
2: 修昔底德陷阱呢，其实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叫雷厄姆·埃利森塔提出来的。他呢是说他的这个学说源自于修昔底德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结论。就是修昔底德他说他的观点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伯罗奔尼撒同盟因为受到了提洛同盟的强大的挑战，那双方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一场冲突。所以呢，这个埃利森呢就利用这个概念来说明现代的事实，就是说呢，一个新兴大国它的崛起必然会挑战所谓守城大国的地位，而这个守城大国呢也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这样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就在所难免。这就是最近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呢也有很多的争论，就是第一个，所谓的这个提洛同盟就是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由于这个提洛同盟的强大威胁到斯巴达，从而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说法本身也是存疑的。而且呢，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它的结果是不是必然的，还是说由于个别案例被任意泛化了？你在人类历史上找也有，就是比如说后起的这种国家，或者说后起的这种同盟，跟之前所谓的守城大国和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联盟有接触，是不是一定发生战争？其实并不是。尤其到现代社会，你像现代社会，我联合国近200个国家，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两个大国、两三个大国就说了话？
0: 是不是只能有零和游戏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吧？
2: 对、
0: 啊、对,
2: 对。当然你说另外一个就是人类的智慧虽然总是落后于技术进步的脚步，但人类是不停的在进步的，我们是不是总会迈入同样的陷阱？如果这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过去是存在的， 是不是它就是人类永远的魔咒？
0: 2500年没有进步。
2: 对呀、啊，对，所以你要说新兴大国和丑生大国是不是会有矛盾？也可能会有，但不见得必然。而且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必然是冲突，甚至是战争。这就是我的基本上的这样的一个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
0: 非常赞啊！我觉得藏宇这个分析的真是深刻呀、啊，就是什么叫新型的大国关系啊！而且藏宇刚才讲的时候，这个罗伯宾萨战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不就是一战吗？
1: 嗯，
0: 其实基本是一样的哈，就是萨拉热窝那个啪一声枪响，王公遇刺，然后哎，你去摇人，我去摇人，这个老的是这个英美建立的这个殖民体系，然后这边新兴的大国就是德国，然后后来拉的一帮这土耳其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所以学习历史的这个必要性哈、啊。
3: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4: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胆敢，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人归零。没打中，
5: 让子弹飞一会儿。
6: 往前看。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跃。

0: 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00-23: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长李莹啊，还有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为您带来的是一部鸿篇巨著。那么著名的历史学家啊，这个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的名著啊，《全球通史》。那么他也是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历史学的教授啊，写了这部《全球通史》啊，然后几经增删。现在为您讲述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的第七版校对版。那么今天我们要和您探讨的主题，是不是一个大家认真思考过，还是往往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主题？气候变化如何让远古人类解放双手？哎，看，各位网友来，大家一起伸出自己的双手啊！大家也可以一起伸出自己的双手来看一看自己的双手。大家来说一说，你的双手最擅长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再拿起您的移动端，输入到我们的公屏上。各位援军来打卡，说一说您的双手最擅长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而人类之所以成为目前这个阶段地球的主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使用我们的双手啊。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基础逻辑，就是我们直立行走了嘛，咱们的前肢就不用再来呱呱呱在地上倒了，对吧？和我们其他的这个灵长类的表亲就区分开了，或者是悠着树枝来回来去的走，这个移动，那这个双手呢就直接的来使用工具来激发思考等等等等。那我们大家接着来说一说您双手最擅长做的事情。

花了极讲的时间为大家讲了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非常的主张，我们要去学习，要去研究，要去探寻人类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也就是文字记录历史时代之前的那段漫长的历史，从我们人类远古的进化的这个先祖，到人类可以掌握到不管是文字还是结绳记事，用客观的符号或者说一样岩画等等来记录历史，也就是距今大概70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之前有400万年的时间，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研究这段历史，为什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人类是如何进化成为了这个万物之灵。这段这个大屏幕播放的这段纪录片科教片也非常的有价值，这我们人类的先祖包括我们的表亲大猩猩，你看都是在树上爬行嘛，然后怎么就变成了在东非草原上开始直立行走了呢？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第一编就叫史前人类，文字历史之前的人类，然后我们讲到了第一章人类破折号食物的采集者，第一章的第一小篇章一，从类人猿到人类。我们各位小伙伴采用每人为大家讲一个自然段的方式，咱们边讲边探讨。有网友说，我双手最擅长做的事情是点赞，这是典型的进入到了触摸屏的当代社会，本世纪才会有点赞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用双手去完成的职能哈、啊，拿着这个时代的 Web 2.0 时代的工具，就是移动端触摸屏。那么我来有幸为大家来开个头哈、啊，来讲这个第一章节从类人猿到人类。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是这么说的：我们所在的地球啊，围绕着太阳旋转，而太阳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中数百万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是整个宇宙几百万个目前已知星系中的一个。所以当本书在今后的章节中来回溯人类的经历和追寻人类的思想足迹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记住这个非常悬殊的对比。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地球在宇宙当中渺小的就像是太平洋上的一颗尘埃，我们的地

0: 球。我们的时空的家园在宇宙中就像是太平洋中的一颗尘埃，说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我们学习历史的前提，学习全球通史的前提。开一篇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历史的前提，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别拿地球太当回事儿，别拿地球的文明太当回事儿。不是意味着它不重要，而是我们要用一种更为恢宏的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当然我接下来说的可能稍微有一点佛系啊，就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烦恼和痛苦都来自于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这个我们当然是自己生命的主人，那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 C 位，所谓相由心生啊，我们感知到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自己肉身的这种生理心理的这种积累和反应。而我们很多时候在客观的历史长河中会过于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过于放大自己的痛苦，这不是让我们消极躺平，而是应该如何用一种客观的理性的科学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历程，来看待人类文明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如果过于放大人类历史在地球中的重要性，过于放大地球历史在宇宙中的重要性，就会产生一种傲慢和霸权主义思想。人类的历史比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历史都要短暂的多，那么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可能对于历史的客观的认识，是我们所不光是学习历史了，学习所有的学科的一个前提，也是我们在生命的长河中摆正自己位置的一个前提。我们不过是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这说的是地球同志们，我们更是尘埃中的尘埃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会豁达一些，比方说一千年了，咱们的顶流以豁达著称的不还是苏东坡吗，对吧？等等等等，但并不妨碍我们的积极进取、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精忠报国等等等等啊。那么这所以是一种辩证的历史观。那接下来呢，我这个头就开完了。那接下来在这个太平洋上的尘埃一样的星球上又诞生了生命，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的接力棒交给苍宇同学。
1: 实际上呢，这个作者接着向我们描述了这个在宇宙当中像太平洋上一粒尘埃的地球，在整个它的从诞生到后来产生生命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它简述了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呢，如果人类可以回溯到这个史前时代，甚至到更早的地球刚开始诞生的时代，那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时候。我们看他说的哈，就地球呢形成于50亿年以前，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生命所能感受、直观感受到的这个时间历程啊！50亿年就是足够让人的大脑昏昏欲睡，你也绝对想不到50亿年有多长，对于人类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实际上呢，他说，直到距今约40亿年前，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原生的单细胞生物，也就是地球诞生前10亿年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没有生命。只有无机物。那么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现代科学家推测的当时的地球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只能是推测的，当时他连生命都没有，再别说是人能看到啊。然后呢，作者说，尽管在传统上人们都认为那些原始生命也与非生物有着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再原始再简单的生命也和无机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现在的科学家们都已经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和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观点，而是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这个就比达尔文的进化论要更往前了一步，是吧？达尔文是说人类是从这个其他的动物进化来的，但是呢，作者就再往回回溯说，整个的这个有机体、有机物都是从无机物进化而来的。那么说，他呢按照组织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就现在的科学家把所有的物质都加以分类，在这样一个组织的某一等级上，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只是这个分类的像一个阶梯一样，在某一个等级上啊，生命出现了。那更具体的说呢，叫 电子、质子和中子相互结合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互结合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在组成有机化程度不同的聚合体，其中有一类聚合体形成了生物。这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说从这个基本粒子到原子，再到这个分子，再到这个有机物的大分子，然后形成生物。实际上啊，说起来这个地球的历史，如果我们把它回溯到质子的程度、中子的程度、电子的程度，哎呀，我个人觉得其实就很无趣。
2: 你刚才讲了大概我看着表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这个跨度至少超越了十亿年。继续。
1: 对，因为你如果到了质子、中子和电子的程度，所有的物质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有的质子都是一样，所有中子一样，所有的电子都是，只不过它们的数量和排列程度不一样，才变成了如今丰富多彩的世界。但是你知道，在人类发现质子、中子、电子之前，人的头脑的想象是非常有意思。你会想象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那个哪吒是从藕拼出来的，就是你会想各种生命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它都有各自的起源。
0: 就是宇宙和生命的这个本质，也有点像网友奔现似的，最后见光死，是吧？这玩意儿说穿了，让你觉得，哎呀，就是天哪，一堆质子、中子凑一块儿，大家还都觉得这个之前的所有的美好被粉碎了。
1: 对，当然它就会形成人类另外一种美好的想象，就是你怎么用完全一样的基本粒子构成如今纷繁复杂的这么缤纷多彩的世界，怎么实现呢？对吧？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来看现在科学家推测的整个地球生命形成的历史，就是说46亿年以前，那个地球刚刚生成，那是一个岩浆世界，就是那个地球的温度非常高，就当时原生地球的温度中心是6000度，地球表面是上千度，岩石是融化的，那个岩石不是像现在一块一块硬，是岩浆是化的，所以整个地球表面是一个岩浆的海洋。但是溶解在岩浆当中呢，铁和镍这些重物质就逐渐的下沉，新的物质被推上去，更轻的比如像水蒸气啊、氯气啊、二氧化碳啊、氮气、氢气分离出来，然后漂浮出来，就形成了大气。这有点那种就是那种混沌出生啊，开辟天地的感觉。
0: 盘古开天嘛，你看我们的远古
1: 神话
0: 就
1: 这么写
0: 的。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是神话，可是现在科学分析好像真的地球就是这样这个逐渐演化的。因为后来地球就逐渐冷却了，这个岩浆呢就固化成为地势比较复杂的这个地壳，表面都是岩石了。水蒸气呢，其实呢它会夹杂着氯气变成暴雨又回到地球，数千万年就这么暴雨冷却互相就不断的变化形成海洋。然后要知道海洋啊，水蒸气和氯气是可以被蒸发出去的，但是钠蒸发不出去，所以这就是海水为什么越来越咸的原因，就钠总是会流入大海当中。因为另外氮气呢也不能融到水里，所以它就留在大气里边越积越多，现在大气当中的氮占到了78%。在那个时候地球没有生命，没有氧气，是无机物主宰的世界，就整天是雷电交加的一个世界。就是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原始的就是神话都会讲什么开天辟地啊，有时候拿什么大斧子一凿，咔就出现雷电，就是那个时代。那么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地球非常不稳定的，
0: 对，
1: 而地生命就来自于这种不稳定。现在认为呢，原始大气当中的无机物这些氢碳在强紫外线和雷电的这种霹雳的作用下偶然产生氨基酸，然后氨基酸随着雨水落到海洋当中，就整个海洋就形成了一个充满氨基酸的一个营养汤，然后这些氨基酸呢就在海底充满甲烷硫化氢的这个热水喷孔当中逐渐形成蛋白质。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细胞组织的重要部分，是基础，它慢慢构成细胞的有机物。那么地球产生5亿年到10亿年以后，41年左右，蛋白质逐渐形成了单细胞原核生物，这就是海底的细菌。所以这就是整个地球生命现在科学家认为产生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我们推测的，再说一遍，就是因为人类是看不到的。
0: 嗯，
1: 而且这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顺其自然，但是按照科学家的推测是地球上出现生命的概率大约是几十亿分之一， 所以实际上我们珍惜吧，能有生命出现

0: 生命在氧化为人，这多难呐、
1: 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在浩瀚宇宙当中，现在在寻找地外生命，现在也没找到，因为它太难出现了。
1: 我觉得曹宇讲的真好。曹宇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理工男真的是浪漫的杀手啊，就是
2: 太浪漫的事儿让他一解释，你觉得怎么就那么没意思呀？他刚才在说的时候，在想，我说这个，千羽兴冲冲的给我们发了一个在对吧春节的时候在海滩边上留影的一个比基尼照，最后这个哎像曹宇这样的理工男的这个给照片的这个写的这个标注发朋友圈是这样的。一名雌性碳基生物结合体在氯化钠超标的液体边上留下了及时未经修饰的影像。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千羽你想拉黑我们俩吗？
3: 习惯你们俩了，但是刚才感觉刚才听了10分钟的地理课，还有5分钟的化学课，然后就是懵懵的。
2: 是这个
3: 对我们的数据很不利啊，朋友们。
2: 哎，这个，各位网友觉得，我们用这种偏理工的角度，其实不是偏理工，是偏客观历史的角度、客观事实的角度来这样讲这个地球的演化和生命的诞生。这个满分要是10分，您觉得价值指数有几分？是不是太缺乏趣味性了？但是那原著，人原著就这么写的。来，曹宇要自我强行的自我辩驳，满尊，你要说什么？
0: 理工男的浪漫慢慢可以理解的。
2: 不一定。来，接下来呢，这个该另一个文艺男出场了，柯岩同学啊。当然你的这个任务单呢也不文艺哈。在地球上几轮的生命大洗牌之后，哺乳动物要崛起了是吧？
4: 是，我这个可是比曹宇那边生动多了。
2: 又吹
4: 啊，因为我讲的已经是整个生命的一个进化的过程了，就生物进化的过程，所以其实底子就比他那个要好很多。
2: 又吹 啊！来，
4: 好，来我们来说一下，
2: 这样吧，咱们一段广告之后。这个我们来讲这个生命进化到哺乳动物，然后咱们人类灵长类和人类才能出场嘛。对，因为啊，他这个斯坦福利阿诺斯教授《全球通史》的原著中有着大量的这种基于客观的科学的这种认知和描述。我始终认为历史首先要做的不是浪漫，而是客观和相对的准确。大家是不是认同这种我们这种讲述探讨的方式？可以在弹幕区给出您的宝贵的意见啊。这个梅子这位网友说支持理工男，还有网友给藏宇打10分。哎，这个我看藏友自己登录央视频客户端的数据不少啊，这个设备。对，可以，大家接着来指正，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0: 方公里，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1: 义乌是人多天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0: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她。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正好来去，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给我婆还有农村里，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

0: 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10000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3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4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1年1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

0: 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0: 您收听王冠红云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云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跃。

0: 名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唐宇，这个刚才几次愤而离席，干啥去了？我们都说你这个看到网友对于你这个理工直男的这个回应拂袖而去了，是吧？刚才有网友说唐宇讲的这个地球生命诞生讲的特别好，真的有助于睡眠。你差点，
3: 我刚才去再买点原菌回来。
0: 再买点原菌回来，对对对。我们今天和您探讨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如何让远古人类解放双手。那么这本名著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版权，这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也是这个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啊，他的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全球通史》。我们讲到了开篇的这个第一编史前人类第一章，人类食物的采集者，我们讲到了第一节，从类人猿到人类。那刚才讲到了曹宇这个赢得了全国网友的满堂的这个喝彩，还有女生的略微的鄙夷，然后说讲到了用一种大家非常认同的通俗的方式讲到了生命在混沌中的这个当时地球那个阶段的诞生和这种偶然性的崛起，然后到人类之前从哺乳动物这个相应的这个发展的脉络，邀请大家继续来加入我们的探讨。我们只是一个小小抛个砖啊，激发大家的思考和对于原著的阅读的兴趣是我们真正的岗位工作的价值所在，所以也邀请大家能够去购买原著来进行阅读。来，我们继续讲啊，大家看大屏幕啊，气候变化如何让远古人类解放双手。咱们刚才快速的已经讲了有五十亿年，咱们现在已经讲到了史前大概有这个7000万年左右，哺乳动物要登场了。
1: 对，
0: 时间交给科研，结合原文来讲一讲。
1: 好，我来简单说一下，就是生物它在进化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从这个低等级向高等级不断的进化的。首先呢，是由这个微生物进化到了原始的植物，比如说海藻啊，大家非常熟悉。之后呢，又会进化到这种无脊椎的动物啊，也比较形象的给大家举例子，比如说水母、蠕虫等等这些。最终呢，就会进化到脊椎动物了。而这些脊椎动物呢，和它的一些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和植物一起，大概就是在3亿年前左右的时候呢，就成功的适应了陆地上的生活。
0: 恐龙登场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差不多在距今2.5亿年前呢，恐龙就登场了。那首先，其实，在恐龙登场之前，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之后呢，就是大批的爬行动物，比如说恐龙，还有鸟类，还有就是恐龙类，就是包括翼龙在内都出现了。直到最后才是哺乳类动物。其实它这里为什么最后才提到哺乳类动物？因为哺乳类动物在生物界当中占据统治地位，大概就是在6000多万年前这样的一个时间。可是呢，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我们哺乳动物的祖先。其实在恐龙统治时代它就已经出现了哈。我们可以首先来看到大屏幕这一轨啊，看看我们上的第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它其实是另外一张图片啊，另外一张
0: 不是这张，另一张哈，
1: 就是它的下一代了
0: 啊。这张，
1: 对，我们先来看这张。这张图片
0: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呀？
1: 大家
0: 30秒的时间谁认识啊？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反正你就是肯定是哺乳动物，对吧？
1: 对，是哺乳动物。而且
0: 30秒的时间，姐，你给我们点线索
1: 啊！而且是我们哺乳动物的祖先，它是一种兽类。
0: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鸭嘴兽，
1: 鸭
0: 肯定不是。
1: 对，肯定不是。
0: 对对对，因为鸭嘴兽我见过
1: 啊。
0: 对，那个30秒的时间，大家知道吗？
1: 啊。

0: 前弹幕还都在夸藏鱼讲得好。咱们这个揭晓答案吧，我们揭晓答案。
1: 好，这个就是犬齿兽，它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对，那它们其实有一些习性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它们主要是居住在洞穴当中。那考古学家发现它们的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主要是在这个亚利桑那那一块的石化森林当中发现的。然后紧接着就研制出它们的一系列的特点，比如说它们是肉食类的动物，大概的身长呢是90厘米。就是接近一米长，
2: 所以也不是很大
1: 啊，不是很大，
2: 跟这个中型犬差不多，对吧？
1: 对对，然后为什么它能归结到我们哺乳动物的祖先呢？因为它有一些很多的相似之处，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哺乳动物相比哈。
2: 还有网友说这是鳄鱼，这您看那个有明显的毛发嘛？
1: 对，是，就比如说有毛发、有胡须、有体毛，而且它们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进行呼吸，牙齿呢也会长出不同的类型。
2: 哇塞，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咱们在咀嚼食物的时候是。
1: 一定会呼吸，
2: 一定会呼吸的。
1: 对，捏着鼻子试试。
2: 我这吃太快了，看来对。
1: 包括它的这个四肢是在体下可以快速的进行奔跑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人类的，不是人类哈，是我们整个哺乳动物的祖先。那其实如果要细分一下，就是刚才看到的另外一张图片，
2: 这个麻烦我们大屏幕来切换一下。
1: 这个呢，是我们胎生类。哺乳动物的祖先
2: 哦，鸭嘴兽。刚才其实有刷屏的朋友在说鸭嘴兽，鸭嘴兽是卵生的哺乳动物
1: 啊。它其实也不叫鸭嘴兽，它叫我直接公布好了。
2: 对，直接公布。
1: 它叫，
2: 因为你说这是胎生的嘛？
1: 对，胎生的哺乳动物
2: 啊，
1: 它叫始祖兽。
2: 始祖兽，
1: 对，它最早出现大概是在1.3亿年之前。
2: 哦，这么早了？
1: 对对。然后刚才的那个犬齿兽大概是在1.6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哈。然后长什么样子？其实很形象，像一只可爱的小老鼠一样。
2: 这不就是貂吗？这个
1: 像小老鼠一样啊、它的这个身长大概就是14厘米，体重呢就是在200克到250克之间，跟老鼠其实整个体型和重量大小都差不多，
2: 就是那就是有点像今天的啮齿类的祖先了。
1: 对，
2: 等于是哈。
1: 但要说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脚趾非常长，而且十分有力，能够抓牢石壁和树枝，并且能够在崎岖的地面上上窜下跳的这种快速的攀爬，身体是十分灵巧的。那更主要的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为什么我们人类的这个就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大概是在6500万年左右才开始真正的成为这个地球上的占据统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也都知道，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地球发生了第五次的生物大灭绝，所以恐龙就已经消失不见了。之后呢，因为哺乳动物呢作为一个新生的这种恒温的动物，它的大脑呢相对会比较发达，
2: 有毛发非常重要。
1: 对，
2: 其实每一次的生物大灭绝都和这个。冰河期什么是有关系的，对对对，
1: 是包括它的行动很灵活，可以躲避一些
2: 能跑
1: 啊、危险和灾害。那包括它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刚才王冠提到的，以及它是有这个胎生和乳腺，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对于自己的下一代的幼崽进行一个哺育的、所以呢，这就让哺乳动物之后就开始进行了一个非常壮大和快速的发展。那进入到这个新生代之后呢，我们看到哺乳动物就开始成为地球上的一个生物的进化的主流了。
2: 我觉得科研这讲的真好，我觉得这个一下就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物竞天择了哈。接下来我们千羽同学出场了，该我们这哺乳动物的范畴很大哈，接下来该我们灵长类崛起了啊、对对对，来，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3: 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终于我们人类要出现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了。那么原文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几乎啊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这种说法，人类是属于动物王国的。更明确的一点呢，说是属于灵长类这一目的。那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目的还有谁呢？我们的近亲其实特别的多，而且往往大家想不到，比如说狐猴、眼镜猴、猴子，还有类人猿。而且这本书啊，它非常客观，能够增加我们视野的是，它通过不同的学科去进行了举证和证明。比如说他提到解剖学家就发现呀，从总体来看，人类和其他的高级动物在骨骼、肌肉、

0: 器官构造方面呢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哎，再从胚胎学家的这个角度去看呢，你看人类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其实是会显示出一些低等生物的特征，比如说一个半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胚胎还是有半圆形的腮的，然后在两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胚胎还会有发育不全的尾巴。哎，这个是从胚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关联性，包括从进化的这个角度来看。最后还有提到了人类学家的角度，而人类化石的连续性啊会显示出人类是从由普通的类人猿逐步的哎进化的一个过程。那么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学科的科学家发现了很多的迹象，表明人类和其他的动物之间联系的迹象，比如说这个类人猿的这个猿类的血液的化学成分和人类极其相似，猿类和人类身上还有共同的寄生虫，而且这个猿猴类这个猿类和人类的学习方式也特别的相像。那这一段呀就提到人类是属于动物王国，而其中和我们最相像的哎就是灵长类和猿类。在这儿呢和理工男藏语不一样的话，我是会给大家讲一讲人文的和浪漫的故事啊。
1: 来来来
0: 哎，浪漫，但是我是很科学的浪漫啊。这个要提到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学者，她的名字叫真古道尔。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去搜索一下她的故事。1934年出生的英国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现在已经封为古道尔爵士了啊。她主要的科研的目标就是非洲，特别是肯尼亚这一块国家公园里的黑猩猩。她从20几岁是一个金发美女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野外实地的研究黑猩猩，一直到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那么他的野外研究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他发现黑猩猩能够选择和加工工具。其中的一个研究就是他长期野外观察啊，科学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是观察，进行观察然后进行分析和总结。那真古道尔他发现的是什么呀，黑猩猩会用树枝从这个蚂蚁的洞穴里去吊这个蚂蚁。哎，比如这个蚂蚁爬到树枝上以后，他把这树枝从这个蚂蚁洞里拿出来，哎，再去吃这个蚂蚁。这个发现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之前很久以来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这种观点，为人类学还有动物行为学引入了很多全新的实地的资料。还有一点呢，就是他长期研究发现啊，这个灵长类或者说猿类啊，非常聪明的地方是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石器，就是石头的这种工具啊。比如说我们印象里这个石头这个打磨和这种敲击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实际哎，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拿两个石头互相的这么敲击碰撞去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就很轻松很简单的敲出一个石头的斧子来。因为通过这个野外的研究和观察会发现，如果你敲击的力度角度都不对，这个石头会碎成小块或者得不到你想要的这个形状。只有在非常合适和科学的力度和角度，再加上非常长时间耐心的打磨，才能打造出一把锋利的石斧。那么这个是黑猩猩非常厉害和我们人类非常相似的会有学习能力和制造工具能力的地方。同时呢，古道尔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在黑猩猩的社会里是有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
2: 的，就是社会的政治组织其实是很严密的。对，
0: 它是有自己社会地位的，而且这个每个黑猩猩它还会说在一个群体里它会去通过各种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个特别像我们的人类这个文明和人类社会的一个现象啊。还有比如说他观察到这个雌性的黑猩猩会像人类一样哺育和教育他的这个小猩猩，而且还有个别的这个雌性猩猩会出现出溺爱孩子的这种行为，这和我们的人类又非常的接近了。 这个真古道尔是在1950几年这个时候在非洲开始就进行他的研究，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研究啊。到70年代的时候，他收了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呢叫兰厄姆，他就跟着古道尔在这个非洲研究黑猩猩，然后他发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现象，黑猩猩群体中充斥着各种的暴力，他们会因为权力或者争斗去虐杀或者或者就是杀死群体中的某一只雄性黑猩猩，非常的这种雄性暴力的倾向。同时呢，他还研究到人类的另一个近亲叫倭黑猩猩，和这个黑猩猩截然不一样，他们喜欢拥抱，嬉戏打闹，特别的开朗和乐观。这个呢也解释了人类本性中和平的倾向，所以他通过不同的研究呢，从黑猩猩的身上也找到了人性的善与恶，这个角度也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的人类文明。
1: 这个千羽讲得非常好啊，真古道尔的故事，大家有时间的话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可以请您再查一查，我们今后有机会也会为您做更多的讲解哈。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如何让远古人类解放双手？我们用大跨度的历史的脚步为大家讲了生命的演进，从哺乳类到灵长类。那接下来问题来了，为什么是人类的祖先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脱颖而出？为什么？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这个给出的答案和气候变化有关系。那么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人类祖先原文啊，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6到7次大冰期，冰河的冰，大冰期和5至6次间冰期，就是大冰期，就是简单的讲气温骤冷，时间延续挺长，间冰期，气温转暖了的更新世时代。什么叫更新世时代？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恐龙已经挂了，哺乳动物崛起了，然后一直延续到人类进入旧石器文明之前，都可以称之为更新世时代。当时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都必须不断的适应和再适应气温和地表的整个植被的这个变化，而能否从残酷的竞争过程中脱颖而出呢？不是取决于蛮力。接下来的话非常重要啊，我说的慢一点，说三遍啊，不是取决于蛮力，不是取决于耐寒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你想想，人类的先祖注定不是跑得最快的，不是胳膊最粗的力气最大的，也不是皮毛最厚的，对吧？但是为什么人类脱颖而出？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哪个物种能够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的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运用自己的智力来这个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刚才千羽讲得非常好。真古道尔爵士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猩猩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跟咱钓鱼似的，去那个蘸蚂蚁嘛，蘸蚂蚁吃，撸糖葫芦吧，撸串吧，就是它的撸串。但是大家想一想，只有人类能够制造工具改造自然，最简单修房子嘛，对不对？这个哪怕你搭个窝棚呢，其他的物种就已经做不到了。食腐去弓箭去捕获别的这个生物作为自己的能量来源，这就已经完爆了其他的生物了。然后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穿着衣服啊，用各种的这个我们能获取的自然物质或者像化纤的这种来御寒。只有人类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因为要思考，然后解放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双手。双手是怎么解放的？我们大屏幕刚才放的那个人类的表情，大猩猩都是在悠树枝啊。因为天气变冷了，天气变冷会带来地表什么样的变化？森林的减少，森林随着寒冷变化为草原。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我们中国伟大的万里长城就是15英寸等雨线。每当这个天气进入到小冰河期，明清交界就是最典型的。明清交界的时候，小冰河期，气温寒冷，草原退化，然后草原民族没有办法用游牧的方式生存下去，就要挥军南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先祖，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哈，就要从树上，因为森林越来越少，这个气温越来越冷，然后这个简单的讲树上就退化，然后它被迫要到草原上去谋生。草又非常的茂盛，趴着走爬看不见呀，同志们，
2: 就得逐渐的用上肢解放出来，不能够我要更高的视线高于草，这个很容易理解吧，我视线要高于草，然后呢我才能够看到有没有别的这个狮子老虎追我，刚才说的这个始祖兽等等等等，我要看危险，然后视线来观察环境高于草平线，双手解放了出来，跟自己的大脑配合来使用工具。今天我们讲到人类文明的历史，人类最早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在冰河变化中脱颖而出，恰恰是因为勇敢地告别了自己的舒适地带，待在温润的茂盛的这个森林的树冠上，然后随时能够采集到果子和鸟类的蛋等等等等，那些灵长类没有适应气候的变化，而人类的先祖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跳到了陌生的草原上，学会了直立的行走，然后用创新思维使用工具挑战未知，然后从东非裂谷走向了世界各地，演化成了不同的种族。所以创新一直是人类文明延续至今的最为重要的源泉和勇气的根源，这就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报告的。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飞速的环境的变化，包括 ChatGPT 的挑战等等等等，我们都在哀叹说我们是不是要下岗了。而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产生这种应激反应，从来没有变过。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来的。到今天我们面临着环境的挑战，面临着这种新时代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和要求，这有什么可新鲜的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讲全球通史的一点意义和价值吧。好了，我这个啰嗦到这儿，苍宇来说一说，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地球就会变冷啊？咱们不老说这个全球变暖吗？请你来解释一下，是什么逼着人类开始学会直立行走？
3: 这个问题级别太高了。科学家只提出了几种假设啊，我先说这种几种假设，今天可能没时间说。其实冰河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们先说这个为什么地球一会儿变冷一会儿变热。一种说法呢是天文学成因说，也就是取决于太阳，比如说太阳的光度它会有变化，有的时候太阳光度弱，辐射量少，地球就变冷了，甚至出现了这个冰期的气候。那么另一种呢是太阳和月亮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和角度的变化，使得太阳这个来到地球的这样的一个日射变少了，光照变少了，地球处于寒冷时期，这是一个天文成因说。还有一种叫地球物理成因说，就是说是由于大气透明度的影响，比如说频繁火山活动使得地球大气层饱含火山灰，透明度就低了，减少了太阳的辐射量，导致地球变冷。还有一种说呢，说构造运动的影响，说这地球运动造成这个陆地升降，板块位移，势极移动，改变了这个海陆分布和环流形式，使得地球变冷。还有一种呢，说大气当中二氧化碳的屏蔽作用，二氧化碳能够阻止或者减低地球表面的热量损失，就我们常说温室气体效应吧。那如果是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量减少了55%-60%，那么中纬度地带的气温会下降4-5度。那么如果在地球的运动过程当中，其中有一段时期二氧化碳急剧减少，那样就会导致地球变冷。所以总体来说呢，这都是假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种非常确定性的说法能够说服所有的科学家。但是这个回头我们下期有时间的话跟大家聊聊这个冰河期，就是地球整个的有多少大冰期，在这种大冰期和建冰期之间的变化，也是挺好玩的过程。
2: 我最后补充一句，我们各位小伙伴见识这个学术水平非常有限，我们的价值是激发大家自主的学习和思考。就到这儿，各位小伙伴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4: 拜拜。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长，中外合资的模式正在迎来新变化。四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约28万辆，同比大幅下降37%，环比下降33%，市场份额持续收缩。对比之下，自主品牌四月零售96.6万辆，国内零售分

0: 份额 69.6%， 同比增长4个百分点，自主品牌的领先优势正在持续扩大。这样的背景下，外资技术换市场的局面正在逆转，中国车企开始在新能源和智能化技术领域反向输出。今年4月的北京车展上，多款合资新车搭载了针对中国市场的专属智能化配置。领跑汽车和斯特兰蒂斯的合资公司领跑国际进一步深化技术绑定，计划共同开发电动车型，利用中国技术降低成本并盘活欧洲资产。今年4月中旬，福特汽车 CEO 吉姆·法利在一次表态中明确表示，正在积极寻求扩大与中国车企的商业合作。进入5月，有国内媒体披露，吉利与福特正在深入洽谈产能合作。从过去自主品牌主动寻求合作，到外资品牌主动向自主品牌抛出橄榄枝，如今的中国车企已经不仅仅是制造基地，而是正在成为拿得出技术、说得上话的合作方。那么，老合资时代和新合资时代究竟有什么区别？新合资模式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合资车企在销量下滑的压力下，又该如何突围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1: 大家好，我是张红。
0: 过去几年，合资车企整体占比持续下降，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已经接近70%。面对这样的市场变化，合资车企没有坐以待毙，反而加强了和国内车企的投资与技术合作。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市场变化？
1: 这种市场变化啊，说明了两个点。第一，这种变化说明了在新能源的转型趋势推动之下，外资车企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新能源，尤其是在纯电动领域的落后，以及他们跟中国品牌的差距，所以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纷纷开始和中国自主品牌开始合作。那么第二点呢，就说这种变化还说明了中国自主品牌在技术领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大家都知道啊，以前外资和中国车企的合作模式不是技术合作，而是外资提供技术，中国自主车企呢就负责本土化的生产和销售。但现在啊，中国车企在技术合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哈，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中国品牌一直以来就是个性价比的代名词。油车的三大件技术，中国自主品牌跟合资外资技术比起来的话，也始终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在进入了新能源的时代，三大件已经不是一辆汽车技术好与不好的就是评判价值了，三件技术才是。然而呢，合资品牌或者是外资品牌，一是因为这种电动化转型的观念还不够坚定，二是因为在技术上没有沉淀，在三电技术上和中国品牌比起来的话又有一定的差距，这就导致了在新能源的市场，合资和外资基本没有拿得出的产品，或者说没有能够就是留给消费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技术。那么现在呢，新能源的一个渗透率越来越高，从每个月的销量趋势来看的话，新能源普遍都是在增长，但是燃油车却是在加速下滑。中国市场又是一个很多外资车企最重要的单一市场，所以这个时候啊，外资品牌纷纷的低头跟中国品牌签订合作协议。总结来说的话，就是那么一句话啊，这种变化归根结底就说明了中国新能源的话语权在提升。
0: 中外合资的车企合作模式已经由来已久，如今全球车企之间的合作开始从老合资时代向新合资时代迈进，也有人把这种合作称为合资车企的 2.0 时代。那么这个新合资相比老合资究竟新在哪里？
1: 首先啊，新在合作领域，老合资时代的中外合资基本都是围绕传统燃油车，但是新合资时代的中外合资啊，全部都是围绕新能源，并且呢，围绕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呀，也不单单只局限于国内市场。比如像斯特兰蒂斯集团和领跑之间的合作，作为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斯特兰蒂斯集团花了15亿欧元收购领跑20%的股份，15亿欧元咯，不是人民币，跟领跑。

0: 好成立海外合资公司，主要就是聚焦在出海的业务上，也就是海外市场。那么第二呢，现在合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老合资时代的话，外资普遍都是技术为主导方，话语权比较大，但是在新合资时代的话，中国车企成为了技术的主导方，像斯特兰蒂斯集团和领跑，大众集团和小鹏汽车的合作，都是外资看上了中国车企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技术积累和生产能力。以前是中国车企拿钱买技术啊，现在是外资车企用钱买技术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在模式上，新的在合作模式上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老合资时代呢，外资车企和中国车企之间的合作大多都需要组建合资公司，一般组建公司都是要那个重，就是很重的资产去运营，但是在新的合资时代啊，双方的合作大多都是灵活的，就是轻资产性质的，比如那个斯特兰蒂斯集团和领跑成立的合资公司，那么领跑国际，那么就会采用轻资产的那个运营模式，就是除了那个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和领跑之间的合作，大众集团和小鹏之间甚至没有组建合资公司，是吧？并且大众集团除了和小鹏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规划推出合作新车型之外的话啊，大众集团旗下的奥迪品牌和上汽的自己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这说明啊，在新合资时代，中外合资合作的模式还会越来越灵活，就是说没有以前那么死板了，就是合作的方式多元化、轻资产化来推进各种方向。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从北京车展现场不难看到，大量搭载了中国技术的合资新车快速上市，2026年也成为合资新能源汽车的关键变革年。在业内看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已经实现了换道超车的优势，我国汽车工业也由此进入到海外传统车企用市场换技术的新合资时代。这样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0: 这种转变啊，事实上还是归结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发展。在新能源不断发展的当下，中国车企的新能源汽车工业起步早，发展快。比亚迪在电动化领域，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发展呢，已经有十几年的纯电动车，就是这种汽车研究的一个发展经验了啊。而且比亚迪已经从零部件到供应链，再到整个产业链，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布局，是吧？我们说比亚迪除了那个就是玻璃和轮胎不自己生产以外啊，基本上全部都完全的产业化了。在仰望和方程豹的品牌的那个推出之下呀，如今比亚迪的新能源产品已经覆盖了从几万到上百万哈，从主流的市场到个性化市场的一个全面的覆盖。像我们看哈，除了比亚迪以外的话，在新势力阵营，像魏小李、领跑这样的新势力品牌，虽然品牌历史还不长，但是他们很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蔚来汽车就有换电，还有就是有口交加杯的啊，就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用户服务。理想凭借真诚式的路线和清晰的产品定位，就是市场销量已经初具规模。那么小鹏有自驾，埃安和领跑也有全站自研的标签，就是他们都做了很多自己有特色有标签的事情。那么并且我们看到啊，新能源销售渠道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越来越完善了。就是我们反观外资品牌，要么还停留在油改电，要么全新的电动化平台推出的产品导入的速度还非常慢，就是很多全新平台的新能源产品，中国市场的国产化时间或许还会更延后。丰田之前也推出了一系列的 BEV 技术，很多新一代电池技术都要到2027年才会拿出来量产。那么所以在我看来，中外合资从老合资时代进入新合资时代，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并且中国新能源车企大都有自己的产品技术和产品特色，依托于这些技术，中国车企的产品导入速度也很快。那么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啊，在如今的新能源市场，除了特斯拉之外，基本都是中国品牌车型的影子。 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那么外资品牌只有用技术来，就是用市场来换技术，那么以前是我们用市场换技术，那么现在变成了外资品牌只有用市场换技术，那么中国车企与外资的合作也逐渐从金融合作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技术合作、渠道合作还有营销合作。
2: 从新的合作变化上，我们能够看到在具体的合作上，中外车企的合作模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金融合作，而是开始转向由整车生产到渠道扩展这样更深层次的探索。从大众联手小鹏，到斯特兰蒂斯投资领跑，再到福特表态扩大与中国车企的合作，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0: 肯定会的。越来越多的外资品牌啊，事实上已经认识到了他们和中国品牌的差距。那么现在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的话，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是最为猛烈的。那么新能源发展的路线也比较多元。那么现在全球都在提倡实现双碳目标，那么很多外资车企更是明确了停售燃油车的计划时间表。所以啊，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资向中国车企取经，事实上能节约很多的时间，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方面来说，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并且从大众和小鹏、奥迪和上汽、福特和长安、那个斯特兰蒂斯和领跑等等哈，这些中外新合资的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啊，现在合作共赢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大趋，就是大势所趋，一种大趋势。那么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的话，那么车企们也会主动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共同去发展。更何况啊，现在中国汽车出海就是一个大趋势，在现在啊，因为贸易保护还有国际政策，就是国际的一些政治因素的一些特殊的原因的影响下哈，就是中国汽车出海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挑战。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与外资车企合作，事实上也是中国车企在扩大就是市场边界、走出去和走进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举措。所以不管是对中国市场还是海外市场，新合资一定会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2: 2026年被视为汽车市场的多个关键变化节点，包括智能驾驶下半程起点、自动驾驶元年、新势力品牌盈利分界点、传统品牌败退分水岭等等。从合资品牌的市场表现来看，四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同比下滑 37%， 环比下滑 33%， 压力不容小觑。与此同时，自主品牌头部车企正在加速分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车企与国内车企携手的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换市场的角色转变。随着车市环境的变化，中国在纯电动、增程式、智能化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已经获得认可，或将催生更多样、更深入的汽车中外合作模式。关于中外车企之间的合资合作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张红女士聊一聊，在行业快速变革的当下，弱势合资品牌如何找到自己的出路。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刚才我们聊到中外车企合作模式的反转，这背后其实是市场格局的深刻变化。四月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乘用车零售138.4万辆，出口76.9万辆，增长80.7%，新能源渗透率首次突破61.4%，自主品牌零售97万辆，份额达69.6%，而主流合资仅28万辆，同比下降37%，德系份额降至13.3%，日系10.9%，美系4.5%。部分品牌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广汽本田四月销量仅5100辆，同比暴跌72.4%，雅阁三年残值率从65%跌到50%左右，斯柯达年销从30多万辆跌到1.5万辆，最终退出中国。 此前铃木、菲亚特、雷诺、三菱、吉普等已经相继退出，法系、韩系份额也仅剩 1% 左右。当自主份额逼近70%，合资大面积萎缩，市场主导权是否已经易手？这些弱势合资品牌还能靠什么找回竞争力呢？我们继续和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聊一聊这个话题。过去两年，大众、丰田、通用等几乎所有主流合资车企都在针对中国市场进行着在中国、为中国的转型布局。四月份，南北大众合计销量依然超过23万辆，大众汽车集团还推出了首款增程 SUV， 切入高端新能源赛道。但与此同时，也有合资品牌的日子非常煎熬。广汽本田四月的销量只有5100辆，同比暴跌 72.42%。为什么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品牌，如今出现了如此剧烈的分化？
0: 从目前合资车的销量结构来看的话，几乎所有的合资车主要的销售来源都是燃油车的这个板块啊，新能源车的贡献是非常小的。然而从大盘的走势来看的话，燃油车和新能源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趋势，燃油车总体的趋势是呈下滑的，并且由于近两年来燃油车市场油价就是反复调整，总体来说涨大于跌，那么消费者的用车成本的话是大幅提升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燃油车市场的一个消费的热情。目前合资品牌中有很多新能源车都是油改电，哪怕不是油改电，但是和中国品牌相比的话，无论是三电技术还是用料和品质，最关键的智能化的一个表现，合资车都是不敌中国车的。那么所以的话，新能源汽车增长快速，燃油车板块又在加速下跌，这就导致了合资车的集中下滑。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这两年跨国车企在华电动车销量都不太理想，今年大家显然坐不住了，不少车企对新一年已经有了更加具体和全面的规划。车展上发布的合资新能源产品可以说是爆发性增长。不得不承认，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自主品牌迅猛崛起，中国车市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到转型冲击最大的只有合资车企吗？
0: 其实不止中国市场的合资车企受到了冲击，有很多边缘化的自主车企其实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新能源汽车市场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市场，不管是技术逻辑还是用户生态，和传统燃油车时代相比的话，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个新的产业意味着企业啊需要重新建立生态网络和销售渠道，那么高端的纯电动汽车企业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充电服务网络，那么所以这需要很大的一个投入。对于一些边缘化的自主车企来说的话，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冲击。而合资车企虽然过去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对于合资企业的挑战来说，不只是来源于资金给他的压力，也还有技术的压力。
2: 以前的日子有多舒服，现在这个补课就有多紧张，这句话放在如今的合资车企身上呢，是再合适不过。曾经躺着也能赚钱的合资公司，如今也不得不直面竞争，各显神通的找方法找出路。那么面对新能源转型的压力和自主品牌的追赶，合资车企具体使出了哪些应对招数呢？
0: 有一个趋势大家是已经关注到了，那就是用钱换技术。那么在中国品牌建立新的合资合作关系，那么可以看到啊，有很多外资车企都和中国品牌围绕新能源的技术合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有的是组建了合资公司，有的是围绕技术合作，有的是围绕海外业务去建立这些就是合作关系。像我们也看到他们这些做的都是在建立一个更深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呢，除了跟中国车企加深合作之外的话，那么为了推动电动化板块的发展， 还有越来越多的合资车企加入了价格战。第三，除了在纯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力之外的话，也有很多合资车企在发力混动市场，发展多元化的动力技术路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靠合作靠降价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啦。那么合资车企想要在中国市场走得更远，还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那么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市场活下来。
2: 面对全新的市场竞争，有行业专家表示，合资车企要实现企稳回暖，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不仅需要在企业自身方面降本增效，在产业协作上也要积极拥抱变化，与技术先进的企业协同配合，同时更要快速跟上市场节奏，及时调整战略，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只有不断创新，适应市场变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发展。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3: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5: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4: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黄金它是一个不产生利息的一个资产，它是不会自己生利息的，然后它本身也不会产生现金流，那它的天敌就是高利率。当实际利率走高，美元持续走强的时候，那黄金的一个持有成本就会大幅的上升，资金就会毫不犹豫的转向现金还有短债这类能生息的一个资产。那这个时候黄金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避险属性就会直接让位于利率还有流动性这两个核心逻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黄金快速拉升的时候，黄金涌入了大量的一个散户投机资金还有这个杠杆资金，那在这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这些获利盘还有这些投机资金就会开始率先去杠杆。最后就是流动性，短期上呢，因为这个战争的因素，那机构对于流动性的需求就大于对于避险的需求，那流动性更强的美元就占到主导地位。黄金呢，它因为前期涨幅巨大而被斩仓。
4: 为什么被大家公认作传统避险资产的黄金也会跌个不停？乱世买金的逻辑到底在不在？黄金下跌有哪些核心的原因？更多投资理财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每年五月，我国沿海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渔船陆续归港。很多人认为从此餐桌上就要少了海鲜滋味，但事实上休渔不等于无鲜，进补也不停供应。依托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产业，海洋藻类成为休渔季的鲜味担当。本周末我们跟随央视财经消费主张，走进休渔季海鲜不打烊系列。今天咱们先来一同探寻海苔与海带这两种来自大海的平价鲜味，看他们如何扎根海洋牧场，通过匠心加工走向千家万户，守护百姓餐桌，也托起沿海百姓的致富路。

0: 秋鱼季来临，海洋捕捞按下暂停键，但近海养殖的美味正源源不断走向市场。海苔作为大众熟知的海洋藻类，口感鲜香，营养丰富，是老少皆宜的家常海味，更是秋鱼季海鲜市场里的热销佳品。 好海苔从源头就藏着门道，想要做出品质上乘的海苔，养殖环境至关重要。洁净的近海海域适宜的水温光照是海苔生长的关键。到了采收季，养殖户抢抓潮期，收割鲜苔。刚上岸的海苔鲜嫩翠绿，含水量高，必须第一时间处理，才能锁住原汁原味。
1: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 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台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记者打算跟随他们一起去看看海苔到底是怎么采收来的。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
2: 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3: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台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4: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5: 这天可以丰收了，
4: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5: 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4: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1: 1000斤，收入怎么样啊？
5: 收入一般从2000块一天。2000块钱一天呢？
1: 哎呦，
4: 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
5: 哎，一般都是这样。
1: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 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4: 哎哎，它不停地往下陷吗？它不停吗？它不停吗？哟，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特别难。
5: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4: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5: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是好了。
4: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5: 你搞得太深了，
4: 太深了。
5: 啊，要轻一点，
4: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5: 啊，轻一点，轻一点，它那泥巴不会起来了。
4: 那不挺好的。这个。 要给他弄在一起，这得有3斤嘛。
5: 啊，2斤差不多，2斤。
4: 2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
5: 啊，
4: 好累啊，我就刚才那2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5: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4: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5: 啊，不合格。<笑>
1: 你看我这样泥巴没的。对，
4: 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1: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筏，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3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4: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

0: 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1: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2: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颜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1: 汪林娟把反复清洗了四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0: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2: 今天阴天呢，晾的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0: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2: 一般应该一天，一天到两天。
0: 比如说现在10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2: 一两斤。
0: 差不多10斤晒成1斤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汪林娟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0: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3: 晒过一天了，
0: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3: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1: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0: 阿姨，像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4: 没事，今天采，明天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0: 哦，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4: 对啊，下雨天采海苔的，晴了就晒海苔了。
0: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啊？
4: 我用手抓。
0: 用手抓
4: 啊？
0: 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4: 那没事，手抓的这样好一点吧。
1: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0: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4: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吧。
0: 哦，70-80斤
4: 啊、
0: 嗯，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
4: 晒干
0: 了、嗯、哦，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4: 啊？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0: 嗯，现在
4: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0: 哦、
4: 嗯，
0: 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4: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
0: 嗯，
4: 20多筐起码买4-5千呢。
5: 还是的海苔嘛，嫩一点、嗯，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
0: 哦。
5: 现在这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1: 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1橡胶筏。他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4: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1: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10几户苔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0: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4: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西北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晒一次。
1: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

0: 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1: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喜旗，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2: 就会影响价格了。
1: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吧，六七个小时就干了。
0: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百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三分之二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交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3: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
4: 好，放了山吗？
3: 放到上去。68斤。
0: 合作社负责人宋军林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军林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3: 像这个海苔收购价45块，
2: 45、40、35。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3: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还有一节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苔头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2: 稍微轻一点，
3: 稍微轻一点。
2: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3: 对呀、啊，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呢质量越好。
0: 宋军林说，他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军林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2: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啊？您这一车？
5: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的。
2: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5: 那多的时候5千斤6千斤也有。
2: 多少钱一斤呀、啊？您
5: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2: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3: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2: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6: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2: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6: 是。
0: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2: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6: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2: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6: 对，可以。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6: 对。
2: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6: 对。
2: 它现在能吃吗？
6: 现在可以吃。
2: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7: 一片海苔凝聚着近海养殖的匠心，守住了休渔期的一缕鲜香。如果说海苔是细腻精致的海洋小食，那海带便是广袤大海馈赠的丰饶盛宴。同样是海洋藻类，同样扎根海水养殖，海苔小巧鲜香，海带宽厚丰腴。接下来我们把目光

0: 转向北方海洋牧场，走进山东荣城，去看一看万亩海带丰收盛景，解锁海带从深海到餐桌的全链条故事。
1: 这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
2: 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鲜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
1: 这一钓大概有多重啊？
3: 这一船4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得这么大呀？
3: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随便一根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3: 这得有3米多。
1: 哎呀，就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最长的能有多长？
3: 能达到6-7米。
1: 哇，那有2倍它那么长。
3: 对对，差不多。
4: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城。5月到7月是荣城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1: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城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5: 对对对对，我试了袋儿。
1: 您一天要放几吊？
5: 17-18串，20来串吧。
4: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1: 几点钟上海割海带？
5: 看现在都是11点来钟，走。
1: 晚上11点出去啊？
5: 哎，
1: 早上几点回来啊？
5: 早上一趟，从这都是6-7点，或者先吃拿完饭别吃，就是码头上送完饭。再走一趟，还得出去看。
1: 哦，一天2趟。
5: 这一趟最好得6个小时到7个小时一趟。
1: 哇，
5: 最少得6-7个小时一趟，走2趟都得13-14个小时。
4: 距离岸边10多海里的海上牧场深处，采收船在筏架间穿梭，工人们提起苗绳，挑选成熟海带，从根部切下，码放捆扎，方便上岸加工。
1: 今天海带收获怎么样？
5: 海带挺好的，轮坠呀，我抱不动啊。
4: 艾伦湾采用一海多用立体养殖模式，上层1-3米养海带、龙须菜，中层4-8米吊养鲍鱼、扇贝、牡蛎，底层人工鱼礁养殖海参，吸引鱼类，海带自然生长，鲍鱼以海带为食，30%的海带直接在海上做饵料。同时，海带还可以净化水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形成一个循环共生体系。
1: 卖到多少钱？
3: 当地晒干了以后卖4元。
1: 那您看现在今年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跟去年比呢？
3: 今年价格比去年好。
1: 那像这样厚度的是人吃的还是动物吃的？
3: 5、6号往后就是一人可以吃了。3月份以前呢，4月份这以前呢都是做饵料的，小波小波的，
1: 嗯，
3: 它就属于做饵料的。
1: 啊，那我们赶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赶上了收获出人能吃的海带。在这个休渔季，和我们一样有口福的还有鲍鱼哦。你看在海带卸货区，我们发现了不少准备装新鲍鱼的箱子。
4: 早上7:30，海带收完，岸边开始转运鲍鱼，工人们分拣、打包、送船。
1: 这是从哪里来的鲍鱼啊？
5: 是，
1: 看起来挺大的，都大概有一个手指这么长。您这手也太快了吧，太麻利了。
6: 你不看就能行了。像这个虾就是这里快
1: 了点，一笼有10来斤呢啊！把鲍鱼放在小箱子里头，下海去吃海带哦。
6: 对，
4: 鲍鱼适宜水温15-22摄氏度。 五月从南方迁至荣城北洋，恰逢海带丰收，形成海带回港、鲍鱼出港的景象。海带与鲍鱼、海参、海胆共生共长，相互滋养，生态养殖的智慧尽情展现。海带丰收季，荣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1: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7: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哈，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医疗版。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块、2.34块，这是医疗版里面，这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翠绿的颜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颜色，一吨能卖到11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叫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呢，就要卖到1.5到2块。一道板这60公分以后，这块二道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级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级品呢大概在24000，三级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0000吧。
1: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7: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道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1: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7: 平均的话3-4倍。
4: 海带采收的壮观景象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荣城看海带。在巡山国家级海洋牧场岸上的海洋科普展馆和活体海洋体验馆里，各种海鲜养殖工具、各类海洋生物琳琅满目，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海洋牧场沙盘全貌，了解到海带、鲍鱼、扇贝从育苗到养殖的全过程，还可以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的科普知识。
1: 你看，这就是海带在海底生存的状态。这个海带边已经被鲍鱼啃了一点了。
8: 这有几米啊？4米长。它小的时候大概是多长？
9: 小的时候的育苗，你看这个大的时候就要夹在这个苗绳上。
8: 怎么夹呢？
9: 就是这边夹住，这边一掰，你看，一掰
8: 给插进去，
9: 插进去
8: 是吧？待会儿咱们就去海上看一看，到底是海带是怎么采收的。
4: 参观完后，游客们还可以登上海上平台休闲海钓，亲手采摘扇贝、牡蛎、投喂河豚，观赏各类海洋生物，游乐嬉戏，还可以亲眼见到海带在海里的生存状况呢。
8: 好重啊，2米多是吧？大概这是长了多少？
9: 这是最近
8: 6个月的海带，已经成熟了。
4: 长知识之余，你还可以和河豚亲密接触，在海上魔毯奔跑，还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亲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0: 新鲜的海带。
1: 马上安排。
2: 海带收获季在榕城能尝到哪些鲜海带美味？
3: 哇，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岸上收获的海带，最新鲜的一口鲜海带啊！到底有多长呢？拿上来做菜的这根儿，看看，
4: 看看一根菜来。
3: 哦呀，哦，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岸上发现的常规的海带，它现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深褐色的，不像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绿色的好吃的海带。那到底哪种颜色的海带才是真正好的海带？
4: 这种颜色跟那绿色的海带其实都是真海带，也不添加东西，变绿色的，等会儿我们一起让它换个妆就能看到了。
3: 3、2、1，走！哦，还真的是，一烫了就绿了，瞬间就绿，这变魔术也不带这么快的吗？海带是见高温就绿的啊，真的是像翡翠一样透亮透亮的，好漂亮啊！
4: 来。
3: 这才是看起来很诱人很好吃的颜色哦。小窍门，一定要先烫熟它才能让它浸淡水。原来我一直都做错了，我在家里都

0: 颜色差别非常大哦，这样比一下它就不是深褐色了，简直变成黑色是不是？您真知道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1: 厨师告知海带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厚度不同，做法不尽相同，最终的口感也不一样。
2: 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就可以吃
0: 啊，哎，很脆爽，
2: 很嫩，对，嗯，
0: 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2: 没有没有了，嗯，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呢凉拌，然后中间的这块我们来这个用这个虾皮炒一个，像我们这个厚一点的地方，我们用过炒啊炖啊来让它二次加热，增加它的那个口感，啊，
0: 但是真的是只有在海边现捞上来的海带才可以这么吃哦，离开这个地方海带就应该经过研制或者是晾干了，
2: 必须得低温保存啊，处理好之后再冷冻起来没事了，嗯，就可以吃了，
0: 要吃到这么一口新鲜一定要到海边来
3: 伏季休渔，养护海洋生态，养殖增收，守护人间鲜味。海带细腻，海带宽厚，一柔一壮，同样来自蔚蓝大海。它们不靠野生捕捞，依托科学海水养殖，在休渔季撑起百姓餐桌，更靠着完整的产业链，让沿海百姓守住生计，稳稳致富。休渔不休市，进补不断鲜，小小的海洋藻类藏着中国海洋养殖的智慧，也见证着渔业转型升级的活力。一口海味，一份收获，这就是大海送给我们的最朴实也最珍贵的馈赠。明天同一时间锁定视听大会，我们将继续一同探寻鲍鱼与对虾这两大热门养殖海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0: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随着

0: 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服务行业呢它顺势而起。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存在着一些 2B 或者 2C 这两种的商业模式。本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去看看 2B 类型的上市公司，那这些公司所处的医药外包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XO 行业。
1: 本期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站在风口上，创新味道浓，医药外包赛道看点有哪些。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CXO 行业研发投入与投资价值确实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但绝不是投得越多回报越高的简单逻辑。核心要看三个转化能力，第一，技术转化效率，研发是否形成了真正的技术壁垒，比如专利、独家工艺。第二，订单落地能力，技术能否转化为客户订单和收入增长。第三，新兴领域布局是否踩中了高增长赛道。衡量研发投入效用有五大指标，研发投入产出比，看专利数量和技术带来的收入增量，研发资本回报率，看长期投资的盈利质量，研发人员人均产出，反映人力效率，研发项目商业化成功率，看技术与市场的匹配度，研发技术壁垒，看独家技术的领先性和不可替代性。
1: 医药外包的业务也决定了上市公司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以研发为导向的这么一种模式，那就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来到一个比较明晰的结论，就是研发投入的程度包括它的这个研发费用的高低，可能就直接决定了未来收益和投资价值的变化趋势。那我们能不能够这样下定论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没有案例来佐证我们的这种判断呢？
0: 那这种关系首先来说的话，它是需要结合技术转化的一个效率，以及订单落地能力，以及新兴这个领域的布局等等它综合因素去判断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我们常说的这个投入越高可能价值越高哈，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相关性。首先呢，我们是需要去进行一下它的这个逻辑框架的一个分析，因为它的 CXO 企业它的核心价值呢是通过技术研发和服务创新把药企的这个研发成本去降低，也缩短了他们的一个研发周期，提高它的成功率。那所以说它的研发投入呢是决定它的这个技术壁垒。那它的这个研发投入来说，首先高研发投入就是能够推动企业它掌握的前沿的一些技术，所以它也从而在高端市场中能够获得高毛利率的一个订单。那对于 CXO 企业它的一个服务能力的提升呢，也是从研发投入这一块去决定的。那在这一块来说的话，研发投入呢，企业的费用本身 CXO 企业龙头企业的费用呢，就是包括了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这三个板块。那每一个板块来说的话，都反映了企业的一个经营效率了。那个我通过正面和反面两个例子吧去进行一个对比。首先从正面的例子来说的话，那高研发投入驱动技术壁垒和增长呢，就是凯莱英。
1: 对，
0: 因为凯莱英呢，它是作为 CXO 行业的多强企业，它整个2020年到2024年这四年期间累计研发投入就是达到了26.77亿，那年平均研发费率呢大概是在8.6%，它是显著的高于药明康德，因为药明康德是4%左右。那同样的，它的高研发投入是推动了它连续反应技术以及交叉偶联反应以及精型筛选技术等等的前沿技术的突破，它形成了全球领先的一个技术体系了。那它的技术壁垒呢是全球少数能够大规模应用该项技术的企业，所以说凯莱英获得了像辉瑞等等的一些头部药企的高毛利率的一个订单。那首先从2021年到2022年这期间就获得了辉瑞的这个93.05亿的一个这个订单了，所以自然带动了它的毛利率是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而从增长动力来看的话，因为凯莱英在2025年1季度它的新兴业务营收同比呢就增长了80%，而毛利率呢也是比2024年同期增长了16%，也是成为它未来去持续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了。那它的价值来说，它凯莱英的毛利率始终都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那同样，它的市值和股价也是 表现的是优于这个同行业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高研发投入和投资价值的一个提升，这个相关性。那还有一个反面案例就是泰德医药，泰德医药呢本身它的这个研发投入在2021年到2024年是出现了这个增速放缓的一个局面，那它的销售啊、营销开支和行政开支呢也都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那就导致了它面临到的一个费用结构就是轻研发重营销了。
1: 对，
0: 那就导致它产品呢首先竞争力是非常薄弱的，没有自己的一个技术壁垒了，而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呢也会被直接的压缩，因为它的客户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原料药中间体的领域，它很难去进入到药物全周期开发的高端市场，导致它的客户粘性又比较低啊，所以说像泰德医药它的毛利率显著低于像凯莱英这些研发驱动型的企业，那同样表现在整个的一个这个股价上面来看的话，股价是表现疲软的，那市值也不行，所以就反映了我们可以看到是低研发投入对于投资价值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1: 嗯，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刚才子越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这些投资和费用有没有最大程度的产生效果，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一系列指标来进行衡量。那子越再跟我们来归纳一下，这些指标应该可以包括哪些呢？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要通过几个方向去核心的分析一下，首先研发投入效用它的这个核心逻辑来说的话，那从 CHRO 企业它的研发投入本质就是需要去通过技术创新和能力建设去提升它的这个服务附加值，那对于它客户成本的一个降低，然后以及说它抢占新兴市场的这个过程来说都是有一个正面推动性的。
1: 对，
0: 所以说它的这个效应呢是用到最大化，就是需要有一个闭环，就是技术加业务加盈利的一个闭环。那而且呢我们也是需要去结合像 CHRO 行业它的研发驱动加服务外包的特征，那比如说我们需要去考虑到几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研发投入产出比，因为研发投入和它的这个研发产出的一个比值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到像药明康德的这个例子来看，首先它2024年的时候药明康德研发投入达到了12.4亿，那它的专利呢也是得到了150多项的一个新专利了，那所以它的业务呢在手的订单同比增长了103.9%，而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像凯莱英的一些连续反应技术也是把生产的这个效率呢从传统的30%提升到75%以上，那2025年一季度它新兴业务呢它的这个毛利率来说也比2024年去增长了12%，那所以说像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关注的。第二点来说就是研发资本回报率，因为这个才是评估我们长期投资的盈利质量，我们要看到像头部企业它的这个研发资本回报率是普遍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
1: 嗯，
0: 药明康德它在2024年它的这个研发资本回报率是达到了18%，凯莱英是达到了22%，那主要呢都是因为研发投入转化为高毛利率的一个业务，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这个指标。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研发人员的人均产出，因为这一块是我们要注重关注到的，就是他的收入和他的研发人员数量的一个比值，那这个比值是他的这个研发比如说像技术密集型的一些企业他可能投入是需要更高的啊，那这一块那可能他的研发投入呢需要是聚焦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技术领域，所以说他研发人员首先人均收入呢是比较高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头部企业它的商业化率是成功率比较高，那尤其是像凯莱英在2024年研发项目中它有40%都转化为商业化的一个订单了，那20%都是进入了全球前20大药企的一个供应链啊。那在这些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都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2: 本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分析 CXO 公司的资本开支，不能只看花的多不多，关键看花的对不对，需要结合五大维度。 第一是业务模式， CRO 是人力密集型，资本开支小， CDMO 是资本密集型，固定资产占比 40% 到 60%， 新兴领域如 ADC 细胞基因治疗资本密集度更高，达 50% 到 70%。 第二是产能利用率，70%是警戒线，低于此存在过剩风险，高于90%则产能不足。第三是财务健康度，资本开支与经营现金流的匹配度最理想小于一。第四是战略协同性，第五是技术迭代风险，旧产能可能因技术落后而贬值，比如传统小分子反应釜因连续反应技术普及而利用率骤降。
1: 那在研发的投入之外，医药外包公司还有一个观察的视角，就是它的资本开支。具体来说就是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支出，以及与之相关的贷款利息支出。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如果资本开支比较大，可能是上市公司来开始发力扩产能、买技术，那在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对医药外包公司的资本开支，子越刚才其实已经这个提到了一些评估它的这个是否得当、是否能够产生大量利益的这么一种方式啊。子越再给我们来针对这个角度来再重新的盘点一下。
0: 好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说在整个这个投资过程中，我们分析医药外包公司的资本开支需要去结合几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就是，首先我们要看看的就是业务模式，因为像 CXO 行业它的业务主要是分为三大类，那它不同环节它的资本开支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资本密集度和整个的一个业务附加值这么一个匹配度啊。那首先我们说像 CRO 它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那它的资本开支主要就是用于像一些重资产的一些这个方向上面，那它的这个投入占比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CDMO 这个行业来说，它呢主要是用于像生产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及厂房建设，那它的资本密集度就是比较高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新兴领域，那它新兴领域那主要它是技术和设备是核心，那它可能资产开支虽然说也是用于设备，但是它是用于高端设备的一个投入，
1: 对，
0: 所以说它的资本密集度是极高的，因为它的固定资产呢它的占比就要达到50%到70%了。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那重资产投入也是它对于技术壁垒的一个核心体现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业务模式是奠定了他们不同的一个区别。
1: 嗯，
0: 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我们说这个产能利用率来说，因为头部企业它的这个产能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刚才之前也讲到了，像药明康德，它2024年它的这个小分子的 CDMO 产能利用率达到了85%了，那它的产能被充分填满了。而整个像凯莱英2024年它的多肽产能利用率达到90%，那也这个产能是属于一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了。那还有中小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来说，相对都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传统小分子领域它产能过剩，那导致它的一些融资开始放缓，导致它的产能闲置，所以说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回报率就会比较低。那还有我们要考虑到像资本开支的这个可持续性的一个角度，那就是也是需要去结合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要重点关注到资本开支以及经营现金流的匹配度，以及这个固定资产的一个周转率，去进行一个相结合，才能够去进行一个判断。因为我们说像资本开支跟经营现金流，那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说到的像一些资本开支它是由经营现金流去覆盖了，它不需要去这个外部融资，那这个它相对来说风险就会比较低一些。那还要去关注像固定资产这个周转率，那这个固定资产的周转率来说的话，那头部的企业它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就会比较高，那这个产能利用率比较高，那所以导致了它整个头部资产的这个周转率就会比较高。但是中小企业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产能利用率比较低，所以造成它的这个固定资产闲置的这么一个状态。嗯，
1: 那我们再换个角度来关注这个指标啊，就是医药外包公司业务版图当中很多业务都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支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普遍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它跟资本开支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首先呢，这个CRO 行业它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是呈现了一个 头部企业现金流强劲，但是内部分化，而经营现金流普遍得到改善，投资策略分化，自由现金流波动比较大，而应收账款管理成为关键，而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融资压力这样的一个核心特征。而这些特征呢，本身跟行业特性和业务结构和市场环境都有一个密切的相关性。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头部企业它现金流比较强劲，那它本身就凭借着它的技术壁垒啊，包括它的全球化布局等等，它的这个经营现金流一直都是保持正向，并且呢规模是比较大的。那像药明康德呀、凯莱英啊等等这些的技术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从企业从扩张期进入收获期。但是呢，它有一些新兴业务，它的产能可能还会面临到一些爬坡的一些压力。而从经营现金流来说的话，那普遍都得到了改善，主要就是受益于像新兴领域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需求。那像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些驱动，比如说像一些个 ADC 药物的一些这个全链条生产，它需要一些高精度的设备和工艺，那它的现金流回报呢是高于传统的小分子的。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那一些企业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减肥的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大，市场得到了大的一些爆发。那像这个诺泰生物等等这样的企业，它在这一块的业务布局比较早，那它新兴业务的营收呢也是同比增长了80%，所以就导致它现金流随之改善。而客户的结构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化，因为像头部的企业它通过全球化的一些布局去分散了一些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而又绑定了比如说像这个全球的20大这些企业，比如说像默沙东啊等等，所以这些企业来说的话，它的粘性比较强，它的客户呢复购率又比较高，也就确保了它现金流的一个稳定。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还要受到了一些投资策略的一些影响，就是说扩张期和收获期都呈现了一个并存的一个优势。那企业呢也是从一些前期的这个投资的资产的一些项目落地啊，那投资的现金流呢从负转正，也是对于企业从重资产投入转向成什么产能释放以及收益回收等等，对于它的一个现金流改善呢也比较大。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 CXO 企业长期的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就是自由现金流，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资本开支和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导致自由现金流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像药明康德，它的2025年上半年自由现金流主要呢是因为经营现金流出现了大幅的增长，以及它的资本开支呢控制的比较好，那就从另一个侧面就说明它的企业造血能力开始逐步的变强，就覆盖掉了全部的资本开支啊。那所以说这一些来说的话，那再加上从应收账款等等的这个管理来说，都是呈现了头部企业呢是优于整个中小企业的。那因为我们说应收账款它本身是现金流健康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1: 对，
0: 那像头部企业它客户质量比较高，所以呢因为客户质量比较高就导致它的信用政策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呢也是比较短的，那就对于它的整个的坏账的这个风险来说的话，首先是极大的优于整个的这个中小企业的。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从融资的压力来看，因为中小企业它本身规模就比较小，技术壁垒又比较低，那现金流普遍都是呈现了一个偏弱的状态。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它会面临到比如说融资环境收紧，因为像2025年上半年来说的话，像国内的医疗健康产业融资是35亿美金，同比都是减少了27%。那像中小企业，它更加难以获得像股权或者债权的融资，而产能过剩这一块来说的话，本身我们说，因为你这个技术门槛比较低，产能又比较过剩，它可能很难去通过像产能释放改善现金流，所以说又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它的没有办法通过产能释放去这个现金流，所以呢他又面临到他的这个应收账款的一个积压。而像中小企业的客户，他本身呢我们说都是属于这个付款能力偏弱的，所以他的应收账款的周期和天数呢本身又比较长，可能人家头部企业的应收账款的这个天数周转的周期大概在40天左右，但是有一些企业它的这个2024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大概是120天， 所以明显的就造成了它的现金流紧张。所以说像 CXO 企业它的现金流特征就是非常明显的头部强中小弱，
1: 对，
0: 也就是反映了企业的一个技术密集、重资产和长周期的特性。
1: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现象啊，就是在龙头企业的财报当中可能会连续好几年出现了资本开支超过了净现金流的这么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很有意思啊，你怎么看？
0: 像整个我们说这个评估上市公司它的一个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时候，我们去需要通过一些核心指标，以及说它的质量特征和这个稳定性啊、结构合理性啊，以及行业适配性等等这几个角度去展开。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吧。那综合的这个判别来说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案例哈，去跟大家去解释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如果说从整个的这个药明康德的这个举例来说的话，那可能从行业的这个模式，首先我们说到的像重资产和轻资产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重资产的这个它的一个药明康德，它上半年来说的话，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覆盖掉了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的匹配度就会比较高。而轻资产来说的话，因为它主要就是依赖的是人力资本和整个的一个这个技术需求，所以说当它客户的一个粘性如果没有那么高的话，再加上它的这个成本控制没有那么强的话，它可能对于这个经营现金流这块来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比头部的企业要更弱一些啊。那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财报来说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药明康德的这个财报，它都是呈现了资本开支超过现金流。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那它可能也有一个这个角度不同，因为它也并不一定就是说它现金流就呈现了一个恶化，而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企业它可能有扩张期、有爬坡期等等。那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连续好几年都是出现了资本开支超过净现金流，那就是往往企业出现在扩张期，就是战略扩张期，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因为像这个时候呢，它往往都是通过一些精确的资本投入，那往往也都是用于一些高附加产能的一些建设、技术升级以及全球布局，它去换取长期的一个增长潜力。所以说它的经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都是保持健康，那也能够去足以支撑它的这个扩张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重点分析 CXO 行业应收账款呈现中等偏高、分化明显的特征。头部企业应收账款占营收15%到25%，周转天数45到80天，客户为全球药企，付款能力强。中小企业占比超40%，周转天数60到120天，客户多为中小公司，付款能力弱。与软件开发行业比 ，CXO 账期更长，风险更高，因为客户依赖融资环境。与建筑工程行业比 ，CXO 账期更短，风险更低，因为验收周期更规范。与医药流通行业比 ，CXO 账期明显更短，因为不依赖医保回款。合同负债是 CXO 企业产业链话语权的晴雨表。头部企业合同负债占总负债15%到20%，远高于应付账款的5%到8%，说明客户愿意提前付款锁定服务，议价能力强，订单确定性高。景气度指标记住5句话：订单增长是前提，产能利用是关键，净利润增速看盈利，新兴业务看潜力，政策风向定长期，投资要提防5大风险。技术迭代跟不上，产能过剩，客户太集中，政策变动，订单不及预期。进入时机看3个信号：需求回暖，订单增，业绩兑现，利润涨，估值低位，龙头强。退出时机警惕3个信号：业绩不及，订单减，产能过剩，利润缩，政策风险，地缘紧。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

0: 碎片财经。
1: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2: 更高，对
1: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嗯，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3: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狐。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狐。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6: 我是文慧。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 A 股的表现。本周呢，也就是18号到22号，上证综指累计下跌0.54%，深证成指累计上涨0.23%，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0.24%。可交易 A 股当中上涨的有1704只，占比达到30.97%，下跌的有3771只。
5: 从行业来看，申万一级行业当中，本周上涨的有5个，涨幅居前的行业为电子和建筑材料，涨幅分别是6.56%和2.61%。跌幅居前的行业为农林牧渔和石油石化，跌幅分别为6.31%和4.7%。值得注意的是，据万德数据显示，统计显示，本周融资净买入超过191亿元，连续第7周净买入，融资余额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下面连线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
6: 左总你好，本周的市场延续机构抱团行情，硬科技板块持续拉升，那您如何解读当下市场的这个现象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出现机构抱团应该是两方面的一个原因。一个呢，是在于整体市场当中的估值已经偏高，也就在于当我整个市场当中我找不到太多被低估的标的的时候，我只能够选择大家都抱团一致的标的。因为如果是不是抱团的标的，我个人或者说我一个机构来作为一个重点把控的，那有可能会碰到一些业绩地雷，或者说我整个市场当中有一个机构在做一个出货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出现雪崩效应，我接不住。那如果大家都抱团在一起的话，起码这个标的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是站在一个机构投资者不会犯错的一个逻辑。第二个，我们也要关注到我们主流的机构的投资经理们，要知道我们整个市场当中的估值被拔高了之后，这些头部的标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合规，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基金经理，我要买入重仓买入的一个标的，我要过自己公司的合规线条。而这些大白马的标的，硬科技的标的，或者是实实在在的一些龙头的标的，那这些呢加仓这是没问题。而我市场当中我手里持有的持仓标的里面有一些本身就是一个炒概念的，那到估值高位的时候我必定要做减仓，减仓出来的资金我怎么办呢？我需要在别的标的当中加仓。但是我环顾左右之后发现啊，只有龙头的标的我才能够下得去手，其他讲故事的标的我下不去手。那这么一来的话，市场当中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一个抱团迹象。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其实在历史里面出现过很多次的抱团，每一次的抱团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会告诉我们行情已经到了一定的高位。因为行情在低位的时候，我可选择面是很多的，有可能我喜欢成长股，我喜欢价值股，也有可能喜欢传统的标的，也有可能喜欢新质生产力的标的。但是当我整个市场当中已经水涨船高之后，我环顾左右没有发现 被低估的标的的时候，我只能够选择一个抱团在一起，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们认为抱团的迹象，一方面告诉我们市场当中估值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高位，第二个也是能够告诉我们机构投资者在当下的市场环境的时候，作为一个合理的选择，它需要抱团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6: 本周是连续第七周呈现融资净买入，融资余额不断刷新历史记录，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7: 的确啊，我们看到融资融券的余额已经逼近于2.9万亿，这在历史当中的话都属于一个绝对的高点。哪怕跟我们现在的自由流通市值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也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一方面说明我们整个市场当中的活跃度非常的高，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它是一个高涨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的确需要有一个警惕，包括我们看到有的券商把现在的两融的预警线做了一个有效的调低，并且可以采取有效的斩仓的行为，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现在融资融券在一个高的位置的时候，连现在的券商都已经开始有一定程度的紧张。另外一方面，现在市场当中的一个主流资金跑步进场的是谁？加杠杆的资金，我们或者称之为叫做民间的最直接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包括我们现在在跟很多企业在做交流的时候，路演的过程里面，龙头的标的往往都会跟我们的主流的机构，保险啊、公募啊，甚至是一些大型的私募来做一个沟通。这些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决策流程，或者是选股的标准。而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五月份开始，市场当中开始走出一个纯资金推动的一个过程，甚至有的标的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实质性的业绩，甚至是连故事都讲不明白的，但是在资金的纯粹的举牌甚至是不断的加仓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走高。过去我们当然都会说到50亿总市值的标的啊，在 A 股市场当中占了大半壁的江山，但是我们现在来看50亿以内的标的已经属于稀缺资产了。原因是什么？标的小，流通市值小，我作为一个民间的资金，我就可以把它给股价定到一个高位。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整个市场当中就充斥着博弈的特征。由资金来做一个说话，资金我愿意把它推高到多少就能够涨到多少。甚至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不要说是百元股，500元的股票、千元股现在开始都有。有的机构，特别是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些中小私募，越能够加杠杆的一些资金，往往都会说到股价60块钱，这属于叫做及格，也就是我们考试的60分。我只有涨到90块，涨到100块，我才能够告诉我们这些标的才真正的是达到一个满分状态。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投资逻辑，而且这个投资逻辑目前为止已经开始慢慢的有所扩散，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认为融资融券的余额不断的刷出新高，一方面这是市场当中的一个警惕的一个点，因为我们公募资金的主流资金的投入量目前为止是在做一个减少，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我们的 ETF 宽基是大量的净流出。然而我们看到融资融券的量不断的一个提高，这反而是要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加杠杆的行为，这有可能也会预示着市场当中可能它的一个震荡波动的幅度会有加大的过程。
6: 下周市场呢进入五月收官之战，那您预测下周市场的走势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呢？对于手握消费股的投资人来说，该不该转换到科技赛道？
7: 我们认为啊，五月的中下旬，特别是到了一个五月底的时候，整个市场里面可能要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度。五月份是产业资本一年当中非常好减持的时间窗口。当然了，时间窗口打开不代表我一定会抛售，但是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你不抛不代表别人不会抛。 那这么一来的话，只要有现在的产业资本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减持，市场当中的话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警觉效应。市场当中估值现在又处于一个高位，如果是估值处于低位，产业资本还不一定会动，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心理。的确我们也看到了消费股跟我们科技股之间啊，是出现了很明显资金当中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流出一个流入。但是科技股当中的话，无论是 AI 也好，包括我们看到本周的玻璃面板也好，整个市场当中过热了之后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短期调整的风险。消费股不代表着没有任何的机会，只不过在个别的个股当中需要有遴选的过程。比如说有部分的百货类的企业，他手里的净资产是按照很多很多年之前的估值，之前的成本现在你如果重新来算的话，可能他现在的净资产要变得非常的高。那这些如果有办法做到 REITs 发行，把它变成一个有效的资产，如果有效的有部分的工业厂房仓储把它变成一个拆迁，那这么一来可变现的资产量有可能账面价值跟我们市场价值之间会出现一个天翻地覆。那这些消费股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有机会的。针对于部分的一些我们称之为白酒消费、高档消费的话，可能目前为止还没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所以消费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一个有效的甄别。好的，主持人。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9: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8: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0: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直播继续。中国证监会昨天发布消息，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处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证监会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第120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7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63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依据证券法第202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36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132条的规定，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拟对当事人实施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证监会将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 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是中国证监会昨天发布的消息，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5: 昨天晚间，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相继公布了监管机构的拟罚金额。富途控股披露，中国证监会拟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总计金额约人民币18.5亿元。 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罚款人民币125万元。上述拟处罚事项与公司将有进一步沟通，并且由中国证监会最终裁定。
6: 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说，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罚没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受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5: 恒生指数公司昨天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季度检讨报告。季度检讨是指恒生指数公司每季度对于恒生指数及其系列指数的成分股进行的评估和调整，以确保能够真实反映港股市场的整体表现。总台记者报道。
12: 根据公告，恒生指数成分股数目将由90只增加至93只，纳入极兔速递、百济神州、中国铝业。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30只，纳入 Minimax 智谱，剔除金蝶国际、金山软件。此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50只，纳入汉森制药、康方生物，剔除舜宇光学科技、海尔智家。所有变动将于2026年6月5号收市后实施，并于2026年6月8号起生效。
13: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海外研究负责人洪家俊：
14: 成分股的选择主要是按照个股的市值以及细分行业的重要性来做的决定，所以这次的变动最明显的就是在恒科里面，我们看到 AI 大模型的公司已经取代了传统办公软件以及 SaaS 服务的公司，显示出资本对于国内大模型在行业的领先地位以及未来行业的发展空间有一个相当乐观的预期。
13: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15: 这次调降之后，恒指是更加包容了，物流、创新药和周期股的同步入指将使得恒生指数的行业覆盖更广，单一行业的风险更低。而恒生国企指数与生物科技指数同步加仓了创新药，则强化了港股医药创新的新定位。
12: 5月22号，智谱盘中一度大涨超32%，截至收盘，智谱报每股1282港元，上涨26.93%，总市值达5716亿港元。此外 ，Minimax W 收涨15.91%，股价报每股768.5港元，总市值达2410亿港元。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前沿大模型企业代表，智谱与 Minimax 两家公司上市时间均不足半年。
13: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15: 经初步测算，仅两家 AI 公司就或带来千亿级的被动资金流入，而这类资金相对稳定，或将长期抬升相关标的的估值中枢。不过周五已有部分短线的资金博弈入池机会，两家 AI 公司单日分别有26.9%和15.9%的涨幅，在调仓窗口期，确定性与波动性并存，投资者也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公司的估值和价值，而不是盲目追高。
6: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奔涌的背景下，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正在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破土而出的核心引擎。专题报道《问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今天请听：科技效率革命离不开怎样的金融助力？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16: 在近期举办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与会嘉宾一个鲜明的共识是，中国正处于从科技跟跑并跑向领跑跨越的关键时期，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深刻变革。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任斌以科创企业家的视角印证了全周期金融支持的重要性。
17: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低空数字经济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实际上它是需要我们大量的投入，需要大量的研发，前期投入开拓市场也需要资金和金融的支持，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增发。它不比 AI 的基础设施或者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要小，甚至比它更大。这块我认为金融方面的助力 尤为重要。在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这个过程中，金融的支持怎么说都不过分，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从初创一直到 IPO 上市，我们深感体会。
16: 浦发银行总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上海科创银行董事葛亮表示，科技带给人类社会的最大价值是效率的变革，而金融将会促使科技实现效率革命。
18: 科技带给我们人类社会最大的是效率的变化，人类使用自然资源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可以把沙子变成手机，把山上的矿石变成汽车，同时金融的本质是提升经济社会的效率，所以金融一定会向科技去聚集。我们也看到联讯股价超过了茅台，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金融促生科技，实现效率革命。
16: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科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碧波认为，新智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质、高效的特征，而科技金融服务则需要覆盖从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到企业成长的全链条。这是一个涉及技术、资本、产业、政策等多种要素协同的复杂系统问题，关键在于整合这些要素，构建起高效运转的体系。
19: 科技金融服务新智生产力涉及技术、资本、产业、政策，那谁来做这件事情？谁能够有动力、有能力以及有精力把这四个要素攒在一起，好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需要什么样的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6: 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说，金融活水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是推动我国新智生产力发展的一大动力，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他举例说，
20: 去年年底的一个报告，我们中国在制造业世界的排名24年超过日本，所以我们的产业实际上还在由大变强的过程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我们通过创新、产业、金融、财政结合起来实现精准的滴灌，确实有很重大的作用。
16: 杨学山认为，目前我国的金融工具已经很丰富，未来还需要让政策制度工具的设计和应用更加科学，做到分析系统化、判断科学化、配置精准化、执行协调一致。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一组资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造了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的旺盛。
6: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以及空间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碳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
5: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23号到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那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的规定，国家防总今天15点针对湖北和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三月下旬以来，深圳逐步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具体来说，就是在坪山、龙岗两区，晚上10点到早上6点，无人车可按照规定路线上路行驶，进行跨区物流运输。目前夜间揽收和配送的货量已占全天总量的40%。
5: 好，最后我们进入本周环球人物这个环节，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规模 IPO， 马斯克天价薪酬受到关注。英伟达最新财报亮眼，黄仁勋表示将会继续加大 AI 产业的布局，谋求定价主动权。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收紧大宗商品出口管控。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马斯克。随着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冲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他个人的薪酬结构再次成为市场焦点。据悉 ，SpaceX 的董事会今年一月向马斯克授予了10亿股基于业绩的限制性 B 类股票，分成15个批次解锁。但是这笔奖励要和一系列几乎科幻级的目标绑定，要想要全部拿到，SpaceX 的市值必须达到7.5万亿美元。同时，马斯克还要在火星建立一个至少拥有100万居民的永久性人类殖民地。分析指出，这份薪酬计划几乎就是把马斯克的个人回报和 SpaceX 的终极愿景直接绑定在了一起，也就是移民火星。马斯克传的作者告诉 CNBC， 这个目标其实马斯克很早就有了。
13: 埃隆·马斯克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说，他当时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类成为多星际物种。有意思的是，他从小就一心惦记火星，进驻火星始终是他的执念。
1: 现在市场对于 SpaceX 招股文件中提到的很多设想仍有不少质疑。艾萨克森表示，自己当年也曾不相信火箭可以垂直回收，自动驾驶汽车可以真正落地。由此他认为外界不应轻易压住做空马斯克。再来关注黄仁勋。本周英伟达的财报表现亮眼，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解释了英伟达现在是如何使用手中的现金的。那首先是继续投资和扩大供应链支撑公司的未来增长，其次是围绕 AI 产业进行更大范围的布局，也就是投资他所谓的 AI 五层蛋糕，从能源、芯片到基础设施、模型以及应用。
13: 英伟达 CEO 黄仁勋说，我们这家市值数千亿美元的企业，如果保持当前增速，到本世纪20年代末，公司规模大幅翻倍，并非遥不可及，而且大概率会实现。
1: 那虽然黄仁勋对未来增长信心满满，英伟达的业绩也超出预期，但是财报发出后，英伟达的股价反而走低。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投资者对英伟达的预期已经被拉得很高。随着公司体量越来越大，英伟达正在从一只高增长的

0: 由海外市场决定。按照新规，在印尼，包括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将逐步由国有企业集中管理。普拉博沃的逻辑是，印尼不能只是出口资源，而是要在定价、交易和出口收入回流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分析指出，这项政策背后也反映出普拉博沃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印尼正在推进免费营养餐、能源补贴、军事现代化等大规模支出项目，但与此同时，印尼盾承压，资金外流，股市下跌，评级机构也对印尼的前景表达了担忧。普拉博沃称，过去几十年，印尼因为大宗商品低价出售，损失了大量的潜在收入，因此他希望通过更严格的出口监管，减少少付款、低开发票和出口收入外流等问题。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商家花式索要好评，消费者不堪其扰，麻烦您给个好评是否构成骚扰。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即将开考，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亮点？今年新增的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值得冲一冲吗？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商家花式索要好评，消费者不堪其扰，麻烦您给个好评是否构成骚扰。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被商家追着要好评。出门吃顿饭或者是旅游住酒店，刚刚到家，这电话呀短信呢就追过来了，借着回访的名义，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给个五星好评吧。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啊，就是吃饭结账的时候，服务员呢也会提到说，哎，我给你送个小礼物，你给我个好评行不行？
1: 是、
2: 还有呢，就是外卖包裹里有时呢也会被塞进一个好评返现卡，你给我好评，我给你3到5块钱。
1: 对，比如说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五一假期去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回到家之后啊，就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
3: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2: 山西太原的张女士遇到的情况让人很尴尬。去年夏天，张女士去北京看演唱会，在鸟巢附近呢订了一家酒店，退房之后就直奔演唱会现场了。结果呢，她在内场前拍录像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就赶紧挂断，可是录像还是被打断了啊。后来呢，她发短信问对方是谁，对方回复说自己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想让她在 APP 上给个好评。你说这谁不生气呢？
1: 对，看演唱会的好心情给破坏了啊！
2: 确实，
1: 张女士之后呢也说，因为工作原因，她会经常出差住酒店，这种以回访的名义要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好几次，有时候正在休息呢就被打扰了。
2: 其实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啊，如果酒店服务真的好，自己是会主动给好评的。

0: 但是都退房了，您还追着要，这种做法真的是让人特别的不舒服。
1: 事实上呢，商家也知道这样确实会让消费者反感，但是为什么还乐此不疲追着要好评呢？不少商家也是挺无奈的，都是被平台的评分规则逼的。
0: 河北秦皇岛开酒店的严女士就说了，现在大家出门订酒店第一步，大都是用手机打开这个 APP 浏览一下评价，哪家好评多口碑好才会点进去细看，要是评价少评分一般的话，消费者就直接划走选别家了。
2: 这年头大家出门住宿都习惯先翻平台看真实评价，哪家口碑好好评多才下单入住，要是评价寥寥无几口碑平平，很多客人直接就划走选择别人家了。现在线上流量全靠评价撑着，没有足够的好评支撑，新店没人看见，老店也慢慢被埋没，客流量上不去，店里的员工要发工资，房租水电样样都要开销，实在是经不起冷清。
1: 经不起冷静啊，我也是查了一下各大平台的评分规则，确实用户好评直接决定了商家的排名和评分，绝大多数平台呢都会把评分拆成环境、设施、服务、卫生，有好多维度啊，每个维度都打满分才是五星好评，而平台的推荐排名规则就是评分越高排的就越靠前，评分低或者说没什么评价的酒店直接就沉到底部了，消费者就很不容易刷到。
0: 但是呢，商家这种花式索要好评，消费者也是不堪其扰啊，这是不是构成骚扰呢？关于这个话题啊，咱们接下来马上联系的是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赵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哈。您有没有遇到过外出吃饭住店现场索要好评，离店之后呢还被电话短信追评的这样情况呢？您觉得这种体验会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商家的整体印象，反而会降低消费者再次到店消费的意愿呢？
3: 这是我自己也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那么在餐厅结账的时候经常遇到服务员要好评，然后送一碟水果，包括这个点外卖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这些体验啊，我自己感觉啊，对于商家的这个整体的印象，这个伤害是很大的。因为首先这个当场锁屏或者后续的这个电话追着给要好评，它都会让消费者感到很被冒犯，就原本建立在这个对服务品质的这种好感可能会瞬间的就消失了。所以消费者可能会质疑说，连获得好评都需要追讨，那我之前看到的好评是不是都假的，你的真实服务水平到底是不是打了折扣。那另外就是说这种打扰呢，它也侵蚀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私域空间，尤其是在非工作时间，容易引发这种逆反的心理。本来可能是对这个服务是满意的，但是被追评之后，可能反而会产生这种厌恶。另外呢，这种做法呢也会诱发消费者的这种信任危机，因为消费者可能会怀疑商家你的这个好评啊水分是不是比较大，导致整体的品牌形象受损。那么这种负面的体验呢，它会直接降低再次消费的意愿。商家的本意是要提升口碑，结果可能把回头客给推开了，所以长此以往的话，这种做法呢，它也对整个消费生态也是一种伤害。商家的这种依赖锁屏，实际上我觉得它无异于这个饮鸩止渴。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挺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手机号的问题。我们入住酒店很多时候都被要求留一个手机号，原本以为是方便联系，比如说落什么东西啊，或临时通知一下什么的，现在变成了这个商家酒店通过这个联系到我要好评啊。那我们从这个法律层面来看，这种行为赵律师您看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踩到了哪些法律上的红线呢？
3: 对，就是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存在明显的越界，应该说它涉嫌违反多部法律的多个规定。那首先就是涉嫌违法处理个人信息，因为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要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而且呢处理的目的要直接相关。那么消费者提供这个手机号码，它是为了办理入住酒店的入住或者办理某种会员等等，它并不是同意接收营销或者锁屏的电话。那么酒店或者其他的商家呢，他超出了最初的使用的目的，去使用这个手机号码，那么没有取得消费者的单独同意，他本身就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限制，还有告知同意的原则，应该说侵犯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合法权益。那么另外就是这种频繁的电话锁屏呢，它也侵害了公民的这个生活安宁权，因为按照民法典规定，就是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权里边其中就包括一项，就是任何组织个人呢，不得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去侵扰他人的这个私人生活的安宁。所 所以在退房之后呢，仍然接到这种锁屏的电话，那么应该说呢，构成对这个消费者生活的一种侵扰，消费者有权要求这个停止侵害。还有就是这个部分的好评返现的行为啊，它可能触犯了这种不正当竞争的红线，因为按照反不正竞争法啊，有经营者不得对他商品的用户的评价做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所以用返现利诱来炮制出来的好评，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虚假的宣传，误导了后续的消费者，扰乱市场的公平竞争的秩序。
0: 嗯，确实是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案例，我看演唱会看正起劲儿的啊，估计大老远来的，然后呢突然一个电话给我本来录的这个视频就给打断了，关键是
1: 很扫兴。
0: 没错，关键是不能再重录了。
1: 嗯，
0: 所以说商家就是比方说索要电话，索要好评啊，或者是现场给你一些小礼物啊，这样的方式，您觉得这会对咱们原本为消费者避坑而生的这样一个消费评价体系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3: 首先呢，它评价是这样，就背离了这个评价体系设立的初衷。因为平台设立这种评价体系，本来是应当是这个消费者的真实的体验，一个反应。那么，但是用返现赠品等等，通过这些方式所换来的好评啊，它充斥了这种虚假的或者夸大的成分，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反映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当好评可以被制造，差评就被稀释了，那么评价体系呢，它就丧失了这个消费者用以作为消费参考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功能。另外呢，它也会形成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恶性竞争，因为善于锁评的商家，他可能会去获得一些虚高的评分，吸引更多的客流，而那些就专注于提升品质，但是呢不善于或者不屑于去锁评的这种商家，这种诚信的商家，那么他反而会因为评分低，那么他的这个搜索降权呀，然后呢流量流失啊等等，这本身就破坏了市场的一个竞争秩序。就还有就是他这种做法呢，也会严重透支就是消费者的信任，因为消费者多次被这种虚假的好评误导甚至踩坑之后呢，他可能逐步会降低对整个平台的这种评价体系的真实性产生一个质疑，甚至有的消费者要去看用户评价，他不是先看好评，而是先看差评。
1: 嗯，
3: 这本身就体现出就是对这种评价体系的一种不太信任的。
1: 对，其实刚刚我们也听到一些商家的态度啊，确实有些商家，我相信他们也明白啊，乐此不疲的追着要好评，也是挺无奈的一件事儿，毕竟是有好评 KPI 嘛，对吧？如果说没有好评，没有这个很好的评分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被消费者看到。
0: 对，
1: 商家有无奈在里面，但是消费者也不堪其扰。同时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赵律师提到这个啊，评价体系的真实性也会面临下降的一个情况，似乎是一个困局哈。您觉得如何破解这个困局？平台、商家包括监管部门分别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3: 对平台来讲的话，因为平台是规则的制定者，它也是这个生态的一个组织者和维护者，那么它应当承担首要的责任，所以它应该就是优化这个评分的算法，那么降低呢单纯靠这个好评的数量来去排名的这个权重，那么应该引入更多维度的评价指标，比如说像复购率啊，就再次购买的这种比例啊，还有投诉率等等。这样的话呢，能让整个评价体系呢更加的科学。另外一方面，要升级这个内容的审核的能力，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啊去识别虚假的评价，那么对于诱导好评的商家呢进行一些处罚，按照平台的规则进行处罚。那么对于商家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要转变观念，应当认识到这种骚扰式的锁评，它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当然也是违反法律的一种行为。那么与其把精力放在要好评上，我觉得还不如踏踏实实的提升自身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用真实的口碑来赢得市场的一个认可。
0: 嗯，
3: 对于监管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关键就是要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反不正竞争法等规定，那么对于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利诱等方式去进行这个虚假宣传的行为啊，进行专项整治，然后形成一种震慑的效应。
0: 咱们从长远来看啊，我们应该怎么重建一个既能给消费者提供真实参考，又能公平合理的激励商家，不会倒逼商家为了流量锁好评的这样一个良性的线上评价生态呢？
3: 我觉得要建立这种良性的评价生态啊，从长远来看的话，应该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一个是平台要回归只让信息真实流动这样的一个本质，评价体系的核心它不是制造流量的这种焦虑，而是辅助消费者去做消费的决策。那么平台呢，应当把评分的这个逻辑啊，从这个好评的数量这个竞赛来转到呢信任质量， 然后呢引入一些像这个认证评价呀，鼓励这种图文并茂的这种详细的反馈啊等等，甚至赋予这种高质量的评价呢有更高的权重，通过这些方式呢来引导平台内的这个商家的一些行为，用户的一些评价行为。另外一个就是建立这种多元的评价和激励相融的制度，比如说可以增加这种标签化的这种多维评价，让消费者对于卫生服务性价比等等分别打分，而不是说一刀切的去进行五星的评价。同时呢对商家呢实施一些更加公平的激励机制，比如说对于真实好评率还有复购率就双高对战的商家呢给予更多的流量的倾斜。还有就是可以从技术上呢利用这种取货量啊或者可信的一些技术手段啊去确保这种评价不被篡改而且可追溯，增加这种造假的成本。那么监管部门也需要完善法规，那么对于这种好评返现等行为要明确进行法律的定性，建立呢跨平台的这种黑名单的这种机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一个问题。
1: 好评不应该是讨要来的啊，而应该是靠商品和服务的品质赢得的。如果说为了流量突破法律边界，最后反而透支了大家的信任，得不偿失。我们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赵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即将开考，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亮点，今年新增的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值得冲一冲吗？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不长。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眼下距离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还有两周的时间，今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所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分数、专业、就业、未来。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们如何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
5: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6: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7: 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
4: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8: 具身智能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4: 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9: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专属的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4: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邵阿俊介绍，
10: 今年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不混搭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4: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 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邵阿俊建议，
10: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4: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李青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7: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啊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常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3: 多年来，深海装备面临的最大隐藏天敌是腐蚀。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在不断寻找深海装备的防腐密码。总台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那么这些材料经过长期的深海环境之后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后续要进行哪些研究呢？请听总台记者李宁的报道。
0: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11: 中船集团725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孙明先，
12: 这是我们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材料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结论。
0: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11: 中船集团725所副所长、海洋腐蚀与防护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廖志谦，
13: 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涂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14: 廖志谦告诉总台记者，这次取回的真实环境效应数据可以为深海装备提供无需推算的实海环境材料性能演变依据，还可以优化深海装备腐蚀预量设计，告别过厚浪费、过薄隐患的困境。此外，这些数据还可以为水下科学观测、深海油气生产、深海资源开采等常驻型装备的防护工艺改进、全生命周期命运、全生命周期寿命预测提供核心边界条件。
3: 除了刚刚提到的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的研究，中船集团725所还利用珍贵数据设计研制了深海模拟试验装置，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这三个罐子是研究所研制的万米级深海模拟试验装置。研究员孙明先告诉记者，他们正根据这次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得到的宝贵数据，对这台设备进行迭代优化。
12: 这是我们所自主研发的一套万米级的深海模拟实验装置，通过一个高压氟来实现万米的压力。同时呢，我们通过控制系统控制它的盐度、pH 值等等这些参数，实时呢模拟真实深海的海水状况。对于材料腐蚀来讲呢，最重要的数据，那么海水的温度、盐度、溶解氧、pH 值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数据跟实海的实验数据进行关联性的研究，找出它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可以采信实验室模拟实验装置的数据。
0: 孙明先说，这台室内模拟试验装置目前已经投入使用，来满足越来越多的试验需求。
12: 目前包括宁波材料所呀、东北大学呀、北京科技大学呀、天津大学等等很多科研院所都在利用我们这台装置进行实验的数据的评价，来筛选研制适用于深海的防护材料等等这些新的产品。
15: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来浏览资讯。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2点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广受好评，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3: 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有关部署，六家企业日前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五大类七种试点产品，标志着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4: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今天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这是继苏超之后的又一城市足球赛事。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58%，民宿订单环比增长30%，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东北超有望成为推动东北文体旅商融合的新载体。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国际财经观察。时隔近40年，美联储主席再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美联储决策的独立性还能保持吗？
14: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表示，绿钢认证满天飞，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钢铁行业要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
3: 大量榴莲搭乘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蓝莓快线抵达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实现榴莲自由。
14: 这里是经济之声，稍后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1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8: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19: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18: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19: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18: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15: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1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5: 国际财经观察。
3: 当地时间5月22号，凯文沃什在华盛顿宣誓就任新一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强调，美联储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
14: 为了凸显所谓独立性，美联储主席就职仪式往往和白宫保持距离。然而，此次仪式并没有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举行，并且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这一安排在美联储历史上很少见。上一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的是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的美联储主席是1987年上任的艾伦·格林斯潘。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0: 凯文·沃什当天在致辞中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型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
21: I will lead a reform-oriented Federal Reserve.
11: 凯文沃

0: 沃什说，我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保持诚信以及坚持正确的施政标准。
1: Integrity and performance。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厅主持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宣誓仪式。此次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举行。美国最高法院两名大法官、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及国会议员到场。特朗普在讲话时称，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
3: 沃什是美联储的老人，也是美国政府的自己人，也是华尔街的熟人。如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和美联储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呢？请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4: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恐慌。但是沃什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所以他更多是在制度和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相对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
3: 总台记者注意到，特朗普在此次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并且认为沃什能够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对于关注美联储的人来说，类似表态并不陌生。2017年，特朗普提名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曾经盛赞鲍威尔是聪明的经济管理者。不过，鲍威尔任职不足一年就遭到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官员的诟病，后来更被称为不太聪明的政客。太迟先生，那么沃什会制定符合美国政府期待的货币政策吗？在当前美国通胀高企的背景之下，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能否保持独立性呢？请听报道。
2: 现年56岁的沃什并非美联储新人，他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如今时隔15年重返美联储并掌舵。业内预期，沃什上任后，美联储或将迎来一系列变革。首先是重新定位资产负债表的作用。沃什认为，当前美联储近6.8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过于臃肿，他主张将资产负债表从日常政策工具转变为危机应对工具。具体来看，沃什提出缩表加降息的政策组合，即通过缩小资产负债表重建货币政策的信誉。同时，在通胀前景改善等条件具备时，再以降息对冲实体经济融资压力。此外，沃什认为，美联储目前运行在充足准备金框架之下，他暗示可以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稀缺准备金体系，即让银行准备金水平维持在低位，仅在必要时临时增加。另外，他还主张重新评估通胀分析框架，建立清晰的干预规则与沟通框架等。有专家就指出，沃什的改革重心可能不在利率，而在于美联储本身。
5: I think the legacy of Kevin is not going to be on rates.
0: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说，我认为沃什留下的影响不会体现在利率本身，而会体现在对美联储的改革上，包括改革沟通方式、提高问责机制、加强内部合规以及改善资产负债表管理，这些才会是他真正发挥影响力的地方。
5: That is where he's going to make his impact.
2: 对于市场最为关心的利率走向，分析认为，受制于通胀粘性和美联储内部分歧等因素，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加大，大概率按兵不动，甚至可能转而加息。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在沃什获得提名前，特朗普曾反复催促美联储时任主席鲍威尔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当前美国面临中东战事引发的高通胀，客观条件明显不支持降息。此外，沃什主张的缩表也会带来流动性紧张的后果。因此，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与沃什的蜜月期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
6: 您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钢铁行业全面纳入全国碳市场后，碳排放已经成为实打实的刚性生产成本，再加上国际规则趋于严格，钢铁产品的低碳属性已经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面对竞争要素和态势的变化，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在日前举行的一场会议上，业内人士和专家给出了建议。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7: 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指出，先要转变认知。他说，当前不少企业在节能降碳认识上仍存在偏差，仍停留在为满足政策要求被迫投入的阶段，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从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中心。部分企业把减碳当成额外的负担，不愿主动布局绿电储能等投资，错失了能源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姜维表示，钢铁行业要深入实施能碳提效工程，从能效提升迈向能碳协同治理，持续完善钢铁全产业链 EPD 平台，也就是环境产品声明，扩大低碳排放钢标准覆盖范围。
8: 当前市场绿钢认证满天飞，低质重复建设和重复认证扰乱了绿色市场秩序，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全行业要统一思想，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修订粗钢等产品能碳消耗限额标准，加强企业参与碳市场能力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引导企业实现能效碳效双提升。
7: 增加绿电消纳是降碳的重要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从2025年起对钢铁行业提出明确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要求，各省的指标不同，基本在 25.2% 到 70% 之间。2025年为过渡期，只监测不考核。今年国家正在加紧制定细化考核目标，各省也将根据国家部署下达具体的考核指标，惩罚机制与减免政策将同步明确。对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肖邦国建议钢铁企业布局工业绿色微电网，精准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9: 钢铁生产对能源价格高度敏感，急需降低对外部化石能源和国网电力的依赖，电热气等多能源流也有待协同优化，尚存巨大系统节能潜力。并且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钢铁企业作为刚性复合，难以适应电网灵活调节需求，从电力被动接受者向系统主动参与者转变是必然选择。钢铁行业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势在必行，已成为就地消纳可再生能源、实现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双赢的核心路径。
7: 对习惯使用传统能源电力的钢铁企业来说，如何保障新型工业绿色微电网稳定运行？北京国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孙海强表示，工矿企业供电系统故障精确定位关键技术可以保障绿电供应的连续性，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同时实现节能降碳。
10: 通过技术呢，做到故障的精准定位，不影响其他非故障线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能保证其他设备啊、电机啊不会频繁启能，就把这一块的能耗呢给它降低了。第二个是说，出现故障以后呢，我只把故障那个区段给你切除了，它能保证电源侧，也就是分布式光伏啊，还有路风这块呢，它能够持续的发电，能够持续的输出绿能，保证微网呢，或者是说绿电能够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
3: 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曾经动辄每斤100多元的水果之王，如今的价格出现了大幅下降，榴莲自由成为了市场热词。 泰国、越南等地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新鲜快速地到达中国百姓的餐桌，除了供给充足，还要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当前依托中老铁路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中国消费者可以快速品尝到

0: 来自东南亚的新鲜水果，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2: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一公斤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一公斤39.8块。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1: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磨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磨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3: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1: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全力护航榴莲进口高峰，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4: 今年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我们提前部署优化流程，科技赋能，全力保障生鲜快速通关。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1: 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公务员于伟鹏介绍，
5: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1: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场对场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6: 现场上线了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1: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7: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8: 所谓开盒，是指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把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乃至出行轨迹等隐私信息，像拆开盒子一样公之于众。今年3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2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高达9亿多组。 时隔两个多月，最高人民法院在5月8号也把这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发布。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案件被接连点名呢？来听报道。
9: 起初，林某武是因为自己惨遭开河，为了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才一头扎进网络去学习这一手段。他不仅掌握了开河的犯罪手法，还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在学习开河手段的过程中，林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中掌握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且拥有非法获取信息的渠道。数据有了，还差搭建社工库的技术支持，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王某。
1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孙科彤。
11: 王某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学生，相当于技术大咖、技术大拿，一些网站的搭建呀、一些技术的难题处理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他为什么去开黑别人呢？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包括显示自己的能力。
9: 林某武、王某康、王某三人不仅搭建了专门用于非法查询的社工库网站，还设立了多个通讯群组。在这些群组中，他们公然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信息，甚至通过引流手段诱导他人购买开盒服务，以谋取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结识了同样从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活动的刘某彪和孙某恒，几人勾结形成了一条开盒犯罪的黑色产业链。
11: 并不是只在一个频道群组中售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形成了一个互相交织的一个网，像一个暗网一样，他们互相出售，互相交换着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在他们的心里呢，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甚至于公民的个人隐私都成为了可以牟利的数据或者是商品。
9: 2026年3月20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林某武、王某康等五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主犯李某武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其余四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8: 这9亿多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在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继续来听报道。
9: 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网络开盒案中，他们手中的这9亿多组个人信息都是他们在黑市中多次购买拼凑而来的。那么这海量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两条黑色链条，一是外部的黑客入侵，二是内部的监守自盗。
10: 北京工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杨震。
12: 黑客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撞库，通过撞库或通过黑客的行为和动作，我们去破解了一些数据库，造成了直接泄露。第二，我们也绝对不太否认可能有一些内部人士也是出于谋应的原因出卖了一些个人信息或相关信息。我们只有正视了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它。
9: 事实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绝不会手软。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护网。2009年，刑法修正案7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2021年11月1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它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框架。法律不仅筑牢了制度的底线，更明确了责任主体。在数字时代，掌握海量数据的平台被称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意味着从数据的收集源头到存储的服务器，再到传输和提供的环节，处理者都必须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义务。
1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阔。
13: 比如说在存储环节，在采集的环节，需要有合法性的认证，并且呢，对于相应的保护技术的采用，比如说加密技术或者隐私计算技术的采用等等，对于与自身的业务相关的各类违法风险的产生，它是有具有这个巡查、监测和及时处置的义务。特别是目前各方都比较关注的，当 个人信息主体提出了投诉举报之后啊，平台应当做出一个及时的响应，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主管机关汇报。
9: 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国法律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
13: 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并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责任机制，就是高管的从业禁止的要求，禁止特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这个相应的高管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应当说唯一的一个制度设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方式。
9: 法学专家认为，这样的惩罚机制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求数据处理者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8: 下面是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4: 财经身边事，乡村旅游有指南。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旅游正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去年，一本春游护照在长三角走红。它不是真正的出国护照，而是串联起江浙沪45个乡村点位的旅游打卡手册。这本春游护照有多好用？跟随总台记者马腾去了解一下。
15: 我现在位于浙江嘉善的一处吉德公房，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这还要从这本春游护照讲起。一本小小的护照却串联起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3个片区的45个点位，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转长三角。第一站浙江嘉善，我们来打卡美食。
16: 我觉得这里好玩，因为这里有自己喜欢吃的面包，还可以做自己爱吃的面包。
17: 在浙江嘉善的新丰村，村游护照是开启田园生活的钥匙。
18: 我们是通过村游护照上面得知有这个地方，然后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玩一下。
14: 浙江嘉兴市嘉善县新丰村农创客黄宇洲，
19: 这个护照发行以来，累计来了2000多个家庭，带给我们的收入占到了整个村的1/6。
15: 这里是上海青浦区练塘镇的阿特曼文化创意产业园，通过旧房改造，这里焕发了新颜。
20: 我是因为村游护照，然后朋友开车带我来这里，然后一进来，哇，绣球花好漂亮，好多。
21: 我从杭州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很好玩，很漂亮。
17: 江苏吴江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是国内首个蚕桑主题生态湿地公园，很多游客跟着村游护照寻访至此，专门来体验古老悠久的蚕桑文化。
14: 江苏太湖雪蚕桑文化园首席文化官杨淑月，
22: 只要撕下村游护照的一角，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蚕桑体验套餐，还可以把蚕宝宝带回家。
17: 2025年9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相约江南村游护照正式推出。通过创新一票通达、权益集成的模式，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带动区域消费。
14: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公共社发部副部长翟振宇，
23: 目前呢，示范区已经推出了4个版本的相约江南村游护照，共计吸引了超过10000组家庭进入示范区消费，预计带动美丽乡村综合收入超过1000万元。
14: 财经身边事，创新产品销售旺。入夏以来，各类灭蚊产品迎来了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兼具创意和使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24: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特色店铺内，货架上摆满了5颜6色的可爱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且多款产品暗藏巧思。
14: 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周宁宁，
25: 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3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爆香珠挂件。
24: 商户介绍，这几款产品兼具饰品与驱蚊功能，精准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因此采购商经常追加订单。
14: 采购商夏丽萍，
26: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爆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
24: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实用型驱蚊用品经过升级同样受到海内外市场热捧。比如这款新型灭蚊拍，融合了折叠设计、诱蚊光波与灭蚊电网，主打物理灭蚊，一直受到外商青睐。此外，可充电的便携灭蚊灯也销量可观。
8: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唐明、刘倩如，导播唐明、徐燕，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逛文创市集，看非遗展演，品地道美食，打卡热门 IP 潮玩，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正在北京上演。5月15日至5月24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这场全国首个综合性文创主题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潮品，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一站打卡顶流 IP， 感受文化新消费的澎湃活力。一站式打卡全国顶流文创的最佳线路是什么？哪些爆款文创值得排队购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思阳，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带您赶文创大集，一站式打卡潮流创意。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315。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欢迎李律师。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思阳，思阳你好。另外我们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文创这个事儿啊，逛文创展区，看非遗展演，再来打卡热门 IP 潮玩。这个五月份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正在北京上演，5月15号到24号，今天是23号，哎，这个时间紧张啊，明天就要结束了。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这有一个文创市集，新文创市集哈，是今天和明天最后两天啊，这周末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各地优。

0: 优质的文创，非遗老字号，还有潮玩潮品，可以一站式打卡顶流爆款文创产品。到底有哪些文创产品啊？对，我们先来卖个关子，因为那个锦鳞已经逛了一圈了，还带回来一些抢手货。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市集里的消费者都怎么说。
1: 我们从江苏来的，
2: 你是特意为这展来的吗？
1: 对，就为这些东西来的。
2: 是您想为这个吗？
1: 我女儿。
2: 哦，
3: 女儿
1: 来上班，她是情有独钟。家里面的东西和开个文创小店了。
4: 对，
2: 这个人呢，
4: 他们天坛自己设计，因为我平常就喜欢逛博物馆，各个地方的博物馆一定要去看的，所以就对他们各博物馆出的这种东西比较喜欢。
2: 那您觉得这个展满足了您什么样的期待呢？
4: 它要都集中在北京展示的话呢，我觉得省时间啊，我逛一天或者逛两天，我这些博物馆好看的东西我可能想买的都能买到。
0: 说实话，我挺羡慕这个锦鳞的，每周都出去玩。对，这周又去逛文创了，我看你这也挺开心的逛的
5: 啊。那非常开心，日均一万来步呢。
0: 还有两天啊，没有来逛的小伙伴要抓紧一下啊，刚好是周末，相信会有很多的文创粉丝去市集打卡。那锦鳞你已经逛过啊，给大家设计一条逛展的线路，因为大家现在比较这个可能没去过朝阳公园，
6: 而且时间也很紧凑
0: 了、
6: 啊、
0: 对，面积很大，对吧？应该，所以说这
6: 是
0: 路线上有没有这个给我们摸索出来一条好玩的路线啊？
5: 当然了，我们去了两遍不是白去的。
0: 嗯，
5: 这个市集呢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大概留出来2到3个小时的时间，不然你可能逛不完。
0: 嗯，
5: 然后呢，其实我去的那几天呢，太阳比较热，所以说它这个场馆分为室外馆和室内的展馆。
0: 嗯，
5: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游玩的话，可以穿插着来，
0: 嗯，
5: 玩一个室外，玩一个室内，玩一个室外，玩一个室内。
0: 啊，热了吹会儿空调，
5: 对，这样就不至于太热。一共有两个门啊，一个是东四门，一个是东五门，就大家导航的时候可以导航到朝阳公园的这两个门。
0: 嗯，
5: 如果您是潮玩的这个爱好者，可以直接导到东四门进入。
0: 嗯，
5: 那么直走就能看到潮玩 IP 的展区，是散的这种小展商，大家可以去多逛一逛，有很多体验类的这个玩法。
0: 嗯，
5: 那么再往前走就是垂直类的，非常垂直的这个大的潮玩商场，这个里面是非常好逛的，4层楼。如果您是资深的潮玩爱好者，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潮玩 IP 的官方旗舰店，非常好逛。
0: 嗯，
5: 那么出了这个潮玩商场之后呢，后面就是这个非遗美食区啊，玩累了可以吃一吃。
0: 对，
5: 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非遗美食。
0: 哦，还有美食。
5: 对，非常好玩。嗯，很好吃。
0: 嗯，
5: 然后第二条线路呢，就是如果您是来逛这个文创的博物馆类的，就可以从东五门来进入。东五门进入之后呢，就是首先就是文博文创区，这里面呢第一个展位就是很好玩的非遗的这个北京年画的这个展区，免费体验北京年画。
0: 嗯，可以自己画一下吗？
5: 不是自己画。嗯，它是非遗大师给你拿木头上面刻的那个年画。嗯，
0: 让你踏出来。
5: 对，踏出来的。
0: 嗯，
5: 哎，也非常好看。然后呢这一个区域都是我看到大部分是北京各区的这个文化的文创产品。
0: 嗯，
5: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这个高校啊，还有一些文化机构。再往前走就是我觉得最好逛的一个馆了。
0: 嗯，
5: 叫艺术规划馆。这个馆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展厅，然后呢有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在里面，你能想象到的那些爆款的明星的文创产品在里面都能买得到。
0: 嗯，一站式买得到。
5: 对，
0: 啊，
5: 一站式买到特别爽。嗯，我在里面逛完就像去全国各地旅游了一遍一样。
0: 啊，钱包掏空。
6: 你眼前的那个是在这个馆里买到的吗？
5: 啊，对，这个就是那个馆里面当天爆火排队的明星产品。
0: 哦，
5: 是国博的这个闹鹅金钗冰箱贴。
0: 嗯，
5: 每天呢限购180个，上午90，下午90。
0: 嗯，
5: 4点开抢，上午是10点开抢。
6: 那几点排的队？
5: 我3点就去了，
6: 排了一个小时。
5: 对，你必须得这样，要不排不上。
6: 幸运儿。
0: 有没有那些场所是比较出片儿的那种？因为很多女生去哈，啊，我觉得就是为了拍照好看的哈。啊，
5: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5: 有啊，这次其实有很多那种潮玩 IP 的大的雕像，比如说像那个泡泡玛特的那个大的玩偶，就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垂直的特别专业的那个潮玩商场的前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IP 的一个玩偶。然后进入这个场馆里面呢，还有黑神话悟空的这个快闪店，里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塑。如果是资深的玩家，肯定进去之后会非常开心。
0: 嗯，
5: 还有一些打卡点，就是在这个潮玩 IP 区附近有一个叫熊猫公园。
0: 嗯，
5: 比如说您带娃遛娃，都可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熊猫的雕塑。

0: 是一个小草坪类的一个小区域，很好看，
1: 感觉人不会少啊。文慧，你有没有想逛展的冲动？一会儿下节目去看一看，
2: 我特别冲动，就是我现在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去。
1: 节目都不想上了、
2: 那不行，
1: 看看
2: 认真。
1: 你会是那种，比如看到好看的文创、心爱的文创产品，会买收不住那种人吗？
2: 我是有一点点，就是面对好看的文创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我感觉可能会。荷包立马扁下去的那种人哈。就比方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呢？首先就说刚才锦鲤也在介绍，虽然我没有去到现场，但是我都可以脑补那个画面啊，就是那个画面它会是一种场景氛围感十足的，然后呢市集的摊位错落排布，搭配一些古风啊文艺的装饰，还有一些特色的摆件，它会把你的那个情绪烘托到一种沉浸式氛围当中，让你弱化了理性的判断。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我觉得你想说这意思，比如说我们一般逛博物馆啊，你会就沉浸式体验那些文物，真的文物，然后
2: 没错，
1: 当你经过文物的这种震撼和洗礼之后，然后你哎，这些东西也带不回家呀，文创这个满足了你想把它带回家的这个想法。
2: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当代人和古代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千年的文物一种历史性的对话，就是穿越了千年之后，你再跟他有一个当代的一种媒介的方式哈，就是很好的对接了起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把它带回家，
1: 可摸可感，对吧？
2: 是的，我就觉得哎，我还挺有文化的，是吧？就这种感觉哈。
1: 对，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非常的小众，就是它和那种量产的产品它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我不买的话，我会有一种错过就买不到的那种惋惜感。比方说锦鳞刚才拿到的这个国博，他说他要排一个小时，而且每人限量一个，我就刚才问他，你不为什么不多买一个，我可以跟你代购买，但是他说只要限量。那这样一个惋惜感就催生了很多人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冲动，就是我必须要拥有，如果不拥有的话，我可能就失去了它。
1: 而且现在这个文博产品啊，文创产品做的确实是越来越漂亮了。就像锦鳞刚拿的这个啊，跟这个实物相比，我觉得也不太逊色的，看起来啊，也非常漂亮，非常精美，所以才能受到大家欢迎啊。何先生，你是已经逛过这市集吗？感觉怎么样啊？另外这个市集的这个名称叫做中国新文创市集啊，这个新字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3: 逛这个市集的感受，它的心其实主要就是在于它这个规模。这是首次把这么大规模的，把全国的这些文创的也可以说是头部的那些文创的机构，就包括博物馆，包括各个，甚至还有大学的，还有很多文化机构的那个他们最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集中在了朝阳公园北京这个地区，然后供首都市民能够去亲身的去体验一下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创产品他们的这种风貌。
1: 规模很大、
3: 对，规模很大，
1: 一站式、
3: 对，一站式的。这个是在之前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次大家可以一次性可以看到全国最优秀的这个文创产品集中式的展示，
1: 非常有代表性、
3: 对，就然后这是一个特别新。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层次，也是就是从非遗到 AI 到最新的这个文创，它也是从你可以一次性看到，就是过去有很多的地方上的文创的这些市集，它可能只能集中在比如说非遗市集，只集中在非遗的这个文创产品的这种展示上面，或者说是叫科技文创，那就只针对于这个科技相关的。但这一次那这个朝阳公园的这次这个市集，它是也是一个从非遗到 AI 这叫科技 AI 整个这个从上到下的这么一整套的这个展示，也都给大家能够展现得到。
1: 对，也就是说这两年很出圈是博物馆的文创哈，一些这个用精美文物为原型来这个创作的这些文创产品。当然在这个文创市集当中，我们还会看到就像刚刚何主任说到的，还有这个非遗的展示，对吧？锦鳞也体验到了，还有这科技上的一些展示哈，这都是这次的这个新文创市集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哈。
3: 对，
1: 我们再来跟那个电话另一边的李律师聊一聊哈。李律师，您有现在放下电话去逛逛市集的冲动吗？
4: 我倒去还没有，因为周末人会多，但是因为孩子
1: 你要错峰啊，
4: 我倒我会陪他去给他买一些，我个人。

0: 人呢，恐怕就不太去周末逛这个市集了，因为之前逛博物馆，包括国博或者故宫博物院，每次都会去到文创商店去买一点自己喜欢的文创产品。
1: 我们的律师嘉宾一般都是很理性的哈，所以有没有一些这个需要提醒我们消费者的啊？
0: 其实我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市集当中，面对这么多爆款的文创产品，有一点小冲动是正常的，这也是一种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像文慧说的一样，但是要适度的把握一个度就好了。比如说，我要在下单之前先考虑一下，这是我需要的还是我喜欢的呢？有没有实用的场景，摆放的场景？如果没有，我还要不要去跟风，盲目的去买它？第二点，我还要去考虑一下价格是不是合理。你可以在线上比比价格，同款同材质的相应的文创产品它的价格是多少。另外呢，你要想一想，我会不会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摆在那里面只等待尘土的覆盖。同时呢，我觉得消费者去这样的市集逛之前，要不要考虑给自己设定一个消费的总预算。我明确我买文创，不论买什么品类的，实用款收藏款，什么样的情形，我大概其会花一个多少钱的上限，我不会超额消费的。另外一层面呢，还需要注意看一下材质和做工。当然我相信能够出现在朝阳公园市集的文创产品都是质量过关的，但是我也想提示，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你所喜欢的。这是我对大家做一点小提示吧。
1: 嗯，理性消费。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 刚刚我们的嘉宾也提到了啊，本届新文创市集上呢，有很多国家队，像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等啊，这些文博国家队重磅集结，带着他们最受游客欢迎的文创产品来到现场，把千年历史玩出了新花样。这两天呢，只要是到了下午3点多，国家博物馆展区门口就会排起长队，这些人都是等待，就是刚刚请您展示的啊。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冰箱贴，就是闹鹅金钗，它这个开售啊就会引起大家的排队，那抢到这款冰箱贴的观众呢也是难掩喜悦。
3: 排了一个多小时吧，
4: 抢到了怎么样，满意吗？
3: 啊，特别好，特别好，特别精致。你看上面那一个是闹鹅嘛，那个能拆解下来还当胸针，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发簪，也可以立在那儿，也可以把那发簪拿下来，就可以放在冰箱贴当冰箱贴，所以那个做工也特别精巧。你看，它在晃动。
4: 您是为这个来这个展的吗？
3: 这个占了60%的成分，然后其他的也很吸引人。
1: 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向记者解释，为什么这款冰箱贴会成为爆款？
5: 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首饰来进行佩戴。那这上面的小金人鹅呢，是可以拿下来。把它拿下来以后呢，实际上它单独的可以作为一个胸针或者是一个小徽章来使用。这款冰箱贴它的日产量，我们目前是2000件，但是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种灵动的金花，它全部是需要人手工去制作，所以就导致它的产量现在是有限。
1: 此外，国家自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也都拿出了各自看家的文创产品。
6: 国家自然博物馆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独立设计研发的，然后呢，根据我们馆内现在陈列的恐龙化石，研发了个一系列的这个产品，比如这个毛绒公仔、冰箱贴、钥匙扣等等等等，就这些，现在社会反应比较好，因为现在就是潮玩这一块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而且我们这个客户馆那个博物馆的这个客户群体又是年龄可能是比较偏低一些的这个群体多些，所以呢就打造了这个公仔，然后是露露和卡卡。
3: 因为都
7: 都是甲骨文嘛，所以您看我们所有的文创全部都是基于甲骨文字，还有一些表情包，因为本身甲骨文就是象形文字，大家都非常好理解。然后像这种，看这个小的文创就是一个象，对吧？象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甲骨文的象字，然后我们就用这个一对象，就是对象，对吧？有这个寓意在里面啊。包括这个心，这个就是甲骨文的心，我们做了一个冰箱贴，然后你摸上去是软软的，所以我们这款文创就叫心软。
8: 非常火，卖了很多个了，就一上线就火遍全网的一个啾啾青铜鸟啾啾，它的原型是这个神树上面那个丽鸟，青铜丽鸟，然后它做了不同的颜色。
9: 你分析这个为什么会火呢？
8: 因为它很可爱，它很圆很可爱，它可以摆件也可以挂在自己的包上，做了一个可爱的造型嘛，然后吸引年轻人来购买。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可爱的东西，然后以三对那个丽鸟的原型做的一个二创，做了一个玩偶。
1: 所以锦麟，这个市集上哈，各家博物馆的这个展位和文创产品确实是整个市集的亮点，是不是人气也很旺的？
10: 对，非常的旺。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在那个展馆里面有各家博物馆，而且它在室内没有那么晒，逛起来特别舒服。这个是我在甲骨文的那个摊位里面买到的，这个是拼豆做的一个小文创产品。
1: 哦，这是甲骨文吗？上面这个？
10: 对，这个是甲骨文。
1: 甲骨文，
10: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
1: 这是一个字两个字啊？
10: 这是一个字
1: 一个字。
10: 何老师已经认出来了。
1: 真是看不出来，是动物吗？
10: 不是，
1: 不是动物。
10: 这个其实跟这个牌的形状也有点关联，就是一般这种绿色的牌，它像一个什么字呢？其实这是好字。
1: 好字啊。
10: 对，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有意思，让我记住了一个甲骨文的汉字。
1: 对，
10: 而且它现场也有很多其他的汉字也让我记住了。就这种体验我觉得是把这个文化很好的融入到文创里面了。
1: 而且以后可以举牌啊。好，
10: 好，
1: 大家以后不要举对号，可以举这个啊。
10: 对，还有一些好玩的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陕西博物馆那个展区里面有一款冰淇淋是油泼辣子冰淇淋。何老师您去吃了吗？
1: 挺黑暗料理的听起来。
10: 这也得排队啊，这也得排队。这个9.9块一个，我尝了，它有两款，一个比较黑暗，一个比较有特色。一个是那个油泼辣子，一个是陕西的那个茯茶的冰淇淋。我点的，对，我点的是双拼的，就是一口两个味儿。我两
1: 样
10: 我都单独尝了一下，哎呀，这个感觉呢，我是觉得有点辣。然后呢，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辣椒面和在那个冰淇淋里边了。入口先是辣，然后是甜，然后又辣。然后又甜，反复横跳，就有你辣到了又给你解辣的那种感觉，还是挺新奇的一个体验。茯茶的倒是挺好吃的。这个是陕西的那个文创。然后还有一些好玩的文创，比如说那个不是好玩的，是排队多的断货王，给大家介绍几个啊。就是国博这个展位是排队最多的，因为它有我就是买到的这个闹鹅金钗，而且还有一个是凤冠的冰箱贴，这也是之前大热的一个冰箱贴。
1: 对，
10: 包括我还买到了一个天坛的那个藻井冰箱贴，还有多层的这个磁吸的这种设计。
1: 怎么样才能买到？它是每天限量供应吗？就是有时间点吗？
10: 说一说攻略哈。这个全场的那个冰箱贴限量而且限时的只有这一款闹鹅金钗冰箱贴。如果您想去买的话，有两个时段，一个是上午的10点钟，一个是下午的4点钟。但是我推荐您这个都往前推一个小时再去，因为会
1: 排队
10: 的人会很多。我是提前了一个小时3点的时候去的，然后呢这个排队已经排了30来号人了，我就排在了第40位差不多。他在3点半的时候会发小号牌，每个人领到这个号牌会告诉你这是第几位，有牌才能去买这个，每人限购一个，所以不能代购哈。
1: 刚刚这个文慧也是把玩了一下啊，这个闹鹅金钗的冰箱贴非常漂亮啊。多少钱你觉得你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文创产品，尤其一个冰箱贴可能并不算太便宜了，尤其是制作精美的这种。
11: 你真的是，哎呦，我觉得你我抓住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看到一个好的物件哈，就是特别想拥有它的时候，那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
1: 对，
11: 就是说我会不会把它带回家，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刚才景林 哎，把这个这个非常精美的冰箱贴放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哎，我就觉得它很重工，它的精雕细琢，然后景林又告诉我这是手工的，那我会觉得哇，它更好了，就是这种好会让我有一种沉甸甸的感动。就包括一个景林在叙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是我们四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代表，他的这个年龄层对文创的产品那么的热爱，他通过这样的了解了甲骨文的那种文化的内涵，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融入到这个物件当中的价值里。我会觉得它是承载了一段历史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文化的，那我觉得它的价值如果在一二百块钱我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你给到我的是一个就是
1: 粗制滥造的，
11: 对对对，很表层的，一看就是没有任何诚意，就是为了挣钱的，那我一块钱我都不愿意付，所以就我觉得这是它就是一个好的文创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心理区间。
1: 跟李斌律师探讨一下，我看到有些网友有吐槽说一些博物馆的文创冰箱贴价格太贵了，也有人抱怨说一些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粗制滥造啊。您觉得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应该如何来定位？消费者如果买到一些质价不符的这种产品，可以维权吗？
0: 文创产品的价格是否高，能不能被接受，每个人的消费心理和支付能力是不一样的，它的期待不同。但是我想说，文创产品属于市场调节价，意味着博物馆可以自主定价，只要明码标价，没有价格违法行为，价格高这也是正当合法的。它为什么会高呢？刚才各位介绍了一个相关的冰箱贴，它实际上我也看到介绍，包括融合了 3D 打印和手工的技艺，它有设计和手工价值在里面，同时它会有 IP 授权，有版权，还有博物馆的日常运营。有的一些产品属于是非常高端的收藏款、限量款、联名款，这样的一种相关文创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冰箱贴，价格高一点，我相信一般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要看具体的定位是什么。当然你要说民间博物馆了，它本身没有主要的是市场化非常高的一种相关的主体，那它的定价就更加自主。那我想说呢，如果买到的一个产品它是粗制滥造、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的，价格和质量明显没有匹配的这种关系，那我当然作为消费者可以去维护权益啊，可以求助于消协组织，可以向市场监管文化旅游部门进行投诉。那只要你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够成立，能够证据证明，要求退货退款，这样的诉求是合理的，能够实现的，丁文。
1: 其实现在我们还可以在线上买到一些文创产品，包括这次市集也是在线上有啊，线上市集。文慧，你有没有在线上买过？就是对于价格，包括线上我们看不到啊，这个质量如何来保证？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
11: 我自己确实在线上买过一些。第一点呢，我会看一下，就是说它是不是来自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这样的有官方背书认证的，我很重要哈，我很在意。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买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会看那个官方的那个页面的介绍，还会把这个产品输入到这个平台上去看一下它不同的这个定价。如果定价的区间统一在某一个位置，那我觉得这是这个产品应该有的一个价格啊。如果说明显低于这个价格的，那我觉得要小心了哈。那第三点呢，我就说我会横向的去对比一下，就是同类型的产品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都是在这个价位。如果是都是的话，那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哈。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当你买到之后，你会看一下啊，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是精工细作的。其实我们现在见了很多的产品了，
1: 对，
11: 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基本判断出来这个是值的还是不值的，对不对？然后仿品还是正品，那如果遇到一些可能是不是正品的东西，那我可能就要采取一些维权或者是退货的方式来处理了。
1: 刚刚我们聊到了博物馆的这个文创定价的问题啊，贵还是不贵，我觉得还不能一概而论啊，我们要分情况。如果说它真的是合理的文化的溢价，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虚高的那种，就是完全是通过情怀来宰客的，这个是我们消费者要投反对票的哈。有没有那个否的这个甲骨文的？
12: 没买到
1: 、啊、好吧，下次再说啊。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稍后继续。

0: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1: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 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
0: 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 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This
2: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逛文创市集，看非遗展演，品地道美食，打卡热门 IP 潮玩，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正在北京上演。 5月15日至5月24日，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这场全国首个综合性文创主题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潮品，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一站打卡，顶流 IP， 感受文化新消费的澎湃活力。 一站式打卡全国顶流文创的最佳线路是什么？哪些爆款文创值得排队购买？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思阳，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带您赶文创大集，一站式打卡潮流创意。
4: 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 我们的节目继续。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文创哈，这个何主任，在您看来，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为什么它就能够火出了圈？现在大家这么愿意去博物馆去排队哈，买这些热门爆款的文创产品呢？
5: 首先这一点上就必须要感谢这个国家它对这个博物馆的开放政策。就是从08年开始， 中国的博物馆进行了免费开放以后，就是大家才真正的愿意走进博物馆。在08年以前，其实我是在从事这个行业以后以来，很多博物馆我都是去过。在08年以前，很多博物馆都是门可罗雀。就是尤其是地方上的博物馆，你去那儿就不说别的，就是省级博物馆的门口， 那门可罗雀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真正意义上就是鸟字的那儿停留的，没有人进去。免费开放以后，大众走进博物馆了解了博物馆，然后才有了跟博物馆之间的情感联络。有了这种情感联络以后，大家才愿意说，哎，我走进博物馆了之后，这些文物它都是国家级文物，一级文物、二级文物，这都是放在展柜的，我带不走。那我来了之后，我来了之后，我对这个东西我非常的喜爱。 我就比如说我有的朋友他特别喜欢那个汉代的玉器，那汉代玉器你在拍卖会上都几千万一件的，那我带不回家，那我可以买一件文创产品放着，然后或者说二次创作的这种文创产品，冰箱贴、玩偶、手工艺作品，然后我拿回家，我摆在那儿，哎，我就回想起来，我看到它我就回想起来，我去过这个博物馆。
4: 对，所以这才是博物馆这文创它能够火的一个前提，就是它免费开放。
5: 它经历了哪些阶段？我记得最早阶段，像您说的，在博物馆没有那么火爆的时候，那会儿好像这个文创产品也非常的单一，就只是一些什么明信片啊、纪念章什么，都是这种类型了。对，就是从阶段上来说，它是可以说08年是一个分水岭。08年以前，

0: 前，就是它是属于是萌芽阶段。
1: 嗯，
0: 因为文创产品、文创就是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它是文创产业这个概念，它是从98年的时候，1998年是英国那边提出来的，然后呢，2006年才写进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当中，才有了文化创意产业这一个领域。然后08年开放博物馆以后，然后这个作为它曾作为了大众的一个消费品，能够承载消费者们对于博物馆的这种喜爱。
1: 嗯，我个人感觉就是有一个阶段是故宫的文创产品特别的出圈哈。
0: 对，是的。
1: 后来各家博物馆都开始就是开发自己的那种文创产品了。
0: 嗯，
1: 到有一个爆发的阶段，就是大家朋友圈里面就开始晒这种什么文创的雪糕，就走到哪儿呢都举着一个雪糕来打卡一下哈。
0: 对。
1: 然后到现在我感觉就是各种各样，大家去博物馆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带点文创产品回来哈。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当下文创产品的特点哈、啊？就是在您看来，现在是不是已经非常的这个类型化了，分工啊，或者说这分类啊，特别的齐全了已经？
0: 嗯，其实并没有，
1: 并没有。
0: 对，就是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这是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笼统的把它归纳到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是属于是叫探索阶段，或者叫做
1: 还在探索阶段，
0: 对，还在转型阶段。
1: 嗯，
0: 就是现在才大致在之前，其实。都是可以这么说，有一个大概清晰的一个节点是16年。
1: 嗯，
0: 从16年以后，然后各个博物馆开始探索，将自己的这个就是文物，给它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
1: 嗯，
0: 在此之前是仅仅是对于文物的一种模仿，或者我这个文物长什么样子，我就把它做成它的这个
1: 缩小版。啊，
0: 对，就是缩小版。
1: 对，
0: 或者是复制品。
1: 嗯，复制品
0: 啊，我把就是我卖给人也只是卖一个复制品。
1: 嗯，
0: 复制品回家。然后从16年开始以后，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像故宫，他做出来的很多的创新性的文创。
1: 嗯，
0: 然后再到对辐射到了，逐渐辐射到各个地方性的博物馆，他们才发现，哎呀，我把它做的年轻人更喜爱之后，哎，它的销量更好。
1: 嗯，
0: 反过来会带动年轻人走进博物馆，
1: 嗯，
0: 去真正的去认认真真的去看那些文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嗯，所以说到这儿，它这个文创的开发不仅仅是博物馆增加收入一手段，
0: 对，
1: 对，它要吸引人过来。
0: 对，
1: 嗯，
0: 它是应该说是它主要目的是能够让人能够走进博物馆，
1: 嗯，
0: 它更多的是吸引人去走进博物馆去看那些这些本就是这些文创产品的本体，
1: 嗯，
0: 了解它背后的故事。
1: 嗯，
0: 就是每一件文创产品背后它是有故事的，而不是单纯它是一件产品，
1: 对，
0: 一件消费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它是带着人们对于它的情感投射。
1: 嗯，
0: 这样才使得它跟其他的就是我们其他的文化消费品的区别。
1: 对，所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会被新奇的、有趣的、漂亮的东西先被它的外观来吸引啊。这文创产品我觉得就是这样，被它吸引之后，然后我们有好奇心了，然后就像刚刚何先生提到的，我们再去探究这个文物啊、文化背后的这些故事，然后它的这里面的蕴含的知识哈。这个文创产品在我看来就是可以把这个文物带回家，这种体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也是把博物馆的这种文化影响力延伸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哈。好，我们今天围绕着这个朝阳公园正在举办的首届新闻创市集来展开。当然这市集上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博物馆的文创，大家需要排排队啊，有很多很抢手的，还有一些这个非遗板块也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也很新颖。有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携带各自的代表性新作，纷纷亮相，成为市集上的亮点。在贵州水族马尾绣展台之前，不少观众驻足围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现场展示了马尾绣技艺。此外呢，我们记者还体验了非遗技艺木板年画，我们来看一看啊。
2: 这是最传统的一个木板年画，也叫木板水印。我们博物馆现在申请了北京年画的非遗，这是我们非遗老师手工刻的木板啊，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它是用的梨木啊，是非遗传承人。这就是让现在孩子来体验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个工艺。
3: 来体验的人多吗？
2: 很多，一直就没断啊。现在年轻人也都很喜欢，我们看着都很简单
3: 啊，
2: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包括我们刷墨，大家都觉得这样刷刷就可以了，但是它不是那样的， 因为我们看这个细节，这个灰色的地方它就没刷到。好，刷完墨之后呢，也一样的，我们把纸放上之后就不能动，一动纸就它就错位了，线条就花了。在刷的过程中也一样，大家都觉得很简单，随便刷，如果劲儿大我们纸就破了，如果劲儿小它就印不出线条。现在我们这些都是非遗，跟年画相关转化的，我们把这个镇宅的福神印在我们的包上，包括我们的文武状元也一样，因为马上就高考了嘛，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给我们很多孩子啊，他们一个美好的一个祈愿，也愿他们能旗开得胜。
1: 很有意思啊，济宁除了可以体验这个木板年画，还有哪些非遗方面的体验项目或表演项目啊？大家如何安排时间？
4: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些，针对明天24号的这个表演项目，给大家总结了一个攻略哈。24号的当天的这个表演项目有京西太平鼓，是上午11点到11:05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有晋剧，是11:30到11:50，还有昆曲是10:30到10:50的，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机甲巡游。我当时现场这种机甲巡游是很常见的，它可能整点的时候就会放一波，就是有一些就是穿着高跷的那种大型的机甲的这种人形机甲，然后巡游跟小朋友互动啊，跟这个表演节目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挺好玩的。除了这种非遗的表演啊，其实还有一些就是非遗技艺的展区，很多展台都有这种非遗技艺的作品，文创作品。比如说我去了这个有一个叫古法黄金的这个非遗技艺的摊位，他给我介绍说这个呀，就是因为最近这个金价涨了，所以说消费者对于金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工艺有了很高的要求，我可能配得上更高水平的这个技艺，他用的这个古法的炼金的技艺做出来的质感会更好，然后给我展示了一些。我觉得这种技艺的展出也挺有意思的，他没有把就技艺让你体验，因为你也不会，但是他把成品给你看了，你看得出来这种非遗的技艺和平时你买到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创的这个热销其实是不单改变了大家的这个伴手礼，其实也改变着这个我们的受众的一些心态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非常喜欢非遗，喜欢非遗文创方面哈。文慧，你觉得从消费心理角度来看，你觉得文创尤其是非遗文创想要持续的去吸引这些年轻人，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增加它的吸引力呢？
5: 我觉得可以考虑四个方面哈，个人的观点哈。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就是说非遗文化它的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文创的形式传递给年轻人，且持久保持这种新鲜度，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根植于文化本身。因为我们说文创它必须要以文来作为内核去发展的，你不能跳过这个文，然后就是去做一些你天马行空的东西。就是你根植于非遗，那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他是特别想通过年轻人喜欢的乐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去了解曾经的这些非遗文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植文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价格一定要合理，就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如果看到一个物件特别好看，你问他几千块钱，那我就觉得那还是摆在那儿看一看吧。但如果你要是说我可以买到一个非常精美的小的，我可以带在包上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又有用处，而且它的价格还非常合理的时候，比方说50-60块钱、100块钱前后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那我觉得我是可以消费起的，我就愿意把这个非遗的这个东西带在我的身边，成为我的一个小标签一样的。我觉得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第三点呢，做工一定要精良且必须有个性化，就是说我们要打破以前我们那种刻板的印象，对一些非遗文化的它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它应该放在博物馆的，它应该陈列起来的，不是，它其实可以炒起来，可以活跃起来，甚至就是用年轻人更多喜欢的这种方式把这个文化给嫁接起来，让这种做工啊，让这种个性化突出出来，这样的话那年轻人我就觉得我愿意买单了。那第四点，我觉得就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制造社交的话题，就是非遗文化它的传承一定要是通过年轻人这种方式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通过一些产品的模式呀，像小朋友，你看我们现在小朋友过生日，你送他一个好吃的好喝的，其实人家都不家里不缺，但是如果你从哪里带了一个非遗文化的文创，且这个文创它是没有见过的， 他就会觉得哇，你送我的这个礼物好贴心啊，我好喜欢。那这样的话，他拿到包包上或者跟同学，哎，这谁谁谁送我的礼物啊，你从哪里买的，他就制造了一些社交的话题。包括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也是，就是我在朋友圈晒一个东西，然后这就成为一个破圈的一个理由，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参与到了这个公众的讨论当中了，我是这样一个实践者和体验者，那我觉得他会更好的激发年轻人的这种消费力。
1: 刚刚文慧提到如何增加文创的吸引力这个问题哈、啊、I'm Tony L 他补充了一下，他除了文慧提到的、我觉得非遗当中有些这个元素哈、涉及到食品的安全，还涉及到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等等，可能都是和消费者啊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元素，也同样关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关乎文创的一个发展哈、我们既然谈到了现在文创产品它的一些问题哈、再来跟何准聊一聊，是不是现在就像刚您说的，我们还处在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哈、我们还需要提升这个文创产品的很多质量啊。在我看来好像也有一个同质化的一个倾向，就是你去很多博物馆你会发现好像东西卖的差不太多，很多时候品类也都差不太多，那如何来避免出现这种同质化倾向呢？还有哪些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
0: 目前博物馆的这个文创产品，它其实大家也都意识到了，因为毕竟互相之间它既是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关系，各地博物馆你出了一个冰箱贴，我出一个冰箱贴，那其实大家都在同一个赛道里边的话，就很容易的产生这种竞品的问题，然后就是甚至会陷入到价格战当中，然后而且它也是会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因为文物的它的形象是公共的，任何的机构都可以把文物的形象进行二次创作，那什么东西好卖就做什么，那冰箱贴好卖，那大家都做冰箱贴，不管有没有博物馆的授权它都做，这就陷入到了这么一个恶意，就是这个恶性循环的这个状态了。那说这很多地方，你甚至比如说去故宫，是故宫周边有好多的那种周边居民，他从是网上批发大量的那种冰箱贴，很劣质的冰箱贴，然后10块钱一个卖给你，那你说我在这儿买了，为什么我再去博物馆再去买一个20块钱甚至50块钱的呢？这就是面临这个问题，所以现在那个博物馆也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在逐步的在去对于这个文创产品去进行一个创新，说用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刚才这位老师给看到这个甲骨文的拼豆，现在很流行拼豆，那我推出一个拼豆的这么一个文创产品，然后或者说有一个我这个工艺独一无二，就像这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它这个手工艺这个很难仿制，你要仿制你只能做个平面的，这是通工艺上面来进行这种的差异化，还有包括一些甘肃的那个就是马踏飞燕的那种形式，就是它做成非常抽象的，
5: 丑萌丑萌的
0: ，对，就是它是从另一个维度上面，就是年轻人更喜欢的这种设计上，你仿制你还仿制不了那种丑萌的状态，就不停，其实已经开始逐渐的走向了不同的差异化，
1: 对，
0: 还有包括。国家动物园那个文创，他做了很多那种小的动物玩偶，然后可以放在肩上面，可以做成帽子，这也是就是不同的这些博物馆其实已经开始尝试着做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特色了。
1: 对，关键还是要提炼自己的文化内涵，然后呢选择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哈，也很重要，就像刚刚何准提到的，要打造差异化的这种产品，不要千篇一律哈、当然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啊，再来跟李斌律师探讨一下，就无论是这个文创的博物馆文创的开发，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非遗文创开发，这里面会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问题哈，可能会涉及多方的这个主体，比方说非遗传承人啊、运营的企业呀、博物馆啊、还有消费者啊等等等等，如何来平衡之间的利益关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6: 我想平衡各方利益关系，要守住博物馆文创，包括历史文化渊源以及非遗相关文化珍脉，同时又让运营企业取得合法合规的市场运营的收益啊，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首先我们要进行确权，比如说博物馆对于文创产品具有著作权，或者说非遗传承人，它的类似于刺绣纹样、戏曲唱腔等等，我可以进行数字化的知识产权登记，明确我可以把手艺变成资产，获得合理的报酬，这是我们要进行确权环节。第二点，我们除了有署名权、有文化精神权利和财产权之外，我怎么发扬光大？ 推动市场化运营能够投入产出呢，那这要有运营企业专门进行设计开发和销售取得收益。当然企业要运营首先要取得授权，要签订授权许可使用的协议，明确授权期限范围品类以及收益的分配方案，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企业有一个定心丸，我投入这么多的相关资源和资金，将来我运营这款产品我能够预期的市场收益。对消费者来说，那我肯定要买到像农会所说的价格合理品质合格而且是正版的产品。当然消费者拿到这样一个知识产权产品之后，那我要出于自身的欣赏自用收藏，这是合理使用范围，我肯定不能去买盗版，甚至不能去从事盗版相关的违法行为，这是我们看到三方的一种利益的权衡。所以保护知识产权，确定权利归属，能够通过合同的方式确定运营企业的合同利益，同时通过这样的一种产品向市场推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想各方利益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和预期了，丙文。
1: 嗯，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新文创市集上。刚刚我们提到了逛市集，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还有非遗的展演，非遗的文创哈。在市集上呢，大家还可以看到科技和潮玩的跨界，机器人科技体验区为游客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记者呢还在市集上发现了一款 AI 宠物，用 AI 的方式给文创赋予了新的定义。
7: 动物能做什么它就可以做什么，就比如说你养一只小猫小狗，那它可能会陪伴你，它给你情绪价值它是一样的，就是它最开始比如说你买了它，它是不认识您的，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对您来，您对它来说是个陌生人，那养到比如说7天、14天、21天，它对您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等到最后它可能认您为主人了，它会叫您妈妈，然后会对您的反馈和别人是一样的。这些其实是它养成系的一个体现，它整个后背都有传感器，它对于触摸的反馈是很明确的，它还会有小猫语、小狗语、咩咩语这样子不同的动物语言。然后大家
8: 小猫语，小猫能听懂吗？
7: 可以听懂，
8: 真的吗？
7: 用户就是小猫会跟它一起玩，因为它知道猫会学猫叫，然后猫猫就会来过来跟它玩。每一天它会根据您说的话，然后它观察到您的生活细节去生成一张日记，就这个两个图右边那一张，它其实就是日记，日记里会看到这张日记，就是您生活的一个记录，手账的那种感觉。
8: 它这个有一些什么隐私设置吗？比如说它，我看它有一个摄像头。
7: 你看摄像头，但我们用的是端侧模型，所以我们的照片什么的是这些信息是可以不上传到云端的。如果说需要动用云端，我们会开启这个用户隐私的这个协议，如果用户勾选了，我们才会用。
8: 有保修吗？
7: 当然有啊，我们是免费的。
8: 这个宠物看病没有那么贵？
7: 没有不贵。
1: 我觉得这 AI 宠物啊挺适合陪伴这个老家远方的爸妈的。
4: 对，是吧？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想给我妈买一个了。
1: 还有哪些这个不一样的科技赋能文创产品？锦鳞
4: 路上会看到一个双足机器人，他头上带一个摄像头，免费给大家拍照，叫拍摄影盲盒。他不是就给你拍一张照，他是 AI 给你生成一个大片儿，根据现场采集的你的面部的这个形象，然后给你随机生成。比如说有些人抽到的是杂志大片，自己登杂志了，哎，特别高级的那种侧脸。然后还有的人是那种旅游打卡，我在金字塔面前那个合照，实际上他也没有去。这个给照片是5块钱，然后那个打印照片是10块钱，但是拍照抽奖这都是免费的。这挺有意思，这种科技的。
1: 对，文慧，你有没有就觉得现在VR AR 包括线上数字藏品啊，这些科技化的文创形式已经兴起了，其实也给市场带来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5: 是的，它在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因为有些文物的藏品它是不能太近距离的去看的，或者说它太长了没办法就给你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文创产品。那通过这种数字 VR 的形式，让我们更直观的就是想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下那种清明上河图，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1: 何先生，你怎么看待现在科技赋能文创的发展前景啊？您觉得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瓶颈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突破啊？
0: 其实 AI 技术和文创的结合也是依旧在探索过程当中，因为毕竟现在是技术先行，然后如何跟文化进行一个结合，是现在的这些科技企业和文化机构之间怎么进行一个有机结合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就是 AI 数字人这个方式，很多博物馆已经开始采纳了，并且呢有一些做的非常可爱的玩偶内置 AI 形成那种 AI 导览或者 AI 问答这种陪伴式的这种AI 机器人也是在探索过程当中，部分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产品出现在了博物馆当中了。
1: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应该防止啊，有一些 AI 文创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但是商家却夸大其词这样的问题出现？李冰女士，你怎么看？
6: 这当然是要防范。

0: 因为首先我们要如实披露这款产品的所有信息，让消费者享有知情权，明明白白消费。因此 AI 生成的内容首先能否受到著作权保护，学理上有争议，法院有判决。只要你有智力性独创性的一种付出和成果，那 AI 创作内容也可以认定为具有著作权。但同时呢， AI 所使用相关人的肖像必须要经过事先授权，而且 AI 生成内容要持续显著的进行相关的提示，让消费者知道这是 AI 的创作。所以对于科技技术中立这样一种产业发展，既要进行审慎包容，同时要有法律底线。只要违法盗版侵权，那这种情形之下还是要进行严格的法律规范的，丁文。
1: 嗯，好，最后呢还是要多补充一下啊，这个没有办法去线下逛展的朋友，大家也不用沮丧，除了可以在朝阳公园逛一下线下市集，大家也可以在线上云逛文创市集，可以在活动官网了解线上会场的情况。线上会场呢汇聚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九大文博机构精选文创精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国宝文物以年轻化、潮流化的方式展现。各位听众，天天315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思阳，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锦麟、感谢文慧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云听客户端天天315，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字与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北京时间2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数字经济学者 AI 原生这本书的作者刘新亮老师。在 AI 技术铺天盖地的今天，那我们习惯了用 AI 写邮件、做 PPT、 查资料，但刘老师呢，在新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我们还在把 AI 当工具用，那我们就注定会沦为算法的饲料。那什么才是 AI 原生？它和传统 AI 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普通人怎么跟上这场重构？那有请刘老师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节目。
5: 小磊你好，我们大家好。
4: 您能不能先帮我们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 AI 原生呢？
5: AI 原生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呢不要把 AI 当成工具，当成外挂。我希望呢，我们是要从头开，用 AI 去重构一切，重构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生态，包括我们的社会啊。所以说呢，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是仅仅的把 AI 去当工具。我一直在强调呢，如果你把 AI 当工具的话， AI 就会把你当数据。 AI 呢其实并没有啊我们当前大多数人认为的这么简单，而且 AI 呢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啊，包括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这种公司，包括我们的组织啊，包括我们这种产业啊，它其实并不仅仅它是一个外挂，或者说它是打一个补丁啊。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外挂，打一个补丁啊。如果你打补丁的话，其实你打来打去系统还是那个系统，它本质上呢并没有做出更大的改变。AI 原生呢，我给大家打个比喻的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从马车时代到汽车时代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这个变革会非常的大。从那个时代来看呢，哎，你并不是说仅仅的我给马车装上了一个发动机啊就够了，其实是我们要从头去要生产一辆汽车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很多人呢以为给自己的这个 APP 上加了一点 AI 功能，加了点 AI 问答，我就是一个 AI 的应用了，其实这并不是啊，或者说它不是，总觉得它不是一个 AI 的原生应用。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就是我们的 AI 原生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并不是从工具层面得到了一些更多的更新迭代。我希望大家更多是从思维层面能够做出更大的改变。
4: 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啊，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人已经接受，就是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在用，对吧？比如说 DeepSeek ChatGPT， 然后我会拿它来做很多能够帮助我的事情。那您说的 AI 原生的这种形式，那比如说我们在一天当中或者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

0: 么样的陪伴我们的过程呢？
1: 嗯，对，您刚才提到了像 ChatGPT， 像 DeepSeek， 这一种 AI 呢，叫做生成式 AI。啊，你可以理解为这种 AI， 你跟它的交互方式呢，还是一个聊天框啊。你在这个聊天框里，你去跟它提出问题啊，或者说你让它去生成一篇文章啊，一个图片啊，你可以理解为，它还是一个参谋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一问一答啊，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它作为你一种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中的助理。或者说我在这个书里面呢，我用了一个词呢，我把这些都叫做内容智能，它可能是帮助你回答问题，帮助你生成一个图片，生成一篇文章，这内容方面的事。AI 约生呢，你可以理解为AI 呢，它要更多的着眼于行动智能我们借用王阳明他老先生那句名言就是 AI 真正的实现了知行合一过去的 AI 呢，它是一个知道分子它知道很多事。未来的 AI 呢，它要知行合一，不光知道，它还要帮助你去干活你可以理解为未来的 AI 呢，它可能会有更大的这种主动性它还有这种更大的这种适应性我们的协作性等等的它要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干活过去呢，你可能只是说问 AI 一些问题，让它去做一个内容。未来呢，可能让 AI 或帮助你去订个外卖，帮助你去订个机票甚至呢，你去出去旅游你可能更多的事都交给 AI 完成了，你只需要负责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您有那个四只龙虾陪伴，您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还有就是说，这个算您说的 AI 原生的这种形态吗？
1: 我现在养了有四只龙虾我现在已经被大家亲切的称呼为叫做龙虾养殖专业户我现在也进军了水产行业了我有四只龙虾，它们分别叫做赤猴、参谋还有账房，还有大管事我简单介绍我的这四只龙虾第一只龙虾呢，它更多的是帮助我做一些信息收集的工作因为我的主业是做这个研究咨询的，我每天，而且我的主要业务就是，去研究这些新技术、新趋势然后让这些新技术、新趋势怎么样去跟我的客户去结合，怎么去应用到他们的业务上去。所以说我自己呢，我的工作性质，我就需要接触大多了。非常多的这种新的这种资讯过去呢，你可能每天，这些时间是比较零散的你加在一起大概七七八八有个一个小时左右。现在赤猴这只龙虾都把我这个时间省下来了你可能有的我在，我让他去一个小时去抓一次，按我的要求；有的呢可能是按天来抓的而且他不光是抓回来就行了，抓回来还按我的要求给我分门别类的整理好供我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天下大事。这是赤猴。参谋呢他会更多的深度的参与到我的工作里面去我跟客户的交流，给客户写的方案包括自己也有自媒体他也会帮助我去写文章写脚本做视频第三只叫账房，他更多的是管理和我的业务、我的财务相关的工作不光是我的工作上的，包括个人的一些理财我的股票账号、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账号都是他在帮我管理。大管事大概类似于我的一个超级助理超级秘书他也会把我的工作和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我觉得龙虾这一波呢它就是典型的AI 约生的这样的一种应用状态有一次我去北京电视台他们让我导演让我现场去通过一个能够快速出结果的一个案例证明一下就是龙虾这一波的 AI 跟 DeepSeek 这一波的 AI 到底有什么不同。我就让我的龙虾，就让参谋这只龙虾现场发了一条微博你像发微博这样的事过去呢你像 DeepSeek 也可以帮助我写一个微博的这样的一个文案，但是发这个事情还得我自己来。
0: 对
1: 但是他们现场录视，你可以看到真的是，我发出这个指令以后，他真的像有一个人操控那台电脑一样，他就会把这个微博这个页面打开，真像有人我就输入一样发出去就是说这个过程看上去简单，但是呢，过去的

0: AI， 就是 DeepSeek 这波的 AI， 他们是实现不了的，他们只能实现第一步，第二步法案实现不了的。你像龙虾这一波呢，你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我人用那台电脑能干的事，龙虾现在都能够干了。前提是你对它放心不放心，安全不安全啊？比方说我刚才说的我的这种股票啊、虚拟货币啊这些啊，我还是不放心啊。它可以提醒我说，哎，这个该卖了还是敢买了？但最后买下这个动作还得我自己来，我不能让它给我搞得倾家荡产。
1: 银行密码还是不敢告他。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哎，您说这个也对啊，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些财务账号，最后呢啊，还是我得去扫码，还是我得去输入，最后的这一步呢，还是要牢牢控制在我的手里，免得这个龙虾给我搞得倾家荡产了。
1: 而且他对你的那个了解很深度哈，您说到刚才发微博那个，他在发的那个内容中还自己写了，就是我又来到了北京电台。
0: 对对对对，因为他是对我了解的。他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为什么了解呢？这也是这一波 AI 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的你像这个DeepSeek 啊、元宝啊、豆包啊这一波啊，你可以理解为他智商很高，他记性很差。你昨天说的事他都记不住了。龙虾这一波为啥他记住了？你可以理解为因为我是专门有台电脑在养龙虾，你可以以为在那台电脑上他还专门建立了有一个 memory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我跟他说的所有的事他都记下来了，而且他不是简单的记忆。比方说我说让他下周二去干个什么事，他不是简单的记了个下周二干什么事，他会记成某年某月某日干什么事。因为你可能到了下周三，说下周这个就失效了嘛，是吧？而且你可能到了下周二可能就变成时间又不对了，是吧？所以他会理解性的帮我记了很多东西，所以他就对我更加的了解，他就能因为他对我了解，他才能够有行动智能，他才能够去帮我去干更多的事。
1: 那现在就因为我们可能平时使用这种工具类的，然后您说的这种生成式 AI 其实已经比较顺手了。
0: 对，
1: 那如果我想就是转变这种可能培养我的这种 AI 原生思维，那我应该日常从哪些下手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你要具备 AI 原生思维的话，我有这么几个小建议。过去呢，比方说我们让AI 写个 PPT 是怎么写的呢？我可能就告诉他，你可能我有这么一个 PPT 有了什么标题，有什么内容这样的啊。你包括我们，过去呢，我们要这个生活中我们要去，让这个，我们现在马中午了，我们要点个午餐怎么办呢？我们是要打开一个 APP 啊，你要输入吃什么干什么啊？你要选择是吃一碗面，还是吃一个米粉，还是吃个干饭？然后选择哪一家送过来？我觉得未来都不是这样了，因为呢，过去的 AI 呢，我刚才提到了，它智商很高，它没脑子，它对你其实是不够了解的啊。我们今天的 AI 呢，你比方说我让它写一个PPT， 假如我书名出现 AI 原生这四个字的话，因为他在他的这个 memory 的文件夹里，他已经把我这个书的内容我提前给他都放进去了啊，他就会这个 PPT 做的就真的是特别像我，而且他会有我梳理的更多的内容啊。再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点外卖啊，他可能就会知道我这个我可能下午两点还要做节目，就可能就吃的不能太油腻啊。他甚至知道，哎，我可能这个上午还运动了啊，我可能要干什么，就是说他会很了解我，他就替你决定了。通过你这个生活习惯啊，你这个前后这个安排，包括前两天这种饮食，他会给你搭配好啊，该点啥点啥啊。甚至呢，哎，他会根据我可能几点要来录节目啊，可能跟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是不是要提前还是往后啊？这些我都不需要管，他就会根据我的数据，我的生活习惯，包括今天的一些天临时的一些状况，他就会给我弄好了。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跟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给大家第一个建议就是 DeepSeek、 元宝、豆包这一波呢叫生成式 AI， 这一波呢叫养成式 AI。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你要跟他建立一个足够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他足够去了解你。你要去了解你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你要给他开放一定的权限啊。那比方说我的龙虾，他就可以去读取我的日程，哎，我今天几点要来你们这儿录节目？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分解它啊。什么叫这个

0: 分解任务呢，就是过去呢我们可能就是一笼统的会给他去干一些事啊，未来呢你可以理解为他不光是分解，你还要去分工协作啊。你像我现在有四只龙虾，你可以理解为我有四个数字员工，这就跟我们开公司一样啊。过去呢你可能文案的事情归文案，美工的事情归美工，是吧？设计的事情归设计啊，反正运营的事情归运营。你可能理解为，你可能也有这么几个数字员工啊，你心里就会有需要有这样的分工的这样的一种思路啊。所以你在交代任务的时候，你也要交代清楚啊，我这个内容需要是几个段落。怎么弄？我这个展现形式是需要什么？我有更多的图表，还是柱状图，还是饼状图？你要把你任务进行分解，它可能是分解是一步、两步、三步，还是说几个人来干，还是说以什么样的种形式在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想说的最后一个啊，就是你在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问一下自己，这个事情到底该不该我亲自干？总之呢，我觉得未来呢，我们人类啊，我们主要负责的就是提出问题，交代任务，最后来选择判断，做出决策啊。我们更多是这样的，具体的任务、具体的工作呢，具体执行呢，都是更多的未来还是由 AI 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个人每天这些具体的事情来说，按我刚才说这些思路，就应该慢慢的形成这种 AI 原生的思维。
1: 您说到这儿，我有个点挺好奇，您为什么是四只龙虾呢？就如果要是说您给一只龙虾布置了所有这些任务，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吗？
0: 对，这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呢，从理论上来说，一只龙虾也可以，但是我想引用我们春晚上那个小品那个名言，我怕乱了呀。因为我们今天你不管是生成式 AI 还咬成式 AI， 它跟你互动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聊天的窗口，一个同一个界面。如果说你养的是一只龙虾，你想嘛，所有的信息都通过一个聊天窗口给你，你就很乱啊。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咬龙虾，第一步呢，你要给这个用约工给他一些人物的初始设定，就跟我们打游戏一样啊，像那天现场展示的，我会每只龙虾有头像，有名字啊，其实还有他的性格啊，你能够干什么，你不能够干什么，你的工作任务啥位，给他有这样的一个限定。有了这样的限定以后，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龙叫咬成式 AI。就跟我们真的是带一个实习生一样，你要一把手一把手把他带大啊，你得教育他，你得培训他。所以说每一只龙虾呢，其实理解为他有他的专长啊，理论上来说他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想嘛，我从初始的游戏设定一样，就跟我们打游戏一样，这个人物呢，我就让他专长的干这个，他就会把这一类东西会干得更好啊。你如果说他就老是串来串去，其实就跟我们公司干活一样，为什么我们要过去按岗位分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专长啊，所以说我的龙虾我是按这样来给它区分的啊，这是我个人是这么区分。我觉得未来，我们可能从行业、产业、产品的角度，可能也会这么分啊。你看我们今天的龙虾，其实只分为这个进口龙虾跟国产龙虾，是吧？但其实这都是通用龙虾。我觉得未来龙虾也会细分，未来我们可能还有医疗龙虾，我们要教育龙虾啊。我们可能甚至还未来还会有这种做节目的龙虾啊等等的啊美食龙虾。我们从产业和产品的形态来说，可能未来也会像我咬龙虾这么样会进一步去细分。
1: 你看你刚才其实讲到，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我们在需要掌握的技能和我们需要就是凸显我们自己哪些方面去，比如说去领导或者自己需要去那个具备的一些能力，和以前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您觉得我们现在要怎么调整我们自己对自身的这个定位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人类呢，未来重点就是在 AI 时代，这几个能力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哪几个能力呢？第一个是这个提问能力，因为我们目前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跟生成式 AI 也好，还是咬成式 AI 也好，这个提问能力特别重要。其实耿宁这个职业其实也是相像的，一个好的主持人和一个好的记者，和一个相对弱一点、差一点的这种主持人记者，他

0: 它的区别就在于，可能嘉宾还是这那个嘉宾，但是不同的记者、不同的主持人，他可能聊天的场景啊，你能从这个嘉宾身上挖出来的货也是不太一样的啊。AI 是个提问能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说我们挖金矿的话啊，就是你这个提问能力就是能不能从这个金矿这挖出来更多的金子。第二个能力呢，叫这种概念连接能力。过去我们学校都分什么文科理科啊，我觉得未来这种文理通才，就是说我们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这种通识教育。2024年的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和化学奖，我们都调侃说，这个物理奖没有颁给搞物理的，化学奖没有颁给搞化学的，都颁给了搞 AI 的啊。这句话其实也不准确啊，其实你可以理解为颁给了搞那些交叉学科的。你可以认为交叉学科它重点呢就是这种概念连接能力啊，我在这些学科的交叉处去做更多的事。你像我们今天是按这个行业按这种岗位去分工，我们所有事都是这么干，这是工业化时代给我们的社会的形态、社会的组织结构造成的一个结果。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这一切都要去变啊。所以说我们未来我们每个人啊，包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的教育，有重点要概念这种连接能力，包括我们这种交叉能力，哎，这种是，过去是忽视的啊。过去我们经常说干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啊。即使我们干个事情的时候，你还要想到它怎么样跟外界去连接啊。尤其是今天怎么样跟 AI 去结合，这是我们每个专业、每一个行当都应该去想的事。第三个能力呢，我把它叫做这种价值判断能力。因为我们今天的 AI 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性，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我有一次呢，写一个论文，让 AI 把我这个论文找一些参考文献啊，我觉得不放心嘛，我就去核对，果真被我发现问题啊！他其中有一篇论文，我都根本就搜不到。更离谱的是，论文没找到，我就找那个教授的名字，这个教授都是被那 AI 编的，就没有这个人在，是吧？他不光给你编了个论文，连那个作者都是编的，这就是我们今天 AI 存在的问题。未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事情是 AI 去干，我们要去做选择、做判断啊，它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也人类去确认。我们有句古话说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啊，我想强调的是，尽信 AI 则不如没有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你没有 AI 也是不行的啊，就跟我们过去的20-30年没有互联网是不行的，未来的20-30年我们没有 AI 也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你得有这种，价值判断这样的一些能力啊，这是重要这三个能力啊。第四个能力呢，大家其实也需要现在开始逐步去建立，那就是你的，这种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我现在是有4只龙虾啊，我现在马上要养我的第5只龙虾啊，我准备把个人这个健康啊什么的再弄一只管理，我就相当于我的一个个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管家，这样的龙虾。就是未来我们可能每个人会有更多的龙虾，你可以理解为未来这可能成为我们工作的常态啊。每个人干活的时候都是你一个人，就不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了，你可能带上很多只龙虾啊，当然未来可能不光是龙虾，我们可能还有螃蟹，可能还有三文鱼，总之你会带着一堆 AI 去干活啊。这个时候你就我们过去说我们要公司管人，你得知人善用，是吧？未来你得知 AI 善用啊，你也得有这些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啊，包括刚才说的我们怎么什么啊，步骤分解啊、分工协作啊，哎，你得有这样些能力。因为这样些能力过去我们在传统世界里面，你可能只有这种领导才需要，我们普通员工不需要。未来呢，你可能普通员工你也需要了，因为你要带领一堆 AI 来干活。
1: 您在书中还提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概念哈，就是数字人、机器人、自然人的三元一体，这个听起来有点科幻哈，就是您可以大概给我描述一下吗？
0: 即使今天坐在你对面跟你聊天这个刘星亮，他就是一个假人，是吧？大家开玩笑，其实不是啊。但是我们今天技术已经支持了啊，只是说它这个技术现在还成本比较高啊。怎么支持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做一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自己走过来坐在这儿陪你来聊天，这个机器人呢啊，把我这个知识都给它灌进去啊，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可能聊我这些专业知识啊， 其实是跟我差不多的啊，因为我现在就在这个网上已经有我的数字人，有我的数字分身啊。我那数字分身呢，就是把我的知识都给他灌进去啊。你就跟他聊什么是数字经济，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元宇宙，他其实跟我已经差不多了。我说的这个三元一体呢，就是这三种人，数字人、机器人、自然人，在未来我们会在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来生活啊。刚才我说的这个描绘的这个机器人，它其实不光是能在这陪我跟您聊天回答问题，它其实也可以去替我去拧个灯泡啊，替我去干个别的活，它其实都是可以的。原始社会包括甚至到了我们的后来我们很长段时间的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人类亲力亲为啊，你到了工业化时代呢，我们有了这种机器可以替人类去干啊。我觉得未来呢，哎，更多的是这种不管因为数字上也好，其他都是 AI 的范畴，你可以理解为靠 AI 替我们去干更多的活。因为我们很多活呢，你可能人类去干有的地方呢是可能是有危险啊，有的地方呢可能是这种过于繁重啊，那你尝试这种繁重工作仍旧会出错啊。有的地方呢是你可以理解为让 AI 去干，和人比呢它可能性价比会更高。我这个理论就是未来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跟你在一起工作的一起生活的可能都不光是我们这种自然人类的，可能有时候是数字人，有时候是机器人啊。今天我们可能还会在区分这个到底是这是一个人还是一个 AI， 这是一个数字人还是一个机器人，未来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还会区分这个文章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未来其实都不会区分了，谁写的重要吗？啊，我们更多的是要一篇好文章就够了，至于说它是张三李四写的还是人写的 AI 写的一点都不重要。今天我们还纠结，未来就不纠结了。我觉得未来更多的就是它真的像一个科幻片一样，和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它会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社会啊。我给你举几个场景你就明白了。今天我们三线的煤矿有一个场景智能化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做开这个矿卡啊，这种无人矿卡。因为在这个煤矿里面，除了这个下井的工人是危险以外，开这个矿卡这些司机其实也是高危行业。现在其实高薪都很难招到人啊，它不光危险，它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污染啊等等的。我们现在我去很多煤矿去调研过，现在这种无人矿卡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但是那个过去的那种无人矿卡跟我们城市的自动驾驶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城市里面这个线路标得非常的清楚啊，该左拐了该右拐了啊，信号灯也非常的清楚，但是在过去没有那么多的线，也没有那么多的红绿灯，它还完全不能靠这种无人驾驶的技术。你可以理解为就跟打游戏一样啊，过去的蓝领司机现在都变成了白领工人，我可能就坐在办公室操控那个车怎么走怎么走，哎，还是挺有意思。这其实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重点的重大的研究课题，叫从在线到在场啊，就是我们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了30年，重点解决了在线这两个词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未来30年重点解决这个在场啊，但这个在场呢，可能真的是有自然人在场，有的是数字人在场，有的是机器人在场啊。总之呢，我们就是你需要人的地方，哎，我们就上人；不需要人的地方，我们就或者说可能人甚至人都干不了的活这些地方，哎，我们就上这些数字人呀、机器人也好，哎，替我们人类真的在场也要干这些活，而且事实证明。一开始是他是替人类去干活的，最后发现他很多场景下他比我们人类都要干得更好。
1: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可能我要做一台常规的阑尾炎手术，如果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机器人给我做，我可能还会充满了质疑和恐慌。
0: 对，
1: 等到5年以后，已经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大家都不再会觉得这个事儿有什么好奇怪的。
0: 是的，是的。尤其是你做国外啊，尤其是欧美，他们现在就期待这种场景出现。因为欧美人这个手大，他在那个小的空间里他腾挪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对于机器来说他可能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啊，可能会对我们医学也是一个促进。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内容非常有前瞻性，而且会让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思考。就是刘老师的 AI 原生这本书，我觉得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吧，就是说可能这种真正的变革不是说是给旧世界打补丁，而是用一个新的逻辑然后去重建一切。再次感谢刘老师，也感谢 大家的陪伴，我是肖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这是网友提出的问题，小佳他说，小佳把痛苦写成文字，他想问是一种和解还是宣泄？
5: 我连问题都问得这么有层次啊。
4: 对呀、你可以慢慢回答、我继续给咱们沏茶啊。
5: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有过程的问题。最开始来说、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我想要和解、但是还没有到一个最终和解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已经觉得它不叫和解，它叫做一种跟过去的释怀，对，它更像是一个我在叙述一个过去的故事，然后站在台上的小佳是一个因为过去有很多片段组成的这样一个小佳，他带着过去的一些经历站到那个台上，然后去讲述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小佳，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过去释怀，他会比和解更高一点点，在我看来，对。但您如果说宣泄，我会觉得更像是，其实就是应该带有一些些所谓的宣泄，但我觉得这种宣泄是一个所谓的褒义词的宣泄、
4: 就
5: 是
4: 一个出口，
5: 对，一个出口，
4: 对对
5: 啊。然后我觉得脱口秀其实带给观众的，或者带给演员，就是所谓的小小的释放，小小的宣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4: 特别好，就是一个。这个释放也好，宣泄也好，一个出口也好，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一个和解，还是对过去的一种释怀，其实小佳用这几个词都是在给我们，做了一次心理的小小的按摩和治疗。就是我们原来你想这几个词，其实它真的很微妙。你释怀和和解其实是两个概念。
5: 是。
4: 你和解就是你最后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通过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挣扎，最后你决定了和解。但是释怀就是不管有没有发生这个过程，你最后都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5: 对。
4: 所以这就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啊，这个对文字措辞的严谨。今天我告诉你，现场笑得最开心的就是我们果麦文化的小伙伴。谢谢你们把这么优秀的小佳，这么周全的小佳介绍给我们高丽说书啊。
5: 谢谢果麦。
4: 对对对，
5: 谢谢。
4: 我们也特别希望今天这场直播能让大家看到更立体更不一样的小佳，他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5: 谢谢，
4: 被更多的人爱。
5: 天
4: 哪，
5: 古曼老板安排点人来直播间吧。
4: 接下来呢，就是小佳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你成长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你的帮助，你比如说杨老师、二姑、平，还有这些他们，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你特别想对他们写出你的一些心里话？
5: 其实这几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在人生中的一些作用吧，对我的启发，像杨老师跟平，这两位算是一个是长辈，一个是我生命中的挚友，然后他们都对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有了很大的帮助。杨老师是一个把我性格从一个 内向转成一个外向的人，
4: 哦，
5: 因为他号召全班同学来，就是来要爱护小佳。
4: 嗯，
5: 当时那个军训完，
4: 对对对，
5: 选班长是他第一个提名，
4: 对，
5: 把我写到黑板上，这个行为，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很长时间，哪怕到今天都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4: 我甚至觉得，我觉得他对你是一种改变。
5: 对，
4: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老师的当时的这个行为，可能没有日后就是和自己和解的小佳，
5: 是，
4: 对吧？你会一直沉浸在那个不自信的阴霾下。
5: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遇到杨老师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叫做爱自己。
4: 对，
5: 但杨老师用一个行为去让我也好，让班级的人也好，知道说，哎，这个是一个好同学，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来爱护他，对，当然杨老师也是一个很就是一碗水端平的老师，因为我其实做了很多，比如说作业没写啊，这种，他也会照常的替华，
4: 对，
5: 所以杨老师是一个很，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过程帮助很大的一个人。然后杨老师过后，我认识了平，平算是我生命中就是很久很久的朋友啊，他现在又回秘鲁了，对，但我们就属于那种，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朋友这个概念，他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就是有长期在保持联系的朋友，从中学再到大学，我们分开，然后还依然会有联系。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不习惯大学生活，然后他就拜托一个他的朋友说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他是有很多的作用。然后二姑其实是这本书一个单篇的故事。
4: 对对，
5: 二姑其实是一个我退到旁观者的位置去讲述一个关于二姑的故事。我觉得二姑也好，或者是我的母亲也好，她很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榜样。
4: 对
5: 啊，就是他们有很多坚韧的精神，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变好。
4: 对
5: 啊，然后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往前走。
4: 对，
5: 可能这一路上会有很多的荆棘波折，但至少他是往前的，在发展的，他们都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物，然后再用自己的力量，或者说再用自己的思考，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些不一样，二姑到最后，就变成了他只是阿花。他不再是二姑，
4: 对对
5: 对。然后母亲，我妈妈也是从一个可能服装厂的这样一个女工，慢慢变成一个职业女性，我觉得他们是我生命中的榜样。
4: 对，
5: 然后让我看到发生在我周围赤裸裸的，就是很立体的一个人物。
4: 对，
5: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的人生都有很大的作用。
4: 对，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提到的这些人物，你就有一点是完全可以区别他脱口秀演员的身份的，就是他提到的所有人都不再是他段子的对象，不是他的梗，而真的就是他生命当中榜样的力量。
5: 对，
4: 尤其是老师那个地方，我觉得他没有对小佳区别对待，这点很重要，他很刻意的在保护小佳，但是又没有区别对待，这个其实对一个心智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如果你对他非常鲜明的一个区别对待，可能也会让他觉得我有益于其他的同学。但杨老师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你错了我也要批评你，也要去指正你。
5: 对，
4: 不代表你就可以犯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的这种用心良苦，才在那个阶段塑造了一个心智更健康的一个小佳，才让我们今天看到 坐在我们面前，既有趣，然后又亲切，又愿意跟这个世界好好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小佳，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小佳的这个样子。那你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有没有给你书中涉及到的这几位？
5: 其实杨老师是看过，因为我把书给了杨老师，然后他给我发个微信，他说我看到啦，他是一个唯一有回应。然后比如像我妈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买，反正我是没给她寄。我觉得有一种很羞涩的感觉。
4: 为什么呢？
5: 因为会觉得就是
4: 太熟了是吗？
5: 对，就有一种就是感觉啊，害羞的感觉。
4: 哦，明白。
5: 对，然后
4: 尤其这里面对妈妈的那个爱，
5: 对，
4: 男孩子肯定是不会说出口的，
5: 是，
4: 但其实你这里面的文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你对妈妈的感激、爱和心疼、对吧？所以你会觉得难为情。
5: 就是我跟妈妈的相处的关系也是比较克制，就比较没那么会去表达的关系。
4: 我理解你那个感受。
5: 然后二姑可能她知道我写书，但她可能得口述的跟她讲。对，二姑现在可能还在做阿花，就是对，就是二姑还没看，然后平时在秘鲁，她知道我写了，但是我也没法寄给她。对。
4: 所以平如果看到之后，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反应？
5: 其实我给平看，我也有一种给妈妈看的那种感觉。
4: 难为情是吧？
5: 对，就因为太熟了。
4: 对对对，他从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他在你心里是那个样子的。
5: 对，而且我们两个现在就属于那种因为他在过自己的生活，他在秘鲁跟她的丈夫开了中餐厅嘛，现在开第二家，然后我们平时不太联系，比如说哪一个节点，然后突然聊天聊上了，就聊一夜的那种。对，
4: 真好真好，就是一个知己，
5: 是，
4: 就是这么多年有一个很懂你的，然后又不愿意彼此打扰的这么一个朋友。
5: 对对，
4: 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5: 是，
4: 小佳今天带着他的这部文学作品《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用他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小佳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青年。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他对文字的那种敏锐，还有故事的叙述的能力的这种驾驭，都是让我非常惊叹的。所以大家可以买回去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就是书里面还有一些内容是你一开始犹豫要不要写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过程，最终还是决定呈现给观众这个读者的？
5: 我觉得这八篇文章其实都没怎么经过犹豫，都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写出来的。但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在思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太沉重。
4: 明白。
5: 然后我不想让读者去感受到说我的情绪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作者应该做的，是把一个客观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是什么样的感受是读者自己来体会。
4: 对，
5: 所以我觉得更大这八个故事都是我想写的，但我会在情绪的处理上会更就是更想得更多一点。因为我想给观众一种我只是一个讲述者，但我不是一个想要给你施加什么情绪的这种作者。
4: 明白。就是我不需要你共情，
5: 对，
4: 我只需要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小镇青年。
5: 我希望每个人看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
4: 对，
5: 比如说刚刚高老师说心疼，然后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是觉得成长。
4: 对，
5: 希望。其实都有很多的关键词，包括那天看到一个评论，他说就好像花了30块钱，然后坐上一趟列车，这趟列车窗外是小佳的成长的旅程。你能看到所有，但你不能插手。
4: 哎呦，真好！啊、你刚才夸了我们高丽说书的这个网友、啊，我也要夸一下小佳的读者，真好，就是。就像你跟平一样、嗯、对吧，他们一直在陪伴着你，但是他都不惊不扰，我觉得特别好。
5: 对，
4: 这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这本书，刚才小佳也提到了有八个部分，八个部分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序的一个解释，目录的解释、嗯、第一部分是摇摇晃晃，其实就是写的小佳他自己出生的一些经历。
5: 是。
4: 第二部分叫田野里的阿花，刚才也提到了。嗯、
5: 对。
4: 二姑。然后权力的颜色是第三部分。
5: 对。
4: 我觉得在权力的颜色里面，我觉得我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你好像又跳脱出来了。嗯、你从你那个人物的情境里又跳脱出来，他就是你会很微妙的发现他又换了一个视角，
5: 是
4: 又是一种写法，就是看似是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这八篇每一篇都有不一样的视角和立场、嗯、这点是非常非常难得和珍贵的、嗯、接下来就是实在闽南、嗯、
5: 对
4: 就是让小佳几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更好呈现出来的啊。
5: 对，
4: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关键词浮游，再后就是散场之后，嗯，勇敢的人，最后就是小佳刚才说的、哦、和世界失联。
5: 是的，
4: 这八部分每一部分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小佳在和这个世界对话的这个样子。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第三部分，我们的小伙伴写到的这个困境之中啊、嗯。书里面小佳聊到了故乡的这个经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创伤也好，痛苦也好。第三部分他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小佳的这个主题，就是困境之中，这个是里面你写到了家庭和社会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些眼光，尤其是你和父亲有过比较激烈的对抗，比如曾经不喜欢剪头发，过分的节约，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是怎么克服的这些？
5: 我觉得他不算是克服，他应该说是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变成是一个烙印的东西。
4: 对，
5: 比如说不想剪头啊，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有这种就是感觉、就是还是有这种忧虑，就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但是我不确定理发店的发型师知不知道这是小佳？当他不知道的时候，小佳在发型师眼中就还是一个，普通的有特点的，有比较显著的特点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然后我觉得那个审视的感觉，他跟舞台的审视感不一样。舞台的观众是希望你成功，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审视，他其实带着可能或者善意、或者可怜或者恶意都有、所以他还是会是一个烙印的东西、包括节约这个习惯我到现在也是、就是会让我天然觉得有些东西是该花钱的、有些东西是不该花钱要省省的、就它变成一个过去岁月带给你现在生活的一些改变，对，
4: 也算是一种烙印。
5: 对，算是一种烙印。但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在于我没有那么在乎。就比如说那个审视感，可能我现在去理头发，我还是有点抗拒。理发师可能会审视，但我会把

0: 这个东西看得轻了，
1: 嗯，
0: 不会看得很重，
1: 嗯，
0: 以前我会觉得他在看我，我好害怕，但现在我就觉得他在看我，他或许也在审视我，
1: 嗯，
0: 但没关系，就这就是一次你投化的过程，
1: 嗯，谢谢小佳，刚才这个问题里面提到了和父亲的这个对抗啊，小佳，你介不介意我来跟大家读一段？
0: 我当然不介意，我想听，
1: 想听，就是当时其实小佳现在和大家不一样的他个人的这个特点，在书里面说到了，就是我理解的可能更多的是和父亲当时没有非常果断的决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书里面有一段比较。直白的一个描写，小佳是这么说的：我非常厌恶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打我记事起，我们俩就一直是随时向对方开炮的状态。他说，在那个鼓励晚婚晚育的年代，他的父母可以说两个人都是楷模。我出生那天晚上，这是妈妈对小佳的描述，我生你那天晚上肚子开始痛，我就喊你阿爸带我去卫生所，你阿爸非倔，喊了你两个阿姑还有区里那赤脚的老助产妇来家里，后来人家看情况怕不行，赶紧让轿车送到县医院。很多年后母亲回忆道，那医生说要剖，你阿爸坚持要顺产，在那里还跟很多人掰扯，后半夜你总算出来了，你这个崽儿出来大家都惊死了，什么声都出不来，那医生就往你的脚掌狂拍，你就是哭不出来。接着你阿爸也开始打呀，打了多久我也记不清，但你哇一声哭出来那一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母亲越说越激动，突然从沙发上就端坐起来。后面他就说到了，医生说你在胎里缺氧太久，命是保住了，人会怎么样就另说了。我听完很心酸，你阿爸在外面跟人家医生干起来，整个走廊鸡飞狗跳，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开始过上了不太平静的日子。所以对爸爸其实你的感情是更复杂的，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但是我从看你这本书我能感觉到你对他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有怨言的。
0: 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在整个人生里他是有变化的，就可能在我前十几年的人生里父亲不算是一个所谓的好人的状态，他会更像是一个不太负责的父亲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直到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可能大家也能看到父亲这个角色他在变老的过程中他的性格软化了，
1: 对，
0: 然后他开始会说一些肉麻的话，
1: 对
0: 他有一个那种曲折的过程，
1: 对，
0: 然后我把这件事讲出来，其实很大原因是我希望就是读者在读的时候去用自己的视角去评判父亲这个角色，就是我不想去加入我的任何个人的想法，所以在我其实在很多的读后感看到很多读者对父亲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觉得他只是到临终的时候只是觉得可能需要了，然后才性格有变化，但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的性格就是因为老了，所以才有变化。我觉得每个读者在心中都有不一样所谓我的父亲的这个角色，然后这本书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是所有的角色他都绝非完整意义上的他就是一个好人，但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坏人，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上， 然后他因为一些某

0: 觉得个人性格原因决定了他当下做那个事情。
1: 对，真好，你的这个解释
0: 是坏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过程。
1: 没错，
0: 对，一个人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过程。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我希望是这个状态。
1: 就是小佳刚才这个解释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回到他一开始对父亲的那个所谓的怨恨里面，就是他的认知和他的人物性格可能决定了他当下做出了那样的一个决定，而并非他有意为之。但是可能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父亲他要背负一辈子的。但是好在我觉得小佳用他的方式告诉了父亲，我这一生接下来活得都还不错，我被那么多人的喜欢，而且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浮游直上》。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从史路部落的千年守望，到非遗记忆的薪火相传，再到冷极森林的生态守护。5月24日，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敖鲁古雅，邀你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

0: 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

0: 药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王超。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要开启康熙统一台湾的全新篇章。如果按照时间的推进，平三藩结束之后，康熙就立刻着手收复台湾，在水师提督施琅的指挥下，一战定乾坤，正式归降，台湾重回中原版图。但是历史书上被凝练成一句话的历史事件，它背后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讲清楚康熙收复台湾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要从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说起。关于郑芝龙的出身以及发迹，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略。福建南安人，名妓入海，从严思齐为盗，思齐死，令其重。一句话，郑芝龙明末做了海盗，海盗首领死后，他就成了新首领。但是清初有很多笔记杂史详细记录了郑氏一族的崛起，其中郑芝龙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郑芝龙生于万历32年，虽然家境普通，但是父母对他给予厚望，小名取作衣冠。进入私塾之后呢，定名国贵，都有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意思。郑芝龙天资聪颖，但是却不好读书，喜欢拳棒。18岁的时候，偷偷离家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21岁被舅舅安排押送商船出海，到达日本长崎的平户。郑芝龙在此认识了一帮福建老乡，并且和当地女子成婚生子。这个福建帮28人盟誓结为兄弟，以严思齐为盟主，商议着推翻日本幕府统治，再求明朝来册封。结果消息走漏，逃往海上，最后落脚在台湾当起海盗。没过多久，严思齐因为伤寒过世，郑芝龙成为新任盟主，他的兄弟们也投奔他而来，他也正式改名芝龙，弟弟们以及核心成员依次改名芝虎、芝豹等等，号称18芝，郑氏海上集团由此雏形出现。你们怎么来看清初这么多杂史笔记对郑氏家族的记载啊？其中关于郑芝龙的出身和发迹，他的可信度你们怎么看？比如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在记录郑芝龙获得海盗团伙新首领的时候，他就记载了各种意象啊，但是他也明确说啊，这都是互疑两可，很难成为信史。但是我的先父啊，他和郑芝龙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和郑采啊共事了很长时间，这些内容都是口传耳授，我也不敢做一个字的捏造。
6: 首先我们先说清史稿对于郑芝龙的定义就特别简单啊，而且盖棺定义盗这一层身份的标签就把他的形象就固化了。当然这个跟郑芝龙这个复杂的他的身世完全不一样。那民间的这些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那这些资料相对来说因为有人的记忆加工在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鲜活、很具体、很有意思，但是它也掺杂了个人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再加工在里面，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它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7: 小婷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能看到，比如

0: 宋江。宋江在相关的官方或者叫士大夫的笔记里，其实很短，就带36人纵横山东啊。但你看《水浒传》，包括《水浒传》之前的那些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段，确实小丁说的对，就从正史上说侍郎守台湾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之前数十年，甚至再往上推，这个东南沿海啊，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东南水浒传啊。你看这个麦哲伦航海完了是1911几年，那个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初期，相当于东南沿海是全球航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因为出的这个生丝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要要的，这完了要白银。你看除了这个日本，东南亚这一块成为全球化初期大航海的一个争夺的焦点，波澜壮阔，咱们要是正面说，负面说就是波诡云谲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一批人在那个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叫编户齐民之外的人。如果在西北，就是李自成他们的流民；如果在东南，一旦出现饥荒了，因为福建也是地少人多，种地不行，怎么办？他们的生计就是出海。福建和广东出海，从宋开始就是大批人，所以这批人在海上进行这种，你说为生计也好，为这个货物也好，为抢劫也好，就是为了生计，但他不在编户齐民之内，或者叫不在官方正史的叙述语言系统之内，所以官方叙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官方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说不了别的。但是因为他是江湖帮派，你看这个帮派老大一死，他的兄弟上，首先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第二个你说有些意向真不真呢？半真半假。我们就拿陈胜吴广，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意象是不是真出现了？可能是真出现了，但也可能是人为让它出现的。大楚兴陈胜旺，为什么呢？这些人除了海上走私，有时候劫掠，有时候互相火拼之外，剩下时间干嘛？江湖娱乐吗？或者要营造我的个人威信吗？我要营造一些我比你们要更有法统合理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这么记，就代表这个记的作者说，当时是真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背后是人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有天象，他不予确认。所以对于这些江湖的事儿呢，我们往往用江湖看，它的真实性和它的这个人为性可能都有道理。
1: 那从这些记载当中，该如何理解明末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郑芝龙？
2: 就是刚李欣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那个时间节点是全球化的初期。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光是有亚洲人，欧洲很多像葡萄牙呀、荷兰呀这些商队都过来了，它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一个圈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郑芝龙他和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物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他有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被礼教所规训的人。但是郑芝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身上有带有这种海洋体系贸易体系的这种商人的这种色彩在里面，这个也看出来当时可以说我们叫做崩溃的陆地秩序，因为当时整个明末整个陆地秩序是崩坏的，他无法把他的这些秩序辐射到东南，所以说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海洋体系。你看他的包括结义这些的，他其实是建立在所谓契约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往来，虽然说他是一商一道，但是这是当时的环境，你要没有以道为身份，你没有办法经商。
0: 是这样啊，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前呢，这个闽粤地区的居民因为地少人多然后出海，其实理由或者生态很简单，就是去吕宋啊，去哪儿有地我就去耕种，我还是过传统的生活，只是我找了一个有地我开荒我去种。航海大发现之后性质就变了，为什么呢？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但是英国在东南亚那时候还没起，因为他跟荷兰签了个契约，就由荷兰代表他在东南，他们就有海外殖民色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原来我就是种地，但是呢，明也好，清也好，都有海禁的这个问题。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是以全球商贸，就是我要拿你的生丝回去卖去暴利的，我要跟你做生意。所以就意味着当时的华商本来人家出去是农民，后来我就经点商，这批人一来开始对他们欺压的很厉害，就华商人多但是被欺压，因为那些人是武装殖民。慢慢的这些华人也发现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能力，邓芝龙也好，咱们说严思齐啊、李旦都是这样，他们慢慢就发现像水浒传一样，我们要形成势力，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我们要有跟他们联盟或者对抗的能力，性质就变了。变了过程以后就变成大家在一个

0: 的区域内用一套思维，用一套技术，大家在拼，那就看最后谁厉害。所以郑成龙就是在这个年代崛起的。我们看他的传奇性，或者以后郑成功，都是他们是在这个第一次中西碰撞的过程中他们登场的，而且登场用了一种相对很强有力的方法，给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清史稿对郑芝龙的早期身份定位是海盗，但是显然他的身份要复杂的多啊。那这多重身份交织的经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性格底色和做事逻辑？
2: 他的性格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词儿哈，就是极高的工具理性，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出海，李欣老师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东南沿海多山多丘陵少耕地，那想要生存他们必须要极早的从事劳动，这个劳动还和土地面劳动不一样，伴随着极大的生存风险，因为海上行船，大家如果坐过海船应该就知道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种叫做心理学上面叫加速成熟，他的人格是在早期，其实我们还在不断的应该是探索学习和进行经验汲取的时候，他有一个快速催熟的过程，那这种快速催熟的过程导致他做什么就极讲效率，极讲利益，所以这个是他性格最大的一层底色，他所有的都是基于这层底色而来的，而且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他办事的方法他特别的有路径依赖和基于早先的经验体系，同时他还具备一个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跨文化情境整合能力，为什么呢？早先就在东南沿海，然后又去了日本，他还会多国的语言，跟多国的人进行商贸往来，他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进行切换，这个很难的，所以这个也在他整合自己队伍，包括形成一番势力，打下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层底层的这种工具性的能力。
0: 极端的这个生存状态就会造就这种极端的这种个人风格哈。我们说你看，既然下南洋当时是为了生计，那就意味着这批人的，特别是第一代，他肯定是很务实的，是利益至上的，因为我要活下去我再出洋，因为出去有可能风险极高，离乡背井，离开亲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郑芝龙而言呢，又有些不一样。小丁最开始说了，他爸其实是当地小官，是管库房的库吏，然后给他还送到学堂，他的名叫国贵啊，衣冠啊，乳名叫衣冠，他衣冠这个名在荷兰和葡萄牙可比郑芝龙这个大啊，就意味着家里还能够，他们没有生计问题，家里希望他还是走正道，走仕途，但是显然他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看，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是生计所迫，他是从心里更亲近这种文化，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将来我们就知道他跟隆武帝的关系也有这问题，他没想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官，虽然喜欢当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自己不想当官，他就想要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身份。第三个也很有特点啊，既然闽粤这个地区从宋元明清都是大批的人就下南洋，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在南洋各地都是他们的亲族，所以他们越下南洋越轻车熟路，因为都是去投奔，他也是去投奔，十七岁的时候去投奔他的舅舅，好像有的时候还是继母舅，都不是亲舅舅，就意味着他们这是一种风气，就是同乡在海外抱团。他你看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特征，他个人的感情又倾向，他对于官呢，虽然我喜欢官的体面，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置身其中，我只享受他给我的某些名誉或者体面，这一切加到一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投奔之前呢，是在一个地方，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收他为义子，他学葡萄牙语，他靠着当翻译，最后做生意。我们知道学外语啊，你就要懂对方的思维、文化，甚至制度和行为习惯，那就意味着他随后的这个路径里，他既有同乡关照，有闽粤人敢于下南洋的这种勇气，他还懂西方的很多东西，让他在各种势力里面，特别最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了很多的资源。
1: 郑芝龙接手这支海盗队伍之后呢，立刻着手整肃纪律，优化建制，在他的经营之下，队伍迅速扩大，势力纵横东南沿海。郑芝龙不仅自己经营海上贸易，还凭借武装力量对往来商船收保护费，打击竞争对手，频繁袭扰金门、厦门等地。 当时东南沿海海盗很多啊，海上贸易又被荷兰等西方势力渗透。郑芝龙这个时候年龄其实也并不大，怎么来看他在这个领域异军突起？
2: 首先我前面说的他这个跨文化情境的这个能力就很强，所以说他能够在各方势力里面游刃有余。像刚才李兴老师也说，他做翻译出身，他明白欧洲人，特别是欧洲

0: 这些航海的商人的逻辑，所以说他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但是整合这些资源的前提是他有一支真正听服于他的武装力量。
1: 另外在这个野蛮状态下，早期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对于郑芝龙，他首先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些欧洲武装殖民者啊，他行为习惯第一就是遇到弱的他不会跟你谈判，所以最早其实海外华商非常多，但完全被欺压，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极其暴力的杀华人，就是这个西方殖民者这帮。那是你跟他对抗，这是第一啊，你甚至能打败他，他才跟你合作，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初期抢劫只能挣小钱啊，你大帮派肯定是制定贸易规则，垄断贸易货物，然后控制贸易航道，这才能挣大钱，你才能支撑他们这个所谓的正式集团十八支才行。所以光靠抢肯定是最小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才干这种事儿。而且你最小的时候行，你碰到比你厉害的，遇到一个都比你有背景，你也抢不到。所以肯定是最后是我要垄断某种，比如货物资源或者什么，这是他们要运作的事儿。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海盗因为他是化外嘛，他没有秩序，他很难出现复位子承，所以你看那些海盗都是一旦第一代海盗去世了，都是他的兄弟盟友或者什么把他的这个队伍给领下来，这种孩子这个因为你不在中原礼法之内，没有什么嫡长子这个问题，完全继承不了，所以呢就意味着
2: 谁强谁横听谁的，
1: 哎，或者哎，就是因为既然是兄弟，大家都是他们不是上下级，是同盟，是盟友，大家凑到一起大伙小伙。在这种情况下呢，像严思齐死、李旦死啊，不是郑芝龙全接下，刚才提到了许新素啊，比他还猛，许新素跟明廷官方已经建立关系了，比他还猛，还打压他。在这个上面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荷兰也好，葡萄牙也好，打不过你要跟你谈，但是人找最能掌握资源的人谈，你不把别人打灭，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不是他很厉害脱颖而出，是历史往回看，大家都在打，互相之间平，最后他把人家给平了，他就成为海上霸主。
2: 面对郑芝龙这样强悍的海上武装，明朝官府是束手无策，甚至一度联合荷兰舰队来联合围剿，结果是大败而归，反而让郑芝龙威名更盛。崇祯元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走马上任，他采取招安政策，许诺授予郑芝龙游击将军一职。郑芝龙随即率众来降，熊文灿借助他的力量，先后剿灭刘六、刘七、李奎奇、钟斌等多股海盗。郑芝龙尽心效力，熊文灿也倾心扶持，资助他打造战船、置办军械、组建正规水师，巡卫台湾海峡。事实上，郑芝龙早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刚刚接手这支队伍的时候，他就带着12艘船、800多人到了泉州港，向泉州知府蔡善济来投诚。可是苦等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听说部众将被遣散，他只好连夜率部再度出海围道。他还曾经为了求招安，向礼部侍郎林翰行贿，被严辞拒绝。为了向朝廷表功求职，郑芝龙买通属官，拟就了一道议事郑芝龙收正衣官有功的奏章。林翰不知道郑芝龙就是当年的正衣官，据实上奏。崇祯看到这道奏书就问了，说郑芝龙正衣官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林翰回去核查之后知道铸成大错，他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最终吞金自尽。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对洗白身份的执念啊？又怎么看这个官家身份对郑氏集团发展的影响？
0: 他这个洗白的执念有两重在里面，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可能跟自身个体的追求有关。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盗匪的盗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一旦被贴上了，我们都会把它归因于邪恶，所以说他要把这一层抹去。同时呢，他也要化解一些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就是人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如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话，他还是会出问题的。那他如果把自己的身份进行转换了，他其实就能把自己很多的行为合理化。比如说他在管控航道的时候进行一些劫掠收费，那这时候不是收费了，是啥？我是在帮大明镇守边疆。那他就能把很多会让自己带来道德负担的行为 合理化成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为，让自己感受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和许文灿他们绑定了之后，其实刚才也说了，许文灿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工具理性的人，当我产生合作对我产生利益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很对。那他的势力也是在这种合作之中不断的进行壮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说他攫取到了短期的这种利益，包括身份的合法性，这种身份也能够帮他吸纳更多的人，但是现在长期来看，一个是首先是在明末的那个时间段，他跟明廷的这种绑定，会他日后再想转换成商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同时当他进入到了官场或政治场的时候，那他的这种商人的行为，这种政治智商的这种短缺，也是极大的暴露出了他的很多的缺点。
1: 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体面呀，谁不喜欢身份尊荣啊，光宗耀祖啊，对吧？当然我如果生计所迫，我想先挣钱，你不让我挣钱给我虚名，像他这种可能不要，但人家已经这个富可敌国了，你再给他这个多好啊，人家这个互不影响，而且还互相促进，所以人之常情，他地位越高，在这个帮派里面你越当老大，你越要有官面身份，对于兄弟就更有震慑力，当然还有复杂的东西。第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当时郑氏集团包括东南沿海的这个，比如像李旦、严思齐，他们跟葡萄牙或者荷兰他们的这种海上武装商队有个特别重要的区别，那些人是全球的这种海洋贸易啊，这个郑氏他们还是有华人传统的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守着中国大陆，守着这个朝廷，我是要把大陆生产的这种特别需要的东西通过我的手转给你们，我不会跑你们那儿去做生意，这是最大的区别。这就造就了无论是郑芝龙也好，包括未来郑成功，他们不远离东南沿海，他们不会说那你打不了你就再往南跑，在海洋里飘着到哪儿，他永远不远离，比如说这种厦门啊、漳州啊、金门啊、台湾这一片他不离，甚至一有机会就跟人谈判说你把漳州要给我，就是他永远心性，
2: 他们是一有机会就想着把日本的幕府给推翻了，
1: 他推翻以后他们想完这个还说等我们要成功了，朝廷还能给我们官，所以这一次的中西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看啊，就是说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郑氏集团，但是郑氏集团呢用的比如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思维，但是他骨子里是中华文明，所以他郑氏集团是严格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跟这个西方殖民者不一样。这一次碰撞其实更代表双方的一种强力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守着这个大陆的这些比如说朝廷域内的这些生司啊什么要做，当然跟官员跟权力机关要搞好关系，我才能垄断呀，借官的这个身份，借跟朝廷大员的关系来把这个东西，荷兰你找我就比找别人更有效，我能力保近海的时候，禁止通商的时候，我能有货物渠道。至于刚才小婷说那很有意思，就是他把人家那个礼部侍郎给坑了那个哈，
2: 林汉，
1: 你看这个很有代表，就是他要这个，但他很不严肃地对待这个，他是用江湖流氓的手段进入朝廷，我混一把就行，混不了我也没觉得我就这回演砸了，下回没机会，他无所谓，他用那个极容易被戳穿的这些方法来做这个，就他一直在混入主流官场这块跟他儿子不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吊儿郎当的地步。为什么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实力才支撑我，朝廷用我不是因为我装成士大夫，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朝廷你要不用我，东南沿海的海匪你熊文灿你搅不了，你必须得通过我才能，要不你连想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价值观是这个，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的儿子其实从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2: 崇祯八年，郑芝龙帮助熊文灿铲除了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海盗刘湘，之后又多次击败荷兰舰队，不仅因功获得福建总兵官一职，还成功剪除了海上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当时有记载称啊，说没有郑芝龙的令旗，船只是不能通行的，每艘船要向郑芝龙缴纳3000斤保护费，所以郑芝龙每年的收入是数以千万计。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粤，有田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难以计数。他还在安平大修城池府邸，说从他自己房间的内卧有一条道直接能够通向海边，而且这个海边就直接停着这个船，方便他出行。 他自己守城的士兵呢是自己给饷，不取于官，就官府是不给他发饷的。旗帜鲜明，戈甲坚立，只要有海盗出现就立刻通知郑芝龙，郑芝龙立刻就摆平了。所以说巴民以郑氏为长城，这个福建沿海，这个
1: 靠他守了，
2: 靠他来守护。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身上

0: 上官道商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1: 我反而觉得他这个促成了一个官道商的合力三角。其实刚才前面小婷姐也讲过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想为官，但是那时候实力单薄，就二十几艘驳船那么点人过来，人家理都不理他。那后面他之所以能够为官，是建立他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力量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就是以道这个身份换取了官方的这个合法性的身份。那他依托于官方这个合法性的身份呢，再去经商，他就会比只成为道持续性更久，攫取利益更多。那他攫取的这么多的利益和经济呢，就能够养起自己的这帮武装力量。核心点是在于自己有力量，就是道生官，官为商，商养道，这样的一个闭环逻辑被他的整个武装集团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
2: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啊，官道商理论上在一个正常状态下是个不可能三角，他这个居然干得很好，形成闭环了，说明啥？说明明廷整个的控制力崩坏了嘛。当然后来已经开海禁了，但总之你不能走私吧，哎，现在你可以通过你来走私，你原来还抢吧，你原来还自己收很多钱吧，哎，现在也可以，我还任命你，就是其实是当时的叫大陆秩序崩坏，这是第一啊。但是呢，某种程度讲呢，这也是一种像熊文灿他们都是能源，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至少我觉得郑芝龙在这个时候比辽东的毛文龙甚至比袁崇焕要好。你给了他这个特权，他不用花朝廷那么多钱建关宁，铁骑都花光了，人家自己就把东南沿海就守住了。当时荷兰很强，荷兰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我跟明廷我先彰显一下我的武力去打漳州吧，没打动。后来跟郑芝龙打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后来郑芝龙为什么说用我的旗才能做，不用我的旗我就袭击你，荷兰开始不干，荷兰多横啊，那不行，我拒绝，拒绝被袭击了几回，他们内部文件就说不要惹这个衣冠，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你惹他还不如交钱。你看，这就是人家就把东南沿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合法不，他把这套东西节省了明廷的钱。什么叫不要明的这个兵饷，听调不听宣嘛？这个队伍是我自己的，我永远就是我自己负责我这个，我帮你去评，但是我对你没要求，你只要给我合法身份就行。所以这当时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这个叫顶格时代，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是个海上集团，咱们说一商一道劫掠，他把这些钱弄完干嘛？在陆地边上把他所有的钱修他安平的这个，虽然通海买地买庄园，庄园非常多。然后他当时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明朝最后那几年，就是大概1641年到1646年，当时他们好像就比明廷一年的收入还高，大概是那样啊。结果他这钱没放到海上，说我建立海上堡垒，我将来弄更先进的战列舰，再说他没有，他又买田买地，这种土财主这种，等将来人清兵一过来一抢，把他安平一灭，东西全抢走了。就是他还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海洋陆地文明的融合体。虽然郑芝龙已经够聪明，但是他的身上永远是一种复合体。但这个复合体呢，在当时的状态下呢，处于中原也是顶格状态，其实就太复杂了。
0: 郑芝龙一手打造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自然成为明清顶格之际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而他也站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官道商结合的模式，让郑芝龙手握海上霸权，坐拥巨额财富，一时风光无两。在明清更迭之际，他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但是弘光朝短短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唐王朱玉鉴在逃亡途中偶遇镇江总兵官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鸿逵护送唐王进入福建，在郑芝龙的全力支持下，朱玉鉴登基称帝，改元龙武。这个时候的龙武帝啊，窘迫至极，只能暂住在郑芝龙的家里面，后来才搬入到福建布政司衙署。凭借在福建以及沿海的绝对实力，郑芝龙被龙武帝以为柱石，加封太师平国公。他的儿子郑森被赐国姓，改名成功，也就是后世尊称的国姓爷。郑芝龙自恃拥立有功，不但在自己的府中坐见九卿，就是九卿来拜见他，他都不起身，入不衣，出不送，什么礼数都没有。龙武帝对郑芝龙的倚重引起了文臣们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眼中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啊？双方势同水火，甚至为了开个会，谁站在最前面都能够大打出手。郑芝龙此前是费尽心力，官阶不过是一个总兵。崇祯死了之后，龙武继位，让他一夜之间拥有了从龙之功，而以黄道周、何凯为首的福建籍的文臣呢，却对他极尽鄙视排挤。按照台湾外记记载啊，说郑芝龙这个时候本来是有意效仿徐达辅佐龙武帝出师北伐，但是却遭遇到了文臣集团的集体打压。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心境的变化？
3: 首先我觉得他这时候想成为龙武帝的徐达北征抗清这个事儿，咱们有待商议啊。以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他做不到这种，而是以这个旗号去攫取更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当时在龙武朝的这个现状，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我们说，就是不同群体系统之间的尖锐或者是最底层的矛盾，他是无法弥合的。也就是当我们要想跨群体或者弥合群体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底色必须要有共通性或者有同一性，但当两个完全有冲突的时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以郑芝龙为首的这种海盗系统或者说海上贸易系统，核心的价值是以实力、利益和时效，讲究的是极度的工具理性。然后捆绑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盟誓、契约和利益的捆绑。那这个跟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文人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文人阶层讲我们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就是童年，什么门生故吏，对吧，讲的是这些道德、声望，他们的核心的价值是道统、是名节、是法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在底层逻辑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是互相的看不上，你无法加入我、融入我，我也无法融入你。但是郑芝龙现在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开始人微言轻，我帮你做一点事儿，然后你给我一些回报就行了，就是人的地位比较低的时候，野心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期望低，所以说他的承诺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少。那这时候可是有从龙之功啊，他的野心也膨胀了，他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他的归因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会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所作不一样，那这时候他就会外归因，那我都做这么大贡献了，你们还这样针对我，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或者你们这群人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后面龙武朝的分崩离析。
4: 另外郑芝龙咱们说了，他这个叫官商道，他对于官是一种极其务实的认知哈，我真的希望的是你这个官代表真正的权力资源和真正的让万民敬仰的这种体面。你龙武朝有啥呀？你皇帝连住的地方都

0: 没有，你要住我的府邸里。你想想，你的这些大臣啥都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什么体面？就是这个官已经早不是那个，在他看来，这个对他毫无价值，既满足不了心里的虚荣，也不能给他带来说我在陆地上我能够成为这种西方海洋商人跟内陆这些商品中间的一个有力的这个叫转运者或者叫承担者，你啥也给不了我，所以他并不真正的仰慕所谓的虚名。他对于虚名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弃如敝履的感觉，所以他对于这些高官，其实那些高官虽然已经很寒酸了，但像黄道周啊什么的，人家人文风骨很高的，而且原来在崇祯朝那直接就能跟崇祯对抗，就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不在意这个，他在意是你们现在啥都没有，朝廷不像朝廷，高官不像高官，有一种传闻都不是他想扶隆武帝，是郑鸿逵，他就顺手就答应了，是郑鸿逵权力，将来就会知道他们实力派集团之间互相也有利益争夺，他甚至都有点担心郑鸿逵利用隆武帝，所以各种复杂关系。
1: 要知道赐国姓这件事情，先赐的是郑鸿逵的儿子，
0: 是的，
1: 郑鸿逵把儿子带到了隆武帝面前，
0: 对的，
1: 赐了一个国姓，然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去。
0: 他是站在基于内部的这种集团利益抗衡来看待隆武帝这件事儿，
1: 不能让弟弟在这个方面攫取更大的资源。
0: 对，
1: 郑芝龙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北伐复明，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他一方面借口北征，大肆征饷敛财，百姓不堪盘剥啊，甚至希望清军早点到来。那另一方面，他暗中和清军联系，他和同乡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早有往来。郑芝龙甚至将洪承畴的母亲养在自己的府中。关于降清事宜的讨论，洪承畴写信给他说，许以破闽为王，把福建破了，封你当王。在得到郑芝龙积极的回应之后，洪承畴还寄回了一支笔。郑芝龙以为这个笔里边藏着密信，拆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是隐语啊，就是必来。这个桥段记录在清初钱承之的所知录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芝龙被福建士大夫们所不容，你们怎么看他和洪承畴的关系？那洪承畴给郑芝龙的回信为什么要用隐语？因为这也成为郑芝龙后续犹豫观望的因素之一。
2: 我觉得用隐语这个事儿也是洪承畴在做这个事情，期望自保或者想把所有东西进行掌控，但是郑芝龙
1: 想把自己摘干净，
2: 想把自己摘干净。但是郑芝龙这个人，我们说这种海上商人，他是极度厌恶不可控的风险的。这个我今天要出海，我要没有看清楚今年的海洋状况，我要出去可能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是一个掌控欲或者渴求控制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性格底层里面也有焦虑的这份身份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处境很有意思，洪承畴当时是身份崩塌的二臣啊，郑芝龙呢又是一个以海盗身份融入到了一个士大夫的群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的编外人，大家天天见了你都冷嘲热讽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底层的这些感受上其实是认同的，包括还有就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也是舍得放心把自己的母亲放在一个海盗的家里面，那这个如果没有过多的信任是做不到的，
1: 而且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2: 对，
0: 哎呦，他们这关系特别复杂啊，他们俩是真正的地道的同乡啊，就是一个县。这个后来郑成功身边负责他整个亲兵卫队的那个不叫都统叫都尉，叫洪承畴，你就想吧，他那个郑氏集团里什么洪旭、洪象山都是极其有名的，你看这个洪家的这种，所以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就会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宗族啊同乡的这个关系的牵绕，因为他几百年出去大家一块儿在外面，你要互相信任，要背靠背嘛，对吧，你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姻亲关系，大家才能不用，你有没有银行担保咋办，大家都通过这个方法同乡互相才敢把命交给你把奉献啊。这个里面比较古怪就是咱刚才小丁说的很戏剧化，洪承畴给他寄个笔，然后居然文人解释就必来，必来啥意思其实我也没弄懂啊。首先这事儿有一个为什么要用暗语，当时因为洪承畴是招抚江南大使，是多铎他们太暴力了不行，人们江南反抗，最后又启用洪承畴，就是让你招抚的，你怕啥，在郑芝龙和这个洪承畴这两方之外没有第三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用暗语，完了文人装模作样解释说必来，什么必来，解释不了啊，这必来跟郑芝龙有啥关系，你要说必来还不如像我想的叫我是被逼无奈的，寄人篱下被逼无奈，我许你的这个闽王你不要信，这种感觉必的可能性 就是避开的避，甚至都有可能性。所以你看文人解释，他老按他自己想的。其实这个谜底到现在，首先有没有这件事也不好说啊，这还是海盗之间的胡仲畴记这个。第二就是怎么翻译，没人给答案。就胡仲畴这个人的大意有问题，但是他不会深坑郑芝龙，所以当时极有可能是郑芝龙呢对于南明体系不信任，你给不了我垄断的这个权利，给不了我调用民力的权利，我真心诚意希望清摆平所有的之后像原来明一样成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我还用原来的这套东西跟你建立，我替你守东南，你海军不行，然后咱一块儿谈。显然我觉得这更符合郑芝龙的这种想法，他对于清的这种期待绝不是胡仲畴骗了他一下就可以的。
1: 作为商人，郑芝龙清晰地知道投资龙武帝的风险有多高，因此对于北征的呼声一直虚与委蛇。龙武帝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北征，郑芝龙不肯随行，手握重兵据守福州。没有郑芝龙的支持，文臣领袖黄道周只募集了数千士兵、十几匹马、一个月的粮食，出仙峡关抗击清兵，三个月后兵败被俘。龙武帝准备去往江西，却被郑芝龙强行留在福州。这个时候清军已经过了钱塘江，听到这个消息，郑芝龙立刻扔下龙武帝从海上撤退，并且将镇守仙峡岭的师傅等人悉数撤回。龙武帝在逃往汀州的时候遇害，龙武政权覆灭。你们怎么看郑芝龙坚决要把龙武帝留在福州的理由？因为为了留住龙武帝啊，郑芝龙是甚至鼓动了军民上万人去阻拦御驾啊。为什么在清军渡过钱塘江之后又如此决绝地抛下了龙武帝？
2: 从他把龙武帝接过来之后，其实龙武帝在他的信念或者观念体系里面不是一个说君主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他的资产。因为有龙武这层身份在，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说他首先不让龙武走，是要把他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留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时事的变化对这笔资产进行评估。一开始大家如果是僵持或者南明要占上风的话，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要长持。后面一看不行了，资产跌破发行价了，等于是烂
1: 了，
2: 负资产了，那就弃如敝履，真的是弃如敝履，就一丢我保存着自己的核心资产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郑芝龙的性格底色或者整个他的行为逻辑，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从中原正统教化出来的这样一批官员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都是以商人的底层的思维为主，
1: 非常现实哈，就是如果清军从你手上抓走了龙武帝，他又不愿意背负这个骂名，还不丢了好听一些。
0: 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咱们说反正有几种可能性。比如第一种就是他一直混江湖的嘛，江湖是有这个潜规则的，就是我是这么多兄弟的大哥，你入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我在兄弟们面前我这个脸往哪搁？因为事实证明他对龙武帝也没那么看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看重，但是郑成功很看重。郑成功因为龙武帝的知遇之恩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包括郑鸿逵，包括郑采都还挺看重。所以当时那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说万人去留是谁留的也不一定。反正这事儿呢其实无关大局。为啥呢？显然不像有人解释的说郑芝龙是想留着龙武帝将来献给清军，好像是我义工，他都不在意这个，他根本所以跑的时候他稀里哗啦就跑了，根本不管他了，就扔一边了。所以呢江湖人的这种行为啊，他有的时候算计的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
1: 因为郑芝龙将险隘之处的驻军全部撤走，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进入福州。征南大将军伯洛随即遣使招抚郑芝龙，这个书信当中直言啊，说我已经铸好了闽广总督的印，就等待你了，将军即至，面商事宜。郑芝龙收到这封信之后决定降清，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弟弟郑鸿逵、儿子郑成功等人的激烈反对。最终郑芝龙只带了500人去福州面见伯洛。到达福州3天之后，郑芝龙被要求北上面军。就这样郑芝龙带着500人去了北京。
0: 哎，第一个就是啥呢，就是 你去那是表达你愿意降的态度，你也不可能带几万阻挡兽那时候投降，也是带了一帮兄弟，带着他的子侄去皇太极，然后人说我锦州还有我亲戚，我回去再招呼，又自己跑回去了。福州那么个地方，你能带几万人去吗？肯定就几百人呗。这是首先就是我是老大，然后呢在这个海盗或者叫海商集团里，老大掌握官府资源，这是他自己独有的，他更上心，下面要通过他自己不能另辟途径，所以他会更主动。 这是第二，第三个呢，郑成功劝他也好，郑成功魁劝他也好，没有人在旁边证明，这都是事后大家就这么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就像上可喜和上知信一样，到底他们是两面押宝还是就真正就那样，咱不好说。就正常情况下，其实这是最优选，就既然你郑成功觉得大清未来能够整个又把原来的秩序恢复，我们又可以像原来一样凭着跟你的关系跟西方商人来做生意，我一定要主动点。但是呢， 因为我的真正的我的实力是在海上，我的儿子也好，弟弟也好，兄弟也好，都在外面，你把我给拘禁了没用，你甚至杀我都没用，像洪承畴一样，你用我去一个一个招抚兄弟，用到谁派谁是最优选。所以在他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这种咱们说啊，就是你在海外混江湖，你就没有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是啥？你原来官道商的这个身份是在大陆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存在。像清已经踌躇满志雄主， 人家要建立起来像明一样的这种咱们说严格的是在君主集团下的各种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存在，不会跟你谈任何条件。你跟那时候在辽东不一样，上可喜他们来，我还是一个地方势力，我现在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容忍你存在，所以只要一到立刻就按常规的这个方法处理。他以为明的崩坏的时候状态
1: 就是大家惯常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上升的政权人清根本不接受。郑芝龙到北京之后被授予三等子爵，立汉军正黄旗，清廷表面优待封赏，实则是把他软禁起来，以此牵制东南沿海的正式的势力。因为他只带了500人走，应该说他全部家底儿还在东南沿海，而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 此后的十多年，清廷多次以郑芝龙为筹码，试图招降郑成功。无论是郑芝龙亲笔书信劝降，还是派人亲赴东南劝说，郑成功始终不为所动。顺治12年，郑芝龙被左都御史龚鼎孜和巡抚佟国弼接连弹劾，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往来密切，应该严加控制。郑芝龙被革去爵位下狱。 顺治18年，也就是康熙即位的那一年10月，郑芝龙及其儿子世恩、世英、世莫等全部被杀。清初文献《东南纪事》当中记录了郑芝龙降清之前曾经告诫儿子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成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明镇，汝必图之。从这个告诫来看，似乎和他让儿子降清 是有冲突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啥他带500人走可能还是要留自己的政治遗产在这儿，就这告诫有点像遗嘱，我觉得都是这个，也是最后能让郑成功还能在东南割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准则。那他不断的劝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做给清廷看的，表明一个事情，自己还是有利用价值。
0: 但是核心和底层还是他把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把自己最重要的话或者最重要的企业发展的方向政策也留给郑成功，这个才是他真正意图。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就是他后来这个遭遇，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对于投降朝廷这件事儿的意义的理解是巨大偏差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话外，他跟辽东都不一样，他们还都是传统的，就是你想我应该叫怎么想。 你洪承畴，你降了我，你就去劝降别人，劝降一个一个来，就是你的功绩。其实清廷对这个郑芝龙并不差啊，他给他弄到北京以后，从三等叫敬亲家范变成一等，三等子爵。哎，洪承畴最后死是三等叫阿哈哈达番，比他低两级啊，就是 光这个爵位，一个叫清骑都尉，一个叫清车都尉，那个洪承畴还是三等，他直接就是一等。 你想想，你寸功未立，你连人都没带过来，你就500人给你接到北京有府地，清廷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尊重的。但是我让你，你不就要劝降吗？当时其实不是郑成功啊，他走了以后，郑成功没分到大头。 郑鸿逵和郑彩兄弟是大头，所以小丁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说，他临走以前跟郑成功说，北面张明镇，南面徐龙，真正对郑成功有威胁的是郑鸿逵和郑彩，因为厦门、金门都在人家手里，郑成功啥都没有，最后跑一个小岛叫南屿，所以 这件事儿呢本身略有点可疑，因为以郑芝龙当然知道，他一旦要失去操控力，郑成功占不到便宜，当时很年轻，还刚带兵没多久，所以这个传闻很复杂。但是有一点证明，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么大的尊荣，你劝降啊，你无论是劝降郑鸿逵也好，劝降郑采也好，劝降郑一个都没劝，就是双方写点信，这个数年的时间啥都没干，那当然就有问题。然后他跨了三个跨度啊，他被裹挟去北京是多尔衮时代，在北京被控告下狱是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亲政的时代，然后顺治一直也不杀他，杀的时候是康熙继位，但不是康熙啊，是鳌拜时代，真正杀他的人是鳌拜，所以意味着清廷对他已经极尽宽容了。到自己内部经历这么多的这种叫

0: 然后呢，他就是在洗练之后才处理他。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南就得归我，你必须得通过我来做这些事儿，而不是我替你来做这些事儿。他跟辽东不一样，那个吴三桂一投降，剃发，整个兵就给送过来，这叫投降。他一直没表现出来清廷理解的你要投降的诚意。
1: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郑芝龙？我觉得郑芝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虽然说有底层的乡土气息和宗族气息在这儿，但是他信奉的是商人逻辑。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商业行为评估、估价、交易、等价交换，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进行利益的平等诉讼。但是没想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他被裹挟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套体系在这里面都是完全崩坏的。然后我也从他的行事风格给他做了 一个就是之前特别流行的那个MBTI，我发现他是什么人呢？是ISTP， 他我觉得像是I人不是E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更多的心思很缜密，精于算计，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人更多是I人而不是E人，那种开放的、喜欢社交的这种。然后呢 ，S 呢是什么？实感、经验主义。 他所有东西以经验为准，因为商人对于过往经验啊、信任和运用都是非常多的。 T 是什么呢？他是以缜密的思考、很理性而非感性的。最后呢，是 P 是什么呢？就是他任何东西是以自己的知觉为主，不是说那种有计划性的就做判断的，不是。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他的 I 变成 E 的话，就是非常棒的这种管理型人才。如果是 I 的话，其实就是这种能工巧匠。
0: 郑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但我们其实平时日常读书里面碰不到他，他完全被他儿子郑成功给掩盖了。其实郑氏集团里，他做了在武装集团的这个根基上，他做了零到七十的工作。郑成功是在那七十之上重整，另外加入了中军爱国和个人操守。 这是区别啊，所以郑氏集团当时雄霸东南沿海，就是第一集团了。但是他是从啥都没有，赤手空拳，然后纵横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包括日本、包括吕宋、包括印尼，整个这个东西，他是从特别年轻就突然就崛起，而且崛起的很快，就融到那个里面。我们看他的戏剧性极强，他是一个不高尚的、很杰出的人。 郑成功比他要伟大，要高尚得多。但是呢，你光看郑成功有些东西你不理解，一定要从郑芝龙开始看，而且还是那观点，郑芝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碰撞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人。这个人他少有很多的后来的这种道德体系的框架，他就完全是靠草莽的方法，靠着自己原来中国的这种传统底蕴和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比如说比较有勇气，居然在当时那么波诡云谲的状态下自己杀出的血路。 郑芝龙的时代就此落幕，从海上霸主到阶下囚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在为收复台湾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见未来，视听大会。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当我们回望千年前的大唐，总会惊叹于它横越万里的辽阔疆域，威震四方的盛世气象，更沉醉于长安城里的车水马龙，诗酒风流。可很少有人细想，在车马迟缓、信息传递受限的古代，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究竟依靠怎样的智慧实现稳固而高效的治理呢？是严苛的律法，是精锐的军队，还是四通八达的驿道？其实答案就藏在大唐独具匠心的都城布局之中。大唐没有将治世重任系于一城，而是随时代演变，以星辰排布之姿构筑起五座熠熠生辉的都城。从长安、洛阳到太原、凤翔、成都，每一座都城都肩负着独属于自己的特定使命，共同支撑起那个气象万千的时代。那么这五座都城究竟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气质与故事，又是如何勾勒出大唐的万里河山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敬请关注。
2: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唐王朝幅员辽阔，根据学者估算，面积约为1076万平方公里。如此空前广阔的疆域，唐王朝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呢？设置多个都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唐最初建立时啊，就施行两京制，以长安为都城，洛阳为陪都，而后又增加了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称之为北京，这就是所谓的三京制。安史之乱以后呢，又增加了成都和凤翔两座陪都，至此啊，长安被称为中京，洛阳成为东京，成都为南京，太原为北京，凤翔为西京，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五京制。我们这个《唐都生活指南》的系列节目，便是从唐代的五京制度出发，探究这几座城市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特点，看他们是如何如五星闪耀，共同照亮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而宏观俯瞰以外啊，我们也尝试着带领大家走入里巷市井，感受人间烟火，看这东西南北中五座都城呈现出的不同生活侧面。这五座都城啊，可谓各有侧重，而长安与洛阳是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当然了，作为陪都，五座城市都有政治职能，但是如果上升到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讲呢，绝大多数时间里，长安都是当之无愧的政治中心。其次啊，就是洛阳。洛阳有一套中央衙署，也就是东都留守，唐王朝的统治者也经常巡幸洛阳。这里说的巡幸啊，并非是观光参观这么简单，而是把整个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机构全部都迁到洛阳去办公，官员军队都要随行。因此唐王朝的很多官员啊，在东西两京都要住宅。唐高宗在位期间啊，更是多次到洛阳，来往于东西两京之间，称两京为东西两宅。晚年啊，更是常住洛阳听政。武则天啊，是最喜欢洛阳的，她将洛阳啊称为神都。在她执政的20余年间，有2年在长安，其余的时间全都在洛阳。在她统治时，洛阳的政治地位甚至短暂地超过了长安，成为事实上的首都。那么另外三座都城呢？太原

0: 乡成都。这三座城市啊，实际上是以军事职能为特重的。这三座城的地理位置就很不一般，它们分别位于唐王朝的北面、西北面和西南面，各为门户。那我们就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说大唐的北京太原，隋末大乱里，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正式起兵反隋，最终荡平天下，建立了唐朝。可以说太原乃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对于李唐皇室而言，这座城市有着非凡的意义。而在地理位置上，太原掌北门之管乐，控朔塞之河山，城外四个方向都有平户，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地位。那么唐朝的历代帝王也对太原城市用心经营，根据《旧唐书》《许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的记载，太原城中是常备精兵3万，马5500匹，而太原的城墙呢，长达40里，高4丈，是固若金汤。而这座城市也的确成为了唐王朝国运的一个缩影。安史之乱中，李光弼带着太原城中的民兵市民，用地道战的方式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牵制住了安史叛军的主力，为后来官军收复两京、平定叛乱打下了基础。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凤翔。清代人啊这样评价凤翔：居四山之中，无水之会。同样是军事重镇啊，凤翔的规模远不如其他几座城市。它的外国城啊，周长只有12里3分，城门呢也仅有4道。但正因为是布局紧凑，其实啊更加有利于防守。城墙高约为10米，底宽也是10米，护城河深2丈5尺，宽3丈，可以说是城高池深，坚不可摧啊。更为关键的是，凤翔作为唐王朝的国之西门，还有着交通要冲的战略意义。我们从凤翔往南过陈仓，出散关，便可以到达益州，也就是成都。如果我们从凤翔往西出大政关，那就是通往西域的道路。安史之乱里边，唐玄宗从长安逃往成都，唐肃宗则将凤翔作为避乱之地，在凤翔停留了长达8个月之久啊，集结兵马，最终发动了反攻。如果说太原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那么凤翔则是他们的中心之源，给予了这个王朝第二次生命。最后啊，我们来介绍一下唐代的南京成都。我们今天想到成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印象呢？第一感觉啊，那是一座气候宜人、风光优美的休闲之城。然而在唐代，成都的功能啊则要复杂很多。它是工商业发达的西南都会，国之宝库，也是诗人云集的文化重镇。陈子昂、李白、杜甫等第一流的诗人都曾到过成都，或去成都游历。而更多的，它还是抵御吐蕃、控制南诏的军事要塞。我们如果用8个字来总结成都的特点，那就是内为天府，外有天险。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沃野千里，有着丰富的物资和发达的经济条件，而四周遍布高山，关河险要，易守难攻，天然成为保卫长安城的西南屏障。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每当中原战火危及统治的时候，唐王朝便会将成都作为避难之地。明代的文学家余慎行说，成都这样一座繁华的都会，而居于以四塞之地，就好像房间中的西南角，风雨来的时候有这一角，人才有了遮蔽。因此无论是唐玄宗还是唐熙宗，都曾经避难于成都，而最后啊也都平安地返回了长安。可见成都作为唐王朝的一条后路， 的的确确起到了延续国祚的作用。当然了，有时候退路也能成为进攻之路，唐代几次征南诏都是以建南道为基地的。以上便是唐代五经的大致情况，这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俯瞰唐代版图，让大家了解这几座都城的地理位置以及城市的功能。接下来啊，我们要从更为细节化、生活化的角度带领大家回到这几座城市中，去看看唐代的人们是如何生活于其中的。如果说啊，我们要展开一场别致的唐代五经之旅的话，或许按照四季的节令逛四经的风情，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排。由于在第一季的时候啊，我已经带领大家看过长安的景观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选出四季中的代表性的节令，匹配东南西北四座唐代的都城。那么到底该如何匹配呢？首先啊，我想用春天来匹配大唐的南京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成都。杜甫在客居成都的时候啊，曾写下过不少诗句赞美成都的春景，比如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又比如啊，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锦城的春日可谓美不胜收，明媚的春色和这座繁华安逸而充满柔情的城市啊，是分外的匹配。但如果说啊，我们要更深入的领略大唐南京的魅力，还有一个春日的节令绝不该错过，那就是二月的花朝节。关于花朝节的具体日期，不同的地域啊有所区别。《题要录》一书中说，唐以二月十五为花朝，而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中一言啊，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同时这一天居然还是太上老君的诞辰，唐玄宗开元年间将此日啊定为玄元节，天宝年间呢又把这一天定为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按照成都人民的脾气啊，太上老君过不过生日那是第二位的，但凡是要把假日给用好了，把节日的气氛给做足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唐代的成都居民啊，到了这一天都纷纷地换上春装出门踏青游玩。我们都知道成都的集市非常的发达，一年十二月里边啊都有相应的大型集市。那么二月的新春中，我们逛什么、买什么、去什么集市最为应景呢？当然是花市。成都古今集记里中记载啊，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农辟府卖花，陈列百卉，蔚为香国。成都的花市大概是在中晚唐时期定型的。晚唐人萧构有一首诗就叫做《成都》，他说：月晓已开花市河，江平偏见竹排多，好叫宰取芳菲树，胜照明天色色波。这是说啊，他看到的花市位于江边，黄昏的时候啊已经闭市了，不过江面上呢还有很多载着花束的木筏在此逗留，或许啊是要参加第二天的集市。可见这个花市的规模不小，延续啊也不止一天。其实啊，成都的花市一直从唐代延续到近现代，举办的地点呢也逐渐地固定在青羊宫的门口。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啊也曾用自行车驮着我去逛青羊宫的花市，我们从绚烂的花木里边挑选一只带回家，也将春光啊带回了家里。自行车的铃铛声里边应和着道观的钟磬，神仙的诞辰就这样和百姓的集市和谐相处，延续了千年。而成都城的魅力似乎也就在于此。唐代诗人方干写下过一首《蜀中》，他说：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于时，闲来却伴八儿醉，豆蔻花边唱竹枝。可见啊，早在唐代成都就已经是一座来了就舍不得走的城市了。
1: 春日的锦官城

0: 朝节的香气似乎还萦绕在袖间，那座温柔的城市确实让人流连忘返。但大唐的版图上并非只有这一种风情，如果把成都的春天化作一首婉约词，那么又有哪一座都城能用它的节令为我们奏响一曲激昂的战歌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敬请关注。
1: 春日的花朝节，我们去锦城买花，那么夏季的端午节去哪里呢？我建议啊，大家去大唐的北京太原，感受一下近水泛舟的乐趣。晋水起源于玄瓮山，《水经注》里边有记载说，玄瓮之山晋水出焉，这水流入了晋祠内，分为了两道泉，分别是善利泉和南老泉。南老泉长流不息，北齐的时候啊，人们就取《诗经》鲁颂里边永溪南老中的南老二字，称之为南老泉。唐代晋祠的南老泉水水流很大，延续不绝。李白的《忆旧游寄乔郡原参军》一诗里边回忆自己暂居太原的时候啊，就经常游览晋祠一带。李白是这样写的：时时初向晨曦取，晋祠流水如碧玉，扶舟怒水箫鼓鸣，微波龙鳞缩草绿，红妆玉醉宜斜日，百尺青潭写翠娥。说明啊，唐代晋祠的水量不少，可以行船戏水。而南老泉最后呢，汇入了汾河，穿太原市而过。因此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汾河上还会有大型的龙舟竞渡的活动。和我们今天略有不同啊，唐代的龙舟比赛不仅限于端午，实际上唐人从上巳节一直到端午重阳都有龙舟竞渡的活动，可以说啊，是从春天一直滑到秋天。而唐人的龙舟赛啊，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规则，是两艘或者多艘龙舟竞速，以先夺得锦标的为胜。所谓锦标呢，就是在终点的地方立一只竹竿，竹竿头上悬着锦彩，竞渡者夺到锦彩就称之为夺标。那么有观众朋友就问了，既然唐代各州县都有龙舟赛，为什么一定要来太原过端午节呢？这是因为啊，太原一带的吴越武和别的地方不一般，他还是一位上古治水工程师的忌日。这位工程师啊，他名台代，这个台代啊，治理汾水有功，死后呢便成为了汾水之神。早在《左传昭公元年》里边就记录了他的事迹，说这个台代啊是今天氏的后裔，他的父亲呢名昧，担任了水官之长。后来这个台代啊子承父业，哎，开始治水，根治了汾洮二河的水患，后来啊就获封于汾，管理整个汾河流域。那在民间传说里边，这个台代啊更有传奇色彩了。传说台代曾带领着青壮年在灵石山开山泄水，那么其他的百姓啊就为了给他们准时去送饭，怎么办呢？就用芦苇的叶子包裹粮食，放在木筏上顺流而下，这样呢就免得走山路，能够按时的给下游治水的工人们送去食物。那这些被叶子包裹起来的食物就成了粽子的前身，这个呀就是粽子在纪念屈原之外的另一种由来。这个传说啊广泛的流行在山西太原一带，在今天山西的民间仍然会在五月初五祭奠台代，而祭品里边呢就有粽子。因此端午的太原游啊，不仅能够看到三晋的风光，游览晋水，还能了解一段神奇的民间信仰。那么这位台代英勇的凿山治水的传说，也让我们啊对太原这座城市的英雄气质有了新的了解。
0: 从碧波荡漾的晋水泛舟，到锣鼓喧天的汾河龙舟竞渡，我们在五月初五的太原既见识到了大唐端午的热

0: 妙胜景，也循着台代治水的古老传说，读懂了三晋大地独有的端午情怀与英雄风骨。然而随着暑气消散，秋意渐浓，大地换上金黄新装，告别了水上的热闹欢腾，古人又将对平安长寿与团圆的期许寄托于哪一个佳节？又会用怎样独特而诗意的方式迎接这一段丰收与思念交织的时光？
1: 转眼之间秋风起，又到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易经里边定九为阳数，二九相重呢，故谓之重九。而九的谐音呢，又是长久的久。魏文帝就曾经说啊，俗家其名以为宜于长久，还有长寿的意思。因此啊，九月九这个节日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早在西京杂记里边就已经记载了当时的宫廷里边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的节俗。而南朝文学家吴钧的续齐谐记里边就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有一个人啊，跟着当时著名的术士费长房学道。有一天这个费长房就对他说了，九月九日那一天啊，有灾祸要降临你的家，那该怎么办呢？哎，有办法，让你的家人啊做一些红色的香囊，在香囊里边啊装上茱萸，系在手臂上，然后啊登高饮菊花酒，就可以避祸。此人啊是非常听师父的话，一一照做。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啊，发现家里的牲畜全部都死掉了，而人呢却是安然无恙，可以说啊就此避过了一劫。从这个故事之后呢，重阳节登高饮酒佩戴茱萸啊变成了一种风俗，代代相传。接下来又到了最喜欢过节的唐代了，那重阳节呢也成为了官方的节假日，允许是休假一日。那么到了这个时期啊，登高避祸的意义已经很淡了，这一天主要就成了家人们出门游玩、朋友野餐的日子。正所谓重阳之日必以高酒，登高跳酒为实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重阳节这一天啊，大家都准备好重阳糕，准备好菊花酒，登高远望，这呀是为了以畅秋志，让心情舒畅。那说起来，唐代的五京都城都有很不错的登临之地，比如说长安城的乐游园、终南山，洛阳的邙山、老君山，成都的青城山、太原的玄瓮山。但是这一次啊，我想带大家打卡一个小众的景点，那就是凤翔城外的太白山。关于太白之名的由来，古人啊也有不同的说法。杜光庭说啊，金星之精坠于终南归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这是说啊，太白金星的精华坠落于地，化作了太白山。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没有那么玄妙了，那是说太白山因为地势特别的高峻，终年积雪覆盖，望上去啊一片白皑皑的，因此得名太白山。我们都知道太白山和终南山啊同出于秦岭一脉，曾经呢也被统称为南山。而终南山因为它的地点啊更接近于长安，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首都人民的后花园。而太白山呢则位于凤翔府的境内，海拔高绝。陈升曾经写过两句诗啊，说天晴诸山出，太白峰最高。可见啊，太白山无论是路程上还是高度上，都和普通人啊拉开了一点距离。可正是这点距离啊，反而造就了唐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因此啊，在唐人那里，太白山可是一座标准的仙山。我们在重阳日登太白山，那可得做好了预先的准备。唐玄宗的时期啊，不止一次有山中的居民禀报说，曾经在太白山里边啊发现了宝物，甚至还更有离奇的，有人直接遇到了太上老君。陈森呢也写过一首《太白胡僧歌》，说自己的朋友啊曾经在太白山上遇到一位胡僧，这个胡僧穿着草叶制成的仙衣，双耳垂肩，长眉覆面，不知道活了多少岁啊。最神奇的是，这个人

0: 曾经用拨云收服过一条毒龙。诗中这样描述说：窗边西帐解梁虎，床下拨云藏翼龙啊。不仅诗歌里边有，唐传奇里边也有相似的记载。有一位叫做韦自东的侠客，就曾经在太白山上遇到了一位炼丹的道人。为了守住丹炉啊，韦自东拔剑与邪魔做了好一番的搏斗。除了是仙山以外，唐人心目中的太白山啊，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地位。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往了西蜀，而肃宗则暂住凤翔，主持平叛的大计。杜甫听到了这个消息，冒险前往凤翔。当他好不容易到达之时啊，写下了《喜达行在所》三首，里边这样说：游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他是一路奔命啊，一直到望见了太白山，才总算重见了汉家天日。这时候的太白山就像是一面旗帜，给奔赴行在的人们指明了方向。相对于其他几座城市而言，凤翔的规模最小，但这座城却如太白山一样，作为西北的屏障，守护着国家的疆土。哪怕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冰雪的坚韧与洁白。
1: 从登高宴饮、高酒畅怀的秋日出游，到初雪飘零、时序渐中的冬日蛰伏，唐人的一年在节俗流转间悄然走向尾声。这缕烟火气也顺着驿路飘向了另一座繁华之城洛阳。安史之乱后，洛阳虽褪去了他神都的政治光环，却在巷陌园林间酝酿出别样的温润与闲适。那么当元日的爆竹声响起，白居易笔下的洛阳又会以怎样的滋味与温情迎接这崭新的一岁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敬请关注。
0: 度过了重阳，盼来了初雪，最终到了这一岁的末尾，那么这一天我们就去哪里去过节呢？我建议啊，大家可以去洛阳逛一逛，感受新年的气氛。安史之乱以后，洛阳的政治地位被削弱了，再不复神都的荣光。然而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成就了洛阳，让洛阳城能够摆脱政治的负担，发展出独特的气质。这座交通发达、园林遍布的洛阳城成为了气质休闲的城市。洛阳的巷陌承载了唐人在进取之外的另一种理想，退与隐。这是在杜静劫波之后的脉脉温情。唐文宗太和七年的元日，白居易啊在洛阳家中守岁，写下了诗句：三杯阑尾酒，一碟椒芽心。椒芽芹其实就是麦芽糖，是用麦芽或者谷芽煎煮，辅以其他的配料做成的。我们小时候啊，大多都吃过这种糖，很难咬，很硬。而古人呢，就是借着糖的这种坚韧来表达一种祝福。正如《荆楚岁时记》里边所言啊，说元日食椒芽芹，取交固之意，就希望我们的芽啊，哪一年也如这个椒芽芹一样的牢固，不容易脱落。而白居易的诗里边还提到了阑尾酒，阑尾酒又是什么意思呢？哎，所谓的阑尾啊，其实是写作阑尾。唐代的人啊，称宴饮时寻酒至末座，到最后一个人那里啊，就是阑尾了，是说酒局里的最后一杯了，你必须得开怀痛饮，是这么一个意思。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 琴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白居易新年喝的酒的材料有没有和平时不同呢？当然是有的。除夕到初一饮用的酒品啊，大概有茭白酒、屠苏酒等等。荆楚岁时记里边引用了北魏的议郎董训的说法，说元稹那天喝的药酒里边要放入花椒焙成的药末。尔雅驿里边说的就更加具体了，后世率以正月一日以盘敬椒，饮酒则搓至酒中，号椒盘宴。杜甫在杜未斋守岁里边也写道，守岁阿荣家，椒盘以送花，说的呀就是这种风俗，要把花椒磨成粉放在一个盘子里边，喝酒的时候啊搓上一点放到酒中。那么屠苏酒也罢，茭白酒也罢，都是一种药酒，寄托了古人辟邪祛病的期望。有意思的是啊，饮屠苏酒的顺序也有讲究，一家人里边啊年纪小的先喝，按照岁数啊依次下来，年纪越大越后喝。要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风俗啊，那都是尊老爱幼，一般来讲呢都是年纪大的老者先用。为什么屠苏酒恰好相反呢？原因是啊，小孩过年是增加了一岁，所以呢大家要祝贺他又添一岁长大了。可老人家过年呢则意味着生命又少了一岁，所以拖一点时间后喝，其实啊含有祝他们长寿的意思。那一年洛阳城的新年白雪纷飞，白居易饮下最后几杯酒，他想到了远在苏州的好友刘禹锡，今朝无雨落，相忆亦欣然，梦得君知否，去过本命年。两个人都老了，但愿来年康健吧。岁末的洛阳城就笼罩着这样温暖的气氛。
1: 我们跟着白居易在岁末洛阳的烟火与酒香里，触摸到了唐人最柔软的温情。这座褪去了神都光环的城市，没有了朝堂之上的风云激荡，却用一碟椒芽行，一杯椒白酒，守住了寻常人家最真切的年意。从长安的雄浑壮阔到洛阳的闲适安然，唐代的都城早已不只是政治中心，更是藏着中国人生活理想的精神原乡。然而当我们沉醉于这两座名都的独特气质时，一个问题不禁浮上心头，古人为何要设立不止一座都城？长安与洛阳一西一东，一刚一柔，这种多经并存的制度又藏着怎样深远的治国智慧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
0: 说过了唐代的五经都城，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为什么古代的王朝会设有多个都城呢？首先啊，是古代王朝疆域广阔，而交通和通信呢则相对不发达。为了加强统治，帝王们会选择在疆域内设立若干适于控制全国的都城，作为首都的补充。从军事上看啊，这是为长安设置了四扇门户。从经济上看呢，则以城市为中心，连接起通往四方的纽带。设置陪都的另一个原因啊，是避免首都的功能过于集中，将不同的功能交给不同的城市，才能形成多核运转的局面，辐射全国。比如说明代建立的时候啊，以南京为首都，这是考虑到江南地区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然而北边却面临着蒙古的威胁，因此啊，明成祖便将政治军事中心迁往北京。政治中心在北，经济中心在南，双核并行，在辽阔的国土上织出更为细密的治理之网。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多次出现了多座都城并存的局面，由两京制发展为三京制、四京制、五京制，通通被称为啊多京制。而其中最常见的呢还是两京制或者两都制。而在我们的历史里边，首

设立两京制啊，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为了安定东方，朱公旦以洛邑为陪都，使王朝呈现出镐京洛邑双都并存的局面。东汉定都东京洛阳，而称西汉的都城长安为西京，也形成了事实意义上的两京制。此后隋唐时期的长安与洛阳便是这一制度的延续。而唐代以后啊，进入了大战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各个的割据政权都是连年混战啊，王朝也是不断更迭。这些北方王朝五代均设置了陪都，一个方面呢是继承了唐制，另外一个方面也是由加强军事控制，便于防御进攻的原因。而北宋建立以后啊，以开封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为东京，又沿袭了隋唐的旧制，设河南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为西京。而后来呢又加入了应天府和大名府，总共啊是四京。从镐京与洛邑的双都并置，从明代南北并置的审慎布局，到当代多点开花的都市战略，这是一条镌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边的智慧之路。而这种民族的智慧并未随着时代的更替沉入尘埃，而是以新的方式在新时期国家蓝图里悄然复苏。如今北京卸下部分沉重的职能，雄安应运而起，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于双城经济圈，在广袤国土上点燃多个星火之城，东西南北星光璀璨，照耀着更加均衡更加繁华的中国。江河入海不能只依靠一条主干的奔流，还需要更多支流的汇聚。真正的国之大计不在于一城之兴衰，而在于多地域的联动共融。在这一理念之下，我们唐都生活指南节目走遍了长安外的东西南北四京，不仅是为了寻古访幽，更是要探究一方水土如何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又如何缔造一方城市，一座城市又如何滋养出一方独特的文化。五座名城如五颗星辰，闪耀在中华的版图上，将不同色彩的光辉汇聚于一，最终挥洒出盛唐的荣光。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在世，有欲望很正常，想住大房子，想有更好的生活，想赚更多钱，都太正常了。不正常的反而是明明身处名利场，明明一心向上走，却对什么都表现得云淡风轻，毫无欲望。战国时候呢，秦国的谋士范雎啊，就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人。本来开局一手烂牌，没啥背景，好不容易靠学习靠才干在自己的国家魏国混了小差事，却又被上司推出来背锅，差点被打死，靠装死逃难逃到了秦国。范雎呢，不甘心这辈子就这么窝窝囊囊的过啊，找准了机会得到了秦昭王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干，为秦国量身定做了一套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一下子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啊。范雎还帮着秦昭王夺回了属于秦昭王自己的权力，把著名的宣太后以及太后那帮人的势力给废了。秦昭王做了几十年的傀儡，这下子翻身做主，不知道对范雎有多感恩戴德呢，忙不迭地给范雎拜相封侯。当年啊，那些曾经欺负过范雎的家伙一个也没跑掉，范雎借着秦昭王的军事实力，那是追杀到底，不置其于死地，誓不罢休。睚眦必报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范雎的故事里来的。当然范雎也不是光报仇，当年对他有恩呢，哪怕是什么才干都没有，范雎也力保这些人当官，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你看，范雎是个性情中人啊，有仇必报，有恩必感。坏就坏在范雎你明明是个非常在意恩怨得失的人啊，何必非要给自己立别的人设呢？原来啊，秦昭襄王后来有一次围攻邯郸失败以后，秦国很多的土地都丢掉了，范雎之前被封的城也被人家收回去了，这就相当于辛辛苦苦攒下一大笔家业啊，一夜之间全没了。要是你，你心疼不心疼？这是个人都会心疼，是不是？可是当秦昭襄王打算安慰安慰范雎，问他，相国啊，您的这个封地被抢走了，你还好吗？谁知道范雎云淡风轻，一副世外高人看穿世事的样子，大王没事的，这个封地本来就不是我的呀，是您赏给我的呀，这不像一个人失去了儿子，大家都以为他要寻死觅活，可是他该干嘛干嘛，人家问他为什么不伤心，他说没有儿子之前我不也是该干嘛干嘛吗，那为什么现在同样没有儿子了，我就要不吃不喝，我就要寻死觅活呢？你看我只不过是回到了当初嘛，所以大王您放心，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你看看这话说的简直是庄子附体，老子再生啊，神仙境界啊，把个秦昭襄王惊叹了，觉得自己就不可能做到这个境界。秦昭襄王跟另一个大臣孟敖说，你说这相国也太厉害了，我要是丢一个城，那我肯定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了，他是怎么能做到这么云淡风轻的？孟敖跟范雎本来关系就很熟，为了搞清楚范雎的真实想法，孟敖故意去找范雎，相国，我堂堂大秦武将，怎么能让人把你的封地给抢了，我要带兵给你夺回来。范雎一听给激动的，还得是咱兄弟俩好啊，收复这些封地就全拜托将军了。秦昭襄王知道以后啊，从此对范雎就没那么信任了，加上范雎之前为了报恩推荐当官的那几个人实在不是个货色，不仅战败，还率领秦国军队向赵国人投降，简直丢人丢到家了。最终一系列事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了范雎。范雎错就错在明明是个睚眦必报、快意恩仇、在意得失的人，非要扮演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做不到还要立牌坊，特别虚伪。虚伪往往比真实的欲望要更可怕，因为适度的欲望是人性，可是当欲望被粉饰，被伪装成一种超脱世俗的假象，或者凌驾于正常人性之上过度的自我奉献时啊，它也一样会导致毁灭，因为极度的虚伪同样是一种万劫不复。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技术，有点能耐，很了不起，是才子啊。结果呢，老是遇到不如意，不公正，不顺利，想不通怎么回事。也许战国时候吴起的故事啊，能给我们点启发。吴起一生都在追求当大官，上拜亲相，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呢？绝对有。吴起一生啊，与诸侯大战76，全胜64，平12，无一败绩啊，而且非常善于以少胜多。齐鲁之战，吴起带领鲁国20000军队打败了齐国80000大军。在魏国，吴起带领50000他自己训练出来的魏武卒，直接把秦国500000大军打得哭爹喊娘啊，搞得秦惠公一度怀疑人生。吴起呢，还不单单是军事奇才，他通贯了儒、兵、法三家思想，所以吴起搞政治也是一把好手。在魏国期间啊，担任郡守，一整个如鱼得水，对症下药，把地方上管的那个叫井井有条。这样的一个人才放出去，保家卫国，开疆拓土；收回来，治国理政，变法图强。你是国君，你用不用？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样在行的顶尖人才，却多次不被重用。在鲁国，帮鲁元公带兵出征，打得齐国没有还手之力，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按说可以拜亲相了，做梦呢！不仅没升官，鲁元公还把他原来的官给罢免了。为什么呢？原来吴起啊是魏国人，他娶的老婆呢就是齐国人，他要帮鲁国打齐国。鲁国开始还有点不放心，万一你老婆给你吹点枕边风，或者你其实就是你老婆齐国那边派来的奸细呢？一心想要当大官的吴起知道后，毫不犹豫跑回家把老婆给杀了，给鲁国献上了一份血淋淋的投名状啊。鲁元公都惊呆了，但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先打仗再说。仗打赢了，吴起也被雪藏了。为什么？不仁义啊！为了当官，为了出人头地，你连自己的老婆都杀，还有什么事你做不出来？这吴起倒也不灰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坚信凭着自己逆天的才干，在这乱世之中，怎么会找不到一个要用他的主呢？果然，魏国的魏文侯非常赏识他，吴起很快就成了魏国的将军，军功政绩都没话说。可是魏文侯很快去世了，儿子魏武侯继位了，新君要任命新的相国。吴起觉得，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功劳更大嘛？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更有治国才干嘛？所以这个相国怎么看都应该是吴起当啊。总算熬了这么多年，吴起觉得自己终于成功了，他当大官了，做相国了。谁知道魏武侯根本没用他，找了一个老牌贵族田文来当相国，这还是第一次落选啊。田文死了以后呢，魏武侯第二次选相国还是没选吴起，甚至后来吴起去了蜀国，蜀道王想要改革，可无人可用，这个时候吴起才被任命为丞相。可是很快蜀道王去世了，吴起就被杀了，新君绝不肯用他。为什么呢？因为职场打拼，拼的绝不仅仅是能力，而是一个人的德行、声誉、目标、手段和长期规划。一个没有德行的员工，企业也许会为了一时的公司业绩用你做事，但是绝对不会长期委以重任。吴起因为德行不足而声誉受损，这必然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今天，我们的个人品牌和声誉更加重要，因为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和言论更容易被放大和传播。但是吴起当大官的人生目标有错吗？没错，一个人想当官，想当世界首富，想名满天下都没错，但是为了达成目标不择手段，为了短期目标牺牲长期的职业生涯，只能说太短视，也太急功近利。真正的成就啊，并非仅仅源自于对于目标的狂热追求，更在于追求的过程中所坚守的那个原则与道德底线啊。所谓行稳方能致远啊。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数字经济学者 AI 原生这本书的作者刘新亮老师。在 AI 技术铺天盖地的今天，那我们习惯了用 AI 写邮件、做 PPT、查资料。但刘老师呢，在新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我们还在把 AI 当工具用，那我们就注定会沦为算法的饲料。那什么才是 AI 原生？它和传统 AI 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普通人怎么跟上这场重构？那有请刘老师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节目。
1: 小磊你好，我们大家好。
0: 您能不能先帮我们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 AI 原生呢？
1: AI 原生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呢不要把 AI 当成工具，当成外挂。我希望呢，我们是要从头开，用 AI 去重构一切，重构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生态，包括我们的社会啊。所以说呢，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是仅仅的把 AI 去当工具。我一直在强调呢，如果你把 AI 当工具的话， AI 就会把你当数据。 AI 呢其实并没有我们当前大多数人认为的这么简单。而且 AI 呢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啊，包括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这种公司，包括我们的组织啊，包括我们这种产业啊，它其实并不仅仅它是一个外挂，或者说它是打一个补丁啊。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外挂，打一个补丁啊。如果你打补丁的话，其实你打来打去系统还是那个系统，它本质上呢并没有做出更大的改变。AI 原生呢，我给大家打个比喻的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从马车时代到汽车时代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这个变革会非常的大。从那个时代来看呢，你并不是说仅仅的我给马车装上了一个发动机啊就够了，其实是我们要从头去要生产一辆汽车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很多人呢以为给自己的这个 APP 上加了一点 AI 功能，加了点 AI 问答，我就是一个 AI 的应用了，其实这并不是啊，或者说它不是，总觉得它不是一个 AI 的原生应用。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就是我们的 AI 原生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并不是从工具层面得到了一些更多的更新迭代。我希望大家更多是从思维层面能够做出更大的改变。
0: 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啊，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人已经接受，就是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在用，对吧？比如说 DeepSeek ChatGPT， 然后我会拿它来做很多能够帮助我的事情。那您说的 AI 原生的这种形式，那比如说我们在一天当中或者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陪伴我们的过程呢？
1: 对，您刚才提到了像 ChatGPT、像 DeepSeek， 这一种 AI 呢叫做生成式 AI 啊，你可以理解为这一种 AI， 你跟它的交互方式呢还是一个聊天框啊，你在这个聊天框里，你去跟它提出问题啊，或者说你让它去生成一篇文章啊，一个图片啊，你可以理解为。他还是一个参谋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一问一答啊，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作为你一种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中的助理或者说我在这个书里面呢，我用了一个词呢，我把这些都叫做内容智能啊。他可能是帮助你回答问题，帮助你生成一个图片，生成一篇文章，这内容方面的事。AI 原生呢，你可以理解为AI 呢，它要更多的着眼于行动智能我们借用王阳明他老先生那句名言就是 AI 真正的实现了知行合一过去的 AI 呢，它是一个知道分子它知道很多事。未来的 AI 呢，它要知行合一，不光知道，它还要帮助你去干活你可以理解为未来的 AI 呢，它可能会有更大的这种主动性。它还有这种更大的这种适应性我们的协作性等等的它要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干活过去呢，你可能只是说问 AI 一些问题，让它去做一个内容。未来呢，可能让 AI 或帮助你去订个外卖，帮助你去订个机票甚至呢，你去出去旅游你可能更多的事都交给 AI 完成了，你只需要负责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您有那个四只龙虾。
1: 对。

0: 陪伴，你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还有就是说这个算您说的 AI 原生的这种形态吗？
1: 我现在养了有四只龙虾啊，我现在已经被大家亲切的称呼为叫做龙虾养殖专业户啊，我现在也进军了水产行业了啊。我有四只龙虾，它们分别叫做赤喉、参谋啊，还有账房，还有大管事啊。我简单介绍我的这四只龙虾啊。第一只龙虾呢，它更多的是帮助我做一些信息收集的工作啊，因为我的主业是做这个研究咨询的，我每天，而且我的主要业务就是，去研究这些新技术、新趋势啊，然后让这些新技术、新趋势怎么样去跟我的客户去结合，怎么去应用到他们的业务上去。所以说我自己呢，我的工作性质，我就需要接触大多了。非常多的这种新的这种资讯啊，过去呢，你可能每天，这些时间是比较零散的啊，你加在一起大概七七八八有个一个小时左右。现在赤喉这只龙虾都把我这个时间省下来了啊，你可能有的我在，我让他去一个小时去抓一次，按我的要求；有的呢可能是按天来抓的啊，而且他不光是抓回来就行了，抓回来还按我的要求给我分门别类的整理好啊，供我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天下大事。这是赤喉。参谋呢，他会更多的深度的参与到我的工作里面去啊，我跟客户的交流，给客户写的方案啊，包括自己也有自媒体啊，他也会帮助我去写文章啊，写脚本啊，做视频啊。第三只叫账房，他更多的是管理和我的业务、我的财务啊相关的工作啊，不光是我的工作上的，包括个人的一些理财啊，我的股票账号、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账号都是他在帮我管理。大管事大概类似于我的一个超级助理啊、超级秘书啊，他也会把我的工作和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我觉得龙虾这一波呢它就是典型的AI 原生的这样的一种应用状态。有一次我去北京电视台啊，他们让我导演让我现场去通过一个能够快速出结果的一个案例，证明一下就是龙虾这一波的 AI 跟 DeepSeek 这波的 AI 到底有什么不同。我就让我的龙虾，就让参谋这只龙虾啊，现场发了一条微博啊。你像发微博这样的事，过去呢你像 DeepSeek 也可以帮助我写一个微博的这样的一个文案，但是发这个事情还得我自己来。
0: 对
1: 啊，但是他们现场录视，你可以看到啊，真的是，我发出这个指令以后，他真的像有一个人操控那台电脑一样，他就会把这个微博这个页面打开，真像有人我就输入一样发出去啊。就是说这个过程看上去简单，但是呢，过去的 AI 就是 DeepSeek 这波的 AI， 他们是实现不了的，他们只能实现第一步，第二步发你实现不了的。你像龙虾这一波呢，你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我人用那台电脑能干的事，龙虾现在都能够干了。前提是你对它放心不放心，安全不安全啊？比方说我刚才说的我的这种股票啊、虚拟货币啊这些啊，我还是不放心啊。它可以提醒我说，哎，这个该卖了还是敢买了？但最后卖一下、买下这个动作还得我自己来，我不能让它给我搞得倾家荡产。
0: 银行密码还是不敢告他。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哎，您说这个也对啊，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些财务账号，最后呢还是我得去扫码，还是我得去输入，最后的这一步呢，还是要牢牢控制在我的手里，免得这个龙虾给我搞得倾家荡产了。
0: 而且他对你的那个了解很深度哈，您说到刚才发微博那个，他在发的那个内容中还自己写了，就是我又来到了北京电视台。
1: 对对对对，因为他是对我了解的。他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为什么了解呢？这也是这一波 AI 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的你像这个DeepSeek 啊、元宝啊、豆包啊这一波啊，你可以理解为他智商很高，他记性很差，你昨天说的事他都记不住了。龙虾这一波为啥他记住了？你可以理解为因为我是专门有台电脑在养龙虾，你可以以为在那台电脑上他还专门建立了有一个 memory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我跟他说的所有的事他都记下来了，而且他不是简单的记忆。比方说我说让他下周二去干个什么事，他不是简单的记了个下周二干什么事，他会记成某年某月某日干什么事。因为你可能到了下周三，说下周这个就失效了嘛，是吧？而且你可能到了下周，下周二可能就变成时间又不对了，是吧？所以他会理解性的帮我记了很多东西，所以他就对我更加的了解，他就能因为他对我了解，他才能够有行动智能，他才能够

0: 帮我去干更多的事儿。
1: 嗯嗯，那现在就因为我们可能平时使用这种工具类的，然后您说的这种生成式 AI 其实已经比较顺手了。
0: 对，
1: 那如果我想就是转变这种可能培养我的这种 AI 原生思维，那我应该日常从哪些下手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你要具备 AI 原生思维的话，我有这么几个小建议。过去呢，比方说我们让AI 写个 PPT 是怎么写的呢？我可能就告诉他，你可能我有这么一个 PPT 有了什么标题，有什么内容这样的你包括我们，过去呢，我们要这个生活中我们要去，让这个，我们现在马上中午了，我们要点个午餐怎么办呢？我们是要打开一个 APP 啊，你要输入吃什么干什么啊？你要选择是吃一碗面，还是吃一个米粉，还是吃个干饭，然后选择哪一家送过来？我觉得未来都不是这样了，因为呢，过去的 AI 呢，我刚才提到了，它智商很高，它没脑子，它对你其实是不够了解的啊。我们今天的 AI 呢，你比方说我让它写一个PPT， 假如我书名中出现 AI 原生这四个字的话，因为他在他这个 memory 的工件夹里，他已经把我这个书的内容我提前给他都放进去了他就会这个 PPT 做的就真的是特别像我，而且他会有我梳理的更多的内容再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点外卖他可能就会知道我这个我可能下午两点还要做节目，就可能就吃的不能太油腻他甚至知道我可能这个上午还运动了我可能要干什么，就是他会很了解我，他就替你决定了，通过你这个生活习惯你这个前后这个安排，包括前两天这种饮食他会给你搭配好该点啥点啥甚至呢他会根据我可能几点要来录节目可能跟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是不是要提前还是往后这些我都不需要管，他就会根据我的数据，我的生活习惯，包括今天的一些天临时的一些状况，他就会给我弄好了。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跟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给大家第一个建议就是 DeepSeek 元宝豆包这一波呢叫生成式 AI， 这一波呢叫养成式 AI。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你要跟他建立一个足够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他足够去了解你。你要去了解你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你要给他开放一定的权限那比方说我的龙虾，他就可以去读取我的日程我今天几点要来你们这儿录节目，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分解它什么叫这个分解任务呢？就是过去呢我们可能就是一笼统的会给他去干一些事未来呢你可以理解为他不光是分解，你还要去分工协作你像我现在有四只龙虾，你可以理解为我有四个数字员工，这就跟我们开公司一样过去呢你可能文案的事情归文案，美工的事情归美工是吧，设计的事情归设计反正运营的事情归运营，你可能理解为你可能也有这么几个数字员工你心里就会有需要有这样的分工的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说你在交代任务的时候你也要交代清楚我这个内容需要是几个段落怎么弄，我这个展现形式是需要什么，我有更多的图表还是柱状图还是饼状图，你要把你的任务进行分解，它可能是分解是一步两步三步，还是说几个人来干，还是说以什么样的这种形式在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想说的最后一个就是你在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问一下自己，这个事情到底该不该我亲自干。总之呢，我觉得未来呢我们人类我们主要负责的就是提出问题，交代任务，最后来选择判断做出决策我们更多是这样的。具体的任务，具体的工作呢具体执行呢都是更多的未来还是由 AI 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个人每天这些具体的事情来说按我刚才说这些思路，就应该慢慢的形成这种 AI 原生的思维。
1: 您说到这儿我有个点挺好奇您为什么是四只龙虾呢？就如果要是说您给一只龙虾布置了所有这些任务，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吗？
0: 对，这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呢从理论上来说

0: 一只龙虾也可以，但是我想引用我们春晚上那个小品那个名言，我怕乱了呀。啊，因为我们今天你不管是生成是 AI 还咬成是 AI， 它跟你互动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聊天的窗口，一个同一个界面。如果说你养的是一只龙虾，你想嘛，所有的信息都通过一个聊天窗口给你，你就很乱啊。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咬龙虾，第一步呢，你要给这个用约工给他一些人物的初始设定，就跟我们打游戏一样啊，像那天现场展示的，我会每只龙虾有头像，有名字啊，其实还有他的性格啊，你能够干什么，你不能够干什么，你的工作任务啥位，给他有这样的一个限定。有了这样的限定以后，哎，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龙叫咬成是 AI， 就跟我们真的是带一个实习生一样，你要一把手一把手把他带大啊，你得教育他，你得培训他。所以说每一只龙虾呢，其实理解为它有它的专长啊，理论上来说它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想嘛，我从初始的游戏设定一样，就跟我们打游戏一样，这个人物呢，我就让他专长的干这个，他就会把这一类东西会干得更好啊。你如果说他就老是串来串去，其实就跟我们公司干活一样，为什么我们要过去按岗位分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些专长啊，所以说我的龙虾我是按这样来给它区分的啊，这是我个人是这么区分。我觉得未来，哎，我们可能从行业、产业、产品的角度，可能也会这么分啊。你看我们今天的龙虾，其实只分为这个进口龙虾跟国产龙虾是吧？啊，但其实这都是通用龙虾。我觉得未来龙虾也会细分，未来我们可能还有一流龙虾，我们要教育龙虾啊。我们可能甚至还未来还会有这种做节目的龙虾啊等等的啊美食龙虾，我们从产业和产品的形态来说，可能未来也会像我咬龙虾这样会进一步去细分。
1: 嗯，你看你刚才其实讲到，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我们在需要掌握的技能和我们需要就是凸显我们自己哪些方面去，比如说去领导或者自己需要去那个具备的一些能力，和以前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您觉得我们现在要怎么调整我们自己对自身的这个定位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人类呢未来重点就是在 AI 时代，这几个能力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哪几个能力呢？第一个是这个提问能力，因为我们目前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跟生成式 AI 也好，还是咬成式 AI 也好，这个提问能力特别重要。其实耿宁这个职业其实也是相像的，一个好的主持人和一个好的记者和一个相对弱一点、差一点的这种主持人、记者，它的区别就在于，可能嘉宾还是这那个嘉宾，但是不同的记者、不同的主持人，他可能聊天的场景啊，你能从这个嘉宾身上挖出来的货也是不太一样的啊。AI 是个提问能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说我们挖金矿的话啊，就是你这个提问能力就是能不能从这个金矿这挖出来更多的金子。第二个能力呢，叫这种概念连接能力。过去我们学校都分什么文科理科啊，我觉得未来这种文理通才，就是说我们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这种通识教育。2024年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和化学奖，我们都调侃说，这个物理奖没有颁给搞物理的，化学奖没有颁给搞化学的，都颁给了搞 AI 的啊。这句话其实也不准确啊，其实你可以理解为颁给了搞那些交叉学科的啊，你可以认为交叉学科它重点呢就是这种概念连接能力啊，我在这些学科的交叉处去做更多的事。你像我们今天是按这个行业、按这种岗位去分工，我们所有事都是这么干，这是工业化时代给我们的社会的形态、社会的组织结构造成的一个结果。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这一切都要去变啊，所以说我们未来我们每个人啊，包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的教育，有重点要概念这种连接能力，包括我们这种交叉能力，哎，这种是，过去是忽视的啊。过去我们经常说干一个事情时，你就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啊。其实我们干一个事情时候，你还要想到它怎么样跟外界去连接啊，尤其是今天怎么样跟 AI 去结合，这是我们每个专业、每一个行当都应该去想的事。第三个能力呢，我把它叫做这种价值判断能力。因为我们今天的 AI 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性，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我有一次呢，写一个论文，

0: 呀，包括这个论文找一些参考文献啊。我觉得不放心嘛，我就去核对，果真被我发现问题啊。他其中有一篇论文我都根本就搜不到，更离谱的是论文没找到，我就找那个教授的名字，这个教授都是被那 AI 编的，就没有这个人在，是吧？他不过给你编了个论文，连这个作者都是编的，这就是我们今天 AI 存在的问题。未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事情是 AI 去干，我们要去做选择、做判断啊，它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人类去确认。我们有句古话说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啊，我想强调的是尽信 AI。则不如没有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你没有 AI 也是不行的啊，就跟我们过去的20-30年没有互联网是不行的，未来的20-30年我们没有 AI 也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你得有这种价值判断这样的一些能力啊，这是重要这三个能力啊。第四个能力呢大家其实也需要现在开始逐步去建立，那就是你的这种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我现在是有四只龙虾啊，我现在马上要养我的第五只龙虾啊，我准备把个人这个健康啊什么的再弄一只管理，我就相当于我的一个个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管家，这样的龙虾，就是未来我们可能每个人会有更多的龙虾，你可以理解为未来这可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的常态啊，每个人干活的时候都是你一个人。就不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了，你可能带上很多只龙虾啊，当然未来可能不光是龙虾，我们可能还有螃蟹，可能还有三文鱼，总之你会带着一堆 AI 去干活啊。这个时候你就我们过去说我们要公司管人，你得知人善用是吧？未来你得知 AI 善用啊，你也得有这些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啊，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怎么什么啊步骤分解啊、分工协作啊，哎，你得有这样些能力，因为这样些能力过去我们在传统世界里面，你可能只有这种领导才需要，我们普通员工不需要。未来呢，你可能普通员工。你也需要了，因为你要带领一堆 AI 来干活。
1: 您在书中还提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概念哈，就是数字人、机器人、自然人的三元一体，这个听起来有点科幻哈，就是您可以大概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0: 即使今天坐在你对面跟你聊天这个刘星亮，他就是一个假人是吧？当然开玩笑，其实不是啊，但是我们今天技术已经支持了。啊，只是说它这个技术现在还成本比较高啊，怎么支持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做一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自己走过来坐在这儿陪你来聊天，这个机器人呢啊，把我这个知识都给它灌进去啊，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可能聊我这些专业知识啊。其实是跟我差不多的啊，因为我现在就在这个网上已经有我的数字人，有我的数字分身啊，我那数字分身呢就是把我的知识都给他灌进去啊，你去跟他聊什么是数字经济，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元宇宙，他其实跟我已经差不多了。我说的这个三元一体呢，就是这三种人，数字人、机器人、自然人，在未来我们会在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来生活啊。刚才我说的这个描绘的这个机器人，它其实不光是能在这陪我跟您聊天回答问题，它其实也可以去替我去拧个灯泡啊，替我去干个别的活，它其实都是可以的。原始社会包括甚至到了我们的后来我们很长段时间的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人类亲力亲为啊，你到了工业化时代了，我们有了这种机器可以替人类去干啊，我觉得未来呢更多的是这种不管因为数字上也好，其他都是 AI 的范畴，你可以理解为靠 AI 替我们去干更多的活，因为我们很多活呢你可能人类去干有的地方呢是可能是有危险啊，有的地方呢可能是这种过于繁重啊，那你尝试这种繁重工作仍旧会出错啊。有的地方呢是你可以理解为让 AI 去干，和人比呢它可能性价比会更高。我这个理论就是未来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跟你在一起工作的、一起生活的，可能都不光是我们这种自然人类的，可能有时候是数字人，有时候是机器人啊，今天我们可能还会在区分，这个到底是这是个人还是一个 AI， 这是一个数字人还是一个机器人？未来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还会区分哦，这个文章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未来其实都不会区分了，谁写的重要吗？啊，我们更多的是要一篇好文章，

0: 就够了。至于说他是张三李四写的还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一点都不重要。今天我们还纠结，未来就不纠结了。我觉得未来更多的就是他真的像一个科幻片一样，和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他会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社会啊。我给你举几个场景你就明白了。今天我们三线的煤矿有一个场景智能化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从开这个矿卡啊，这种无人矿卡。因为在这个煤矿里面，除了这个下井的工人是危险以外，开这个矿卡这些工人这些司机其实也是高危行业。现在其实高薪都很难招到人啊，他不光危险，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污染啊等等的。我们现在有，我去很多煤矿去调研过，现在这种无人矿卡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但是那个过去的那种无人矿卡跟我们城市的自动驾驶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城市里面这个线路标的非常的清楚啊，该左拐了该右拐了啊，信号灯也非常的清楚。但是在过去没有那么多的线，也没有那么多的红绿灯，它还完全不能靠这种无人驾驶的技术。你可以理解为就跟打游戏一样啊，过去的蓝领司机现在都变成了白领工人，我可能就坐在办公室操控那个车怎么走怎么走，哎，还是挺有意思。这其实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重点的重大的研究课题，叫从在线到在场啊，就是我们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了30年，重点解决了在线这两个词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未来30年重点解决这个在场啊。但这个在场呢，可能真的是有自然人在场，有的是数字人在场，有的是机器人在场啊。总之呢，我们就是你需要人的地方，哎，我们就上人；不需要人的地方，我们就或者说可能人甚至人都干不了的活这些地方，哎，我们就上这些数字人呀、机器人也好，哎，替我们人类真的在场要干这些活。而且事实证明，一开始是他是替人类去干活的，最后发现他很多场景下他比我们人类都要干得更好。
1: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可能我要做一台常规的阑尾炎手术，如果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机器人给我做，我可能还会充满了质疑和恐慌。等到5年以后，已经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大家都不再会觉得这个事儿有什么好奇怪的。
0: 是的，是的，尤其是你做国外啊，尤其是欧美，他们现在就期待这种场景出现。因为欧美人这个手大，他在那个小的空间里他腾挪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对于机器来说他可能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啊，可能会对我们医学也是一个促进。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内容非常有前瞻性，而且会让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思考。就是刘老师的 AI 原生这本书，我觉得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吧，就是说可能这种真正的变革不是说是给旧世界打补丁，而是用一个新的逻辑然后去重建一切。再次感谢刘老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肖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这是网友提出的问题，小佳他说，小佳把痛苦写成文字，他想问是一种和解还是宣泄？
5: 我连问题都问得这么有层次啊。
4: 对呀、啊、你可以慢慢回答、啊、我继续给咱们沏茶啊。
5: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有过程的问题。最开始来说、嗯、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我想要和解、嗯、但是还没有到一个最终和解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已经觉得它不叫和解，它叫做一种跟过去的释怀，对，它更像是一个我在叙述一个过去的故事，然后站在台上的小佳是一个，因为过去有很多片段组成的这样一个小佳，他带着过去的一些经历站到那个台上，然后去讲述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小佳，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过去的释怀，他会比和解更高一点点，在我看来，对。但您如果说宣泄，我会觉得更像是，其实就是应该带有一些些所谓的宣泄，但我觉得这种宣泄是一个所谓的褒义词的宣泄、就是
4: 一个出口，
5: 对，一个出口，
4: 对对、
5: 然后我觉得脱口秀其实带给观众的或者带给演员就是所谓的小小的释放，小小的宣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4: 特别好，就是一个这个释放也好，宣泄也好，一个出口也好，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一个和解还是对过去的一种释怀，其实小佳用这几个词都是在给我们做了一次心理的小小的按摩和治疗。就是我们原来，你想这几个词其实它真的很微妙，你释怀和和解其实是两个概念，
5: 是
4: 你和解就是你最后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通过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挣扎，最后你决定了和解，但是释怀就是不管有没有发生这个过程，你最后都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5: 对，
4: 所以这就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啊，这个对文字措辞的严谨。今天我告诉你，现场笑得最开心的就是我们果麦文化的小伙伴。谢谢你们把这么优秀的小佳，这么周全的小佳介绍给我们高丽说书啊。
5: 谢谢果麦。
4: 对对对，
5: 谢谢。
4: 我们也特别希望今天这场直播能让大家看到更立体更不一样的小佳，他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5: 谢谢，谢谢，
4: 被更多的人爱。
5: 天哪，古曼老板安排点人来直播间吗？
4: 接下来呢，就是小佳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你成长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你的帮助。你比如说杨老师、二姑、平，还有这些他们。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你特别想对他们写出你的一些心里话？
5: 其实这几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在人生中的一些作用吧，对我的启发，像杨老师跟平，这两位算是一个是长辈，一个是我生命中的挚友，然后他们都对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有了很大的帮助。杨老师是一个把我性格从一个 内向转成一个外向的人，因为他号召全班同学来，就是来要爱护小佳。
4: 嗯，
5: 当时那个军训完，
4: 对对对，
5: 选班长是他第一个提名，
4: 对，
5: 把我写到黑板上，这个行为，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很长时间，哪怕到今天都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4: 我甚至觉得，我觉得他对你是一种改变。嗯、
5: 对，
4: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老师的当时的这个行为，可能没有日后就是和自己和解的小佳，
5: 是，
4: 对吧？你会一直沉浸在那个不自信的阴霾下。
5: 嗯嗯，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遇到杨老师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叫做爱自己。
4: 对
5: 啊、嗯，但杨老师用一个行为去让我也好，让班级的人也好，知道说，哎，这个是一个好同学，
4: 嗯，
5: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来爱护他，
4: 嗯，
5: 对。当然，杨老师也是一个很就是一碗水端平的老师，因为我其实做了很多，比如说作业没写啊、嗯、这种，他也会照常的替华，
4: 对。
5: 所以杨老师是一个很，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过程帮助很大的一个人。然后杨老师过后，我认识了平，
4: 嗯
5: 啊，平算是我生命中就是很久很久的朋友啊、嗯、啊，他现在又回秘鲁了、嗯，对，但我们就属于那种，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朋友这个概念。
4: 嗯，
5: 他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啊，就是有长期在保持联系的朋友、
4: 嗯、
5: 从中学再到大学我们分开，然后还依然会有联系。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不习惯大学生活、
4: 嗯、
5: 然后他就拜托一个他的朋友说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
4: 嗯、
5: 他是有很多的作用。然后二姑其实是这本书啊、一个单篇的故事。
4: 对啊、
5: 二姑其实是一个我退到旁观者的位置去讲述一个关于二姑的故事。我觉得二姑也好，或者是我的母亲也好，
4: 嗯，
5: 她很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榜样。
4: 对
5: 啊、就是他们有很多坚韧的精神，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变好。
4: 对
5: 啊，然后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往前走。
4: 对，
5: 可能这一路上会有很多的荆棘波折，但至少它是往前的，
4: 嗯，
5: 在发展的。啊，他们都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物，
4: 嗯，
5: 然后再用自己的力量，或者说再用自己的思考，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些不一样。
4: 嗯，
5: 二姑到最后，就变成了她只是阿花。
4: 嗯，
5: 她不再是二姑。
4: 对对
5: 对。然后母亲，我妈妈也是从一个，可能服装厂的这样一个女工，
4: 嗯，
5: 慢慢变成一个职业女性。
4: 嗯，
5: 我觉得她们是我生命中的榜样。
4: 对。
5: 然后让我看到发生在我周围，赤裸裸的，就是很立体的一个人物。
4: 对，
5: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的人生都有很大的作用。
4: 对，
5: 嗯，
4: 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提到的这些人物，你就有一点是完全可以区别他脱口秀演员的身份的，就是他提到的所有人都不再是他段子的对象，不是他的梗，而真的就是他生命当中榜样的力量。
5: 对，
4: 尤其是老师那个地方，我觉得他没有对小佳区别对待、
5: 嗯、
4: 这点很重要、
5: 嗯、
4: 他很刻意的在保护小佳，但是又没有区别对待、
5: 嗯、
4: 这个其实对一个心智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如果你对他非常鲜明的一个区别对待，可能也会让他觉得我有益于其他的同学。
5: 嗯，
4: 但杨老师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你错了我也要批评你，也要去指正你。
5: 对，
4: 不代表你就可以犯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的这种用心良苦，才在那个阶段塑造了一个心智更健康的一个小佳、
5: 嗯、
4: 才让我们今天看到 坐在我们面前，既有趣，然后又亲切，又愿意跟这个世界好好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小佳，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小佳的这个样子。那你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有没有给你书中涉及到的这几位？
5: 其实杨老师是看过，因为我把书给了杨老师，然后他给我发个微信，他说我看到啦，他是一个唯一有回应。然后比如像我妈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买，反正我是没给她寄。我觉得有一种很羞涩的感觉。
4: 为什么呢？
5: 因为会觉得就是
4: 太熟了是吗？
5: 对，就有一种就是感觉啊，害羞的感觉。
4: 哦，明白。
5: 对，然后
4: 尤其这里面对妈妈的那个爱，
5: 对，
4: 男孩子肯定是不会说出口的，
5: 是，
4: 但其实你这里面的文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你对妈妈的感激、爱和心疼，对吧？所以你会觉得。

0: 觉得难为情，就是我跟妈妈的相处的关系也是比较克制，就比较没那么会去表达的关系。我理解你那个感受。然后二姑可能她知道我写书，但她可能得口述的跟她讲。对，二姑现在可能还在做阿花，就是对，就是。
1: 二姑还没看，然后平时在秘鲁，他知道我写了，但是我也没法寄给他。对，所以平如果看到之后，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反应？
0: 结果我给平看，我也有一种给妈妈看的那种感觉。难为情，对，就因为太熟了。
1: 对对对，他从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他在你心里是那个样子的。
0: 对，而且我们两个现在就属于那种。
1: 因为他在过自己的生活，他在秘鲁跟他的丈夫开中餐厅嘛，现在开第二家，然后我们平时不太联系，比如说哪一个节点，然后突然聊天聊上了，就聊一夜的那种。对，真好，真好，就是一个知己，
0: 是，
1: 就是这么多年有一个很懂你的，然后又不愿意彼此打扰的这么一个朋友。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0: 是，
1: 小佳今天带着他的这部文学作品《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用他的方式 来让大家了解小佳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青年。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他对文字的那种敏锐，还有故事的叙述的能力的这种驾驭，都是让我非常惊叹的。所以大家可以买回去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就是书里面还有一些内容是你一开始犹豫要不要写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过程？最后。
0: 最终还是决定呈现给观众这个读者的。我觉得这八篇文章其实都没怎么经过犹豫，都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写出来的。但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在思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太沉重？
1: 明白。然后。
0: 我不想让读者去感受到说我的情绪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作者应该做的，是把一个客观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是什么样的感受，是读者自己来体会。所以我觉得更大，这八个故事都是我想写的。但我会在情绪的处理上会更，就是。 更想得更多一点，因为我希望给观众一种，我只是一个讲述者，但我不是一个想要给你施加什么情绪的这种作者。
1: 明白，就是我不需要你共情，
0: 对，
1: 我只需要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小镇青年。
0: 我希望每个人看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比如说刚刚高老师说心疼，然后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
1: 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是觉得成长，对，希望，其实都有很多的关键词，包括那天看到一个评论，他说就好像花了30块钱，然后坐上一趟列车，这趟列车窗外是小佳的成长的旅程，你能看到所有，但你不能插手。哎呦，真好，你刚才夸了我们高丽说书的这个。 网友，我也要夸一下小佳的读者，真好，就是就像你跟平一样，对吧？他们一直在陪伴着你，但是他都不惊不扰，我觉得特别好。
0: 对，
1: 这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这本书，刚才小佳也提到了有八个部分，八个部分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序的一个解释目录的解释。第一部分是摇摇晃晃。 其实就是写的小佳他自己出生的一些经历。第二部分叫田野里的阿花，刚才也提到了。二姑。然后权力的颜色是第三部分。我觉得在权力的颜色里面，我觉得我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你好像又跳脱出来了，你从你那个人物的情境里。 又跳脱出来，他就是你会很微妙的发现，他又换了一个视角，
0: 是，
1: 又是一种写法，就是 看似是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这八篇

0: 每一篇都有不一样的视角和立场，这点是非常非常难得和珍贵的。接下来就是实在闽南，就是让小佳几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更好呈现出来的啊。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关键词浮游，再后就是散场之后，勇敢的人，最后就是小佳刚才说的和世界失联。
1: 是的，
0: 这八部分每一部分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小佳在和这个世界对话的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第三部分，我们的小伙伴写到的这个困境之中啊。书里面小佳聊到了故乡的这个经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创伤也好，痛苦也好。第三部分他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小佳的这个主题，就是困境之中。这个是里面你写到了家庭和社会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些眼光，尤其是你和父亲有过比较激烈的对抗，比如曾经不喜欢剪头发，过分的节约，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是怎么克服的这些？
1: 我觉得他不算是克服，他应该说是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变成是一个烙印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不想剪头啊，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有这种就是感觉，就是还是有这种忧虑，就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但是我不确定理发店的发型师知不知道这是小佳。当他不知道的时候，小佳在发型师眼中就还是一个普通的有特点的，有比较显著的特点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然后我觉得那个审视的感觉，他跟舞台的审视感不一样。舞台的观众是希望你成功，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审视，他其实带着可能或者善意，或者可怜，或者恶意都有，所以他还是会是一个烙印的东西。包括节约这个习惯，我到现在也是，就是会让我天然觉得有些东西是该花钱的，有些东西是不该花钱要省省的，就它变成一个过去岁月带给你现在生活的一些改变，对，
0: 也算是一种烙印。
1: 对，算是一种烙印。但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在于我没有那么在乎，就比如说那个审视感，可能我现在去理头发我还是有点抗拒，理发师可能会审视，但我会把这个东西看得轻了，不会看得很重，以前我会觉得他在看我，我好害怕，但现在我就觉得他在看我，他或许也在审视我，但没关系，这就是一次理头发的过程。
0: 谢谢小佳。刚才这个问题里面提到了和父亲的这个对抗，
1: 对
0: 啊，小佳，你介不介意我来跟大家读一段儿？
1: 我当然不介意，我想听，
0: 想听。就是当时，其实，小佳现在和大家不一样的，他个人的这个特点，在书里面说到了，就是我理解的可能更多的是和父亲当时没有非常，果断的决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书里面有一段，比较，直白的一个描写。小佳是这么说的：我非常厌恶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打我记事起，我们俩就一直是随时向对方开炮的状态。他说，在那个鼓励晚婚晚育的年代，他的父母可以说两个人都是楷模。我出生那天晚上，这是妈妈对小佳的描述，我生你那天晚上肚子开始痛，我就喊你阿爸带我去卫生所，你阿爸非倔，喊了你两个阿姑还有区里那赤脚的老助产妇来家里，后来人家看情况怕不行，赶紧让轿车送到县医院。很多年后母亲回忆道，那医生说要剖，你阿爸坚持要顺产，在那里还跟很多人掰扯，后半夜你总算出来了，你这个崽儿出来大家都惊死了，什么声都出不

0: 来，那医生就往你的脚掌狂拍，你就是哭不出来。接着你阿爸也开始打呀，打了多久我也记不清，但你哇一声哭出来那一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母亲越说越激动，突然从沙发上就端坐起来。后面他就说到了，医生说你在胎里缺氧太久，命是保住了，人会怎么样就另说了。我听完很心酸，你阿爸在外面跟人家医生干起来，整个走廊鸡飞狗跳，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开始过上了不太平静的日子。嗯，所以对爸爸其实你的感情是更复杂的，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但是我从看你这本书我能感觉到你对他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有怨言的。
1: 是，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在整个人生里他是有变化的，就可能在我前十几年的人生里，父亲不算是一个所谓的好人的状态，他会更像是一个不太负责的父亲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直到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可能大家也能看到父亲这个角色他在变老的过程中，他的性格软化了，
0: 对，
1: 然后他开始会说一些肉麻的话，
0: 对，
1: 他有一个那种曲折的过程，
0: 对，
1: 然后我把这件事讲出来，其实很大原因是我希望就是读者在读的时候去用自己的视角去评判父亲这个角色，就是我不想去加入我的任何个人的想法，所以在我其实在很多的读后感看到很多读者对父亲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觉得他只是到临终的时候只是觉得可能需要了，然后才性格有变化，但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的性格就是因为老了，所以才有变化。我觉得每个读者在心中都有不一样所谓我的父亲的这个角色，然后这本书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是所有的角色他都绝非完整意义上的他就是一个好人，
0: 没错，
1: 但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坏人，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上，然后他因为一些某些的个人性格原因决定了他当下做那个事情，
0: 对，真好，你的这个解释
1: 是坏的，
0: 对，
1: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过程，
0: 没错，
1: 对，一个人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过程，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我希望是这个状态。
0: 就是小佳刚才这个解释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回到他一开始对父亲的那个所谓的怨恨里面，就是他的认知和他的人物性格可能决定了他当下做出了那样的一个决定，而并非他有意为之，但是可能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父亲他要背负一辈子的，但是好在我觉得小佳用他的方式告诉了父亲，我这一生接下来活得都还不错，我被那么多人的喜欢，而且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浮游至上》。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 原来可

0: 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王超。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

0: 麾下，一战定乾坤，正式归降，台湾重回中原版图。但是历史书上被凝练成一句话的历史事件，它背后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讲清楚康熙收复台湾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要从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说起。关于郑芝龙的出身以及发迹，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略。福建南安人，名妓入海，从严思齐为盗，思齐死，令其重。一句话，郑芝龙明末做了海盗，海盗首领死后，他就成了新首领。但是清初有很多笔记杂史详细记录了郑氏一族的崛起，其中郑芝龙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郑芝龙生于万历32年，虽然家境普通，但是父母对他给予厚望，小名取作衣冠。进入私塾之后呢，定名国贵，都有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意思。郑芝龙天资聪颖，但是却不好读书，喜欢拳棒。18岁的时候，偷偷离家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21岁被舅舅安排押送商船出海，到达日本长崎的平户。郑芝龙在此认识了一帮福建老乡，并且和当地女子成婚生子。这个福建帮28人盟誓结为兄弟，以严思齐为盟主，商议着推翻日本幕府统治，再求明朝来册封。结果消息走漏，逃往海上，最后落脚在台湾当起海盗。没过多久，严思齐因为伤寒过世，郑芝龙成为新任盟主，他的兄弟们也投奔他而来，他也正式改名芝龙。弟弟们以及核心成员依次改名芝虎、芝豹等等，号称18支，郑氏海上集团由此雏形出现。你们怎么来看清初这么多杂史笔记对郑氏家族的记载啊？其中关于郑芝龙的出身和发迹，他的可信度你们怎么看？比如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在记录郑芝龙获得海盗团伙新首领的时候，他就记载了各种意象啊，但是他也明确说啊，这都是互疑两可，很难成为信史。但是我的先父啊，他和郑芝龙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和郑采啊共事了很长时间，这些内容都是口传耳授，我也不敢做一个字的捏造。
1: 首先我们先说清史稿对于郑芝龙的定义就特别简单啊，而且盖棺定义盗这一层身份的标签就把他的形象就固化了。当然这个跟郑芝龙这个复杂的他的身世完全不一样。那民间的这些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那这些资料相对来说，因为有人的记忆加工在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鲜活，很具体，很有意思，但是它也掺杂了个人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再加工在里面，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它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2: 小婷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能看到，比如宋江在相关的官方或者叫士大夫的笔记里其实很短，就带36人纵横山东啊。但你看水浒传，包括水浒传之前的那些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段，确实小婷说的对，就从正史上说侍郎收台湾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之前数十年甚至再往上推，这个东南沿海啊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东南水浒传啊。你看这个麦哲伦航海完了是1511几年，那个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初期，相当于东南沿海是全球航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因为出的这个生丝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要的，这完了要白银。你看除了这个日本，东南亚这一块成为全球化初期大航海的一个争夺的焦点，波澜壮阔。咱们要是正面说，负面说就是波诡云谲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一批人在那个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叫编户齐民之外的人。如果在西北，就是李自成他们的流民；如果在东南，一旦出现饥荒了，因为福建也是地少人多，种地不行，怎么办？他们的生计就是出海。福建和广东出海，从宋开始就是大批人，所以这批人在海上进行这种，你说为生计也好，为这个货物也好，为抢劫也好，就是为了生计，但他不在编户齐民之内，或者叫不在官方正史的叙述语言系统之内，所以官方叙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官方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说不了别的。但是因为他是江湖帮派，你看这个帮派老大一死，他的兄弟上，首先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第二个，你说有些意象真不真呢？半真半假。我们就拿陈胜吴广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意象是不是真出现了？ 可能是真出现了，但也可能是人为让它出现。

0: 大楚兴陈胜旺，为什么呢？这些人除了海上走私，有时候劫掠，有时候互相火拼之外，剩下时间干嘛？江湖娱乐吗？或者要营造我的个人威信吗？我要营造一些我比你们要更有法统合理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这么记，就代表这个记的作者说当时是真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背后是人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有天象，他不予确认。所以对于这些江湖的事儿呢，我们往往用江湖看它的真实性和它的这个人为性可能都有道理。
1: 那从这些记载当中该如何理解明末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郑芝龙？
2: 就是刚李欣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那个时间节点是全球化的初期。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光是有亚洲人，欧洲很多像葡萄牙呀、荷兰呀这些商队都过来了，它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一个圈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郑芝龙他和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物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他有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被礼教所规训的人。但是郑芝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身上有带有这种海洋体系贸易体系的这种商人的这种色彩在里面，这个也看出来当时可以说我们叫做崩溃的陆地秩序，因为当时整个明末整个陆地秩序是崩坏的，他无法把他的这些秩序辐射到东南，所以说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海洋体系。你看他的包括结义这些的，他其实是建立在所谓契约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往来，虽然说他是一商一道，但是这是当时的环境，你要没有以道为身份，你没有办法经商。
0: 是这样啊，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前呢，这个闽越地区的居民因为地少人多然后出海，其实理由或者生态很简单，就是去吕宋啊，去哪儿有地我就去耕种，我还是过传统的生活，只是我找了一个有地我开荒我去种。航海大发现之后性质就变了，为什么呢？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但是英国在东南亚那时候还没起，因为他跟荷兰签了个契约，就由荷兰代表他在东南，他们就有海外殖民色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原来我就是种地，但是呢明也好清也好都有海禁的这个问题，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是以全球商贸，就是我要拿你的生丝回去卖去暴利的，我要跟你做生意，所以就意味着当时的华商本来人家出去是农民，后来我就经点商，这批人一来开始对他们欺压得很厉害，就华商人多但是被欺压，因为那些人是武装殖民。慢慢的这些华人也发现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能力，邓芝龙也好，咱们说严思齐啊、李丹都是这样，他们慢慢就发现像水浒传一样，我们要形成势力，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我们要有跟他们联盟或者对抗的能力，性质就变了。变了过程以后就变成大家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用一套思维用一套技术大家在拼，那就看最后谁厉害。所以郑芝龙就是在这个年代崛起的，我们看他的传奇性或者以后郑成功都是他们是在这个第一次中西碰撞的过程中他们登场的，而且登场用了一种相对很强有力的方法，给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清史稿对郑芝龙的早期身份定位是海盗，但是显然他的身份要复杂的多啊。那这多重身份交织的经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性格底色和做事逻辑？
2: 他的性格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词儿哈，就是极高的工具理性，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出海，李欣老师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东南沿海多山多丘陵少耕地，那想要生存他们必须要极早的从事劳动，这个劳动还和土地面劳动不一样，伴随着极大的生存风险，因为海上行船大家如果坐过海船应该就知道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种叫做心理学上面叫加速成熟，他的人格是在早期其实我们还在不断的应该是探索学习和进行经验汲取的时候，他有一个快速催熟的过程，那这种快速催熟的过程导致他做什么就极讲效率极讲利益，所以这个是他性格最大的一层底色，他所有的都是基于这层底色而来的，而且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他办事的方法他特别的有路径依赖和基于早先的经验体系，同时他还具备一个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跨文化情境整合能力， 为什么呢？早先就在东南沿海，然后又去了日本，他还会多国的语言，跟多国的人进行商贸往来，他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进行切换，这个很难的。所以这个也在他整合自己队伍，包括形成一番势力，打下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层底层的这种工具性的能力。
0: 极端的这个生存状态就会造就这种极端的这种个人风格哈。我们说你看，既然下南洋当时是为了生计，那就意味着这批人呢，特别是第一代，他肯定是很务实的，是利益至上的，因为我要活下去我再出洋，因为出去有可能风险极高，离乡背井，离开亲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郑芝龙而言呢，又有些不一样。小丁最开始说了，他爸其实是当地小官，是管库房的库吏，然后给他还送到学堂，他的名叫国贵啊，衣冠啊，乳名叫衣冠。他衣冠这个名在荷兰和葡萄牙可比郑芝龙这个大啊，就意味着家里还能够，他没有生计问题，家里希望他还是走正道，走仕途。但是显然他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看，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是生计所迫，他是从心里更亲近这种文化，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将来我们就知道他跟龙武帝的关系也有这问题，他没想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官，虽然喜欢当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自己不想当官，他就想要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身份。第三个也很有特点啊，既然闽粤这个地区从宋元明清都是大批的人就下南洋，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在南洋各地都是他们的亲族，所以他们越下南洋越轻车熟路，因为都是去投奔，他也是去投奔，十七岁的时候去投奔他的舅舅，好像有的时候还是继母舅，都不是亲舅舅，就意味着他们这是一种风气，就是同乡在海外抱团。他你看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特征，他个人的感情又倾向，他对于官呢，虽然我喜欢官的体面，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置身其中，我只享受他给我的某些名誉或者体面。这一切加到一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投奔之前呢，是在一个地方，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收他为义子，他学葡萄牙语，他靠着当翻译，最后做生意。我们知道学外语啊，你就要懂对方的思维、文化，甚至制度和行为习惯，那就意味着他随后的这个路径里，他既有同乡关照，有闽粤人敢于下南洋的这种勇气。他还懂西方的很多东西，让他在各种势力里面，特别最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了很多的资源。
1: 郑芝龙接手这支海盗队伍之后呢，立刻着手整肃纪律，优化建制，在他的经营之下，队伍迅速扩大，势力纵横东南沿海。郑芝龙不仅自己经营海上贸易，还凭借武装力量对往来商船收保护费，打击竞争对手，频繁袭扰金门、厦门等地。当时东南沿海海盗很多啊，海上贸易又被荷兰等西方势力渗透，郑芝龙这个时候年龄其实也并不大，怎么来看他在这个领域异军突起？
2: 首先我前面说的他这个跨文化情境的这个能力就很强，所以说他能够在各方势力里面游刃有余。像刚才李兴老师也说，他做翻译出身，他明白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这些航海的商人的逻辑，所以说他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但是整合这些资源的前提是他有一支真正听服于他的武装力量。
0: 另外在这个野蛮状态下，早期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对于郑芝龙，他首先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些欧洲武装殖民者啊，他行为习惯第一就是遇到弱的他不会跟你谈判，所以最早其实海外华商非常多，但完全被欺压，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极其暴力的杀华人，就是这个西方殖民者这帮，那是你跟他对抗，这是第一啊，你甚至能打败他，他才跟你合作，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初期抢劫只能挣小钱啊，你大帮派肯定是制定贸易规则，垄断贸易货物，然后控制贸易航道，这才能挣大钱，你才能支撑他们这个所谓的正式集团十八支才行。所以光靠抢肯定是最小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才干这种事儿。而且你最小的时候行，你碰到比你厉害的，遇到一个都比你有背景，你也抢不到，所以肯定是最后是我要垄断某种，比如货物资源或者什么，这是他们要运作的事儿。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海盗因为他是化外嘛，他没有秩序，他很难出现复位子承，所以你看那些海盗都是一旦第一代海盗去世了，都是他的兄弟， 盟友或者什么把他的这个队伍给领下来，这种孩子这个因为你不在中原礼法之内，没有什么嫡长子这个问题，完全继承不了，所以呢就意味着
1: 谁强谁横听谁的，
0: 哎，或者哎，就是因为既然是兄弟，大家都是他们不是上下级，是同盟，是盟友，大家凑到一起，大伙小伙，在这种情况下呢，像严思齐死、李旦死啊，不是郑芝龙全接下，刚才提到了许新素啊，比他还猛，许新素跟明廷官方已经建立关系了，比他还猛，还打压他。在这个上面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荷兰也好，葡萄牙也好，打不过你要跟你谈，但是人找最能掌握资源的人谈，你不把别人打灭，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不是他很厉害脱颖而出，是历史往回看，大家都在打，互相之间平，最后他把人家给平了，他就成为海上霸主。
1: 面对郑芝龙这样强悍的海上武装，明朝官府是束手无策，甚至一度联合荷兰舰队来联合围剿，结果是大败而归，反而让郑芝龙威名更盛。崇祯元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走马上任，他采取招安政策，许诺授予郑芝龙游击将军一职。郑芝龙随即率众来降，熊文灿借助他的力量，先后剿灭刘六、刘七、李奎奇、钟斌等多股海盗。郑芝龙尽心效力，熊文灿也倾心扶持，资助他打造战船、置办军械、组建正规水师，巡卫台湾海峡。事实上，郑芝龙早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刚刚接手这支队伍的时候，他就带着12艘船、800多人到了泉州港，向泉州知府蔡善济来投诚。可是苦等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听说部众将被遣散，他只好连夜率部再度出海为盗。他还曾经为了求招安，向礼部侍郎林翰行贿，被严辞拒绝。为了向朝廷表功求职，郑芝龙买通属官，拟就了一道议事郑芝龙收正衣冠有功的奏章。林翰不知道郑芝龙就是当年的正衣冠，据实上奏。崇祯看到这道奏书就问了，说郑芝龙正衣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林翰回去核查之后知道铸成大错，他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最终吞金自尽。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对洗白身份的执念啊？又怎么看这个官家身份对郑氏集团发展的影响？
2: 他这个洗白的执念有两重在里面，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可能跟自身个体的追求有关。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盗匪的盗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一旦被贴上了，我们都会把它归因于邪恶，所以说他要把这一层抹去，同时呢，他也要化解一些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就是人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如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话，他还是会出问题的。那他如果把自己的身份进行转换了，他其实就能把自己很多的行为合理化。比如说他在管控航道的时候进行一些劫掠收费，那这时候不是收费了，是啥？我是在帮大明镇守边疆。那他就能把很多会让自己带来道德负担的行为合理化成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为，是让自己感受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和熊文灿他们绑定了之后，其实刚才也说了，熊文灿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工具理性的人，当我产生合作对我产生利益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很对。那他的势力也是在这种合作之中不断的进行壮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说他攫取到了短期的这种利益，包括身份的合法性，这种身份也能够帮他吸纳更多的人，但是现在长期来看，一个是首先是在明末的那个时间段，他跟明廷的这种绑定，会他日后再想转换成商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同时当他进入到了官场或政治场的时候，那他的这种商人的行为，这种政治智商的这种短缺，也是极大的暴露出了他的很多的缺点。
0: 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体面呀？谁不喜欢身份尊荣啊，光宗耀祖啊，对吧？当然我如果生计所迫，我想先挣钱，你不让我挣钱给我虚名，像他这种可能不要，但人家已经这个富可敌国了，你再给他这个多好啊，人家这个互不影响，而且还互相促进，所以人之常情，他地位越高，在这个帮派里面你越当老大，你越要有官面身份，对于兄弟就更有震慑力，当然还有复杂的东西。第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当时郑氏集团包括东南沿海的这个，比如说像李旦、严思齐，他们跟葡萄牙或者荷兰他们的这种海上武装商队有个特别重要的区别，那些人是全球的这种海洋贸易啊， 这个正是他们还是有华人传统的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守着中国大陆，守着这个朝廷，我是要把大陆生产的这种特别需要的东西通过我的手转给你们，我不会跑你们那儿去做生意，这是最大的区别。这就造就了无论是郑芝龙也好，包括未来郑成功，他们不远离东南沿海，他们不会说那你打不了你就再往南跑，在海洋里飘着到哪儿，他永远不远离，比如说这种厦门啊、漳州啊、金门啊、台湾这一片他不离，甚至一有机会就跟人谈判说你把漳

0: 都要给我，就是他永远心系。
1: 他们是一有机会就想着把日本幕府给推翻了。
0: 他推翻以后，他们想完这个还说，等我们要成功了，朝廷还能给我们官。所以这一次的中西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看啊，就是说双方势均力敌，甚至正式集团，但是正式集团呢用的比如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思维，但是他骨子里是中华文明，所以他正式集团是严格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跟这个西方殖民者不一样。这一次碰撞其实更代表双方的一种强力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守着这个大陆的这些比如说朝廷域内的这些生司啊什么要做，当然跟官员跟权力机关要搞好关系，我才能垄断呀、啊，借官的这个身份，借跟朝廷大员的关系来把这些东西，你荷兰你找我就比找别人更有效，我能力保近海的时候，禁止通商的时候，我能有货物渠道。至于刚才小婷说那很有意思，就是他把人家那个礼部侍郎给坑了，那个哈
1: 林汉
0: 啊，林汉，你看这个很有代表，就是他要这个，但他很不严肃地对待这个，他是用江湖流氓的手段进入朝廷，我混一把就行，混不了我也没觉得我就这回演砸了，下回没机会，他无所谓，他用那个极容易被戳穿的这些方法来做这个，就他一直在混入主流官场这块跟他儿子不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吊儿郎当的地步。为什么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实力才支撑我，朝廷用我不是因为我装成士大夫，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朝廷你要不用我，东南沿海的海匪你熊文灿你搅不了，你必须得通过我才能，要不你连想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价值观是这个，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的儿子其实从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2: 对，
1: 崇祯八年，郑芝龙帮助熊文灿铲除了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海盗刘湘，之后又多次击败荷兰舰队，不仅因功获得福建总兵官一职，还成功剪除了海上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当时有记载称啊，说没有郑芝龙的令旗，船只是不能通行的，每艘船要向郑芝龙缴纳3000斤保护费，所以郑芝龙每年的收入是数以千万计。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粤，有田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难以计数。他还在安平大修城池府邸，说从他自己房间的内卧有一条道直接能够通向海边，而且这个海边就直接停着这个船，方便他出行。他自己守城的士兵呢是自己给饷，不取于官，就官府是不给他发饷的，旗帜鲜明，戈甲建立，只要有海盗出现就立刻通知郑芝龙，郑芝龙立刻就摆平了。所以说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这个福建沿海这个
0: 靠他守了，
1: 靠他来守护。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身上官道商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2: 我反而觉得他这个促成了一个官道商的合力三角。其实刚才前面小婷姐也讲过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想为官，但是那时候实力单薄，就20几艘驳船，那么点人过来，人家理都不理他。那后面他之所以能够为官，是建立他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力量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就是以道这个身份换取了官方的这个合法性的身份，那他依托于官方这个合法性的身份呢，再去经商，他就会比只成为道持续性更久，攫取利益更多。那他攫取的这么多的利益和经济呢，就能够养起自己的这帮武装力量。核心点是在于自己有力量，就是道生官，官为商，商养道，这样的一个闭环逻辑，被他的整个武装集团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
0: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啊，官道商理论上在一个正常状态下是个不可能三角，他这个居然干得很好，形成闭环了，说明啥？说明明廷整个的控制力崩坏了嘛。当然后来已经开海禁了，但总之你不能走私吧，现在你可以通过你来走私，你原来还抢吧，你原来还自己收很多钱吧，现在也可以，我还任命你，就是其实是当时的叫大陆秩序崩坏，这是第一啊。但是呢，某种程度讲呢，这也是一种像熊文灿他们都是能源，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至少我觉得郑芝龙在这个时候比辽东的毛文龙甚至比袁崇焕要好，你给了他这个特权，他不用花朝廷那么多钱建关宁，铁骑都花光了，人家自己就把东南沿海就守住了。当时荷兰很强，荷兰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我跟明廷我先彰显一下我的武力去打漳州吧，没打动，后来跟郑芝龙打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后来郑芝龙为什么说用我的旗才能做，不用我的旗我就袭击你，荷兰开始不干，荷兰多横啊， 那不行，我拒绝，拒绝被袭击了几回，他们内部文件就说不要惹这个医官，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你惹他还不如交钱。你看，这就是人家就把东南沿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合法不，他把这套东西节省了明廷的钱。什么叫不要明的这个兵饷，听调不听宣嘛？这个队伍是我自己的，我永远就是我自己负责我这个，我帮你去评，但是我对你没要求，你只要给我合法身份就行。所以这当时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这个叫顶格时代，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是个海上集团，咱们说一商一道劫掠，他把这些钱弄完干嘛？在陆地边上把他所有的钱修他安平的这个，虽然通海买地买庄园，庄园非常多。然后他当时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明朝最后那几年，就是大概1641年到1646年，当时他们好像就比明廷一年的收入还高，大概是那样啊。结果他这钱没放到海上，说我建立海上堡垒，我将来弄更先进的战列舰，再说他没有。他又买田买地，这种土财主，这种等将来人清兵一过来一抢，把他安平一灭，东西全抢走了。就是他还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海洋陆地文明的融合体。虽然郑芝龙已经够聪明，但是他的身上永远是一种复合体。但这个复合体呢，在当时的状态下呢，处于中原也是顶格状态，其实就太复杂了。
1: 郑芝龙一手打造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自然成为明清顶格之际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而他也站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官道商结合的模式，让郑芝龙手握海上霸权，坐拥巨额财富，一时风光无两。在明清更迭之际，他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但是弘光朝短短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唐王朱玉鉴在逃亡途中偶遇镇江总兵官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鸿逵护送唐王进入福建，在郑芝龙的全力支持下，朱玉鉴登基称帝，改元隆武。这个时候的隆武帝啊，窘迫至极，只能暂住在郑芝龙的家里面，后来才搬入到福建布政司衙署。凭借在福建以及沿海的绝对实力，郑芝龙被隆武帝以为柱石，加封太师、平国公。他的儿子郑森被赐国姓，改名成功，也就是后世尊称的国姓爷。郑芝龙自恃拥立有功，不但在自己的府中坐见九卿，就是九卿来拜见他，他都不起身，入不衣，出不送，什么礼数都没有。隆武帝对郑芝龙的倚重引起了文臣们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眼中，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啊？双方势同水火，甚至为了开个会，谁站在最前面都能够大打出手。郑芝龙此前是费尽心力，官阶不过是一个总兵。崇祯死了之后，隆武继位，让他一夜之间拥有了从龙之功，而以黄道周、何凯为首的福建籍的文臣呢，却对他极尽鄙视排挤。按照台湾外记记载啊，说郑芝龙这个时候本来是有意效仿徐达辅佐隆武帝出师北伐，但是却遭遇到了文臣集团的集体打压。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心境的变化？
3: 首先我觉得他这时候想成为隆武帝的徐达北征抗清这个事儿，咱们有待商议啊。以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他做不到这种，而是以这个旗号去攫取更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当时在隆武朝的这个现状，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我们说，就是不同群体系统之间的尖锐或者是最底层的矛盾，他是无法弥合的。也就是当我们要想跨群体或者弥合群体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底色必须要有共通性或者有同一性，但当两个完全有冲突的时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以郑芝龙为首的这种海盗系统或者说海上贸易系统，核心的价值是以实力、利益和实效，讲究的是极度的工具理性。然后捆绑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盟誓、契约和利益的捆绑。那这个跟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文人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文人阶层讲我们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就是童年，什么门生故吏，对吧，讲的是这些道德声望，他们的核心的价值是道统、是名节、是法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在底层逻辑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是互相的看不上，你无法加入我、融入我，我也无法融入你。但是郑芝龙现在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开始人微言轻，我帮你做一点事儿，然后你给我一些回报就行了，就是人的地位比较低的时候，野心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期望低，所以他的承诺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少。那这时候可是有从龙之功啊，他的野心也膨胀了，他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他的归因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会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所作不一样，那这时候他就会外归因，那我都做这么大贡献了，你们还这样针对我，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或者你们这群人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后面隆武朝的分崩离析。
4: 另外郑芝龙咱们说了，他这个叫官商道，他对于官是一种极其务实的认知哈，我真的希望的是你这个官代表真正的权力资源和真正的让万民敬仰的这种体面。你隆武朝有啥呀？你皇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住我的府邸里。 你想想，你的这些大臣啥都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什么体面？就是这个官已经早不是那个，在他看来，这个对他毫无价值，既满足不了心里的虚荣，也不能给他带来说我在陆地上我能够成为这种西方海洋商人跟内陆这些商品中间的一个有利的这个叫转运者或者叫承担者，你啥也给不了我，所以他并不真正的仰慕所谓的虚名。他对于虚名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弃如敝履的感觉，所以他对于这些高官，其实那些高官虽然已经很寒酸了，但像黄道周啊什么的，人家人文风骨很高的，而且原来在崇祯朝那直接就能跟崇祯对抗，就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不在意这个，他在意是你们现在啥都没有，朝廷不像朝廷，高官不像高官，有一种传闻都不是他想扶隆武帝，是郑鸿逵，他就顺手就答应了，是郑鸿逵权力，将来就会知道他们实力派集团之间互相也有利益争夺，他甚至都有点担心郑鸿逵利用隆武帝，所以各种复杂关系。
2: 要知道赐国姓这件事情，先赐的是郑鸿逵的儿子，
4: 是的，
2: 郑鸿逵把儿子带到隆武帝面前，
4: 对的，
2: 赐了一个国姓，然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去。
4: 他是站在基于内部的这种集团利益抗衡来看待隆武帝这件事儿，
2: 不能让弟弟在这个方面攫取更大的资源。
4: 对，
3: 嗯。
2: 郑芝龙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北伐复明，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他一方面借口北征，大肆征饷敛财，百姓不堪盘剥啊，甚至希望清军早点到来。那另一方面，他暗中和清军联系，他和同乡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早有往来。郑芝龙甚至将洪承畴的母亲养在自己的府中。关于降清事宜的讨论，洪承畴写信给他说，许以破闽为王，把福建破了，封你当王。在得到郑芝龙积极的回应之后，洪承畴还寄回了一支笔。郑芝龙以为这个笔里边藏着密信，拆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是隐语啊，就是必来。这个桥段记录在清初钱承之的所知录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芝龙被福建士大夫们所不容，你们怎么看他和洪承畴的关系？那洪承畴给郑芝龙的回信为什么要用隐语？因为这也成为郑芝龙后续犹豫观望的因素之一。
3: 我觉得用隐语这个事儿也是洪承畴在做这个事情，期望自保或者想把所有东西进行掌控，但是郑芝龙
2: 想把自己摘干净，
3: 想把自己摘干净。但是郑芝龙这个人，我们说这种海上商人，他是极度厌恶不可控的风险的。这个我今天要出海，我要没有看清楚今年的海洋状况，我要出去可能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是一个掌控欲或者渴求控制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性格底层里面也有焦虑的这份身份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处境很有意思，洪承畴当时是身份崩塌的二臣啊，郑芝龙呢又是一个以海盗身份融入到了一个士大夫的群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的编外人，大家天天见了你都冷嘲热讽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底层的这些感受上其实是认同的，包括还有就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也是舍得放心把自己的母亲放在一个海盗的家里面，那这个如果没有过多的信任是做不到的，
2: 而且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3: 对，
4: 哎呦，他们这关系特别复杂啊，他们俩是真正的地道的同乡啊，就是一个县。这个后来郑成功身边负责他整个亲兵卫队的那个不叫都统叫都尉，叫洪承畴，你就想吧，他那个郑氏集团里什么洪旭、洪象山都是极其有名的，你看这个洪家的这种，所以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就会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宗族啊同乡的这个关系的牵绕，因为他几百年出去大家一块儿在外面，你要互相信任，要背靠背嘛，对吧，你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姻亲关系，大家才能不用，你有没有银行担保咋办，大家都通过这个方法同乡互相才敢把命交给你把奉献啊。这个里面比较古怪就是咱刚才小丁说的很戏剧化，洪承畴给他寄个笔，然后居然文人解释就必来，必来啥意思其实我也没弄懂啊。首先这事儿有一个为什么要用暗语，当时因为洪承畴是招抚江南大使，是多铎他们太暴力了不行，人们江南反抗，最后又启用洪承畴，就是让你招抚的，你怕啥，在郑芝龙和这个洪承畴这两方之外没有第三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用暗语，完了文人装模作样解释说必来，什么必来，解释不了啊，这必来跟郑芝龙有啥关系，你要说必来还不如像我想的叫我是被逼无奈的，寄人篱下被逼无奈，我许你的这个闽王你不要信，这种感觉必的可能性 就是避开的避，甚至都有可能性。所以你看文人解释，他老按他自己想的。其实这个谜底到现在，首先有没有这件事也不好说啊，这还是海盗之间的胡仲畴记这个。第二就是怎么翻译，没人给答案。就胡仲畴这个人的大意有问题，但是他不会深坑郑芝龙，所以当时极有可能是郑芝龙呢对于南明体系不信任，你给不了我垄断的这个权利，给不了我调用民力的权利，我真心诚意希望清摆平所有的之后像原来明一样成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我还用原来的这套东西跟你建立，我替你守东南，你海军不行，然后咱一块谈。显然我觉得这更符合郑芝龙的这种想法，他对于清的这种期待绝不是胡仲畴骗了他一下就可以的。
2: 作为商人，郑芝龙清晰地知道投资龙武帝的风险有多高，因此对于北征的呼声一直虚与委蛇。龙武帝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北征，郑芝龙不肯随行，手握重兵据守福州。没有郑芝龙的支持，文臣领袖黄道周只募集了数千士兵、十几匹马、一个月的粮食，出仙峡关抗击清兵，三个月后兵败被俘。龙武帝准备去往江西，却被郑芝龙强行留在福州。这个时候清军已经过了钱塘江，听到这个消息，郑芝龙立刻扔下龙武帝从海上撤退，并且将镇守仙峡岭的师傅等人悉数撤回。龙武帝在逃往汀州的时候遇害，龙武政权覆灭。你们怎么看郑芝龙坚决要把龙武帝留在福州的理由？因为为了留住龙武帝啊，郑芝龙是甚至鼓动了军民上万人去阻拦御驾啊。为什么在清军渡过钱塘江之后又如此决绝地抛下了龙武帝？
3: 从他把龙武帝接过来之后，其实龙武帝在他的信念或者观念体系里面不是一个说君主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他的资产，因为有龙武这层身份在，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说他首先不让龙武走，是要把他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留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时事的变化对这笔资产进行评估。一开始大家如果是僵持或者南明要占上风的话，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要长持。后面一看不行了，资产跌破发行价了，等于说负资产了，那就弃如敝履，真的是弃如敝履，就一丢我保存着自己的核心资产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郑芝龙的性格底色或者整个他的行为逻辑，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从中原正统教化出来的这样一批官员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都是以商人的底层的思维为主，
2: 非常现实哈。就是如果清军从你手上抓走了龙武帝，他又不愿意背负这个骂名，还不丢了好听一些。
4: 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咱们说反正有几种可能性。比如第一种就是他一直混江湖的嘛，江湖是有这个潜规则的，就是我是这么多兄弟的大哥，你入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我在兄弟们面前我这个脸往哪儿搁？因为事实证明他对龙武帝也没那么看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看重，但是郑成功很看重。郑成功因为龙武帝的知遇之恩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包括郑鸿逵包括郑采都还挺看重，所以当时那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说万人去留是谁留的也不一定。反正这事儿呢其实无关大局，为啥呢？显然不像有人解释的说郑芝龙是想留着龙武帝将来献给清军，好像是我义工，他都不在意这个，他根本所以跑的时候他稀拉拉就跑了，根本不管他了，就扔一边了。所以呢江湖人的这种行为啊，他有的时候算计的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
2: 因为郑芝龙将险隘之处的驻军全部撤走，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进入福州。征南大将军伯洛随即遣使招抚郑芝龙，这个书信当中直言啊，说我已经铸好了明广总督的印，就等待你了，将军即至，面商事宜。郑芝龙收到这封信之后决定降清，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弟弟郑鸿逵、儿子郑成功等人的激烈反对。最终郑芝龙只带了500人去福州面见伯洛。到达福州3天之后，郑芝龙被要求北上面军。就这样郑芝龙带着500人去了北京。
4: 哎，第一个就是啥呢，就是 你去那是表达你愿意降的态度，你也不可能带几万阻挠兽那时候投降，也是带了一帮兄弟，带着他的子侄去皇太极，然后说我锦州还有我亲戚，我回去再招呼，又自己跑回去了。福州那么个地方，你能带几万人去吗？肯定就几百人呗。这是实际上就是我是老大，然后呢在这个海盗或者叫海商集团里，老大掌握官府资源，这是他自己独有的，他更上心，下面要通过他自己不能另辟途径，所以他会更主动。 这第二，第三个呢，郑成功劝他也好，郑成功奎劝他也好，没有人在旁边证明，这都是事后大家就这么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就像上可喜和上知信一样，到底他们是两面押宝还是就真正就那样，咱不好说。就正常情况下，其实这是最优选，就是既然你郑成功觉得大清未来能够整个又把原来的秩序恢复，我们又可以像原来一样凭着跟你的关系跟西方商人来做生意，我一定要主动点。但是呢， 因为我的真正的我的实力是在海上，我的儿子也好，弟弟也好，都在外面，你把我给拘禁了没用，你甚至杀我都没用，像洪承畴一样，你用我去一个一个招抚兄弟，用到谁派谁是最优选。所以在他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这种咱们说啊，就是你在海外混江湖，你就没有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是啥？你原来官道商的这个身份是在大陆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存在。像清已经踌躇满志雄主， 人家要建立起来像明一样的这种咱们说严格的是在君主集团下的各种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存在，不会跟你谈任何条件。你跟他说在辽东不一样，尚可喜他们来，我还是一个地方势力，我现在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容忍你存在，所以只要一到立刻就按常规的这个方法处理。他以为明的崩坏的时候状态
2: 就是大家惯常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上升的政权人清根本不接受。郑芝龙到北京之后被授予三等子爵，立汉军正黄旗，清廷表面优待封赏，实则是把他软禁起来，以此牵制东南沿海的政事的势力。因为他只带了500人走，应该说他全部家底儿还在东南沿海，而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 此后的十多年，清廷多次以郑芝龙为筹码，试图招降郑成功。无论是郑芝龙亲笔书信劝降，还是派人亲赴东南劝说，郑成功始终不为所动。顺治12年，郑芝龙被左都御史龚鼎孜和巡抚佟国弃接连弹劾，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往来密切，应该严加控制。郑芝龙被革去爵位下狱。 顺治18年，也就是康熙即位的那一年10月，郑芝龙及其儿子世恩、世英、世莫等全部被杀。清初文献《东南纪事》当中记录了郑芝龙降清之前曾经告诫儿子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成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明镇，汝必图之。从这个告诫来看，似乎和他让儿子降清 是有冲突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啥他带500人走可能还是要留自己的政治遗产在这儿，就这告诫有点像遗嘱，我觉得都是这个也是最后能让郑成功还能在东南割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准则。那他不断的劝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做给清廷看的，表明一个是你自己还是有利用价值，
4: 但是核心和底层还是他把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把自己最重要的话或者最重要的企业发展的方向政策也留给郑成功，这个才是他真正意图。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就是他后来这个遭遇，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对于投降朝廷这件事儿的意义的理解是巨大偏差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画外，他跟辽东都不一样，他们还都是传统的，就是你想我应该叫怎么想， 你洪承畴你降了我，你就去劝降别人，劝降一个一个来，就是你的功绩。其实清廷对这个郑芝龙并不差啊，他给他弄到北京以后，从三等叫靖靖阿藩变成一等，相当于三等子爵。哎，洪承畴最后死是三等叫阿哈哈达藩，比他低两级啊，就是 光这个爵位，一个叫清旗都尉，一个叫清车都尉，那个洪承畴还是三等，他直接就是一等。 你想想，你寸功未立，你连人都没带过来，你就500人给你接到北京有府地，清廷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尊重的。但是我让你，你不就要劝降吗？当时其实不是郑成功啊，他走了以后，郑成功没分到大头，郑鸿逵和郑彩兄弟是大头。所以小丁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说，他临走以前跟郑成功说，北面张明镇，南面徐龙，真正对郑成功有威胁的是郑鸿逵和郑彩，因为厦门、金门都在人家手里，郑成功啥都没有，最后跑一个小岛叫南屿。所以 这件事儿呢本身略有点可疑，因为以郑芝龙当然知道，他一旦要失去操控力，郑成功占不到便宜，当时很年轻，还刚带兵没多久，所以这个传闻很复杂。但是有一点证明，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么大的尊荣，你劝降啊，你无论是劝降郑鸿逵也好，劝降郑采也好，劝降郑，一个都没劝，就是双方写点信，这个数年的时间啥都没干，那当然就有问题。然后他跨了三个跨度啊，他被裹挟去北京是多尔衮时代，在北京被控告下狱是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亲政的时代，然后顺治一直也不杀他，杀的时候是康熙继位，但不是康熙啊，是鳌拜时代，真正杀他的人是鳌拜，所以意味着清廷对他已经极尽宽容了，到自己内部经历这么多的这种叫洗练之后才处理他。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南就得归我，你必须得通过我来做这些事儿，而不是我替你来做这些事儿。他跟辽东不一样，那个吴三桂一头降剃发，整个兵就给送过来，这叫投降。他一直没表现出来清廷理解的你要投降的诚意。
2: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郑芝龙？
3: 我觉得郑芝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虽然说有底层的乡土气息和宗族气息在这儿，但是他信奉的是商人逻辑，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商业行为评估估价交易等价交换，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进行利益的平等输送。但是没想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他被裹挟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套体系在这里面都是完全崩坏的。然后我也从他的行事风格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之前特别流行的那个 MBTI， 我发现他是什么人呢，是 ISTP。 他我觉得像是 I 人不是 E 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更多的心思很缜密，精于算计，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人更多是 I 人而不是 E 人，那种开放的喜欢社交的这种。然后呢 S 呢是什么，实感经验主义，他所有东西以经验为准，因为商人对于过往经验啊、信任和运用都是非常多的。T 是什么呢？他是以缜密的思考，很理性而非感性的。最后呢，是 P 是什么呢？就是他任何东西是以自己的知觉为主，不是说那种有计划性的就做判断的，不是。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他的 I 变成 E 的话，就是非常棒的这种管理型人才，如果是 I 的话，其实就是这种能工巧匠。
4: 郑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但我们其实平时日常读书里面碰不到他，他完全被他儿子郑成功给
3: 光辉掩盖了。
4: 其实郑氏集团里他做了，在武装集团的这个根基上他做了0-70的工作，郑成功是在那70之上重整，另外加入了忠君爱国和个人操守，这是区别啊。所以郑氏集团当时雄霸东南沿海，就是第一集团了，但是他是从啥都没有赤手空拳，然后纵横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包括日本，包括吕宋，包括印尼，整个这个东西，他是从特别年轻就突然就崛起，而且崛起的很快，就融到那个里面。我们看他的戏剧性极强，他是一个不高尚的很杰出的人，郑成功比他要伟大要高尚的多。但是呢，你光看郑成功有些东西你不理解，一定要从郑芝龙开始看。而且还是那观点，郑芝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碰撞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人，这个人他少有很多的后来的这种道德体系的框架，他就完全是靠草莽的方法，靠着自己原来中国的这种传统底蕴和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比如说比较有勇气，居然在当时那么波诡云谲的状态下自己杀出的血路。
2: 郑芝龙的时代就此落幕，从海上霸主到阶下囚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在为收复台湾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数字经济学者 AI 原生这本书的作者刘新亮老师。在 AI 技术铺天盖地的今天，那我们习惯了用 AI 写邮件、做 PPT、 查资料，但刘老师呢，在新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我们还在把 AI 当工具用，那我们就注定会沦为算法的饲料。那什么才是 AI 原生？它和传统 AI 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普通人怎么跟上这场重构？那有请刘老师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节目。
9: 小磊你好，我们大家好。
8: 您能不能先帮我们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 AI 原生呢？
9: AI 原生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呢不要把 AI 当成工具，当成

0: AI 呢，其实并没有啊，我们当前大多数人认为的这么简单，而且啊 ，AI 呢，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啊，包括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这种公司，包括我们的组织啊，包括我们这种产业啊，它其实并不仅仅它是一个外挂，或者说它是打一个补丁啊，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外挂，打一个补丁啊。如果你打补丁的话，其实你打来打去，系统还是那个系统，它本质上呢，并没有做出更大的改变。AI 约生呢，我给大家打个比喻的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从马车时代到汽车时代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这个变革会非常的大。从那个时代来看呢，你并不是说仅仅的我给马车装上了一个发动机啊就够了，其实是我们要从头去要生产一辆汽车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很多人呢以为给自己的这个 APP 上加了一点 AI 功能，加了点 AI 问答，我就是一个 AI 的应用了，其实这并不是啊，或者说它不是，总觉得它不是一个 AI 的约生应用。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就是我们的 AI 约生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并不是从工具层面得到了一些更多的更新迭代，我希望大家更多是从思维层面能够做出更大的改变。
1: 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啊，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人已经接受，就是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在用，对吧？比如说 DeepSeek ChatGPT， 然后我会拿它来做很多能够帮助我的事情。那您说的 AI 原生的这种形式，那比如说我们在一天当中或者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陪伴我们的过程呢？
0: 对，您刚才提到了像 ChatGPT， 像 DeepSeek， 这一种 AI 呢叫做生成式 AI 啊，你可以理解为这一种 AI， 你跟它的交互方式呢还是一个聊天框啊，你在这个聊天框里，你去跟它提出问题。或者说你让他去生成一篇文章一个图片你可以理解为他还是一个参谋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一问一答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作为你一种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中的助理或者说我在这个书里面呢，我用了一个词呢，我把这些都叫做内容智能它可能是帮助你回答问题，帮助你生成一个图片，生成一篇文章，这内容方面的事。AI 约生呢，你可以理解为AI 呢，它要更多的着眼于行动智能我们借用王阳明他老先生那句名言就是 AI 真正的实现了知行合一过去的 AI 呢，它是一个知道分子它知道很多事。未来的 AI 呢，它要知行合一，不光知道，它还要帮助你去干活你可以理解为未来的 AI 呢，它可能会有更大的这种主动性它还有这种更大的这种适应性我们的协作性等等的它要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干活过去呢，你可能只是说问 AI 一些问题，让它去做一个内容。未来呢，可能让 AI 或帮助你去订个外卖，帮助你去订个机票甚至呢，你去出去旅游你可能更多的事都交给 AI 完成了，你只需要负责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您有那个四只龙虾陪伴，你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还有就是说，这个算您说的 AI 原生的这种形态吗？
0: 我现在养了有四只龙虾我现在已经被大家亲切的称呼为叫做龙虾养殖专业户我现在也进军了水产行业了我有四只龙虾，它们分别叫做赤猴、参谋还有账房，还有大管事我简单介绍我的这四只龙虾第一只龙虾呢，它更多的是帮助我做一些信息收集的工作因为我的主业是做这个研究咨询的，我每天，而且我的主要业务就是，去研究这些新技术、新趋势然后让这些新技术、新趋势怎么样去跟我的客户去结合，怎么去应用到他们的业务上去。所以说我自己呢，我的工作性质，我就需要接触大多了。非常多的这种新的这种资讯过去呢，你可能每天，这些时间是比较零散的你加在一起大概七七八八有个一个小时左右。现在赤猴这只龙虾都把我这个时间省下来了你可能有的我在，我让他去一个小时去抓一次，按我的要求；有的可能是按天来抓的

0: 而且他不光是抓回来就行了，抓回来还按我的要求给我分门别类的整理好啊，供我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天下大事啊。这是斥候。参谋呢，他会更多的深度的参与到我的工作里面去啊，我跟客户的交流，给客户写的方案啊，包括自己也有自媒体啊，他也会帮助我去写文章啊，写脚本啊，做视频啊。第三个叫账房，他更多的是管理和我的业务，我的财务啊相关的工作啊，不光是我的工作上的，包括个人的一些理财啊，我的股票账号，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账号都是他在帮我管理。大管事大概类似于我的一个超级助理啊，超级秘书啊，他也会把我的工作和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我觉得龙虾这一波呢，它就是典型的AI 约生的这样的一种应用状态。有一次我去北京电视台他们让我导演让我现场去通过一个能够快速出结果的一个案例证明一下就是龙虾这一波的 AI 跟 DeepSeek 这波的 AI 到底有什么不同。我就让我的龙虾，就让参谋这只龙虾现场发了一条微博你像发微博这样的事，过去呢你像 DeepSeek 也可以帮助我写一个微博的这样的一个文案，但是发这个事情还得我自己来。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场录视，你可以看到真的是，我发出这个指令以后，他真的像有一个人操控那台电脑一样，他就会把这个微博这个页面打开，真像有人我就输入一样发出去就是说这个过程看上去简单，但是呢，过去的 AI 就是 DeepSeek 这波的 AI， 他们是实现不了的，他们只能实现第一步，第二步发你实现不了的。你像龙虾这一波呢，你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我人用那台电脑能干的事，龙虾现在都能够干了。前提是你对它放心不放心，安全不安全比方说我刚才说的我的这种股票虚拟货币这些我还是不放心它可以提醒我说这个该卖了还是敢买了，但最后卖一下买下这个动作还得我自己来，我不能让它给我搞得倾家荡产。
1: 银行密码还是不敢告他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您说这个也对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些财务账号最后呢还是我得去扫码，还是我得去输入，最后的这一步呢还是要牢牢控制在我的手里免得这个龙虾给我搞得倾家荡产了。
1: 而且他对你的那个了解很深度您说到刚才发微博那个，他在发的那个内容中还自己写了就是我又来到了北京电视台。
0: 对对对对因为他是对我了解的他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为什么了解呢？这也是这一波 AI 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你像这个DeepSeek 元宝豆包这一波你可以理解为他智商很高，他记性很差，你昨天说的事他都记不住了。龙虾这一波为啥他记住了？你可以理解为因为我是专门有台电脑在养龙虾，你可以以为在那台电脑上他还专门建立了有一个 memory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我跟他说的所有的事他都记下来了，而且他不是简单的记忆。比方说我说让他下周二去干个什么事，他不是简单的记了个下周二干什么事，他会记成某年某月某日干什么事。因为你可能到了下周三，说下周这个就失效了嘛，是吧？而且你可能到了下周下周二可能就变成时间又不对了，是吧？所以他会理解性的帮我记了很多东西，所以他就对我更加的了解，他就能因为他对我了解，他才能够有行动智能，他才能够去帮我去干更多的事。
1: 那现在就因为我们可能平时使用这种工具类的然后您说的这种生成式 AI 其实已经比较顺手了。
0: 对。
1: 那如果我想就是转变这种可能培养我的这种 AI 原生思维，那我应该日常从哪些下手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你要具备 AI 约生思维的话，我有这么几个小建议。过去呢，比方说我们让 AI 写个 PPT 是怎么写的呢？我可能就告诉他你可能我有这么一个 PPT 有了什么标题，有什么内容这样的你包括我们过去呢，我们要这个生活中我们要去让这个我们现在马上中午了，我们要点个午餐怎么办呢？我们是要打开一个 APP 你要输入吃什么干什么你要选择是吃一碗面还是吃一个米粉还是吃个干饭，然后选择哪一家送过来。我觉得未来都不是这样了，因为呢过去的 AI 呢，我刚才提到了它智商很高，它没脑子，它对你其实是不够了解的我们今天的 AI 呢 你比方说我让他写一个PPT， 假如我书名出现 AI 约生这四个字的话，因为他在他这个 Memory 的工件夹里，他已经把我这个书的内容我提前给他都放进去了啊，他就会这个 PPT 做的就真的是特别像我，而且他会有我书里的更多的内容啊。再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点外卖啊，他可能就会知道我这个我可能下午两点还要做节目，就可能就吃的不能太油腻啊。他甚至知道，哎，我可能这个上午还运动了啊，我可能要干什么，就是说他会很了解我，他就替你决定了。通过你这个生活习惯啊，你这个前后的这个安排，包括前两天这种饮食，他会给你搭配好啊，该点啥点啥啊。甚至呢，哎，他会根据我可能几点要来录节目啊，可能跟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是不是要提前还是往后啊？这些我都不需要管，他就会根据我的数据，我的生活习惯，包括今天的一些天临时的一些状况，他就会给我弄好了。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跟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给大家第一个建议就是 DeepSeek 约宝豆包这一波呢叫生成式 AI， 这一波呢叫养成式 AI。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你要跟他建立一个足够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他足够去了解你。你要去了解你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你要给他开放一定的权限啊。那比方说我的龙虾，他就可以去读取我的日程，哎，我今天啊几点要来你们这儿录节目？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分解它啊。什么叫这个分解任务呢？就是过去呢，我们可能就是一笼统的会给他去干些事啊。未来呢，你可以理解为他不光是分解，你还要去分工协作啊。你像我现在有四只龙虾，你可以理解为我有四个数字员工，这就跟我们开公司一样啊。过去呢，你可能文案的事情归文案，美工的事情归美工，是吧？设计的事情归设计啊，反正运营的事情归运营。你可能理解为，你可能也有这么几个数字员工啊，你心里就会有需要有这样的分工的这样的一种思路啊。所以说你在交代任务之后，你也要交代清楚啊，我这个内容需要是几个段落，怎么弄？我这个展现形式是需要什么？我有更多的图表，还是柱状图，还是饼状图？你要把你任务进行分解，它可能是分解是一步、两步、三步，还是说几个人来干，还是说以什么样的这种形式在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想说的最后一个啊，就是你在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问一下自己，这个事情到底该不该我亲自干？总之呢，我觉得未来呢，我们人类啊，我们主要负责的就是提出问题，交代任务，最后来选择判断，做出决策啊。我们更多是这样的，具体的任务、具体的工作呢，具体执行呢，都更多的未来还是由 AI 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个人每天这些具体的事情来说，按我刚才说这些思路，就应该慢慢的形成这种 AI 约生的思维。
1: 哎，您说到这儿，我有个点挺好奇，您为什么是四只龙虾呢？就如果要是说您给一只龙虾布置了所有这些任务，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吗？
0: 对，这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呢，从理论上来说，一只龙虾也可以，但是我想引用我们春晚上那个小品那个名言，我怕乱了呀啊！因为我们今天你不管是生成式 AI 还养成式 AI， 它跟你互动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聊天的窗口，一个同一个界面。如果说你养的是一只龙虾，你想嘛，所有的信息都通过一个聊天窗口给你，你就很乱啊。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咬龙虾，第一步呢，你要给这个用约工给他一些人物的初始设定，就跟我们打游戏一样啊。像那天现场展示的，我会每只龙虾有头像、有名字啊，其实还有他的性格啊，你能够干什么，你不能够干什么，你的工作任务啥，我也给他有这样的一个限定。有了这样的限定以后，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龙叫养成式 AI。就跟我们真的是带一个实习生一样，你要一把手一把手把他带大啊，你得教育他，你得培训他。所以说每一只龙虾呢，其实理解为他有他的专长啊，理论上来说他也是可以的，但是 你想嘛，我从初始的游戏设定一样，就跟我们打游戏一样，这个人物呢，我就让他专长的干这个，他就会把这一类东西会干得更好啊。你如果说他就老是串来串去，其实就跟我们公司干活一样，为什么我们要过去按岗位分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些专长啊，所以说我的龙虾我是按这样来给它区分的啊，这是我个人是这么区分。我觉得未来，哎，我们可能从行业、产业、产品的角度，可能也会这么分啊。你看我们今天的龙虾，其实只分为这个进口龙虾跟国产龙虾是吧？啊，但其实这都是通用龙虾。我觉得未来龙虾也会细分，未来我们可能还有一流龙虾，我们要教育龙虾啊。我们可能甚至还未来还会有这种做节目的龙虾啊等等的啊美食龙虾，我们从产业和产品的形态来说，可能未来也会像我咬龙虾这边会进一步去细分。
1: 嗯，你看你刚才其实讲到，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我们再需要掌握的技能和我们需要就是凸显我们自己哪些方面去，比如说去领导或者自己需要去那个具备的一些能力，和以前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您觉得我们现在要怎么调整我们自己对自身的这个定位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人类呢未来重点就是在 AI 时代这几个能力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哪几个能力呢？第一个是这个提问能力。因为我们目前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跟生成式 AI 也好，还是养成式 AI 也好，这个提问能力特别重要。其实耿宁这个职业其实也是相像的。一个好的主持人和一个好的记者和一个相对弱一点、差一点的这种主持人记者，他的区别就在于，可能嘉宾还是那个嘉宾，但是不同的记者、不同的主持人，他可能聊天的场景啊，你能从这个嘉宾身上挖出来的货也是不太一样的啊。AI 是个提问能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说我们挖金矿的话啊，就是你这个提问能力就是能不能从这个金矿这挖出来更多的金子。第二个能力呢，叫这种概念理解能力。过去我们学校都分什么文科理科啊，我觉得未来这种文理通才，就是说我们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这种通识教育。2024年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和化学奖，我们都调侃说，这个物理奖没有颁给搞物理的，化学奖没有颁给搞化学的，都颁给了搞 AI 的啊。这句话其实也不准确啊，其实你可以理解为颁给了搞那些交叉学科的啊，你可以认为交叉学科它重点呢就是这种概念连接能力啊，我在这些学科的交叉处去做更多的事。你像我们今天是按这个行业、按这种岗位去分工，我们所有事都是这么干，这是工业化时代给我们的社会的形态、社会的组织结构造成的一个结果。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这一切都要去变啊，所以说我们未来我们每个人啊，包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的教育，有重点要概念这种连接能力，包括我们这种交叉能力，哎，这种是过去是忽视的啊。过去我们经常说干一个事情时，你就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啊。其实我们干一个事情时，你还要想到它怎么样跟外界去连接啊，尤其是今天怎么样跟 AI 去结合，这是我们每个专业、每一个行当都应该去想的事。第三个能力呢，我把它叫做这种价值判断能力。因为我们今天的 AI 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性，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我有一次呢，写一个论文，让 AI 把我这个论文找一些参考文献啊。我觉得不放心嘛，我就去核对，果真被我发现问题啊。他其中有一篇论文，我都根本就搜不到。更离谱的是，论文没找到，我就找那个教授的名字，这个教授都是被那 AI 编的，就没有这个人在是吧？他不过给你编了个论文，连那个作者都是编的，这就是我们今天 AI 存在的问题。未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事情是 AI 去干，我们要去做选择、做判断啊，它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人类去确认。我们有句古话说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啊，我想强调的是“尽信 AI”。则不如没有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你没有 AI 也是不行的啊，就跟我们过去的20-30年没有互联网是不行的，未来的20-30年我们没有 AI 也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你得有这种价值判断这样的一些能力啊，这是重要的这三个能力啊。第四个能力呢大家其实也需要现在开始逐步去建立，那就是你的这种组织能力、 协调能力。我现在是有四只龙虾啊，我现在马上。

0: 要养我的第五只龙虾啊，我准备把个人这个健康啊什么的再弄一只管理我，就相当于我的一个个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管家，这样的这龙虾，就是未来我们可能每个人会有更多的龙虾，可以立即为未来这可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的常态啊，每个人干活的时候都是你一个人，就不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了，你可能带上很多只龙虾啊，当然未来可能不光是龙虾，我们可能还有螃蟹，可能还有三文鱼，总之你会带着一堆 AI 去干活啊。这个时候你就我们过去说我们要公司管人，你得知人善用是吧，未来你得知 AI 善用，你得有，你也得有这些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啊，包括刚才说的我们怎么什么步骤分解啊、分工协作啊，哎，你得有这样些能力。因为这样些能力过去我们在传统世界里面你可能只有这种领导才需要，我们普通员工不需要，未来呢你可能普通员工你也需要了，因为你要带领一堆 AI 来干活。
1: 您在书中还提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概念哈，就是数字人、机器人、自然人的三元一体，这个听起来有点科幻哈，就是您可以大概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0: 即使今天坐在你对面跟你聊天这个刘星亮，他就是一个假人是吧？大家开玩笑，其实不是啊，但是我们今天技术已经支持了。啊，只是说它这个技术现在还成本比较高啊，怎么支持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做一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自己走过来坐在这儿陪你来聊天，这个机器人呢啊，把我这个知识都给它灌进去啊，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可能聊我这些专业知识啊。其实是跟我差不多的啊，因为我现在就在这个网上已经有我的数字人，有我的数字分身啊，我那个数字分身呢就是把我的知识都给他灌进去啊，你去跟他聊什么是数字经济，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元宇宙，他其实跟我已经差不多了。我说的这个三元一体呢，就是这三种人，数字人、机器人、自然人，在未来我们会在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来生活啊。刚才我说的这个描绘的这个机器人，它其实不光是能在这陪我跟你聊天回答问题，它其实也可以去替我去拧个灯泡啊，替我去干个别的活，它其实都是可以的。原始社会包括甚至到了我们的后来我们很长段时间的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人类亲力亲为啊，你到了工业化时代了，我们有了这种机器可以替人类去干啊，我觉得未来呢更多的是这种不管因为数字上也好，其他都是 AI 的范畴，你可以理解为靠 AI 替我们去干更多的活。因为我们很多活呢你可能人类去干有的地方呢是可能是有危险啊，有的地方呢可能是这种过于繁重啊，那你尝试这种繁重工作仍旧会出错啊。有的地方呢是你可以理解为让 AI 去干，和人比呢它可能性价比会更高。我这个理论就是未来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跟你在一起工作的一起生活的可能都不光是我们这种自然人类的，可能有时候是数字人，有时候是机器人啊，今天我们可能还会在区分这个到底是这是个人还是一个 AI， 这是一个数字人还是一个机器人，未来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还会区分这个文章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未来其实都不会区分了，谁写的重要吗？啊，我们更多的是要一篇好文章就够了，至于说它是张三李四写的还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一点都不重要，今天我们还纠结，未来就不纠结了。我觉得未来更多的就是它真的像一个科幻片一样，和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它会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社会啊。我给你举几个场景你就明白了。今天我们三线的煤矿有一个场景智能化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做开这个矿卡啊，这种无人矿卡。因为在这个煤矿里面，除了这个下井的工人是危险以外，开这个矿卡这些司机其实也是高危行业。现在其实高薪都很难招到人啊，他不光危险，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污染啊等等的。我们现在有，我去很多煤矿去调研过，现在这种无人矿卡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但是那个过去的那种无人矿卡跟我们城市的自动驾驶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城市里面这个线路标的非常的清楚啊，该左拐了该右拐了啊，信号灯也非常的清楚，但是在过去 没有那么多的线，也没有那么多的红绿灯，它还完全不能靠这种无人驾驶的技术。你可以理解为就跟打游戏一样啊，过去的蓝领司机现在都变成了白领工人，我可能就坐在办公室操控那个车怎么走怎么走，哎，还是挺有意思。这其实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重点的重大的研究课题，叫从在线到在场啊，就是我们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了30年，重点解决了在线这两个词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未来30年重点解决这个在场啊。但这个在场呢，可能真的是有自然人在场，有的是数字人在场，有的是机器人在场啊。总之呢，我们就是你需要人的地方，哎，我们就上人；不需要人的地方，我们就或者说可能人甚至人都干不了的活这些地方，哎，我们就上这些数字人呀、机器人也好，哎，替我们人类真的在场也要干这些活。而且事实证明，一开始是他是替人类去干活的，最后发现他很多场景下他比我们人类都要干得更好。
1: 嗯，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可能我要做一台常规的阑尾炎手术，如果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机器人给我做，我可能还会充满了质疑和恐慌。
0: 对，
1: 等到5年以后，已经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大家都不再会觉得这个事儿有什么好奇怪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尤其是你这种国外啊，尤其是欧美，他们现在就期待这种场景出现。因为欧美人这个手大，他在那个小的空间里他腾挪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对于机器来说他可能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啊，可能会对我们医学也是一个促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内容非常有前瞻性，而且会让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思考。就是刘老师的 AI 原生这本书，我觉得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吧，就是说可能这种真正的变革不是说是给旧世界打补丁，而是用一个新的逻辑然后去重建一切。再次感谢刘老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肖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这是网友提出的问题，小佳他说，小佳把痛苦写成文字，他想问是一种和解还是宣泄。
5: 我连问题都问得这么有层次啊。
4: 对呀、啊、你可以慢慢回答、啊、我继续给咱们沏茶啊。
5: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有过程的问题。最开始来说、嗯、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我想要和解、嗯、但是还没有到一个最终和解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已经觉得它不叫和解，它叫做一种跟过去的释怀，
4: 释怀、
5: 嗯、对、嗯、它更像是一个我在叙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嗯、然后站在台上的小佳是一个因为过去有很多片段组成的这样一个小佳、嗯、他带着过去的一些经历站到那个台上、嗯、然后去讲述一个新的生活、嗯、新的小佳，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过去释怀，他会比和解更高一点点、嗯、在我看来。对，但您如果说宣泄，我会觉得更像是其实就是应该带有一些些所谓的宣泄，但我觉得这种宣泄是一个所谓的褒义词的宣泄、嗯、
4: 就
5: 是
4: 一个出口，
5: 对，一个出口，
4: 对对啊、嗯、
5: 然后我觉得脱口秀其实带给观众的或者带给演员就是所谓的小小的释放，小小的宣泄，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嗯嗯，
4: 特别好，就是一个这个释放也好，宣泄也好，一个出口也好，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一个和解，还是对过去的一种释怀，其实小佳用这几个词都是在给我们，做了一次心理的小小的按摩和治疗。就是我们原来你想这几个词，其实它真的很微妙。嗯，你释怀和和解其实是两个概念。
5: 是，
4: 你和解就是你最后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通过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挣扎，最后你决定了和解。嗯，但是释怀就是不管有没有发生这个过程，你最后都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5: 对，
4: 所以这就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啊，这个对文字措辞的严谨。今天我告诉你，现场笑得最开心的就是我们果麦文化的小伙伴。谢谢你们把这么优秀的小佳，这么周全的小佳介绍给我们高丽说书啊。
5: 谢谢果麦。
4: 对对对，我们也特别希望今天这场直播能让大家看到更立体更不一样的小佳，他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爱。
5: 天哪，古曼老板安排点人来直播间吗？
4: 接下来呢，就是小佳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你成长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你的帮助。嗯、你比如说杨老师、嗯、二姑、平、嗯，还有这些他们。嗯，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你特别想对他们写出你的一些心里话？
5: 其实这几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在人生中的一些作用吧，对我的启发。像杨老师跟平这两位，算是一个是长辈，一个是我生命中的挚友，然后他们都对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有了很大的帮助。杨老师是一个把我性格从一个 内向转成一个外向的人，
4: 哦，
5: 因为他号召全班同学来，就是来要爱护小佳。
4: 嗯，
5: 当时那个军训完，
4: 对对对，
5: 选班长是他第一个提名，
4: 对，
5: 把我写到黑板上，这个行为，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很长时间，哪怕到今天都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4: 我甚至觉得，我觉得他对你是一种改变。
5: 对，
4: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老师的当时的这个行为，可能没有日后。就是和自己和解的小佳，
5: 是，
4: 对吧？你会一直沉浸在那个不自信的阴霾下。
5: 嗯嗯，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遇到杨老师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叫做爱自己。
4: 对
5: 啊，但杨老师用一个行为去让我也好，让班级的人也好，知道说，哎，这个是一个好同学，
4: 嗯，
5: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来爱护他，
4: 嗯，
5: 对，当然杨老师也是一个很就是一碗水端平的老师，因为我其实做了很多，比如说作业没写啊，嗯，这种他也会照常的替华，
4: 对，
5: 所以杨老师是一个很，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过程帮助很大的一个人。然后杨老师过后，我认识了平，
4: 嗯
5: 啊，平算是我生命中就是很久很久的朋友啊，
4: 嗯，
5: 啊，他现在又回秘鲁了，
4: 嗯，
5: 对，但我们就属于那种，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朋友这个概念。
4: 嗯，
5: 他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啊，就是有长期在保持联系的朋友，从中学再到大学我们分开，然后还依然会有联系。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不习惯大学生活，然后他就拜托一个他的朋友说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他是有很多的作用。然后二姑其实是这本书啊，一个单篇的故事。
4: 对对，
5: 啊，二姑其实是一个我退到旁观者的位置去讲述一个关于二姑的故事。我觉得二姑也好，或者是我的母亲也好，
4: 嗯，
5: 她很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榜样。
4: 对
5: 啊，就是他们有很多坚韧的精神，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变好。
4: 对
5: 啊，然后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往前走。
4: 对，
5: 可能这一路上会有很多的荆棘波折，但至少它是往前的，
4: 嗯，
5: 在发展的。啊，他们都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物。
4: 嗯，
5: 然后再用自己的力量，或者说再用自己的思考，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些不一样。
4: 嗯，
5: 二姑到最后，就变成了她只是阿花。
4: 嗯，
5: 她不再是二姑。
4: 对对
5: 对。然后母亲，我妈妈也是从一个，可能服装厂的这样一个女工，
4: 嗯，
5: 慢慢变成一个职业女性。
4: 嗯，
5: 我觉得她们是我生命中的榜样。
4: 对。
5: 然后让我看到发生在我周围，赤裸裸的，就是很立体的一个人物。
4: 对，
5: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的人生都有很大的作用。
4: 对，
5: 嗯，
4: 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提到的这些人物，你就有一点是完全可以区别他脱口秀演员的身份的，就是他提到的所有人都不再是他段子的对象，不是他的梗，而真的就是他生命当中榜样的力量。
5: 对，
4: 尤其是老师那个地方，我觉得他没有对小佳区别对待，
5: 嗯，
4: 这点很重要，
5: 嗯，
4: 他很刻意的在保护小佳，但是又没有区别对待，
5: 嗯，
4: 这个其实对一个心智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如果你对他非常鲜明的一个区别对待，可能也会让他觉得我有益于其他的同学。
5: 嗯，
4: 但杨老师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你错了我也要批评你，也要去指正你。
5: 对，
4: 不代表你就可以犯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的这种用心良苦，才在那个阶段塑造了一个心智更健康的一个小佳，才让我们今天看到 坐在我们面前，既有趣，然后又亲切，又愿意跟这个世界好好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小佳，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小佳的这个样子。那你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有没有给你书中涉及到的这几位？
5: 其实杨老师是看过，因为我把书给了杨老师，然后他给我发个微信，他说我看到啦，他是一个唯一有回应。然后比如像我妈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买，反正我是没给她寄。我觉得有一种很羞涩的感觉。
4: 为什么呢？
5: 因为会觉得就是
4: 太熟了是吗？
5: 对，就有一种就是感觉啊，害羞的感觉。哦，
4: 明白。
5: 对，然后
4: 尤其这里面对妈妈的那个爱，男孩子肯定是不会说出口的，但其实你这里面的文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你对妈妈的感激、爱和心疼、对吧？所以你会觉得难为情。
5: 就是我跟妈妈的相处的关系也是比较克制，就比较没那么会去表达的关系。
4: 我理解你那个感受。
5: 然后二姑可能她知道我写书，但她可能得口述的跟她讲。对，二姑现在可能还在做阿花，就是
4: 对，
5: 就是二姑还没看，然后平时在秘鲁，她知道我写了，但是我也没法寄给她。对。
4: 所以平如果看到之后，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反应？
5: 其实我对我给平看，我也有一种给妈妈看的那种感觉。
4: 难为情是吧？
5: 对，就因为太熟了。
4: 对对对，他从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他在你心里是那个样子的。
5: 对，而且我们两个现在就属于那种因为他在过自己的生活，他在秘鲁跟她的丈夫开了中餐厅嘛，现在开第二家，然后我们平时不太联系，比如说哪一个节点，然后突然聊天聊上了，就聊一夜的那种。对，
4: 真好真好，就是一个知己，
5: 是
4: 就是这么多年有一个很懂你的，然后又不愿意彼此打扰的这么一个朋友。
5: 对对对，
4: 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5: 是，
4: 小佳今天带着他的这部文学作品《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用他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小佳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青年。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他对文字的那种敏锐，还有故事的叙述的能力的这种驾驭，都是让我非常惊叹的。所以大家可以买回去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就是书里面还有一些内容是你一开始犹豫要不要写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过程，最终还是决定呈现给观众这个读者的。
5: 我觉得这八篇文章其实都没怎么经过犹豫，都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写出来的。但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在思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太沉重。
4: 明白。
5: 然后我不想让读者去感受到说我的情绪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作者应该做的，是把一个客观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是什么样的感受是读者自己来体会。
4: 对，
5: 所以我觉得更大这八个故事都是我想写的。但我会在情绪的处理上会更就是更想得更多一点。因为我希望给观众一种我只是一个讲述者，但我不是一个想要给你施加什么情绪的这种作者。
4: 明白。就是我不需要你共情。
5: 对，
4: 我只需要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小镇青年。
5: 我希望每个人看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
4: 对，
5: 比如说刚刚高老师说心疼，然后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是觉得成长。
4: 对，
5: 希望。其实都有很多的关键词，包括那天看到一个评论，他说就好像花了30块钱，然后坐上一趟列车，这趟列车窗外是小佳的成长的旅程。你能看到所有，但你不能插手。
4: 哎呦，真好！你刚才夸了我们高丽说书的这个网友，我也要夸一下小佳的读者，真好，就是。就像你跟平一样，对吧？他们一直在陪伴着你，但是他都不惊不扰，我觉得特别好。
5: 对，
4: 这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这本书，刚才小佳也提到了，有八个部分，八个部分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序的一个解释，目录的解释。第一部分是摇摇晃晃，其实就是写的小佳他自己出生的一些经历。
5: 是。
4: 第二部分叫田野里的阿花，刚才也提到了。
5: 对。
4: 二姑。然后，权力的颜色是第三部分。
5: 对。
4: 我觉得在权力的颜色里面，我觉得我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你好像又跳脱出来了。你从你那个人物的情境里又跳脱出来，他就是你会很微妙的发现他又换了一个视角，
5: 是
4: 又是一种写法，就是看似是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这八篇每一篇都有不一样的视角和立场，这点是非常非常难得和珍贵的。接下来就是实在闽南，
5: 对，
4: 就是让小佳几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更好呈现出来的啊。
5: 对。
4: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关键词浮游。再后就是散场之后，勇敢的人，最后就是小佳刚才说的和世界失联。
5: 是的，
4: 这八部分每一部分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小佳在和这个世界对话的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第三部分，我们的小伙伴写到的这个困境之中啊。书里面小佳聊到了故乡的这个经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创伤也好，痛苦也好。第三部分他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小佳的这个主题，就是困境之中，这个是里面你写到了家庭和社会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些眼光，尤其是你和父亲有过比较激烈的对抗比如曾经不喜欢剪头发，过分的节约，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是怎么克服的这些？
5: 我觉得他不算是克服，他应该说是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变成是一个烙印的东西。
4: 对，
5: 比如说不想剪头啊，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有这种就是感觉，就是还是有这种忧虑，就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但是我不确定理发店的发型师知不知道这是小佳。当他不知道的时候，小佳在发型师眼中就还是一个普通的有特点的有比较显著的特点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然后我觉得那个审视的感觉，他跟舞台的审视感不一样，舞台的观众是希望你成功，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审视，他其实带着可能或者善意，或者可怜，或者恶意都有，所以他还是会是一个烙印的东西。包括节约这个习惯，我到现在也是，就是会让我天然觉得有些东西是该花钱的，有些东西是不该花钱要省省的，就它变成一个过去岁月带给你现在生活的一些改变，对，
4: 也算是一种烙印。
5: 对，
4: 也
5: 算是一种烙印。但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在于我没有那么在乎，就比如说那个审视感，可能我现在去理头发，我还是有点抗拒，理发师可能会审视，但我会把这个东西看得轻了，不会看得很重，以前我会觉得他在看我，我好害怕，但现在我就觉得他在看我，他或许也在审视我，但没关系，这就是一次你头发的过程。
4: 谢谢小佳。刚才这个问题里面提到了和父亲的这个对抗，
5: 对
4: 啊，小佳，你介不介意我来跟大家读一段你书里面？
5: 我当然不介意，我想听。
4: 想听，就是当时其实小佳现在和大家不一样的他个人的这个特点，在书里面说到了，就是我理解的可能更多的是和父亲当时没有非常果断的决定 有直接的关系。嗯，所以呢，在这个书里面有一段，比较，直白的一个描写。小佳是这么说的：我非常厌恶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打我记事起，我们俩就一直是随时向对方开炮的状态。他说，在那个鼓励晚婚晚育的年代，他的父母可以说两个人都是楷模。我出生那天晚上，这是妈妈对小佳的描述，我生你那天晚上肚子开始痛，我就喊你阿爸带我去卫生所，你阿爸非倔，喊了你两个阿姑还有区里那赤脚的老助产妇来家里。后来人家看情况怕不行，赶紧让轿车送到县医院。很多年后母亲回忆道，那医生说要剖，你阿爸坚持要顺产，在那里还跟很多人掰扯，后半夜你总算出来了。你这个崽儿出来大家都惊死了，什么声都出不来，那医生就往你的脚掌狂拍，你就是哭不出来。接着你阿爸也开始打呀，打了多久我也记不清，但你哇一声哭出来那一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母亲越说越激动，突然从沙发上就端坐起来。后面他就说到了，医生说你在胎里缺氧太久，命是保住了，人会怎么样就另说了。我听完很心酸，你阿爸在外面跟人家医生干起来，整个走廊鸡飞狗跳，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开始过上了不太平静的日子。嗯，所以对爸爸其实你的感情是更复杂的，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但是我从看你这本书我能感觉到你对他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有怨言的。
5: 是，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在整个人生里他是有变化的，就可能在我前十几年的人生里父亲不算是一个所谓的好人的状态，他会更像是一个不太负责的父亲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直到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可能大家也能看到父亲这个角色他在变老的过程中他的性格软化了，
4: 对，
5: 然后他开始会说一些肉麻的话，
4: 对，
5: 他有一个那种曲折的过程，
4: 对，
5: 然后我把这件事讲出来，其实很大原因是我希望就是读者在读的时候去用自己的视角去评判父亲这个角色，就是我不想去加入我的任何个人的想法，所以在我其实在很多的读后感看到很多读者对父亲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觉得他只是到临终的时候只是觉得觉得可能需要了，然后才性格有变化，但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的性格就是因为老了所以才有变化。我觉得每个读者在心中都有不一样所谓我的父亲的这个角色，然后这本书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是所有的角色他都绝非完整意义上的他就是一个好人，
4: 没错，
5: 但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坏人，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上，然后他因为一些某些的个人性格原因决定了他当下做那个事情，
4: 对，真好，你的这个解释
5: 是坏的，
4: 对，
5: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过程，
4: 没错，
5: 对，一个人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过程，
4: 没错，
5: 对，
4: 没错，
5: 我希望是这个状态。
4: 就是小佳刚才这个解释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回到他一开始对父亲的那个所谓的怨恨里面，就是他的认知和他的人物性格可能决定了他当下做出了那样的一个决定，而并非他有意为之，但是可能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父亲他要背负一辈子的，但是好在我觉得小佳用他的方式告诉了父亲，我这一生接下来活得都还不错， 我被那么多人的喜欢，而且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浮游至上》。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北京时间2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当我们回望千年前的大唐，总会惊叹于它横越万里的辽阔疆域，威震四方的盛世气象，更沉醉于长安城里的车水马龙，诗酒风流。可很少有人细想，在车马迟缓、信息传递受限的古代，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究竟依靠怎样的智慧实现稳固而高效的治理呢？是严苛的律法，是精锐的军队，还是四通八达的驿道？其实答案就藏在大唐独具匠心的都城布局之中。大唐没有将治世重任系于一城，而是随时代演变，以星辰排布之姿构筑起五座熠熠生辉的都城。从长安、洛阳到太原、凤翔、成都，每一座都城都肩负着独属于自己的特定使命，共同支撑起那个气象万千的时代。那么这五座都城究竟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气质与故事，又是如何勾勒出大唐的万里河山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敬请关注。
3: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唐王朝幅员辽阔，根据学者估算，面积约为1076万平方公里。如此空前广阔的疆域，唐王朝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呢？

之地太原，称之为北京，这就是所谓的三京制。安史之乱以后呢，又增加了成都和凤翔两座陪都，至此啊，长安被称为中京，洛阳称为东京，成都为南京，太原为北京，凤翔为西京，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五京制。我们这个《唐都生活指南》的系列节目，便是从唐代的五京制度出发，探究这几座城市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特点，看他们是如何如五星闪耀，共同照亮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而宏观俯瞰以外啊，我们也尝试着带领大家走入里巷市井，感受人间烟火，看这东西南北中五座都城呈现出的不同生活侧面。这五座都城啊，可谓各有侧重，而长安与洛阳是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当然了，作为陪都，五座城市都有政治职能，但是如果上升到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讲呢，绝大多数时间里，长安都是当之无愧的政治中心。其次啊，就是洛阳。洛阳有一套中央衙署，也就是东都留守，唐王朝的统治者也经常巡幸洛阳。这里说的巡幸啊，并非是观光参观这么简单，而是把整个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机构全部都迁到洛阳去办公，官员军队都要随行。因此唐王朝的很多官员啊，在东西两京都有住宅。唐高宗在位期间啊，更是多次到洛阳，来往于东西两京之间，称两京为东西两宅。晚年啊，更是常住洛阳听政。武则天啊，是最喜欢洛阳的，他将洛阳啊称为神都。在他执政的20余年间，有2年在长安，其余的时间全都在洛阳。在他统治时，洛阳的政治地位甚至短暂地超过了长安，成为事实上的首都。那么另外三座都城呢，太原、凤翔、成都，这三座城市啊，实际上是以军事职能为侧重的。这三座城的地理位置就很不一般，它们分别位于唐王朝的北面、西北面和西南面，各为门户。那我们就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说大唐的北京太原。隋末大乱里，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正式起兵反隋，最终荡平天下，建立了唐朝。可以说太原乃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对于李唐皇室而言，这座城市有着非凡的意义。而在地理位置上，太原掌北门之管乐，控朔塞之河山，城外四个方向都有平户，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地位。那么唐朝的历代帝王也对太原城市用心经营，根据《旧唐书》《许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的记载，太原城中是常备精兵30000，马5500匹，而太原的城墙呢，长达40里，高4丈，是固若金汤。而这座城市也的确成为了唐王朝国运的一个缩影。安史之乱中，李光弼带着太原城中的民兵市民，用地道战的方式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牵制住了安史叛军的主力，为后来官军收复两京、平定叛乱打下了基础。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凤翔。清代人啊这样评价凤翔：居四山之中，无水之会。同样是军事重镇啊，凤翔的规模远不如其他几座城市。它的外国城啊，周长只有12里3分，城门呢也仅有4道。但正因为是布局紧凑，其实啊更加有利于防守。城墙高约为10米，底宽也是10米，护城河深2丈5尺，宽3丈，可以说是城高池深。

0: 天。其实啊，成都的花市一直从唐代延续到近现代，举办的地点呢也逐渐的固定在青羊宫的门口。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啊也曾用自行车驮着我去逛青羊宫的花市，我们从绚烂的花木里边挑选一只带回家，也将春光啊带回了家里。自行车的铃铛声里边应和着道观的钟磬，神仙的诞辰就这样和百姓的集市和谐相处，延续了千年。而成都城的魅力似乎也就在于此。唐代诗人方干写下过一首《蜀中》，他说：“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于市。闲来却伴八儿醉，豆蔻花边唱竹枝。”可见啊，早在唐代，成都就已经是一座来了就舍不得走的城市了。
1: 春日的锦官城，花朝节的香气似乎还萦绕在袖间，那座温柔的城市确实让人流连忘返。但大唐的版图上并非只有这一种风情，如果把成都的春天化作一首婉约词，那么又有哪一座都城能用它的节令为我们奏响一曲激昂的战歌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敬请关注。
0: 春日的花朝节，我们去锦城买花，那么夏季的端午节去哪里呢？我建议啊，大家去大唐的北京太原，感受一下近水泛舟的乐趣。晋水起源于玄瓮山，《水经注》里边有记载说，玄瓮之山晋水出焉，这水流入了晋祠内，分为了两道泉，分别是善利泉和南老泉。南老泉长流不息，北齐的时候啊，人们就取《诗经》鲁颂里边永熙南老中的南老二字，称之为南老泉。唐代晋祠的南老泉水水流很大，延续不绝。李白的《忆旧游寄乔郡原参军》一诗里边回忆自己暂居太原的时候啊，就经常游览晋祠一带。李白是这样写的：时时初向晨曦取，晋祠流水如碧玉，扶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作草绿，红妆玉醉一斜日，百尺青潭写翠娥。说明啊，唐代晋祠的水量不少，可以行船戏水。而南老泉最后呢汇入了汾河，穿太原市而过，因此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汾河上还会有大型的龙舟竞渡的活动。和我们今天略有不同啊，唐代的龙舟比赛不仅限于端午，实际上唐人从上巳节一直到端午重阳都有龙舟竞渡的活动，可以说啊是从春天一直滑到秋天。而唐人的龙舟赛啊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规则，是两艘或者多艘龙舟竞速，以先夺得锦标的为胜。所谓锦标呢，就是在终点的地方立一只竹竿，竹竿头上悬着锦彩，竞渡者夺到锦彩就称之为夺标。那么有观众朋友就问了，既然唐代各州县都有龙舟赛，为什么一定要来太原过端午节呢？这是因为啊，太原一带的吴越武和别的地方不一般，他还是一位上古治水工程师的忌日。这位工程师啊，他名台代，这个台代啊治理汾水有功，死后呢便成为了汾水之神。早在《左传·昭公元年》里边就记录了他的事迹，说这个台代啊是今天氏的后裔，他的父亲呢名昧，担任了水官之长。后来这个台代啊子承父业，开始治水，根治了汾洮二河的水患，后来啊就祸丰于汾，管理整个汾河流域。那在民间传说里边，这个台代啊更有传奇色彩了。传说台代曾带领着青壮年在灵石山开山泄水，那么其他的百姓啊就为了给他们准时去送饭，怎么办呢？就用芦苇的叶子包裹粮食放在木筏上顺流而下，

0: 样呢就免得走山路，能够按时的给下游治水的工人们送去食物。那这些被叶子包裹起来的食物就成了粽子的前身。这个呀就是粽子在晋燕屈原之外的另一种由来。这个传说啊广泛的流行在山西太原一带，在今天山西的民间仍然会在五月初五祭奠台诞，而祭品里边呢就有粽子。因此端午的太原游啊，不仅能够看到三晋的风光，游览晋水，还能了解一段神奇的民间信仰。那么这位台诞英勇的凿山治水的传说，也让我们啊对太原这座城市的英雄气质有了新的了解。
1: 从碧波荡漾的晋水泛舟到锣鼓喧天的汾河龙舟竞渡，我们在五月初五的太原既见识到了大唐端午的热闹盛景，也循着台代治水的古老传说读懂了三晋大地独有的端午情怀与英雄风骨。然而随着暑气消散，秋意渐浓，大地换上金黄新装，告别了水上的热闹欢腾，古人又将对平安长寿与团圆的期许寄托于哪一个佳节，又会用怎样独特而诗意的方式迎接这一段丰收与思念交织的时光。
0: 转眼之间秋风起，又到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易经里边定九为阳数，二九相重呢故谓之重九，而九的谐音呢又是长久的久。魏文帝就曾经说啊，俗家其名以为宜于长久，还有长寿的意思。因此啊，九月九这个节日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早在西京杂记里边就已经记载了当时的宫廷里边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的节俗，而南朝文学家吴军的续齐谐记里边就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有一个人啊跟着当时著名的术士贝长房学道，有一天这个贝长房就对他说了，九月九日那一天啊有灾祸要降临你的家，那该怎么办呢？哎，有办法，让你的家人啊做一些红色的香囊，在香囊里边啊装上茱萸系在手臂上，然后啊登高饮菊花酒就可以避祸。此人啊是非常听师父的话，一一照做。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啊，发现家里的牲畜全部都死掉了，而人呢却是安然无恙，可以说啊就此避过了一劫。从这个故事之后呢，重阳节登高饮酒佩戴茱萸啊变成了一种风俗，代代相传。接下来又到了最喜欢过节的唐代了，那重阳节呢也成为了官方的节假日，允许是休假一日。那么到了这个时期啊，登高避祸的意义已经很淡了，这一天主要就成了家人们出门游玩朋友野餐的日子。正所谓重阳之日必以高酒，登高跳酒为实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重阳节这一天啊，大家都准备好重阳糕，准备好菊花酒，登高远望，这呀是为了以畅秋志，让心情舒畅。那说起来唐代的五京都城都有很不错的登临之地，比如说长安城的乐游园、终南山、洛阳的邙山、老君山，成都的青城山、太原的玄瓮山。但是这一次啊，我想带大家打卡一个小众的景点，那就是凤翔城外的太白山。关于太白之名的由来，古人啊也有不同的说法。杜光庭说啊，金星之精坠于终南归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这是说啊，太白金星的精华坠落于地，化作了太白山。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没有那么玄妙了，那是说太白山因为地势特别的高峻，终年积雪覆盖，望上去啊一片白皑皑的，因此得名太白山。我们都知道太白山和终南山啊同出于秦岭一脉，曾经呢也被统称为南山。而终南山因为它的地点啊更接近于长安，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首都人民的后花园。而太白山呢则位于凤翔府的境内， 海拔高绝。陈森曾经写过两句诗啊，说天晴珠山出，太白峰最高。可见啊，太白山无论是路程上还是高度上，都和普通人啊拉开了一点距离。可正是这点距离啊，反而造就了唐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因此啊，在唐人那里，太白山可是一座标准的仙山。我们在重阳日登太白山，那可得做好了御仙的准备。唐玄宗的时期啊，不止一次有山中的居民禀报说，曾经在太白山里边啊发现了宝物，甚至还更有离奇的，有人直接遇到了太上老君。陈森呢也写过一首《太白胡僧歌》，说自己的朋友啊曾经在太白山上遇到一位胡僧，这个胡僧穿着草叶制成的仙衣，双耳垂肩，长眉覆面，不知道活了多少岁啊。最神奇的是，这个人啊曾经用钵盂收服过一条毒龙。诗中这样描述说，窗边西帐解梁虎，床下钵盂藏翼龙啊。不仅诗歌里边有，唐传奇里边也有相似的记载。有一位叫做韦自东的侠客，就曾经在太白山上遇到了一位炼丹的道人。为了守住丹炉啊，韦自东拔剑与邪魔做了好一番的搏斗。除了是仙山以外，唐人心目中的太白山啊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地位。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往了西蜀，而肃宗则暂住凤翔主持平叛的大计。杜甫听到了这个消息，冒险前往凤翔。当他好不容易到达之时啊，写下了《喜达行在所》三首，里边这样说，游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他是一路奔命啊，一直到望见了太白山，才总算重见了汉家天日。这时候的太白山就像是一面旗帜，给奔赴行在的人们指明了方向。相对于其他几座城市而言，凤翔的规模最小，但这座城却如太白山一样，作为西北的屏障，守护着国家的疆土。哪怕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冰雪的坚韧与洁白。
1: 从登高宴饮、高酒畅怀的秋日出游，到初雪飘零、时序渐中的冬日蛰伏，唐人的一年在节俗流转间悄然走向尾声，这缕烟火气也顺着驿路飘向了另一座繁华之城洛阳。安史之乱后，洛阳虽褪去了他神都的政治光环，却在巷陌园林间酝酿出别样的温润与闲适。那么当元日的爆竹声响起，白居易笔下的洛阳又会以怎样的滋味与温情迎接这崭新的一岁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敬请关注。
0: 度过了重阳，盼来的初雪，最终到了这一岁的末尾，那么这一天我们就去哪里去过节呢？我建议啊，大家可以去洛阳逛一逛，感受新年的气氛。安史之乱以后，洛阳的政治地位被削弱了，再不复神都的荣光。然而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成就了洛阳，让洛阳城能够摆脱政治的负担，发展出独特的气质。这座交通发达、园林遍布的洛阳城成为了气质休闲的城市。洛阳的巷陌承载了唐人在进取之外的另一种理想，退与隐，这是在渡尽劫波之后的默默温情。唐文宗太和七年的元日，白居易啊在洛阳家中守岁，写下了诗句三杯蓝尾酒，一碟椒芽青。椒芽青其实就是麦芽糖，是用麦芽或者谷芽煎煮，辅以其他的配料做成的。我们小时候啊大多都吃过这种糖，很难咬，很硬。而古人呢，就是借着糖的这种坚韧来表达一种祝福。正如《金楚岁时记》里边所言啊，说元日食椒芽青，取交固之意，就希望我们的牙啊，来年也如这个椒芽青一样的牢固。 不容易脱落。而白居易的诗里边还提到了阑尾酒，阑尾酒又是什么意思呢？哎，所谓的阑尾啊，其实是写作阑尾。唐代的人啊，称宴饮时寻酒至末座，到最后一个人那里啊，就是阑尾了。是说酒局里的最后一杯了，你必须得开怀痛饮，是这么一个意思。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白居易新年喝的酒的材料有没有和平时不同呢？当然是有的。除夕到初一饮用的酒品啊，大概有茭白酒、屠苏酒等等。荆楚岁时记里边引用了北魏的议郎董勋的说法，说元稹那天喝的药酒里边要放入花椒焙成的药末。尔雅义里边说的就更加具体了，后世率以正月一日一盘浸椒，饮酒则搓至酒中，好交盘宴。杜甫在《杜未宅守岁》里边也写道：“守岁阿荣家，交盘以送花。”说的呀，就是这种风俗，要把花椒磨成粉，放在一个盘子里边，喝酒的时候啊，搓上一点，放到酒中。那么屠苏酒也罢，茭白酒也罢，都是一种药酒，寄托了古人辟邪祛病的期望。有意思的是啊，饮屠苏酒的顺序也有讲究，一家人里边啊，年纪小的先喝，按照岁数啊依次下来，年纪越大越后喝。要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风俗啊，那都是尊老爱幼，一般来讲呢都是年纪大的老者先用。为什么屠苏酒恰好相反呢？原因是啊，小孩过年是增加了一岁，所以呢大家要祝贺他又添一岁，长大了。可老人家过年呢，则意味着生命又少了一岁，所以拖一点时间后喝，其实啊还有祝他们长寿的意思。那一年洛阳城的新年白雪纷飞，白居易饮下最后几杯酒，他想到了远在苏州的好友刘禹锡：“今朝无雨落，相忆亦欣然，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两个人都老了，但愿来年康健嘛。岁末的洛阳城就笼罩着这样温暖的气氛。
1: 我们跟着白居易在岁末洛阳的烟火与酒香里，触摸到了唐人最柔软的温情。这座褪去了神都光环的城市，没有了朝堂之上的风云激荡，却用一碟椒芽行，一杯椒白酒，守住了寻常人家最真切的年意。从长安的雄浑壮阔到洛阳的闲适安然，唐代的都城早已不只是政治中心，更是藏着中国人生活理想的精神原乡。然而当我们沉醉于这两座名都的独特气质时，一个问题不禁浮上心头：古人为何要设立不止一座都城？长安与洛阳一西一东，一刚一柔，这种多经并存的制度又藏着怎样深远的治国智慧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四集《五星灿烂照盛唐》。
0: 说过了唐代的五经都城，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为什么古代的王朝会设有多个都城呢？首先啊，是古代王朝疆域广阔，而交通和通信呢则相对不发达。为了加强统治，帝王们会选择在疆域内设立若干适于控制全国的都城，作为首都的补充。从军事上看啊，这是为长安设置了四扇门户。从经济上看呢，则以城市为中心， 连接起通往四方的纽带。设置陪都的另一个原因啊，是避免首都的功能过于集中，将不同的功能交给不同的城市，才能形成多核运转的局面，辐射全国。比如说明代建立的时候啊，以南京为首都，这是考虑到江南地区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然而北边却面临着蒙古的威胁，因此啊，明成祖便将政治军事中心迁往北京，政治中心在北，经济中心在南，双核并行，在辽阔的国土上织出更为细密的治理之网。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多次出现了多座都城并存的局面，由两京制发展为三京制、四京制、五京制，通通被称为啊多京制，而其中最常见的呢，还是两京制或者两都制。而在我们的历史里边，首次设立两京制啊，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为了安定东方，周公旦以洛邑为陪都，使王朝呈现出镐京洛邑双都并存的局面。东汉定都东京洛阳，而称西汉的都城长安为西京，也形成了事实意义上的两京制。此后隋唐时期的长安与洛阳便是这一制度的延续，而唐代以后啊，进入了大战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各个的割据政权都是连年混战啊，王朝也是不断更迭，这些北方王朝五代均设置了陪都，一个方面呢是继承了唐制，另外一个方面也是由加强军事控制便于防御进攻的原因。而北宋建立以后啊，以开封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为东京，又沿袭了隋唐的旧制，设河南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为西京。而后来呢，又加入了应天府和大名府，总共啊是四京。从镐京与洛邑的双都并置，从明代南北并置的审慎布局，到当代多点开花的都市战略，这是一条镌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边的智慧之路。而这种民族的智慧并未随着时代的更替沉入尘埃，而是以新的方式在新时期国家蓝图里悄然复苏。如今北京卸下部分沉重的职能，雄安应运而起，唐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于双城经济圈，在广袤国土上点燃多个星火之城，东西南北星光璀璨，照耀着更加均衡更加繁华的中国。江河入海不能只依靠一条主干的奔流，还需要更多支流的汇聚，真正的国之大计不在于一城之兴衰，而在于多地域的联动共融。在这一理念之下，我们唐都生活指南节目走遍了长安外的东西南北四京，不仅是为了寻古访幽，更是要探究一方水土如何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又如何缔造一方城市，一座城市又如何滋养出一方独特的文化。五座名城如五颗星辰，闪耀在中华的版图上，将不同色彩的光辉汇聚于一，最终挥洒出盛唐的荣光。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在世，有欲望很正常，想住大房子，想有更好的生活，想赚更多钱，都太正常了。不正常的反而是明明身处名利场，明明一心向上走，却对什么都表现得云淡风轻，毫无欲望。战国时候呢，秦国的谋士范雎啊，就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人。本来开局一手烂牌，没啥背景，好不容易靠学习靠才干在自己的国家魏国混了小差事，却又被上司推出来背锅，差点被打死，靠装死逃难逃到了秦国。范雎呢，不甘心这辈子就这么窝窝囊囊的过啊，找准了机会得到了秦昭王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干，为秦国量身定做了一套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一下子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啊。范雎还帮着秦昭王夺回了属于秦昭王自己的权利，把著名的宣太后以及太后那帮人的势力给废了。秦昭王做了几十年的傀儡，这下子翻身做主，不知道对范雎有多感恩戴德呢，忙不迭的给范雎拜相封侯。当年啊，那些曾经欺负过范雎的家伙一个也没跑掉，范雎借着秦昭王的军事实力，那是追杀到底，不置其于死地，誓不罢休。睚眦必报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范雎的故事里来的。当然范雎也不是光报仇，当年对他有恩呢，哪怕是什么才干都没有，范雎也力保这些人当官，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你看，范雎是个性情中人啊，有仇必报，有恩必感。坏就坏在范雎你明明是个非常在意恩怨得失的人啊，何必非要给自己立别的人设呢？原来啊，秦昭襄王后来有一次围攻邯郸失败以后，秦国很多的土地都丢掉了，范雎之前被封的城也被人家收回去了，这就相当于辛辛苦苦攒下一大笔家业啊，一夜之间全没了。要是你，你心疼不心疼？这是个人都会心疼，是不是？可是当秦昭襄王打算安慰安慰范雎，问他，相国啊，您的这个封地被抢走了，你还好吗？谁知道范雎云淡风轻，一副世外高人看穿世事的样子，大王没事的啊，这个封地本来就不是我的呀，是您赏给我的呀，这不像一个人失去了儿子，大家都以为他要寻死觅活，可是他该干嘛干嘛，人家问他为什么不伤心，他说没有儿子之前我不也是该干嘛干嘛吗，那为什么现在同样没有儿子了，我就要不吃不喝，我就要寻死觅活呢？你看我只不过是回到了当初嘛，所以大王您放心，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你看看这话说的简直是庄子附体，老子再生啊，神仙境界啊，把个秦昭襄王惊叹了，觉得自己就不可能做到这个境界。秦昭襄王跟另一个大臣孟敖说，你说这相国也太厉害了，我要是丢一个城，那我肯定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了，他是怎么能做到这么云淡风轻的？孟敖跟范雎本来关系就很熟，为了搞清楚范雎的真实想法，毛故意去找范雎，相国，我堂堂大秦武将，怎么能让人把你的封地给抢了？我要带兵给你夺回来。范雎一听给激动的，还得是咱兄弟俩好啊，收复这些封地就全拜托将军了。秦昭襄王知道以后啊，从此对范雎就没那么信任了。加上范雎之前为了报恩推荐当官的那几个人实在不是个货色，不仅战败，还率领秦国军队向赵国人投降，简直丢人丢到家了。最终一系列事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了范雎。范雎错就错在明明是个睚眦必报、快意恩仇、在意得失的人，非要扮演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做不到还要立牌坊，特别虚伪。虚伪往往比真实的欲望要更可怕，因为适度的欲望是人性，可是当欲望被粉饰，被伪装成一种超脱世俗的假象，或者凌驾于正常人性之上过度的自我奉献时啊，它也一样会导致毁灭，因为极度的虚伪同样是一种万劫不复。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技术，有点能耐，很了不起，是才子啊，结果呢，老是遇到不如意，不公正，不顺利，想不通怎么回事。也许战国时候吴起的故事啊，能给我们点启发。吴起一生都在追求当大官，上拜亲相，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呢？绝对

我起一身啊，与诸侯大战76，全胜64，平12，无一败绩啊，而且非常善于以少胜多。齐鲁之战，吴起带领鲁国20000军队打败了齐国80000大军。在魏国，吴起带领50000他自己训练出来的魏武卒，直接把秦国500000大军打得哭爹喊娘啊，搞得秦惠公一度怀疑人生。吴起呢，还不单单是军事奇才，他通贯了儒、兵、法三家思想，所以吴起搞政治也是一把好手。在魏国期间啊，担任郡守，一整个如鱼得水，对症下药，把地方上管的那个叫井井有条。这样的一个人才放出去，保家卫国，开疆拓土；收回来，治国理政，变法图强。你是国君，你用不用？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样在行的顶尖人才，却多次不被重用。在鲁国，帮鲁元公带兵出征，打得齐国没有还手之力，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按说可以拜卿相了。做梦呢！不仅没升官，鲁元公还把他原来的官给罢免了。为什么呢？原来吴起啊是魏国人，他娶的老婆呢就是齐国人，他要帮鲁国打齐国。鲁国开始还有点不放心，万一你老婆给你吹点枕边风，或者你其实就是你老婆齐国那边派来的奸细呢？一心想要当大官的吴起知道后，毫不犹豫跑回家把老婆给杀了，给鲁国献上了一份血淋淋的投名状啊！鲁元公都惊呆了。但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先打仗再说。仗打赢了，吴起也被雪藏了。为什么？不仁义啊！为了当官，为了出人头地，你连自己的老婆都杀，还有什么事你做不出来？这吴起倒也不灰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坚信凭着自己逆天的才干，在这乱世之中，怎么会找不到一个要用他的主呢？果然，魏国的魏文侯非常赏识他，吴起很快就成了魏国的将军，军功政绩都没话说。可是魏文侯很快去世了，儿子魏武侯继位了，清军要任命新的相国。吴起觉得，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功劳更大嘛？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更有治国才干嘛？所以这个相国怎么看都应该是吴起当啊。总算熬了这么多年，吴起觉得自己终于成功了，他当大官了，做相国了。谁知道魏武侯根本没用他，找了一个老牌贵族田文来当相国，这还是第一次落选啊。田文死了以后呢，魏武侯第二次选相国还是没选吴起，甚至后来吴起去了蜀国，蜀道王想要改革，可无人可用，这个时候吴起才被任命为丞相。可是很快蜀道王去世了，吴起就被杀了，新军绝不肯用他。为什么呢？因为职场打拼，拼的绝不仅仅是能力，而是一个人的德行、声誉、目标、手段和长期规划。一个没有德行的员工，企业也许会为了一时的公司业绩用你做事，但是绝对不会长期委以重任。吴起因为德行不足而声誉受损，这必然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今天，我们的个人品牌和声誉啊更加重要，因为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和言论更容易被放大和传播。但是吴起当大官的人生目标有错吗？没错，一个人想当官，想当世界首富，想名满天下都没错，但是为了达成目标不择手段，为了短期目标牺牲长期的职业生涯，只能说太短视，也太急功近利。真正的成就啊，并非仅仅源自于对于目标的狂热追求，更在于追求的过程中所坚守的那个原则与道德底线啊。所谓行稳方能致远啊。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超。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要开启康熙统一台湾的全新篇章。如果按照时间的推进，平三藩结束之后，康熙就立刻着手收复台湾，在水师提督施琅的指挥下，一战定乾坤，正式归降，台湾重回中原版图。但是历史书上被凝练成一句话的历史事件，它背后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讲清楚康熙收复台湾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要从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说起。关于郑芝龙的出身以及发迹，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略。福建南安人，名妓入海，从严思齐为盗，思齐死，令其重。一句话，郑芝龙明末做了海盗，海盗首领死后，他就成了新首领。但是清初有很多笔记杂史详细记录了郑氏一族的崛起，其中郑芝龙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郑芝龙生于万历32年，虽然家境普通，但是父母对他给予厚望，小名取作衣冠。进入私塾之后呢，定名国贵，都有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意思。 郑芝龙天资聪颖，但是却不好读书，喜欢拳棒。18岁的时候偷偷离家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21岁被舅舅安排押送商船出海，到达日本长崎的平户。郑芝龙在此认识了一帮福建老乡，并且和当地女子成婚生子。这个福建帮28人盟誓结为兄弟，以严思齐为盟主，商议着推翻日本幕府统治，再求明朝来册封。结果消息走漏，逃往海上，最后落脚在台湾当起海盗。没过多久，严思齐因为伤寒过世，郑芝龙成为新任盟主，他的兄弟们也投奔他而来，他也正式改名芝龙，弟弟们以及核心成员依次改名芝虎、芝豹等等，号称18芝，正式海上集团由此雏形出现。你们怎么来看清初这么多杂史笔记对郑氏家族的记载啊？其中关于郑芝龙的出身和发迹，他的可信度你们怎么看？比如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在记录郑芝龙获得海盗团伙新首领的时候，他就记载了各种意象啊，但是他也明确说啊，这都是互疑两可，很难成为信史。但是我的先父啊，他和郑芝龙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和郑采啊共事了很长时间，这些内容都是口传耳授，我也不敢做一个字的捏造。
11: 首先我们先说清史稿对于郑芝龙的定义就特别简单，而且盖棺定义盗这一层身份的标签就把他的形象就固化了。当然这个跟郑芝龙这个复杂的他这个身世完全不一样。那民间的这些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那这些资料相对来说因为有人的记忆加工在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鲜活，很具体，很有意思，但是他也掺杂了个人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再加工在里面，所以说他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他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12: 小婷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能看到，比如宋江在相关的官方或者叫士大夫的笔记里其实很短，就带36人纵横山东啊。但你看水浒传，包括水浒传之前的那些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段，确实小婷说的对，就从正史上说侍郎守台湾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之前数十年甚至再往上推，这个东南沿海啊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东南水浒传啊。你看这个麦哲伦航海完了是1951几年，那个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初期，相当于东南沿海是全球航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因为出的这个生丝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要的。这完了要白银，你看除了这个日本，东南亚这一块成为全球化初期大航海的一个争夺的焦点，波澜壮阔。咱们要是正面说，负面说就是波诡云谲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一批人在那个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叫编户齐民之外的人。如果在西北就是李自成他们的流民，如果在东南一旦出现饥荒了，因为福建也是地少人多，种地不行怎么办，他们的生计就是出海。福建和广东出海从宋开始就是大批人，所以这批人在海上进行这种就说为生计也好，为这个货物也好，为抢劫也好，就是为了生计，但他不在编户齐民之内，或者叫不在官方正史的叙述语言系统之内，所以官方叙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官方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说不了别的。但是因为他是江湖帮派，你看这个帮派老大一死，他的兄弟上，首先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第二个，你说有些意象真不真呢？半真半假。我们就拿陈胜吴广，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意象是不是真出现了？可能是真出现了，但也可能是人为让他出现的。大楚兴、陈胜旺，为什么呢？这些人除了海上走私，有时候劫掠，有时候互相火拼之外，剩下时间干嘛？江湖娱乐吗？或者要营造我的个人威信吗？我要营造一些我比你们要更有法统合理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这么记就代表这个记的作者说当时是真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背后是人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有天象，他不予确认。所以对于这些江湖的事儿呢，我们往往用江湖看， 它的真实性和它的这个人为性可能都有道理。
10: 那从这些记载当中，该如何理解明末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郑芝龙？
11: 就是刚李欣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那个时间节点是全球化的初期。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光是有亚洲人，欧洲很多像葡萄牙呀、荷兰呀这些商队都过来了，它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一个圈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郑芝龙他和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物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他有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被礼教所规训的人。但是郑芝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身上有带有这种海洋体系贸易体系的这种商人的这种色彩在里面，这个也看出来当时可以说我们叫做崩溃的陆地秩序，因为当时整个明末整个陆地秩序是崩坏的，他无法把他的这些秩序辐射到东南，所以说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海洋体系。你看他的包括结义这些的，他其实是建立在所谓契约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往来，虽然说他是一商一道，但是这是当时的环境，你要没有以道为身份，你没有办法经商。
12: 是这样啊，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前呢，这个闽粤地区的居民因为地少人多然后出海，其实理由或者生态很简单，就是去吕宋啊，去哪儿有地我就去耕种，我还是过传统的生活，只是我找了一个有地我开荒我去种。航海大发现之后性质就变了，为什么呢？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但是英国在东南亚那时候还没起，因为他跟荷兰签了个契约，就由荷兰代表他在东南，他们就有海外殖民色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原来我就是种地，但是呢明也好清也好都有海禁的这个问题，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是以全球商贸，就是我要拿你的生丝回去卖去暴利的，我要跟你做生意，所以就意味着当时的华商本来人家出去是农民，后来我就经点商，这批人一来开始对他们欺压得很厉害，就华商人多但是被欺压，因为那些人是武装殖民。慢慢的这些华人也发现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能力，邓芝龙也好，咱们说严思齐啊、李丹都是这样，他们慢慢就发现像水浒传一样，我们要形成势力，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我们要有跟他们联盟或者对抗的能力，性质就变了。变了过程以后就变成大家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用一套思维用一套技术大家在拼，那就看最后谁厉害。所以郑芝龙就是在这个年代崛起的，我们看他的传奇性或者以后郑成功都是他们是在这个第一次中西碰撞的过程中他们登场的，而且登场用了一种相对很强有力的方法，给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 清史稿对郑芝龙的早期身份定位是海盗，但是显然他的身份要复杂的多啊。那这多重身份交织的经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性格底色和做事逻辑？
11: 他的性格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词儿哈，就是极高的工具理性，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出海，李欣老师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东南沿海多山多丘陵少耕地，那想要生存他们必须要极早的从事劳动，这个劳动还和土地面劳动不一样，伴随着极大的生存风险，因为海上行船，大家如果坐过海船应该就知道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种叫做心理学上面叫加速成熟，他的人格是在早期其实我们还在不断的应该是探索学习和进行经验汲取的时候，他有一个快速催熟的过程，那这种快速催熟的过程导致他做什么就极讲效率极讲利益，所以这个是他性格最大的一层底色，他所有的都是基于这层底色而来的，而且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他办事的方法他特别的有路径依赖和基于早先的经验体系，同时他还具备一个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跨文化情境整合能力。为什么呢？早先就在东南沿海，然后又去了日本，他还会多国的语言，跟多国的人进行商贸往来，他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进行切换，这个很难的，所以这个也在他整合自己队伍包括形成一番势力打下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层底层的这种工具性的能力。
12: 极端的这个生存状态 就会造就这种极端的这种个人风格哈。我们说你看，既然下南洋当时是为了生计，那就意味着这批人呢，特别是第一代，他肯定是很务实的，是利益至上的，因为我要活下去我再出洋，因为出去有可能风险极高，离乡背井，离开亲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郑芝龙而言呢，又有些不一样。小丁最开始说了，他爸其实是当地小官，是管库房的库吏，然后给他还送到学堂，他的名叫国贵啊，衣冠啊，乳名叫衣冠。他衣冠这个名在荷兰和葡萄牙可比郑芝龙这个大啊，就意味着家里还能够，他没有生计问题，家里希望他还是走正道，走仕途。但是显然他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看，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是生计所迫，他是从心里更亲近这种文化，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将来我们就知道他跟龙武帝的关系也有这问题，他没想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官，虽然喜欢当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自己不想当官，他就想要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身份。第三个也很有特点啊，既然闽粤这个地区从宋元明清都是大批的人就下南洋，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在南洋各地都是他们的亲族，所以他们越下南洋越轻车熟路，因为都是去投奔，他也是去投奔，十七岁的时候去投奔他的舅舅，好像有的时候还是继母舅，都不是亲舅舅，就意味着他们这是一种风气，就是同乡在海外抱团。他你看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特征，他个人的感情又倾向，他对于官呢，虽然我喜欢官的体面，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置身其中，我只享受他给我的某些名誉或者体面。这一切加到一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投奔之前呢，是在一个地方，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收他为义子，他学葡萄牙语，他靠着当翻译，最后做生意。我们知道学外语啊，你就要懂对方的思维、文化，甚至制度和行为习惯，那就意味着他随后的这个路径里，他既有同乡关照，有闽粤人敢于下南洋的这种勇气。他还懂西方的很多东西，让他在各种势力里面，特别最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了很多的资源。
10: 郑芝龙接手这支海盗队伍之后呢，立刻着手整肃纪律，优化建制，在他的经营之下，队伍迅速扩大，势力纵横东南沿海。郑芝龙不仅自己经营海上贸易，还凭借武装力量对往来商船收保护费，打击竞争对手，频繁袭扰金门、厦门等地。当时东南沿海海盗很多啊，海上贸易又被荷兰等西方势力渗透，郑芝龙这个时候年龄其实也并不大，怎么来看他在这个领域异军突起？
11: 首先我前面说的他这个跨文化情境的这个能力就很强，所以说他能够在各方势力里面游刃有余。像刚才李兴老师也说，他做翻译出身，他明白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这些航海的商人的逻辑，所以说他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但是整合这些资源的前提是他有一支

0: 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对于郑芝龙他首先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些欧洲武装殖民者啊，他行为习惯，第一就是遇到弱的他不会跟你谈判，所以最早其实海外华商非常多，但完全被欺压，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极其暴力的杀华人，就是这个西方殖民者这帮，那是你跟他对抗，这是第一啊，你甚至能打败他，他才跟你合作， 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初期抢劫只能挣小钱，你大帮派肯定是制定贸易规则，垄断贸易货物，然后控制贸易航道，这才能挣大钱，你才能支撑他们这个所谓的正式集团十八支才行。所以光靠抢肯定是最小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才干这种事儿，而且你最小的时候行，你碰到比你厉害的，遇到一个都比你有背景，你也抢不到，所以肯定是最后是我要垄断某种比如货物资源或者什么，这是他们要运作的事儿。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海盗，因为他是化外嘛，他没有秩序，他很难出现父为子承，所以你看那些海盗都是一旦第一代海盗去世了，都是他的兄弟 盟友或者什么，把他的这个队伍给领下来，这种孩子这个因为你不在中原礼法之内，没有什么嫡长子这个问题，完全继承不了，所以呢就意味着谁强谁横听，或者哎就是因为既然是兄弟，大家都是他们不是上下级，是同盟，是盟友，大家凑到一起大伙销火，在这种情况下呢，像严思齐死李旦死啊，不是郑芝龙全接下，刚才提到了许新素啊，比他还猛，许新素跟明廷官方已经建立关系了，比他还猛，还打压他。 在这个上面就这样，你不进则退，荷兰也好，葡萄牙也好，打不过你要跟你谈，但是人找最能掌握资源的人谈，你不把别人打灭，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不是他很厉害脱颖而出，是历史往回看，大家都在打，互相之间平，最后他把人家给平了，他就成为海上霸主。
1: 面对郑芝龙这样强悍的海上武装，明朝官府是束手无策，甚至一度联合荷兰舰队来联合围剿，结果是大败而归，反而让郑芝龙威名更盛。崇祯元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走马上任，他采取招安政策，许诺授予郑芝龙游击将军一职。郑芝龙随即率众来降，熊文灿借助他的力量，先后剿灭刘六、刘七、李逵齐、钟宾等多股海盗。 郑芝龙尽心效力，熊文灿也倾心扶持，资助他打造战船，置办军械，组建正规水师，巡卫台湾海峡。事实上，郑芝龙早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刚刚接手这支队伍的时候，他就带着12艘船、800多人到了泉州港，向泉州知府蔡善济来投诚。可是苦等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听说部众将被遣散，他只好连夜率部再度出海为盗。 他还曾经为了求招安，向礼部侍郎林翰行贿，被严辞拒绝。为了向朝廷表功求职，郑芝龙买通属官，拟就了一道议事郑芝龙收正衣冠有功的奏章。林翰不知道郑芝龙就是当年的正衣冠，据实上奏。崇祯看到这道奏书，就问了，说郑芝龙正衣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
2: 林翰回去核查之后，知道铸成大错，他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最终吞金自尽。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对洗白身份的执念啊？又怎么看这个官家身份对正式集团发展的影响？
3: 他这个洗白的执念有两重在里面，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可能跟自身个体的追求有关。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盗匪的盗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一旦被贴上了，我们都会把它 归因于邪恶，所以说他要把这层抹去。同时呢，他也要化解一些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就是人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如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话，他还是会出问题的。那他如果把自己的身份进行转换了，他其实就能把自己很多的行为合理化。比如说他在管控航道的时候进行一些劫掠收费，那这时候不是收费了，是啥？我是在帮大明镇守边疆，那他就能把很多会让自己带来道德负担的行为 合理化成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为，让自己感受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和熊文灿他们绑定了之后，其实刚才也说了，熊文灿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工具理性的人，当我产生合作，对我产生利益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很对，那他
2: 的势力也是在这种合作之中不断的进行壮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说他攫取到了短。

0: 期的这种利益，包括身份的合法性，这种身份也能够帮他吸纳更多的人。但是现在长期来看，一个是首先是在明末的那个时间段，他跟明廷的这种绑定，会他日后再想转换成商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同时当他进入到了官场或政治场的时候，那他的这种商人的行为，这种政治智商的这种短缺，也是极大的暴露出了他的很多的缺点。
1: 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体面呀？谁不喜欢身份尊荣啊，光宗耀祖啊，对吧？当然我如果生计所迫，我想先挣钱，你不让我挣钱给我虚名，像他这种可能不要。但人家已经这个富可敌国了，你再给他这个多好啊，人家这个互不影响，而且还互相促进，所以人之常情。他地位越高，在这个帮派里面你越当老大，你越要有官面身份，对于兄弟就更有震慑力，当然还有复杂的东西。第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当时郑氏集团包括东南沿海的这个，比如说像李旦、严思齐，他们跟葡萄牙或者荷兰他们的这种海上武装商队有个特别重要的区别，那些人是全球的这种海洋贸易啊。这个郑氏他们还是有华人传统的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守着中国大陆，守着这个朝廷，我是要把大陆生产的这种特别需要的东西通过我的手转给你们，我不会跑你们那儿去做生意，这是最大的区别。这就造就了无论是郑芝龙也好，包括未来郑成功，他们不远离东南沿海，他们不会说那你打不了你就再往南跑，在海洋里飘着到哪儿，他永远不远离，比如说这种厦门啊、漳州啊、金门啊、台湾这一片他不离，甚至一有机会就跟人谈判说你把漳州要给我，就是他永远心性，
2: 他们是一有机会就想着把日本幕府给推翻了，
1: 他推翻以后他们想完这个还说等我们要成功了，朝廷还能给我们官，所以这一次的中西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看啊，就是说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郑氏集团，但是郑氏集团呢用的比如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思维，但是他骨子里是中华文明，所以他郑氏集团是严格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跟这个西方殖民者不一样。这一次碰撞其实更代表双方的一种强力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守着这个大陆的这些比如说朝廷域内的这些生司啊什么要做，当然跟官员跟权力机关要搞好关系，我才能垄断呀，借官的这个身份，借跟朝廷大员的关系来把这些东西，你荷兰你找我就比找别人更有效，我能力保近海的时候，禁止通商的时候，我能有货物渠道。至于刚才小婷说那很有意思，就是他把人家那个礼部侍郎给坑了那个哈，
2: 林汉
1: 啊，林汉，你看这个很有代表，就是他要这个，但他很不严肃地对待这个，他是用江湖流氓的手段进入朝廷，我混一把就行，混不了我也没觉得我就这回演砸了，下回没机会，他无所谓，他用那个极容易被戳穿的这些方法来做这个，就他意思是在混入主流官场这块跟他儿子不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吊儿郎当的地步。为什么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实力才支撑我，朝廷用我不是因为我装成士大夫，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朝廷你要不用我，东南沿海的海匪你熊文灿你搅不了，你必须得通过我才能，要不你连想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价值观是这个，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的儿子其实从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2: 崇祯八年，郑芝龙帮助熊文灿铲除了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海盗刘湘，之后又多次击败荷兰舰队，不仅因功获得福建总兵官一职，还成功剪除了海上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当时有记载称啊，说没有郑芝龙的令旗，船只是不能通行的，每艘船要向郑芝龙缴纳3000斤保护费，所以郑芝龙每年的收入是数以千万计。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粤，有田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难以计数。他还在安平大修城池府邸，说从他自己房间的内卧有一条道直接能够通向海边，而且这个海边就直接停着这个船，方便他出行。他自己守城的士兵呢是自己给饷，不取于官，就官府是不给他发饷的，旗帜鲜明，戈甲坚立，只要有海盗出现就立刻通知郑芝龙，郑芝龙立刻就摆平了。所以说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这个福建沿海这个
1: 靠他守了，
2: 靠他来守护。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身上 官道商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0: 我反而觉得他这个促成了一个官道商的合力三角。其实刚才前面小婷姐也讲过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想为官，但是那时候实力单薄，就二十几艘驳船那么点人过来，人家理都不理他。那后面他之所以能够为官，是建立他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力量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就是以道这个身份换取了官方的这个合法性的身份。那他依托于官方这个合法性的身份呢，再去经商，他就会比只成为道持续性更久，攫取利益更多。那他攫取的这么多的利益和经济呢，就能够养起自己的这帮武装力量。核心点是在于自己有力量，就是道生官，官为商，商养道，这样的一个闭环逻辑，被他的整个武装集团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
1: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啊，官道商理论上在一个正常状态下是个不可能三角，他这个居然干得很好，形成闭环了，说明啥？说明明廷整个的控制力崩坏了嘛。当然后来已经开海禁了，但总之你不能走私吧，现在你可以通过你来走私，你原来还抢吧，你原来还自己收很多钱吧，现在也可以，我还任命你，就是其实是当时的叫大陆秩序崩坏，这是第一啊。但是呢，某种程度讲呢，这也是一种像熊文灿他们都是能源，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至少我觉得郑芝龙在这个时候比辽东的毛文龙甚至比袁崇焕要好。你给了他这个特权，他不用花朝廷那么多钱建关宁铁骑，都花光了，人家自己就把东南沿海就守住了。当时荷兰很强，荷兰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我跟明廷我先彰显一下我的武力去打漳州吧，没打动，后来跟郑芝龙打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后来郑芝龙为什么说用我的旗才能做，不用我的旗我就袭击你，荷兰开始不干，荷兰多横啊，那不行，我拒绝，拒绝被袭击了几回，他们内部文件就说不要惹这个衣冠，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你惹他还不如交钱。你看，这就是人家就把东南沿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合法不，他把这套东西节省了明廷的钱。什么叫不要明的这个兵饷，听调不听宣嘛？这个队伍是我自己的，我永远就是我自己负责我这个，我帮你去评，但是我对你没要求，你只要给我合法身份就行。所以这当时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这个叫顶格时代，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是个海上集团，咱们说一商一道劫掠。他把这些钱弄完干嘛？在陆地边上把他所有的钱修他安平的这个，虽然通海买地买庄园，庄园非常多。然后他当时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明朝最后那几年，就是大概1641年到1646年，当时他们好像就比明廷一年的收入还高，大概是那样啊。结果他这钱没放到海上，说我建立海上堡垒，我将来弄更先进的战列舰，再说他没有，他又买田买地，这种土财主这种，等将来人清兵一过来一抢，把他安平一灭，东西全抢走了。就是他还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海洋陆地文明的融合体。虽然郑芝龙已经够聪明，但是他的身上永远是一种复合体。但这个复合体呢，在当时的状态下呢，处于中原也是顶格状态，其实就太复杂了。
2: 郑芝龙一手打造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自然成为明清顶格之际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而他也站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官道商结合的模式，让郑芝龙手握海上霸权，坐拥巨额财富，一时风光无两。在明清更迭之际，他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但是弘光朝短短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唐王朱玉鉴在逃亡途中偶遇镇江总兵官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鸿逵护送唐王进入福建，在郑芝龙的全力支持下，朱玉鉴登基称帝，改元龙武。这个时候的龙武帝啊，窘迫至极，只能暂住在郑芝龙的家里面，后来才搬入到福建布政司衙署。凭借在福建以及沿海的绝对实力，郑芝龙被龙武帝以为柱石，加封太师、平国公。他的儿子郑森被赐国姓，改名成功，也就是后世尊称的国姓爷。郑芝龙自恃拥立有功，不但在自己的府中坐见九卿，就是九卿来拜见他，他都不起身，入不衣，出不送，什么礼数都没有。龙武帝对郑芝龙的倚重引起了文臣们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眼中，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啊？双方势同水火，甚至为了开个会，谁站在最前面都能够大打出手。郑芝龙此前是费尽心力，官阶不过是一个总兵。崇祯死了之后，龙武继位，让他一夜之间拥有了从龙之功，而以黄道周、何凯为首的福建籍的文臣呢，却对他极尽鄙视排挤。按照台湾外记记载啊，说郑芝龙这个时候本来是有意效仿徐达辅佐龙武帝出师北伐，但是却遭遇到了文臣集团的集体打压。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心境的变化？
3: 首先我觉得他这时候想成为龙武帝的徐达北征抗清这个事儿，咱们有待商议啊。以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他做不到这种，而是以这个旗号去攫取更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当时在龙武朝的这个现状，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我们说，就是不同群体系统之间的尖锐或者是最底层的矛盾，它是无法弥合的。也就是当我们要想跨群体或者弥合群体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底色必须要有共同性或者有同一性，但当两个完全有冲突的时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以郑芝龙为首的这种海盗系统或者说海上贸易系统，核心的价值是以实力、利益和时效，讲究的是极度的工具理性。然后捆绑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盟誓、契约和利益的捆绑。那这个跟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文人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文人阶层讲我们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就是童年，什么门生故吏，对吧？讲的是这些道德、声望，他们的核心的价值是道统、是名节、是法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在底层逻辑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是互相的看不上，你无法加入我、融入我，我也无法融入你。但是郑芝龙现在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开始人微言轻，我帮你做一点事儿，然后你给我一些回报就行了，就是人的地位比较低的时候，野心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期望低，所以说他的承诺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少。那这时候可是有从龙之功啊，他的野心也膨胀了，他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他的归因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会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所作不一样，那这时候他就会外归因。那我都做这么大贡献了，你们还这样针对我，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或者你们这群人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后面龙武朝的分崩离析。
4: 另外郑芝龙咱们说了，他这个叫官商道，他对于官是一种极其务实的认知哈，我真的希望的是你这个官代表真正的权力资源和真正的让万民敬仰的这种体面。你龙武朝有啥呀？你皇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住我的府邸里， 你想想，你的这些大臣啥都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什么体面？就是这个官已经早不是那个，在他看来，这个对他毫无价值，既满足不了心里的虚荣，也不能给他带来说我在陆地上，我能够成为这种西方海洋商人跟内陆这些商品中间的一个有力的这个叫转运者或者叫承担者，你啥也给不了我，所以他并不真正的仰慕所谓的虚名。他对于虚名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弃如敝履的感觉，所以他对于这些高官，其实那些高官虽然已经很寒酸了，但像黄道周啊什么的，人家人文风骨很高的，而且原来在崇祯朝那直接就能跟崇祯对抗，就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不在意这个，他在意是你们现在啥都没有，朝廷不像朝廷，高官不像高官，有一种传闻都不是他想扶隆武帝，是郑鸿逵，他就顺手就答应了，是郑鸿逵权力，将来就会知道他们实力派集团之间互相也有利益争夺，他甚至都有点担心郑鸿逵利用隆武帝，所以各种复杂关系。
2: 要知道赐国姓这件事情，先赐的是郑鸿逵的儿子，
4: 是的，
2: 郑鸿逵把儿子带到了隆武帝面前，
4: 对的，
2: 赐了一个国姓，然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去。
4: 他是站在基于内部的这种集团利益抗衡来看待隆武帝这件事儿，
2: 不能让弟弟在这个方面攫取更大的资源。
4: 对，
3: 嗯。
2: 郑芝龙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北伐复明，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他一方面借口北征，大肆征饷敛财，百姓不堪盘剥啊，甚至希望清军早点到来。那另一方面，他暗中和清军联系，他和同乡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早有往来。郑芝龙甚至将洪承畴的母亲养在自己的府中。关于降清事宜的讨论，洪承畴写信给他说，许以破闽为王，把福建破了，封你当王。在得到郑芝龙积极的回应之后，洪承畴还寄回了一支笔。郑芝龙以为这个笔里边藏着密信，拆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是隐语啊，就是必来。这个桥段记录在清初虔诚之的所知录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芝龙被福建士大夫们所不容，你们怎么看他和洪承畴的关系？那洪承畴给郑芝龙的回信为什么要用隐语？因为这也成为郑芝龙后续犹豫观望的因素之一。
3: 我觉得用隐语这个事儿也是洪承畴在做这个事情，期望自保或者想把所有东西进行掌控，但是郑芝龙
2: 想把自己摘干净、
3: 想把自己摘干净。但郑芝龙这个人，我们说这种海上商人，他是极度厌恶不可控的风险的。这个我今天要出海，我要没有看清楚今年的海洋状况，我要出去可能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是一个掌控欲或者渴求控制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性格底层里面也有焦虑的这份身份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处境很有意思，洪承畴当时是身份崩塌的二臣啊，郑芝龙呢又是一个以海盗身份融入到了一个士大夫的群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的编外人，大家天天见了你都冷嘲热讽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底层的这些感受上其实是认同的，包括还有就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也是舍得放心把自己的母亲放在一个海盗的家里面，那这个如果没有过多的信任是做不到的，
2: 而且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3: 对，
4: 哎呦，他们这关系特别复杂、他们俩是真正的地道的同乡啊，就是一个县。这个后来郑成功身边负责他整个亲兵卫队的那个不叫都统叫都尉，叫洪承畴，你就想吧，他那个郑氏集团里什么洪旭、洪象山都是极其有名的、你看这个洪家的这种，所以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就会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宗族啊同乡的这个关系的牵扰，因为他几百年出去大家一块儿在外面，你要互相信任，要背靠背嘛，对吧，你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姻亲关系，大家才能不用，你有没有银行担保咋办、大家都通过这个方法同乡互相才敢把命交给你把奉献啊。这个里面比较古怪就是咱刚才小丁说的很戏剧化，洪承畴给他寄个笔，然后居然文人解释就必来，必来啥意思其实我也没弄懂啊。首先这事儿有一个为什么要用暗语，当时因为洪承畴是招抚江南大使，是多铎他们太暴力了不行，人们江南反抗，最后又启用洪承畴，就是让你招抚的，你怕啥？在郑芝龙和这个洪承畴这两方之外没有第三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用暗语？完了文人装模作样解释说必来，什么必来？解释不了啊，这必来跟郑芝龙有啥关系？你要说必来还不如像我想的叫我是被逼无奈的，寄人篱下被逼无奈，我许你的这个闽王你不要信，这种感觉必的可能性 就是避开的避，甚至都有可能性。所以你看文人解释，他老按他自己想的。其实这个谜底到现在，首先有没有这件事也不好说啊，这还是海盗之间的洪承畴记这个。第二就是怎么翻译，没人给答案。就洪承畴这个人的大意有问题，但是他不会深坑郑芝龙，所以当时极有可能是郑芝龙呢对于南明体系不信任，你给不了我垄断的这个权利，给不了我调用民力的权利，我真心诚意希望清摆平所有的之后像原来明一样成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我还用原来的这套东西跟你建立，我替你守东南，你海军不行，然后咱一块谈。显然我觉得这更符合郑芝龙的这种想法，他对于清的这种期待绝不是洪承畴骗了他一下就可以的。
2: 作为商人，郑芝龙清晰地知道投资隆武帝的风险有多高，因此对于北征的呼声一直虚与委蛇。隆武帝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北征，郑芝龙不肯随行，手握重兵据守福州。没有郑芝龙的支持，文臣领袖黄道周只募集了数千士兵、十几匹马、一个月的粮食，出仙峡关抗击清兵，三个月后兵败被俘。隆武帝准备去往江西，却被郑芝龙强行留在福州。这个时候清军已经过了钱塘江，听到这个消息，郑芝龙立刻扔下隆武帝从海上撤退，并且将镇守仙峡岭的师傅等人悉数撤回。隆武帝在逃往汀州的时候遇害，隆武政权覆灭。你们怎么看郑芝龙坚决要把隆武帝留在福州的理由？因为为了留住隆武帝啊，郑芝龙是甚至鼓动了军民上万人去阻拦御驾啊。为什么在清军渡过钱塘江之后又如此决绝地抛下了隆武帝？
3: 从他把隆武帝接过来之后，其实隆武帝在他的信念或者观念体系里面不是一个说君主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他的资产，因为有隆武这层身份在，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说他首先不让隆武走，是要把他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留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时事的变化对这笔资产进行评估。一开始大家如果是僵持或者南明要占上风的话，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要长持。后面一看不行了，资产跌破发行价了，等于是
2: 烂
3: 了，负资产了，那就弃如敝履，真的是弃如敝履，就一丢我保存着自己的核心资产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郑芝龙的性格底色或者整个他的行为逻辑，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从中原正统教化出来的这样一批官员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都是以商人的底层的思维为主，
2: 非常现实哈，就是如果清军从你手上抓走了隆武帝，他又不愿意背负这个骂名，还不丢了好听一些。
4: 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咱们说反正有几种可能性，比如第一种就是他一直混江湖的嘛，江湖是有这个潜规则的，就是我是这么多兄弟的大哥，你入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我在兄弟们面前我这个脸往哪搁？因为事实证明他对隆武帝也没那么看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看重，但是郑成功很看重。郑成功因为隆武帝的知遇之恩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包括郑鸿逵包括郑采都还挺看重，所以当时那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说万人去留是谁留的也不一定。反正这事儿呢其实无关大局，为啥呢？显然不像有人解释的说郑芝龙是想留着隆武帝将来献给清军，好像是我一公，他都不在意这个，他根本所以跑的时候他稀里哗啦就跑了，根本不管他了，就扔一边了。所以呢江湖人的这种行为啊，他有的时候算计的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
2: 因为郑芝龙将险隘之处的驻军全部撤走，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进入福州。征南大将军伯洛随即遣使招抚郑芝龙，这个书信当中直言啊，说我已经铸好了闽广总督的印，就等待你了，将军即至，面商事宜。郑芝龙收到这封信之后决定降清，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弟弟郑鸿逵、儿子郑成功等人的激烈反对。最终郑芝龙只带了500人去福州面见伯洛，到达福州三天之后，郑芝龙被要求北上面军。就这样郑芝龙带着500人去了北京。
4: 哎，第一个就是啥呢，就是 你去那是表达你愿意降的态度，你也不可能带几万，祖达寿那时候投降也是带了一帮兄弟，带着他的子侄去皇太极，然后说我锦州还有我亲戚，我回去再招呼，又自己跑回去了。福州那么个地方，你能带几万人去吗？肯定就几百人呗。这是首先就是我是老大， 然后呢，在这个海盗或者叫海商集团里，老大掌握官府资源，这是他自己独有的，他更上心。下面要通过他自己不能另辟途径，所以他会更主动，这是第二。第三个呢，郑成功劝他也好，郑成功奎劝他也好，没有人在旁边证明，这都是事后大家就这么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就像尚可喜和尚之信一样，到底他们是两面押宝还是 就真正就那样，咱不好说。就正常情况下，其实这是最优选，就是既然你郑芝龙觉得大清未来能够整个又把原来的秩序恢复，我们又可以像原来一样凭着跟你的关系跟西方商人来做生意，我一定要主动点。但是呢，因为我的真正的我的实力是在海上，我的儿子也好，弟弟也好，兄弟也好都在外面，你把我给拘禁了没用，你甚至杀我都没用，像洪承畴一样，你用我去一个一个招抚兄弟，用到谁派谁 是最优选，所以在他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这种咱们说啊，就是你在海外混江湖，你就没有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是啥？你原来官道商的这个身份是在大陆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存在。像清已经踌躇满志雄主， 人家要建立起来像明一样的这种咱们说严格的是在君主集团下的各种，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存在，不会跟你谈任何条件。你跟他说在辽东不一样，尚可喜他们来，我还是一个地方势力，我现在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容忍你存在，所以只要一到立刻就按常规的这个方法处理。他以为明的崩坏的时候状态
2: 就是大家惯常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上升的政权人清根本不接受。郑芝龙到北京之后被授予三等子爵，立汉军正黄旗，清廷表面优待封赏，实则是把他软禁起来，以此牵制东南沿海的正式的势力。因为他只带了500人走，应该说他全部家底儿还在东南沿海，而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 此后的十多年，清廷多次以郑芝龙为筹码，试图招降郑成功。无论是郑芝龙亲笔书信劝降，还是派人亲赴东南劝说，郑成功始终不为所动。顺治12年，郑芝龙被左都御史龚鼎孜和巡抚佟国弃接连弹劾，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往来密切，应该严加控制。郑芝龙被革去爵位下狱。 顺治18年，也就是康熙即位的那一年10月，郑芝龙及其儿子世恩、世英、世莫等全部被杀。清初文献《东南纪事》当中记录了郑芝龙降清之前曾经告诫儿子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明镇，汝必图之。从这个告诫来看，似乎和他让儿子降清 是有冲突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啥他带500人走可能还是要留自己的政治遗产在这儿，就是这告诫有点像遗嘱，我觉得都是这个也是最后能让郑成功还能在东南割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准则。那他不断的劝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做给清廷看的，表明一个事情，自己还是有利用价值。 但是核心和底层还是他把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把自己最重要的话或者最重要的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也留给郑成功，这个才是他真正意图。
4: 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就是他后来这个遭遇，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对于投降朝廷这件事儿的意义的理解是巨大偏差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画外，他跟辽东都不一样，他们还都是传统的，就是你想我应该叫怎么想，你洪承畴你想了我， 你就去劝降别人，劝降一个一个来，就是你的功绩。其实清廷对这个郑芝龙并不差啊，他给他弄到北京以后，从三等叫京畿大藩变成一等。洪承畴最后死是三等叫阿哈哈达藩，比他低两级啊。就是光这个爵位，一个叫清骑都尉，一个叫清车都尉，那个洪承畴还是三等，他直接就是一等。 你想想，你寸功未立，你连人都没带过来，你就500人给你接到北京有府地，清廷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尊重的。但是我让你，你不就要劝降吗？当时其实不是郑成功啊，他走了以后，郑成功没分到大头。郑鸿逵和郑彩兄弟是大头，所以小丁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说，他临走以前跟郑成功说，北面张明镇，南面徐龙，真正对郑成功有威胁的是郑鸿逵和郑彩，因为厦门、金门都在人家手里，郑成功啥都没有，最后跑一个小岛叫南屿，所以 这件事儿呢本身略有点可疑，因为以郑芝龙当然知道，他一旦要失去操控力，郑成功占不到便宜，当时很年轻，还刚带兵没多久，所以这个传闻很复杂。但是有一点证明，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么大的尊荣，你劝降啊，你无论是劝降郑鸿逵也好，劝降郑采要劝降郑，一个都没劝，就是双方写点信，这个数年的时间啥都没干，那当然就有问题。然后他跨了三个跨度啊，他被裹挟去北京是多尔衮时代，在北京被控告下狱是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亲政的时代，然后顺治一直也不杀他，杀的时候是康熙继位，但不是康熙啊，是鳌拜时代，真正杀他的人是鳌拜，所以意味着清廷对他已经极尽宽容了，到自己内部经历这么多的这种叫洗练之后才处理他。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南就得归我，你必须得通过我来做这些事儿，而不是我替你来做这些事儿。他跟辽东不一样，那个吴三桂一投降剃发，整个兵就给送过来，这叫投降。他一直没表现出来清廷理解的你要投降的诚意。
2: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郑芝龙？
3: 我觉得郑芝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虽然说有底层的乡土气息和宗族气息在这儿，但是他信奉的是商人逻辑，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商业行为评估估价交易等价交换，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进行利益的平等输送。但是没想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他被裹挟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套体系在这里面都是完全崩坏的。然后我也从他的行事风格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之前特别流行的那个 MBTI， 我发现他是什么人呢，是 ISTP。 他我觉得像是 I 人不是 E 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更多的心思很缜密，精于算计，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人更多是 I 人而不是 E 人，那种开放的喜欢社交的这种。然后呢 S 呢是什么，实感经验主义，他所有东西以经验为准，因为商人对于过往经验啊、信任和运用都是非常多的。T 是什么呢？他是以缜密的思考，很理性而非感性的。最后呢，是 P 是什么呢？就是他任何东西是以自己的知觉为主，不是说那种有计划性的就做判断的，不是。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他的 I 变成 E 的话，就是非常棒的这种管理型人才，如果是 I 的话，其实就是这种能工巧匠。
4: 郑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但我们其实平时日常读书里面碰不到他，他完全被他儿子郑成功给
3: 光辉掩盖了。
4: 其实郑氏集团里他做了，在武装集团的这个根基上他做了0-70的工作，郑成功是在那70之上重整，另外加入了忠君爱国和个人操守，这是区别啊。所以郑氏集团当时雄霸东南沿海，就是第一集团了，但是他是从啥都没有赤手空拳，然后纵横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包括日本、包括吕宋、包括印尼，整个这个东西他是从特别年轻就突然就崛起，而且崛起的很快，就融到那个里面。我们看他的戏剧性极强，他是一个不高尚的很杰出的人，郑成功比他要伟大要高尚的多。但是呢，你光看郑成功有些东西你不理解，一定要从郑芝龙开始看。而且还是那观点，郑芝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碰撞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人，这个人他少有很多的后来的这种道德体系的框架，他就完全是靠草莽的方法，靠着自己原来中国的这种传统底蕴和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比如说比较有勇气，居然在当时那么波诡云谲的状态下自己杀出的血路。
2: 郑芝龙的时代就此落幕，从海上霸主到阶下囚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在为收复台湾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数字经济学者 AI 原生这本书的作者刘新亮老师。在 AI 技术铺天盖地的今天，那我们习惯了用 AI 写邮件、做 PPT、 查资料，但刘老师呢，在新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我们还在把 AI 当工具用，那我们就注定会沦为算法的饲料。那什么才是 AI 原生？它和传统 AI 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普通人怎么跟上这场重构？那有请刘老师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节目。
4: 小磊你好，我们大家好。
3: 您能不能先帮我们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 AI 原生呢？
4: AI 原生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呢不要把 AI 当成工具，当成外挂。我希望呢，我们是要从头开，用 AI 去重构一切，重构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生态，包括我们的社会啊。所以说呢，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是仅仅的把 AI 去当工具。我一直在强调呢，如果你把 AI 当工具的话， AI 就会把你当数据。 AI 呢其实并没有我们当前大多数人认为的这么简单。而且 AI 呢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啊，包括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这种公司，包括我们的组织啊，包括我们这种产业啊，它其实并不仅仅它是一个外挂，或者说它是打一个补丁啊。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外挂，打一个补丁啊。如果你打补丁的话，其实你打来打去系统还是那个系统，它本质上呢并没有做出更大的改变。AI 原生呢，我给大家打个比喻的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从马车时代到汽车时代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这个变革会非常的大。从那个时代来看呢，你并不是说仅仅的我给马车装上了一个发动机啊就够了，其实是我们要从头去要生产一辆汽车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很多人呢以为给自己的这个 APP 上加了一点 AI 功能，加了点 AI 问答，我就是一个 AI 的应用了，其实这并不是啊，或者说它不是，总觉得它不是一个 AI 的原生应用。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就是我们的 AI 原生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并不是从工具层面得到了一些更多的更新迭代。我希望大家更多是从思维层面能够做出更大的改变。
3: 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啊，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人已经接受，就是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在用，对吧？比如说 DeepSeek ChatGPT， 然后我会拿它来做很多能够帮助我的事情。那您说的 AI 原生的这种形式，那比如说我们在一天当中或者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陪伴我们的过程呢？
4: 对，您刚才提到了像 ChatGPT、像 DeepSeek， 这一种 AI 呢叫做生成式 AI 啊，你可以理解为这一种 AI， 你跟它的交互方式呢还是一个聊天框啊，你在这个聊天框里，你去跟它提出问题。或者是你让他去生成一篇文章一个图片你可以理解为他还是一个参谋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一问一答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作为你一种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中的助理或者说我在这个书里面呢，我用了一个词呢，我把这些都叫做内容智能 啊，它可能是帮助你回答问题，帮助你生成一个图片，生成一篇文章，这内容方面的事。AI 约生呢，你可以理解为AI 呢，它要更多的着眼于行动智能啊。我们借用王阳明他老先生那句名言啊，就是 AI 真正的实现了知行合一啊。过去的 AI 呢，它是一个知道分子啊，它知道很多事。未来的 AI 呢，它要知行合一，不光知道，它还要帮助你去干活啊。你可以理解为未来的 AI 呢，它可能会有更大的这种主动性啊，它还有这种更大的这种适应性啊，我们的协作性等等的啊，它要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干活啊。过去呢，你可能只是说问 AI 一些问题，让它去做一个内容。未来呢，可会让 AI 或帮助你去订个外卖，帮助你去订个机票啊，甚至呢，你去出去旅游啊，你可能更多的事都交给 AI 完成了，你只需要负责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您有那个四只龙虾陪伴，你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还有就是说，这个算您说的 AI 原生的这种形态吗？
4: 我现在养了有四只龙虾啊，我现在已经被大家亲切的称呼为叫做龙虾养殖专业户啊，我现在也进军了水产行业了啊。我有四只龙虾，它们分别叫做赤猴、参谋啊，还有账房，还有大管事啊。我简单介绍我的这四只龙虾啊。第一只龙虾呢，它更多的是帮助我做一些信息收集的工作啊，因为我的主业是做这个研究咨询的，我每天，而且我的主要业务就是，去研究这些新技术、新趋势啊，然后让这些新技术、新趋势怎么样去跟我的客户去结合，怎么去应用到他们的业务上去。所以说我自己呢，我的工作性质，我就需要接触大多了。非常多的这种新的这种资讯啊，过去呢，你可能每天，这些时间是比较零散的啊，你加在一起大概七七八八有个一个小时左右。现在赤猴这只龙虾都把我这个时间省下来了啊，你可能有的我在，我让他去一个小时去抓一次，按我的要求；有的呢可能是按天来抓的啊，而且他不光是抓回来就行了，抓回来还按我的要求给我分门别类的整理好啊，供我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天下大事。这是赤猴。参谋呢，他会更多的深度的参与到我的工作里面去啊，我跟客户的交流，给客户写的方案啊，包括自己也有自媒体啊，他也会帮助我去写文章啊，写脚本啊，做视频啊。第三只叫账房，他更多的是管理和我的业务、我的财务相关的工作啊，不光是我的工作上的，包括个人的一些理财啊，我的股票账号，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账号都是他在帮我管理。大管事大概类似于我的一个超级助理啊，超级秘书啊，他也会把我的工作和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我觉得龙虾这一波呢它就是典型的AI 约生的这样的一种应用状态。有一次我去北京电视台他们让我导演让我现场去通过一个能够快速出结果的一个案例证明一下就是龙虾这一波的 AI 跟 DeepSeek 这一波的 AI 到底有什么不同。我就让我的龙虾，就让参谋这只龙虾现场发了一条微博你像发微博这样的事，过去呢你像 DeepSeek 也可以帮助我写一个微博的这样的一个文案，但是发这个事情还得我自己来。
3: 对
4: 但是他们现场录视，你可以看到真的是，我发出这个指令以后，他真的像有一个人操控那台电脑一样，他就会把这个微博这个页面打开，真像有人我就输入一样发出去就是说这个过程看上去简单，但是呢，过去的 AI 就是 DeepSeek 这波的 AI， 他们是实现不了的，他们能实现第一步，第二步发你实现不了的。你像龙虾这一波呢，你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我人用那台电脑能干的事，龙虾现在都能够干了。前提是你对它放心不放心，安全不安全比方说我刚才说的我的这种股票虚拟货币这些我还是不放心它可以提醒我说这个该卖了还是敢买了，但最后卖一下买下这个动作还得我自己来，我不能让它给我搞得 倾家荡产了。
3: 银行密码还是不敢告他。
4: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哎，您说这个也对啊，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些财务账号，最后呢啊，还是我得去扫码，还是我得去输入，最后的这一步呢，还是要牢牢控制在我的手里，免得这个龙虾给我搞得倾家荡产了。
3: 嗯，而且他对你的那个了解很深度哈。您说到刚才发微博那个，他在发的那个内容中还自己写了，就是我又来到了北京电台。
4: 对对对对，因为他是对我了解的。
3: 嗯嗯。
4: 他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为什么了解呢？这也是啊、这一波 AI 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的你像这个DeepSeek 啊、元宝啊、豆包啊这一波啊，你可以理解为他智商很高，他记性很差。你昨天说的事他都记不住了。龙虾这一波为啥他记住了？你可以理解为因为我是专门有台电脑在养龙虾，你可以以为在那台电脑上他还专门建立了有一个 memory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我跟他说的所有的事他都记下来了，而且他不是简单的记忆。比方说我说让他下周二去干个什么事，他不是简单的记了个下周二干什么事，他会记成某年某月某日干什么事。因为你可能到了下周三，说下周二这个就失效了嘛，是吧？而且你可能到了下周二可能就变成时间又不对了，是吧？所以他会理解性的帮我记了很多东西，所以他就对我更加的了解，他就能因为他对我了解，他才能够有行动智能，他才能够去帮我去干更多的事。
3: 嗯，那现在就因为我们可能平时使用这种工具类的，然后您说的这种生成式 AI 其实已经比较顺手了。
4: 对，
3: 那如果我想就是转变这种可能培养我的这种 AI 原生思维，那我应该日常从哪些下手呢？
4: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你要具备 AI 原生思维的话，我有这么几个小建议。过去呢，比方说我们让AI 写个 PPT 是怎么写的呢？我可能就告诉他啊、你可能我有这么一个 PPT 啊、有了什么标题，有什么内容这样的啊。你包括我们过去呢，我们要这个生活中我们要去让这个我们现在马上中午了，我们要点个午餐怎么办呢？我们是要打开一个 APP 啊，你要输入吃什么干什么啊？你要选择是吃一碗面，还是吃一个米粉，还是吃个干饭？然后选择哪一家送过来？我觉得未来都不是这样了，因为呢，过去的 AI 呢，我刚才提到了，它智商很高，它没脑子，它对你其实是不够了解的啊。我们今天的 AI 呢，你比方说我让它写一个PPT， 假如我书名出现 AI 原生这四个字的话，因为他在他这个 memory 的文件夹里，他已经把我这个书的内容我提前给他都放进去了啊，他就会这个 PPT 做的就真的是特别像我，而且他会有我梳理的更多的内容啊。再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点外卖啊，他可能就会知道我这个我可能下午两点还要做节目，就可能就吃的不能太油腻啊。他甚至知道，哎，我可能这个上午还运动了啊，我可能要干什么，就是他会很了解我，他就替你决定了。通过你这个生活习惯啊，你这个前后这个安排，包括前两天这种饮食，他会给你搭配好啊，该点啥点啥啊。甚至呢，哎，他会根据我可能几点要来录节目啊，可能跟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是不是要提前还是往后啊？这些我都不需要管，他就会根据我的数据，我的生活习惯，包括今天的一些天临时的一些状况，他就会给我弄好了。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跟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给大家第一个建议就是 DeepSeek、 元宝、豆包这一波呢叫生成式 AI， 这一波呢叫养成式 AI。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你要跟他建立一个足够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他足够去了解你。你要去了解你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你要给他开放一定的权限啊。那比方说我的龙虾，他就可以去读取我的日程，哎，我今天几点要来你们这儿录节目，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分解它啊。什么叫这个分解任务呢？就是过去呢我们可能就是一笼统的会给他去干些事啊，未来呢你可以理解为他不光是分解，你还要去分工协作啊。你像我现在有四只龙虾，你可以理解为我有四个数字员工，这就跟我们开公司一样啊。过去呢你可能文案的事情归文案， 美工的事情归美工是吧，设计的事情归设计啊，反正运营的事情归运营，你可能理解为你可能也有这么几个数字员工啊，你心里就会有需要有这样的分工的这样的一种思路啊。所以说你在交代任务的时候你也要交代清楚啊，我这个内容需要是几个段落怎么弄，我这个展现形式是需要什么，我有更多的图表还是柱状图还是饼状图，你要把你的任务进行分解，它可能是分解是一步两步三步，还是说几个人来干，还是说以什么样的这种形式在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想说的最后一个啊，就是你在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问一下自己，这个事情到底该不该我亲自干。总之呢，我觉得未来呢我们人类我

0: 更多的未来还是由 AI 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个人每天这些具体的事情来说，哎，按我刚才说这些思路就应该慢慢的形成这种 AI 原生的思维。
1: 嗯嗯，哎，您说到这儿，我有个点挺好奇，您为什么是四只龙虾呢？就如果要是说您给一只龙虾布置了所有这些任务，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吗？
0: 对，这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呢，从理论上来说，一只龙虾也可以。但是我想引用我们春晚上那个小品那个名言，我怕乱了呀。因为我们今天，你不管是生成式 AI 还是养成式 AI， 它跟你互动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聊天的窗口，一个同一个界面。如果说你养的是一只龙虾，你想嘛，所有的信息都通过一个聊天窗口给你，你就很乱啊。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养龙虾，第一步呢，你要给这个用约工给他一些人物的初始设定，就跟打游戏一样啊。像那天现场展示的，我会每只龙虾有头像，有名字啊，其实还有他的性格啊，你能够干什么，你不能够干什么，你的工作任务啥位，给他有这样的一个限定。有了这样的限定以后，哎，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种叫养成式 AI， 就跟我们真的是带一个实习生一样，你要一把手一把手把它带大啊，你得教育它，你得培训它。所以说每只龙虾呢，其实你理解为它有它的专长啊，理论上来说它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想嘛，我从初始的游戏设定一样，就跟我们打游戏一样，这个人物呢，我就让他专长的干这个，他就会把这一类东西会干得更好啊。你如果说他就老是串来串去，其实就跟我们公司干活一样，为什么我们要过去按岗位分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些专长啊。所以说我的龙虾我是按这样来给他区分的啊。这是我个人是这么区分。我觉得未来，哎，我们可能从行业产业产品的角度可能也会这么分啊。你看我们今天的龙虾其实只分为这个进口龙虾跟国产龙虾是吧啊，但其实这都是通用龙虾。我觉得未来龙虾也会细分，未来我们可能还有医疗龙虾，我们要教育龙虾啊，我们可能甚至还未来还会有这种做节目的龙虾啊等等的啊，美食龙虾。我们从产业和产品的形态来说，可能未来也会像我养龙虾这么样会进一步去细分。
1: 嗯嗯嗯，你看你刚才其实讲到，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我们再需要掌握的技能和我们需要就是凸显我们自己哪些方面去，比如说去领导或者自己需要去那个具备的一些能力，和以前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您觉得我们现在要怎么调整我们自己对自身的这个定位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人类呢未来重点就是说在 AI 时代这几个能力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哪几个能力呢？第一个是这个提问能力。因为我们目前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跟生成式 AI 也好还是养成式 AI 也好，这个提问能力特别重要。其实耿宁的这个职业其实也是相像的。一个好的主持人和一个好的记者和一个相对弱一点差一点的这种主持人记者，它的区别就在于可能嘉宾还是那个嘉宾，但是不同的记者不同的主持人，他可能聊天的场景啊，你能从这个嘉宾身上挖出来的货也是不太一样的啊。AI 是个提问能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说我们挖金矿的话啊，就是你这个提问能力就是能不能从这个金矿这挖出来更多的金子。第二个能力呢叫这种概念连接能力。过去我们学校都分什么文科理科啊，我觉得未来这种文理通才，就是说我们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这种通识教育。2024年的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和化学奖，我们都调侃说这个物理奖没有颁给搞物理的，化学奖没有颁给搞化学的，都颁给了搞 AI 的啊。这句话其实也不准确啊，其实你可以理解为颁给了搞那些交叉学科的啊。你可以认为交叉学科它重点呢就是这种概念连接能力啊，我在这些学科的交叉处去做更多的事。你像我们今天是按这个行业按这种岗位去分工，我们所有事都是这么干，这是工业化时代给我们的社会的形态社会的组织结构造成的一个结果。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这一切都要去变啊。所以说我们未来我们每个人啊，包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的教育，有重点要概念这种连接能力，包括我们这种交叉能力，哎，这种是

0: 过去是忽视的啊。过去我们经常说干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啊。即使我们干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还要想到它怎么样跟外界去连接啊。尤其是今天怎么样跟 AI 去结合，这是我们每个专业每一个行当都应该去想的事。第三个能力呢，我把它叫做这种价值判断能力。因为我们今天的 AI 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性，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我有一次呢写一个论文，让 AI 把我这个论文找一些参考文献啊，我觉得不放心嘛，我就去核对，果真被我发现问题啊。他其中有一篇论文我都根本就搜不到，更离谱的是论文没找到，我就找那个教授的名字，这个教授都是被那 AI 编的，就没有这个人在，是吧？他不光给你编了个论文，连这个作者都是编的。这就是我们今天 AI 存在的问题。未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事情是 AI 去干，我们要去做选择做判断啊，它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人类去确认。我们有句古话说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啊，我想强调的是尽信 AI 则不如没有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你没有 AI 也是不行的啊，就跟我们过去的二三十年没有互联网是不行的，未来的二三十年我们没有 AI 也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你得有这种价值判断这样的一些能力啊，这是重要这三个能力啊。第四个能力呢大家其实也需要现在开始逐步去建立，那就是你的这种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我现在是有四只龙虾啊，我现在马上要养我的第五只龙虾啊，我准备把个人这个健康啊什么的再弄一只管理，我就相当于我的一个个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管家，这样的这龙虾，就是未来我们可能每个人会有更多的龙虾，你可以理解为未来这可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的常态啊。每个人干活的时候都是你一个人，就不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了，你可能带上很多只龙虾啊。当然未来可能不光是龙虾，我们可能还有螃蟹，可能还有三文鱼，总之你会带着一堆 AI 去干活啊。这个时候你就我们过去说我们要公司管人，你得知人善用，是吧？未来你得知 AI 善用啊，你也得有这些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啊，包括刚才说的我们怎么什么啊步骤分解啊、分工协作啊，哎，你得有这样些能力。因为这样些能力，过去我们在传统世界里面，你可能只有这种领导才需要，我们普通员工不需要。未来呢，你可能普通员工你也需要了，因为你要带领一堆 AI 来干活。
1: 您在书中还提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概念哈，就是数字人、机器人、自然人的三元一体，这个听起来有点科幻哈，就是您可以大概给我描述一下吗？
0: 即使今天坐在你对面跟你聊天这个刘星亮，他就是一个假人，是吧？大家开玩笑，其实不是啊，但是我们今天技术已经支持了。啊，只是说它这个技术现在还成本比较高啊，怎么支持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做一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自己走过来坐在这儿陪你来聊天，这个机器人呢啊，把我这个知识都给它灌进去啊，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可能聊我这些专业知识啊。其实是跟我差不多的啊，因为我现在就在这个网上已经有我的数字人，有我的数字分身啊。我那个数字分身呢，就是把我的知识都给他灌进去啊。你去跟他聊什么是数字经济，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元宇宙，他其实跟我已经差不多了。我说的这个三元一体呢，就是这三种人，数字人、机器人、自然人，在未来我们会在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来生活啊。刚才我说的这个描绘的这个机器人，它其实不光是能在这陪我跟您聊天回答问题，它其实也可以去替我去拧个灯泡啊，替我去干个别的活，它其实都是可以的。原始社会包括甚至到了我们的后来我们很长段时间的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人类亲力亲为啊，你到了工业化时代呢，我们有了这种机器可以替人类去干啊。我觉得未来呢，哎，更多的是这种不管因为数字人也好，其他都是 AI 的范畴，你可以理解为靠 AI 替我们去干更多的活。因为我们很多活呢，你可能人类去干有的地方呢是可能是有危险啊，有的地方呢可能是这种过于繁重啊，那你尝试这种繁重工作仍旧会出错啊。有的地方呢是你可以理解为让 AI 去干，和人比呢它可能性价比会更高。 我这个理论就是未来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跟你在一起工作的一起生活的可能都不光是我们这种自然人类的，可能有时候是数字人，有时候是机器人啊。今天我们可能还会在区分这个到底是这是一个人还是一个 AI， 这是一个数字人还是一个机器人，未来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还会区分，哦，这个文章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未来其实都不会区分了，谁写的重要吗？啊，我们更多的是要一篇好文章就够了，至于说它是张三李四写的还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一点都不重要。今天我们还纠结，未来就不纠结了。我觉得未来更多的就是它真的像一个科幻片一样，和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它会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社会啊。我给你举几个场景你就明白了。今天我们山西的煤矿有一个场景智能化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做开这个矿卡啊，这种无人矿卡。因为在这个煤矿里面，除了这个下井的工人是危险以外，开这个矿卡这些司机其实也是高危行业。现在其实高薪都很难招到人啊，它不光危险，它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污染啊等等的。我们现在我去很多煤矿去调研过，现在这种无人矿卡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但是那个过去的那种无人矿卡跟我们城市的自动驾驶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城市里面这个线路标得非常的清楚啊，该左拐了该右拐了，信号灯也非常的清楚，但是在过去没有那么多的线，也没有那么多的红绿灯，它还完全不能靠这种无人驾驶的技术。你可以理解为就跟打游戏一样啊，过去的蓝领司机现在都变成了白领工人，我可能就坐在办公室操控那个车怎么走怎么走，哎，还是挺有意思。这其实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重点的重大的研究课题，叫从在线到在场啊，就是我们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了30年，重点解决了在线这两个词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未来30年重点解决这个在场啊。但这个在场呢，可能真的是有自然人在场，有的是数字人在场，有的是机器人在场啊。总之呢，我们就是你需要人的地方，哎，我们就上人；不需要人的地方，我们就或者说可能人甚至人都干不了的活这些地方，哎，我们就上这些数字人呀、机器人也好，哎，替我们人类真的在场也要干这些活。而且事实证明，一开始是他是替人类去干活的，最后发现他很多场景下他比我们人类都要干得更好。
1: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可能我要做一台常规的阑尾炎手术，如果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机器人给我做，我可能还会充满了质疑和恐慌。
0: 对，
1: 等到5年以后，已经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大家都不再会觉得这个事儿有什么好奇怪的。
0: 是的，是的。尤其是你做国外啊，尤其是欧美，他们现在就期待这种场景出现。因为欧美人这个手大，他在那个小的空间里他腾挪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对于机器来说他可能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啊，可能会对我们医学也是一个促进。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内容非常有前瞻性，而且会让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思考。就是刘老师的 AI 原声这本书，我觉得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吧，就是说可能这种真正的变革不是说是给旧世界打补丁，而是用一个新的逻辑然后去重建一切。再次感谢刘老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肖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这是网友提出的问题，小佳他说，小佳把痛苦写成文字，他想问是一种和解还是宣泄？
5: 我连问题都问得这么有层次啊。
4: 对呀、啊、你可以慢慢回答、啊、我继续给咱们沏茶啊。
5: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有过程的问题。最开始来说、嗯、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我想要和解、嗯、但是还没有到一个最终和解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已经觉得它不叫和解，它叫做一种跟过去的释怀，对，它更像是一个我在叙述一个过去的故事，然后站在台上的小佳是一个因为过去有很多片段组成的这样一个小佳，他带着过去的一些经历站到那个台上，然后去讲述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小佳，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过去释怀，它会比和解更高一点点，在我看来，对。但您如果说宣泄，我会觉得更像是，其实就是应该带有一些些所谓的宣泄，但我觉得这种宣泄是一个所谓的褒义词的宣泄、就是
4: 一个出口，
5: 对，一个出口，
4: 对对啊、
5: 然后我觉得脱口秀其实带给观众的或者带给演员就是所谓的小小的释放，小小的宣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4: 特别好，就是一个这个释放也好，宣泄也好，一个出口也好，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一个和解还是对过去的一种释怀，其实小佳用这几个词都是在给我们做了一次心理的小小的按摩和治疗。就是我们原来，你想这几个词其实它真的很微妙，你释怀和和解其实是两个概念，
5: 是
4: 你和解就是你最后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通过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挣扎，最后你决定了和解，但是释怀就是不管有没有发生这个过程，你最后都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5: 对，
4: 所以这就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啊，这个对文字措辞的严谨。今天我告诉你，现场笑得最开心的就是我们果麦文化的小伙伴。谢谢你们把这么优秀的小佳，这么周全的小佳介绍给我们高丽说书啊。
5: 谢谢果麦。
4: 对对对，
5: 谢谢。
4: 我们也特别希望今天这场直播能让大家看到更立体更不一样的小佳，他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5: 谢谢，
4: 被更多的人爱。
5: 天哪，古曼老板安排点人来直播间吧。
4: 接下来呢，就是小佳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你成长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你的帮助，你比如说杨老师、二姑、平，还有这些他们，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你特别想对他们写出你的一些心里话？
5: 其实这几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在人生中的一些作用吧，对我的启发，像杨老师跟平，这两位算是一个是长辈，一个是我生命中的挚友，然后他们都对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有了很大的帮助。杨老师是一个把我性格从一个 内向转成一个外向的人，
4: 哦，
5: 因为他号召全班同学来，就是来要爱护小佳。
4: 嗯，
5: 当时那个军训完，
4: 对对对，
5: 选班长是他第一个提名，
4: 对，
5: 把我写到黑板上，这个行为，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很长时间，哪怕到今天都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4: 我甚至觉得，我觉得他对你是一种改变。
5: 对，
4: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老师的当时的这个行为，可能没有日后。就是和自己和解的小佳，
5: 是，
4: 对吧？你会一直沉浸在那个不自信的阴霾下。
5: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遇到杨老师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叫做爱自己。
4: 对
5: 啊，但杨老师用一个行为去让我也好，让班级的人也好，知道说，哎，这个是一个好同学，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来爱护他，对，当然杨老师也是一个很就是一碗水端平的老师，因为我其实做了很多，比如说作业没写啊，这种他也会照常的替华，
4: 对，
5: 所以杨老师是一个很，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过程帮助很大的一个人。然后杨老师过后，我认识了平，平算是我生命中就是很久很久的朋友啊，他现在又回秘鲁了，对，但我们就属于那种，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朋友这个概念，他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就是有长期在保持联系的朋友，从中学再到大学，我们分开，然后还依然会有联系。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不习惯大学生活，然后他就拜托一个他的朋友说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他是有很多的作用。然后二姑其实是这本书一个单篇的故事。
4: 对对，
5: 二姑其实是一个我退到旁观者的位置去讲述一个关于二姑的故事。我觉得二姑也好，或者是我的母亲也好，她很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榜样。
4: 对
5: 啊，就是他们有很多坚韧的精神，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变好。
4: 对
5: 啊，然后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往前走。
4: 对，
5: 可能这一路上会有很多的荆棘波折，但至少它是往前的，在发展的。他们都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物，然后再用自己的力量，或者说再用自己的思考，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些不一样。二姑到最后，就变成了她只是阿花，她不再是二姑。
4: 对对
5: 对。然后母亲，我妈妈也是从一个可能服装厂的这样一个女工，慢慢变成一个职业女性。我觉得她们是我生命中的榜样。
4: 对。
5: 然后让我看到发生在我周围。赤裸裸的，就是很立体的一个人物。
4: 对，
5: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的人生都有很大的作用。
4: 对，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提到的这些人物，你就有一点是完全可以区别他脱口秀演员的身份的，就是他提到的所有人都不再是他段子的对象，不是他的梗，而真的就是他生命当中榜样的力量。
5: 对，
4: 尤其是。老师那个地方，我觉得他没有对小佳区别对待，这点很重要。他很刻意的在保护小佳，但是又没有区别对待，这个其实对一个心智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如果你对他非常鲜明的一个区别对待，可能也会让他觉得我有益于其他的同学。但杨老师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你错了我也要批评你，也要去指正你。
5: 对，
4: 不代表你就可以犯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的这种用心良苦，才在那个阶段塑造了一个心智更健康的一个小佳，才让我们今天看到 坐在我们面前，既有趣，然后又亲切，又愿意跟这个世界好好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小佳，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小佳的这个样子。那你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有没有给你书中涉及到的这几位？
5: 其实杨老师是看过，因为我把书给了杨老师，然后他给我发个微信，他说我看到啦，他是一个唯一有回应。然后比如像我妈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买，反正我是没给她寄。我觉得有一种很羞涩的感觉。
4: 为什么呢？
5: 因为会觉得就是
4: 太熟了是吗？
5: 对，就有一种就是感觉啊，害羞的感觉。
4: 哦，明白。
5: 对，然后
4: 尤其这里面对妈妈的那个爱，
5: 对，
4: 男孩子肯定是不会说出口的，
5: 是，
4: 但其实你这里面的文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你对妈妈的感激、爱和心疼、对吧？所以你会觉得难为情。
5: 就是我跟妈妈的相处的关系也是比较克制，就比较没那么会去表达的关系。
4: 我理解你那个感受。
5: 然后二姑可能她知道我写书，但她可能得口述的跟她讲。二姑现在可能还在做阿花，就是二姑还没看，然后平时在秘鲁，她知道我写了，但是我也没法寄给她。对。
4: 所以平如果看到之后，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反应？
5: 其实我给平看，我也有一种给妈妈看的那种感觉。
4: 难为情是吧？
5: 对，就因为太熟了。
4: 对对对、他从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他在你心里是那个样子的。
5: 对，而且我们两个现在就属于那种因为他在过自己的生活，他在秘鲁跟他的丈夫开了中餐厅嘛，现在开第二家，然后我们平时不太联系，比如说哪一个节点，然后突然聊天聊上了，就聊一夜的那种。对，
4: 真好真好，就是一个知己，
5: 是，
4: 就是这么多年有一个很懂你的，然后又不愿意彼此打扰的这么一个朋友。
5: 对对，
4: 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5: 是，
4: 小佳今天带着他的这部文学作品《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用他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小佳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青年。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他对文字的那种敏锐，还有故事的叙述的能力的这种驾驭，都是让我非常惊叹的。所以大家可以买回去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就是书里面还有一些内容是你一开始犹豫要不要写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过程，最终还是决定呈现给观众这个读者的？
5: 我觉得这八篇文章其实都没怎么经过犹豫，都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写出来的。但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在思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太沉重。
4: 明白。
5: 然后我不想让读者去感受到说我的情绪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作者应该做的，是把一个客观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是什么样的感受是读者自己来体会。
4: 对，
5: 所以我觉得更大这八个故事都是我想写的，但我会在情绪的处理上会更就是更想得更多一点。因为我想给观众一种我只是一个讲述者，但我不是一个想要给你施加什么情绪的这种作者。
4: 明白。就是我不需要你共情，
5: 对，
4: 我只需要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小镇青年。
5: 我希望每个人看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
4: 对，
5: 比如说刚刚高老师说心疼，然后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是觉得成长。
4: 对，
5: 希望，其实都有很多的关键词。包括那天看到一个评论，他说就好像花了30块钱然后坐上一趟列车，这趟列车窗外是小佳的成长的旅程。你能看到所有，但你不能插手。
4: 哎呦，真好！啊、你刚才夸了我们高丽说书的这个网友、啊，我也要夸一下小佳的读者，真好，就是。
5: 是
4: 就像你跟平一样、嗯、对吧，他们一直在陪伴着你，但是他都不惊不扰，我觉得特别好。
5: 对，
4: 这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这本书，刚才小佳也提到了有八个部分，八个部分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序的一个解释，目录的解释、嗯、第一部分是摇摇晃晃，其实就是写的小佳他自己出生的一些经历。
5: 是。
4: 第二部分叫田野里的阿花，刚才也提到了。
5: 嗯、对。
4: 二姑。然后权力的颜色是第三部分。
5: 对。
4: 我觉得在权力的颜色里面，我觉得我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你好像又跳脱出来了。你从你那个人物的情境里又跳脱出来，他就是你会很微妙的发现他又换了一个视角，
5: 是
4: 又是一种写法，就是看似是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这八篇每一篇都有不一样的视角和立场、嗯、这点是非常非常难得和珍贵的、嗯、接下来就是实在闽南、嗯、
5: 对
4: 就是让小佳几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更好呈现出来的啊。
5: 对，
4: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关键词浮游，再后就是散场之后，嗯，勇敢的人，最后就是小佳刚才说的、哦、和世界失联。
5: 是的，
4: 这八部分每一部分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小佳在和这个世界对话的这个样子。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第三部分，我们的小伙伴写到的这个困境之中啊、嗯。书里面小佳聊到了故乡的这个经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创伤也好，痛苦也好。第三部分他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小佳的这个主题，就是困境之中，这个是里面你写到了家庭和社会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些眼光，尤其是你和父亲有过比较激烈的对抗，比如曾经不喜欢剪头发，过分的节约，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是怎么克服的这些？
5: 我觉得他不算是克服，他应该说是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变成是一个烙印的东西。
4: 对，
5: 比如说不想剪头啊，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有这种就是感觉、就是还是有这种忧虑，就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但是我不确定理发店的发型师知不知道这是小佳？当他不知道的时候，小佳在发型师眼中就还是一个，普通的有特点的，有比较显著的特点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然后我觉得那个审视的感觉，他跟舞台的审视感不一样。舞台的观众是希望你成功，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审视，他其实带着可能或者善意、或者可怜或者恶意都有、所以他还是会是一个烙印的东西、包括节约这个习惯我到现在也是、就是会让我天然觉得有些东西是该花钱的、有些东西是不该花钱要省省的、就它变成一个过去岁月带给你现在生活的一些改变，对，
4: 也算是一种烙印。
5: 对，算是一种烙印。但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在于我没有那么在乎。就比如说那个审视感，可能我现在去理头发，我还是有点抗拒。理发师可能会审视，但我会把这个东西看得轻了，不会看得很重。以前我会觉得他在看我，我好害怕，但现在我就觉得他在看我，他或许也在审视我，但没关系，就这就是一次你头发的过程。
4: 谢谢小佳。刚才这个问题里面提到了和父亲的这个对抗啊，小佳，你介不介意我来跟大家读一段？
5: 我当然不介意，我想听，
4: 想听。就是当时，其实小佳现在和大家不一样的，他个人的这个特点，在书里面说到了，就是我理解的可能更多的是和父亲当时没有非常，果断的决定， 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书里面有一段比较直白的一个描写，小佳是这么说的：我非常厌恶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打我记事起我们俩就一直是随时向对方开炮的状态。他说在那个鼓励晚婚晚育的年代，他的父母可以说两个人都是楷模。我出生那天晚上，这是妈妈对小佳的描述，我生你那天晚上肚子开始痛，我就喊你阿爸带我去卫生所，你阿爸非倔，喊了你两个阿姑还有区里那赤脚的老助产妇来家里，后来人家看情况怕不行，赶紧让轿车送到县医院。很多年后母亲回忆道，那医生说要剖，你阿爸坚持要顺产，在那里还跟很多人掰扯，后半夜你总算出来了，你这个崽儿出来大家都惊死了，什么声都出不来，那医生就往你的脚掌狂拍，你就是哭不出来。接着你阿爸也开始打呀，打了多久我也记不清，但你哇一声哭出来那一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母亲越说越激动，突然从沙发上就端坐起来。后面他就说到了，医生说你在胎里缺氧太久，命是保住了，人会怎么样就另说了，我听完很心酸。你阿爸在外面跟人家医生干起来，整个走廊鸡飞狗跳，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开始过上了不太平静的日子。所以对爸爸其实你的感情是更复杂的，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但是我从看你这本书我能感觉到你对他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有怨言的。
5: 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在整个人生里他是有变化的，就可能在我前十几年的人生里父亲不算是一个所谓的好人的状态，他会更像是一个不太负责的父亲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直到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可能大家也能看到父亲这个角色他在变老的过程中他的性格软化了，然后他开始会说一些肉麻的话，
4: 对
5: 他有一个那种曲折的过程，
4: 对。
5: 然后我把这件事讲出来，其实很大原因是我希望就是读者在读的时候，去用自己的视角去评判父亲这个角色，就是我不想去加入我的任何个人的想法，所以在我其实，在很多的读后感。看到很多读者对父亲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觉得他只是到临终的时候只是觉得可能需要了，然后才性格有变化，但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的性格就是因为老了，所以才有变化。我觉得每个读者在心中都有不一样所谓我的父亲的这个角色，然后这本书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是所有的角色他都绝非完整意义上的他就是一个好人，
4: 没错，
5: 但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坏人，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上，然后他因为一些某些的个人性格原因决定了他当下做那个事情，
4: 对，真好，你的这个解释
5: 是坏的，
4: 对。
5: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过程，
4: 没错，
5: 对，一个人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过程，
4: 没错，
5: 对，
4: 没错，
5: 我希望是这个状态。
4: 就是小佳刚才这个解释，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回到他一开始对父亲的那个所谓的怨恨里面，就是。他的认知和他的人物性格可能决定了他当下做出了那样的一个决定，而并非他有意为之，但是可能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父亲他要背负一辈子的，但是好在我觉得小佳用他的方式告诉了父亲，我这一生接下来活得都还不错， 我被那么多人的喜欢，而且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浮游至上》。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王超。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王超，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前前后后。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海上霸主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的传奇一生。顺治4年，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式走上历史前台，开始展露锋芒。郑成功原名郑森，明天启4年生于日本平户，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7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回福建，接受系统儒家教育。15岁考中秀才，21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也是在这一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第二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鉴，建立隆武政权。郑成功随父亲去谒见隆武帝，隆武帝看到他少年英武，对答如流，十分喜欢，拍着他的背叹道：可惜我没有女儿许配给你啊！当即赐他朱姓，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享受驸马待遇。此后大家都称呼他为国姓爷。用今天的话说，郑成功是一个富二代、创二代啊！从他的家庭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巨变，你们怎么看在父亲郑芝龙降清之前，他的经历带给他的性格底色？
19: 性格的底色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跟我们先天的遗传有关，然后第二个是早期的经历，第三个可能就是成年期，或者是当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记忆体系之后的重大事件。首先最早期的阶段，郑成功应该属于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期，就他的身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才也说了，父亲是个海盗，中国人，然后母亲是个日本人，然后早期生活在日本，后来又回到了福建这边，后来求学又去了南京，他又是一个极为聪慧读书很棒的人，那在当时他父亲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算是异类或者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大老粗，他又是一个从小接受了礼教，他的身份是一个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在这种早期的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刚到南京求学，本来要进行自己身份的认同的时候，结果国破了，后来是龙武赐国姓，那这重身份给予他之后，这个国姓爷或者国姓对于他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是非常重要，我们心理学说的积极的自我同一性的赋予，这就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所有的行为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混乱的时候，国姓的这个赐姓就是让他成为了王朝最正统的这个守护者，而且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体系里面，他的超我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就是我的一切的行为准则必须是以捍卫正统忠君爱国为底色。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创伤类事件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他父亲应该降清之后，他母亲在安平遇害，包括他对于父亲的这种愤怒，他对于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采取了一种我们心理学里面防御机制叫升华，就他把所有的这种仇恨这种心理能量转化为了行动能量，再加上他的超我对他的极度的道德上的约束，他就变成了一个钢板一块。
20: 这个龙武帝赐姓这事儿确实很重要啊！我看那个以相关考据，就是郑成功在世没有郑成功这个名啊，就他原来是叫郑森，赐完国姓就叫朱成功，然后下面的人就叫国姓啊、藩主啊，反正就这么叫。所以这个暗示是一辈子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啊，这个郑芝龙呢，其实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孩子小，直接让他就从文，就开始进入私塾、进入乡学，然后考秀才。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小孩小嘛，然后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还是我是为了生计，我没办法，我出去经商啊，做海盗，能走主流还是走主流。第二个恐怕当时海盗的这个团伙，他就这样很难是父业子承，都是大家一块是兄弟合作的关系，是团伙，大家不是团队，是团伙，小势力大势力，一旦这个盟主要死了，都是里面最厉害的直接就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有可能在郑芝龙就认为他所从事的这东西可能继承下来很难，不只是有别的兄弟，就他们家族内的，咱们此后会说郑成功、奎业、郑才都不可能把主要的力量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恐怕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主要的是希望儿子走这种正道，因为这个时候是郑芝龙干的正风生水起，跟明朝的官僚也在进行各种勾兑，没人知道明后来就会亡，所以恐怕是预留这个，那就意味着家里所有的资源对于他的培养而言都是走这个学而优则仕，所以他的线路也是这样，都是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最优的条件，这也解释了第二个问题，郑成功其实在海盗团伙里或者叫海商团伙里他没班底，他一个是很年轻，他是没有班底的，他爸也没有刻意的培养他，他一直是在书卷气的环境内，所以人的三观很重要，我们原来说过三观跟幸福感和意义感捆绑，郑成功显然就是在他最关键的性格和三观形成期受到了最正统的，正统到什么地步，是皇帝，咱们说算是南明皇帝，是皇帝给他赐姓，对一个世人而言在这一块就加持到最高境界了。
18: 顺治三年，郑芝龙见南明大势已去，决心投降清廷，对于父亲的选择郑成功坚决反对，巨大的分歧之下，郑成功带着几百士兵出走海上，很快投降清军的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不过郑氏集团的权力的交接棒并没有交到郑成功的手上，面对一众元老，郑成功还没有话语权，当时金门被叔父郑鸿逵占据，厦门由族兄郑采和郑莲把持着，至于海坛、舟山等岛屿，甚至再往下的小岛都各有实际的控制人，郑成功虽然打着招讨大将军的旗号誓师抗清，实际上只有几百号人在鼓浪屿一带苦苦支撑，你们怎么看郑芝龙离开之后郑氏集团出现的巨大的权力分割以及郑成功的困境？
19: 郑芝龙集团我们前面说了是道官商一体，其中以道为最核心或最底层的这个逻辑，这个系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它不是制度化的，它是人格化的，权力的中心完全绑定郑芝龙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没有了，大当家没了，二当家顶上来，不是子承父业， 而且郑成功其实也没有按照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去培养，所以说当中心弥散了之后，整个权力就被分散了。郑成功他缺少很重要的两个，第一个就是势力，他控制的资源很有限，就那几百号人，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第二个呢，你一直以来都是学堂里面，虽然人可能善骑射，但是你是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去培养的，那你凭什么领导我们这种真正的在刀口上舔血过日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郑成功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困难的局面。
20: 郑成功其实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巨大转型啊，他甚至都可以说是被逼入伙，或者叫被迫入伙，就是那个时候他主要的人生规划还是跟大儒，人生锦绣就在这儿，父亲也有资源了，未来就一步一步一步上，有钱谦益大佬在背后，对吧？突然洪荒朝一崩，钱谦益一降，然后大家就开跑，他是没办法回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系统内。二十岁，然后我们说郑成功是大英雄，那么军事家极其厉害，你要看郑成功纪念馆他那个画像，极其清秀文质彬彬的书生，突然贸然进到那个环境内，对他是一个巨大转折。如果不虚幻，就是一个20岁的知识分子突然到一个各种巨盗大商的这个环境内，他居然能非常快的有各种就他心中非常坚守的一些东西。所以要不这样讲，他就跑呗，他坚定的守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其实创造不了这么大的这种个人的毅力。
18: 众所周知，郑成功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坚持抗清和收复台湾，这两件事情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兵甲钱粮支撑，所以22岁的郑成功急需收拢父亲的旧部，成为郑氏集团新的话事人。郑成功起兵之初，苦于没有资金，招募不到人，恰好看到一艘自日本回来的郑氏家族的商船，船上只有两个仆人，于是他抢走了船上的10万两银子，招兵买马。最初几年，他一点点吞并沿海的小股势力，收服山寨武装，实力慢慢壮大。顺治七年，郑成功抓住族兄郑采外出的机会，突袭厦门，设计斩杀郑濂。郑采回来一看大势已去，只能乖乖交出兵权，郑成功就此拿下厦门。第二年，郑成功在广东作战，厦门失守，回师收复厦门之后，当场将族叔郑芝婉斩首示众，又逼迫叔父郑鸿逵交出金门和全部水师。至此，郑成功以金夏为根基，横扫东南海上群雄，真正坐上了郑氏集团的第一把交椅。你们怎么看郑成功在家族权力整合中出手如此狠辣啊？又怎么来看有着海盗背景的海商军事集团的竞争法则？
19: 这一块啊，凸显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小啊，郑成功接受的其实是传统儒家教育，但是你看他的这些行事非常的果断和狠辣，那这个就是从小家庭环境里面耳濡目染，这个在行为学习理论里面叫观察学习。尤其是越聪明伶俐的孩子，不用你教他，光看他，不光看他，还会琢磨背后的行事逻辑，他会琢磨怎么干可能让我这个行为收益最大化。为什么说聪明孩子不用教？他其实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就把很多的东西整合下来了。可能他未来一生如果没有这些巨变，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郑成功一辈子也用不了。那整体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种海商军事包括叫海盗复合体里面的这种丛林法则，就是大家还是以实力为唯一性，建立实力的基础呢就是利益，就是金钱。那他的发家也是从劫掠自己宗族商船起步的。那当你做的足够大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进行武力征讨，也能够去整合，以商养战也是贯穿了郑成功后来行事逻辑。
20: 是这样，就是非常之事必带非常之人啊。那郑成功那么大一个伟大的这种历史人物横空出世，他肯定有他自己天赋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啊。除了客观也有一些东西训练，一定是非常人。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当时由他的这个做法就知道，当时东南的海商集团这就是普通做法，大家都这样，为了薄命，为了薄命就要这么做，对吧？当然呢，郑成功做得更果决，因为那本来是他爸的势力，他敢这么下手，这个往往呢，在除了有非常的性格之外，往往是他心中有大义。人往往就是我知道了我该干什么，大义之下不拘小节，他清楚的知道为了什么这些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都是可以做的。然后说一些细节，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家族内部这么狠的这么清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海上集团，他如果保持对陆地的影响力，在当时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就是厦门岛和金门岛，没有这两个岛，海上集团不可能对陆地产生影响。即便是最后郑氏集团到台湾，他也必须把厦门和金门 作为它的前面的屏障，这两个只要一丢，其实台湾就是非常快的，有点问题，完全没有防御力，这是从历史就证明的。第二就是你要想，比如说跟清也好，跟民也好，你建立这种资源关系，你控制货物啊，控制渠道，你也要有这两块的实力，人家才认你。所以郑芝龙当时就为了厦门岛金宝杀了很多人。咱们说的许新素，许新素的背后是余自高，余自高的爸是余大猷，余自高的背景是魏忠贤，你就看这个特别复杂，就是因为这两个岛决定了海商集团跟很多的合法的非法的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所以必须先占到，占不到永远都没用。而且这个再次证明了，就是郑芝龙失去了对这个的管控之后，郑彩兄弟和郑鸿逵成为里面的最大宗，郑成功首先要把这两宗摆平，他才能出头。
18: 除了收拢旧部，郑成功还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他的商船往来于日本、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获取巨额利润。清廷为了遏制郑成功，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一是片帆不得入海，二是强迫东南沿海居民从沿海地区内迁三四十里。但是严格的海禁政策反而推高了海上贸易的利润。据专家推算，郑成功海外贸易的总贸易额平均每年大约达424万两，利润平均多达250万两。除了贸易，他还征收粮头税、路饷、入口关税，当然还有劫掠。和父亲郑芝龙时代相比，你们怎么看郑成功操盘下的商业版图？
19: 我觉得底色是不一样的。郑芝龙是商人，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的底层逻辑是要攫取更大的利益，但他最后钱干嘛了？买宅子买地，在安平那边买房置地，是把这些所有变为私产，他还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经商是以战为本，他是要以商养战，所以说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是说多置田地多置房产，而是要反清复明。所以说他在攫取利益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也不一样，你刚才小婷姐说了，其实很多在看来是小节有亏哈，但是在他的大义加持之下，那他不得不这么干，他要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去养，而且他的生活一直还是蛮清苦的，没有说去享福呀什么的，他的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流向军队去，
18: 包括他夫人首饰用品什么的都捐了。
19: 现代战争也是一样，你组建海军和组建陆军的花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所有的核心的目的去赚这么多钱，他不是为了享乐，他是为了心中的大义，所以说这个两个的底层逻辑都不一样。
20: 底层逻辑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郑芝龙那是武装团伙，到郑成功是政治集团，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婷刚才说了，对外收税啊什么的，这是在外面我们看到的，他内部做得多，从弄军制，他建立了跟明军制一样的权，因为原来武装团伙就这问题，大家都是加盟关系，老大一旦盟主出问题，他是盟主，老大是盟主，然后下面这些人呢，就谁力量大谁就直接，或者你老大你郑芝龙你想去降清我不跟着，等你失去控制以后，内部就开始有这个火拼嘛，因为大哥没有了，谁都想当大哥。但是郑

0: 叫正统的秩序，这个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死以后，争夺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儿子之间争了。原来海盗不认这个，什么你不行了就你儿子。他建立这一套东西之后，就变成政治集团。政治集团以后，大家就知道世袭的概念了，知道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所以他其实是军事加政治。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他无论是跟西方商人进行碰撞，还是他号召人把庞大的这种商业收入变成反清复明的这种军饷，他都有号召力，就越来越多人汇聚他这。当他在跟西方的这些武装殖民者去碰撞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势力，不是原来大家都是亡命之徒，碰上了谁厉害谁打，那个意义不大，他就不是。所以他将来我们讲他收台湾，代表的是中原王朝对台湾的态度。
1: 史料记载，郑成功当时是养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哈，说他对于他水师将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平时的操练就很严格。从他们的装束来说，所有将士不能穿鞋靴，就是因为你要做水战，经常那个淤泥里边你要穿着鞋穿着袜子就容易陷进去，光脚在水战里边能够很灵活的，所以他看到谁有穿鞋的一定是责骂一通，然后所有的奖赏也给你剥夺了。因此说他的这个水师在和清军的这个水师作战的时候无往不利。
0: 所以你还听小婷说这个，我们就想陆战相对就弱嘛，对吧？因为你训练整套的军事配备
2: 体系
0: 训练方法都是在水上或者泥里，那一旦你在陆地上，你总归会有亏欠的地方。但显然他这么精良的训练当时不是为了对付清军，清军当时水师不行，所以显然他这套东西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收入从海上来，他一定要确保他在海上绝对的控制权，第二个他在这个过程中训练的过程中，就跟我们说戚继光一样，郑成功真正的厉害的练兵排第一啊，军事排第二，政治排第三，虽然他是文人，结果你看这个排序，政治反倒成为他的排到后面的地方。他练兵非常好，他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原来的这种家族或者同乡的这个底色洗了很多，因为北方投入了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啊、精英，包括原来的降清的将领又降过来，他底下有四派人，他一定把这四派人要尽可能的柔和到一起，才不会出内讧。虽然最后还是出问题了，但是他已经做到最佳。怎么做呢？就是打散，重新编军制，镇啊、协啊什么的，不停地编这个军制，然后有左领啊、正领。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内部的权力系统、文武的这个都布置清楚，才能让他不至于内部出现很多的动荡。
1: 清廷在正面战场一直没有办法拿下郑成功，十几年间就不停地招降。顺治十年，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成功，并且承诺给予他泉州府一地。顺治十一年二月，清廷再次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都被郑成功回绝。八月，清廷又遣使厦门，这次郑成功的弟弟族叔也在其中，谈判当然以失败告终。所有人都看出来，郑成功一直是利用清廷议和的时间招兵买马补充粮饷。郑成功对清廷的态度很决绝啊，可以理解。但是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他的表达啊，他说：“你看，许多好言敬而不听，就我当时好话说尽，你都不听，你是自投虎口。”所以你当然会有今天，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
2: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复杂和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他对于父亲降清，对他底层的这个三观是一个巨大的冲突，跟他的大义是完全相背离的，然后完成了主要的切割，但是他在心里面又想保护着他，所以他说了，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不是说给他父亲听的呀，因为他和他父亲所有的书信往来肯定中间要经过几道手的，那别人肯定都看见了，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父亲一种变相的保护。所以说可以看出他对于郑芝龙的情感是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他其实是极重家族、极重宗族这种传统的感情，否则的话不会在后面当他的父亲被杀、祖坟被刨了之后，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受创的这种体验。
0: 当时的那种环境下能被看到的家信，我们不能全信是真话，
1: 因为它都是公开的。
0: 对，就是你写，你知道很多人在看，多尔衮也是谁都在看，皇帝也在看，所以他说那些东西，要么就是顾左右言他，要么就是大家有暗语，反正他就说，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去分析。他们还有一些后来杀他父亲，还有就是他们私下里还传递了很多信息。
1: 宫锦司他们弹劾他的父亲，就说你们的父子的感情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0: 对，私
1: 下里有很多沟通。
0: 对，私下里这种东西，毕竟是这个父子啊，在中国的伦理里，他以士大夫自居。 恐怕这个忠孝他都还是知道的哈。咱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很有意思，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父亲跟他确实价值观不一样，他父亲极重亲情。我们讲郑芝龙没戏。

0: 当时郑芝龙去接郑成功从日本接的时候，日本不放，郑芝龙就说你们要不放我就派船过来抢，最后日本那个大明什么的不敢了，最后才放出来，包括他女儿在澳门人家也不放，就是咱们之间有敌对什么的，他也是就是你只要你不放我女儿出来我立刻派船跟你血拼。他父亲特别在意，这个也符合传统的混江湖的，最后都是为了老婆孩子，人家没有。郑成功呢，人就是这样，人有大义之后啊，确实忠孝之间他看得清楚，舍小家为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能看到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开信也好，他的选择也好，他会变得有点冷酷无情。比如对他父亲这个，你招降我迟迟不降，当然也有关系，就是他攻南京失败之前，他跟清之间他是有筹码的，但是南京一失败，他开始转手收台湾，清廷就敢这么做了。包括将来晚年要杀儿子，要杀夫人，就是他往往在这块呢，确实在忠和义面前，亲情呢有可能会退居到次要位置。这也是他跟他父亲，他父亲无原则的会对孩子好，或者对什么老婆好，可能也有这种区别。
1: 南明史大家顾城认为，虽然清廷对郑成功招降失败，但是双方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时间增军扩饷，清廷则是牵制住郑成功不能够出兵广东，配合另外一支抗清力量李定国。从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失。那其实在此期间，李定国一直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北伐，但是郑成功屡次失约，让李定国非常失望。你们怎么来看郑成功的考量？
2: 顾城先生说的那句话很对啊，就是他利用这个时间就增军扩饷，他对于自身的实力一直也是在做评估，因为他一直是以水师为主，陆战他估计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如果他真的去和李定国会师的话，会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正统到底在哪儿，到底是在西南还是在东南，这个从底层的这个上面就有区别。而且让他如果深入到内陆腹地的话，他又会把自己的根据地丢掉，这个也是他建立所有核心的这个筹码所在，所以他也不能冒这个险。因为我说了，海上势力他对于风险的评估还是在第一位的，那我觉得他一直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增军扩饷，是要把自己的实力充分的让他评估到足以进行对抗的时候再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局势是瞬息万变的，不能像用现代人的思想去看当时的这个情景，所以我觉得郑成功的判断在自己来说是最优解。
0: 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不是两个人在谈，咱们一联手就能把事儿办，是两个武装集团，然后这两个武装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郑成功郑氏集团，它的根基就是什么的，它只能采用叫以岛制陆，他必须得靠强大的这个水军，而且经常有说法，一到陆地可能就有各种问题。他的训练包括他的装备都不是为了陆战准备的，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的武装集团的内底的构成就是原来的海商海盗集团，然后后来又加入一些北方的原来抗清将领。郑成功这一生都遇到这问题，什么问题呢？北伐的时候，闽粤籍的这个系统不干。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南边，当他北伐的时候，闽粤将领不干，北方投诚的干，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迎合李定国，你下面的兄弟是不干的，就你凭什么呢？我们家别说这个，他去收复台湾的时候，连他的堂兄都不干，为什么？家属都在厦门，不愿意去台湾。你看他的底色还是原来的海商海盗的这个武装团伙，不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正规军队，受过职业训练，说我只要听命令，你给我什么我就干。所以郑成功面对的是这么复杂，为什么他到最后会那么的吃力，就是这个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维系对于东南沿海甚至长江口的威慑，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佳的这个做派。
1: 招降幻想彻底破灭。顺治十三年四月，清廷派定远大将军嫉妒调集水师大举进攻厦门，结果大败而归。郑成功意气风发，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厉兵秣马，准备北伐。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郑成功拒绝清廷招降之后积极备战，准备北伐。顺治十五年，郑成功趁着清军集中主力在云贵一带围剿南明永历政权的时候，率水师北上，但是途中遭遇台风，损失惨重，被迫折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休整恢复，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再次挥师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兵临南京城下，七月完成合围。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严密锁城，也没有切断要道，结果九江、安庆、徽州、杭州的清军援兵是一波接一波的开进南京，城防越来越强。张煌言在书中痛心写道，大军围南京半个月，不射一箭，不断咽喉，导致清军从容支援，功败垂成。郑成功曾经说啊，他就是希望清军援军都能够赶到，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你们怎么看他的这个战术安排？因为我们上期也介绍，郑芝龙在降清之前曾经告诫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成不可攻，他这是在严格执行父亲的告诫吗？
3: 虽然说他没有攻城，但是他做北伐这个举动其实已经跟他父亲对他的告诫不一样。我们说的攻城不是简单就是说打一个城，其实就是说入腹地作战，因为他的心中是要反清复明，跟他父亲的这种保全自身势力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在作战的时候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就是他围城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把各个隘口都守住，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做。但是从全局的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他在陆上作战的时候不像在海上作战，还是显示出了一些自身的问题所在，导致了失败。那毕其功于一役核心在于还是后勤和补给，所以这个也是他耗不起。
4: 您刚刚提到他是先把这个厦门改成叫四明州，之后就开始北伐。因为这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永历帝承认了他的这个藩主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辟百官，不用再由永历帝任命了。虽然他在任百官的时候，明朝宗室还有人在边上可以管理，他就有这个权利了。那就意味着在
2: 永历帝还给了他一个金印，
4: 哎，就是
2: 非常珍藏，一生都没有拿出来用过。
4: 对，所以他之后在文字记录管他都叫藩主了，他也说叫本藩，因为皇帝给了他自己开府
2: 延平郡王，
4: 延平郡王，哎，就是本藩，完了郡王。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反清复明的这个叫政治意义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就开始要全力北伐。另外听到说清军在西南用兵也很艰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机会？然后打南京政治意义很高，反清复明吧，明南京朱元璋人家定都，所以这都算上。至于你说围这个失败呢，我其实不太同意后面很多分析说的，这时候比如说骄傲自大，用兵失误啊，或者错判。郑成功跟张煌言比，他的军事素养比张煌言要高得多，张煌言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会看到。你既然把老婆孩子都带到船上了去围南京，绝对是想全力以赴要打下来的，要不你带老婆孩子干嘛，对吧？所以他的作战决心是没问题的，但当时确实牵扯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的陆战素养不如水军，这是肯定的。当时南京又是黄梅雨，整个陆军不能以最快速度去南京围城，靠水军围，对吧？这是第二。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攻不下来。他带的炮都不是重炮，是舰载炮、轻炮。后来在收复台湾的时候，那个热兰遮城完全是围困，里面人其实也没那么多，就是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在攻城方面不行，甚至有人都怀疑攻下来也守不住。他跟张煌言唯一不同，就张煌言是发动民间士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在这个江浙没有他的根基，所以军粮也不行，啥也不行，就意味着当时处于一个拧巴的状态。什么拧巴的状态？就是他的反清复明的这个政治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新境界，但他的人还是那样的人，而且当时已经他下面人分成南郎北郎了，北郎就是从江浙甚至北方过来的人，互相之间的这个冲突极其厉害，但郑成功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内部还有分歧。 然后他自己其实也面临炮也不行，啥也不行，所以他没办法，希望守城的能像他打镇江一样。所有郑氏集团攻大城成功的，此前都是内部有想投降的了。大家一块儿，如果不是这样，他围城攻城是很吃力的。
2: 和郑军的围城不同，南京城内的清军在总督郎廷佐的指挥下全速备战，调援兵、巡城墙、备粮草、除火药、木水手、安民心、查奸细、素治安，这些措施是一气呵成，严阵以待。围城多日，郑成功亲自去祭拜明孝陵，并且同意全军饮酒庆祝，戒备松弛。郎廷佐抓住机会，水陆两路突然出击，郑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惨败收场，仓皇退回厦门，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梦碎。你们怎么看这次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对后续战局的影响？
3: 其实我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个孝陵的祭拜的时候，他是想要获得一个整个法统上的一个确认，他是一个弥合民心的过程。前面李欣老师也讲了很多，郑成功的部队不是我们所说捏合成了铁板一块，尤其是在久攻不下的时候，人心是会浮动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象征意义或仪式性的东西去把大家人心归拢在一起，那人心会散得更快。所以反而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聚拢人心和提振士气，他有背后自己这个考量在里面。但确实这一次失败对于后续整个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首先就是他核心军事力量已经被打得非常的散了，

0: 他从此之后不能作为一个禁区或者能够有威胁中央政权的这样一股军事力量。那同时这一次失败对于整个南明的抗清的局势也是一个大的翻转，那信息传到了西南方，其实对于李定国呀他们也是影响也很大，就整个的战局有连锁的反应，后来他的战略的重心也做了转移。
1: 这个南京不好打啊，以郑成功的这个经验是知道的，别说他后来太平天国的时候围天津围了多长时间，虽然这里面有权力的冲突，但也围了好长时间。攻城像攻这种巨城其实是很吃力的。那由这个我们再次能够看到郑成功这个反清复明的诚意，他打南京理由并不充分，他也没必要，但是他就又祭拜孝陵又去打南京，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反清复明一个是给他的认可很高，他也希望把他的这个叫风险偏好调动，就是不管怎么着我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为反清复明拼一把，我觉得是有这个含义。所以第一次北伐船因为风暴损失很大，第二次还坚定，都不到一年坚定的又调，而且把夫人啊孩子都带到，就是我们由这个能看到他反清复明的诚意，他不只是招牌，然后还有这个失败对他的影响巨大，巨大在哪儿？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一下其实让他的个人威信以及他下面这个团体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失掉了。有个例子就是他那个族兄后来那个郑泰发现这个不行，就把他管的很多军粮那个钱存日本了，就开始人心就有这种动荡了，随后就会出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无形靠一个人来支撑的这个团体，一旦这个人大家信任度在动摇，就会生出很多事端出来。
2: 北伐失败之后，郑成功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恰在此时，父亲郑芝龙在台湾曾经的部下何斌回到厦门，向郑成功建议收复台湾岛。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宋朝政府就已经派兵驻守澎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代继续设置巡检司，明朝中期明朝的水师还多次入台清剿倭寇，明末天下大乱，荷兰东印度公司趁机侵占台湾，建起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实行殖民统治。在决定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刚刚再次打退了进攻厦门的清军，声势复振，就是大家对他又有了希望，所以他的手下将领普遍反对渡海作战。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
0: 首先，意见分歧的一个根本在于就是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底层对于这个集团的看法。首先他们跟荷兰人打过很多的交道，也能了解到荷兰人的作战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第二个呢，他们大多数都是福建人，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远离乡土。最后一个，他所得到的很多的信息啊会比他手下那些官员多，因为他作为统帅，他要掌握全局的信息，有合并带来的地图，包括布防，包括台湾里面人心到底怎么样，包括就叫鹿耳门道的潮汐的关键情报，他综合判断起来事儿是可行的，并不像他底下人认为的这个风险这么高，他认为这个事情可行，因为他在水战的这种军事判断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对，另外对郑成功而言呢，此前的这个失利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底下派系的动荡他感受是最深的，但是他这个内部这种洗练或者训练或者延平郡王的这个开藩，然后内部的这个整顿他还要进行下去，还没完嘛，因为他当时很年轻，但是呢以当时的新败包括这个动荡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建立起来更容易，但是呢作为他的下属而言，政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而言呢，王老师刚才说的对，就是看眼前的利益的，反正就是他们的家属都在厦门，他都不愿意渡海，我们那岛都是原来召集的那些流民去开荒。对于更高层的一批人，特别是北方过来的一批将领而言呢，开始经营台湾意味着你从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守，因为清的这个迁界近海已经开始实行了，将来确实也出现这个问题，军粮到不了了，你这时候你受限制很大，你越来越没有能力克服这个问题，所以都对，但是呢大家追求不一样，郑成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事实证明他这想法在当时看来可能大家有各种意见，但是从历史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选择，在200年之后清末光绪元年就给他追谥叫忠节，建郑公祠庙，为啥？就说他是维护中华疆土的民族英雄，你看清廷啊叫维护中华疆土，这个很重要。
2: 最终郑成功不顾大家的反对决意出兵，顺治18年3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防守厦门金门，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向台湾进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收复失地之战正式打响。船队刚刚进入澎湖海面就遭遇到了狂风暴雨，

0: 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郑成功传令大军连夜破浪前进，他必须抓住四月初一的涨潮日，从鹿耳门水道突袭登陆。鹿耳门水道又浅又窄，平时大船根本不能通过，荷兰人以为这是天险，所以根本不设防。郑成功借助大潮神兵天降登陆台湾，沿岸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拿出工具来帮助他们登陆。登陆之后，郑军四天拿下赤嵌城，但是热兰遮城城坚炮利，弹药粮食足够多，所以久攻不下。郑成功随即改变策略，开始长期围困，并且向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奎伊发布招降书，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被你们所占据，今天我既然来索，必须归还于我。围困期间，郑成功击败荷兰援军，在台湾屯田安家，站稳脚跟。九个月后，弹尽粮绝的奎伊正式投降，占据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1: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战的时候是先登岛、先登陆，打下一片根据地之后，再进行围城，击溃了所有的援军，而且会在法理和正统上对他进行宣誓，告诉你，我不是在跟你们交换利益。而是我是代表中原的朝廷来跟你说，你必须要离开我们这个具有我们中原法统的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一次对外对西方殖民用这种主权归属的方式进行劝降也好，还是进行谈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西方是大航海时代啊，那到了各个地方都是劫掠殖民，其实是用这样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告诉了整个西方的殖民者，在东亚地区还有这样的一支力量阻碍他们进行殖民的扩张，最终他们的脚步还就是停在了这一块，保护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文明的生命线，使得它一直是在中华文明的可控范围之内。
2: 郑成功通过他十多年在这个东南沿海福建呀，包括北伐，他已经建立起了反清复明的巨大声望，所以包括封藩呀，然后延平郡王啊，设立百官啊，自己各种，咱们此前说过，让郑氏集团从一个海上武装集团变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态度以及他的定义代表了中原整个正统视角下的定义。然后呢，郑成功他非常懂西方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因为此前政治集团跟荷兰跟葡萄牙都有关系，他此前不停的有书信或者这种叫打仗时候这个沟通，他有一些表达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他说，说你们当初荷兰人来的时候啥都没有，我父亲看你们可怜，把台湾有个地方借给你们存身，你们是客人，那我现在我要收回，你们要无条件的把这个台湾还过来，台湾世代都是中国人住，然后世代在那里面务农，它就是中国的地方。你看它是以一种政治语言的方式传递出来了，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你看它就有这个自觉。第二，他说你们不见到热兰遮城吗？我们没想侵吞你，我不是因为原来海盗的传统要想占你的财富，你我围城你投降你就走，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甚至这个城你觉得可惜你拆了带走，都在信上说得非常清楚，这片土地是我的，只是此前借给了你，我现在我要收回，这种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在第一次的就航海大发现之后，第一次的中西的政治力量碰撞中，郑成功或者叫郑氏集团给西方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实际上东方无论是从武力到他对于原则的坚守，到他的人的这种才能都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又有爱国忠君的情怀，又有务实的能力和军事，又有勇气，在这种复杂的对抗中跟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当时是正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在这儿就被摁到那儿了，给他们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这个意义我们就说，你评价郑成功你可以历史的评价也可以现代的评价，你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清末就知道他是维护中华疆土，你现在看来就更是这样了，他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大家一提拿着郑成功给荷兰人的信，都不用说太多大家就懂了，那个时候就已经验证过了。
0: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一生最高光的时刻，可是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接连收到噩耗，父亲郑芝龙被清廷处死，祖坟被挖，儿子郑经在金门和乳母私通，丑闻爆发，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心力交瘁。康熙元年5月初8，郑成功猝然离世，年仅39岁。在清史稿的记录中，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形势颇为极端，他命令部将陈豹驻守南澳，又怀疑他图谋不轨， 派人去杀他，导致陈豹率军跑到广州投降清军。听说儿子郑经和乳母私通生子，下令处死妻子董氏、长子郑经、孙子郑克臧以及乳母陈昭娘。结果讹传成要将留守厦门的将领全都杀了，于是厦门将领拥立郑经举兵抗命。郑成功当时是刚刚生病，听到这个消息狂怒，咬指咬自己的手指，几天之后突然去世。怎么来看他的死这么突然啊？史料当中叫骤发癫狂，狂咬手指的背后是怎样的这种身心崩溃？
1: 首先我们先从身心崩溃来说，他的骤发癫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急性的应激障碍，这种应激障碍就是一种急性创伤带来的。那这个创伤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父亲被诛，祖坟被挖，那这个打击就已经比较大了。那亲子丑闻对他的打击就更大了，他是一个传统儒家理学被培养过来的，我觉得他的道德感是非常纯粹的。被他视为接班人的郑经居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事，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这是一种应激障碍。那这种应激障碍了之后，他需要有一些情况去抒发。为什么他咬手指？他需要通过身体上的疼痛来减缓他心理上的负担。这些打击之后，我感觉啊，包括一直以来的作战这种高压的这种情况，他在这个中后期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可能会有。就尤其是当大脑这一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控力和判断认知能力会产生急剧的变化，就性格也会大变。所以我深刻的怀疑应该是他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种骤然而亡，这都是符合心梗或脑梗的这样的症状吗？
2: 第一个呢，确实就是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压力他自己还有记录，他说就是我这么忠于名士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重慢轻离的这个地步，
0: 对他
2: 各种问题，
0: 为什么会这样、
2: 哎、他的信仰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动摇，就是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实际上这个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个他任命的将领要么就叛逃了，要么就他怀疑，要么就拥立他儿子就拒命，反正各种嘛，就是那他怎么会这样？他是一个严格的按照中原传统的这种治理方法，这种纲常，怎么会这样？所以就比较急。另外这个压力大。第二就是说捏指而亡的这个吃手指，这个有人说有可能是被投毒，当时他下面太复杂了，他的那个族兄啊、郑泰啊，包括他儿子郑元喜啊，包括郑经，各种复杂的，搞不好就是他除了王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极度刺激，还有就是一直怀疑被投毒，因为38岁嘛，刚到台湾，台湾这件事让他的这个威信在他下面这个呢又受到动摇。什么？就是那批人不想从厦门过来，他当时老婆孩子也都在厦门，不想来，各种原因。这个里面多说两句哈，我们从郑氏集团，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我们发现看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秩序很重要啊，秩序是构成整个文明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原的秩序发生了崩坏，才出现了东南沿海这个商道一体的这个空间，大家有巨大的这个军力和财富，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他们在化外，在这个编制之外是流民，他们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或者没秩序，一旦没有秩序，可能一时强，但是不稳定。你看他爸就是不稳定，有点问题大家没缓冲，你侵夺了我的利益我就跟你拼，你如果去远的地方我不想去我就要逃离，你怀疑我要不就你杀我，要么就我叛清，就是在秩序之外往往出现不稳定。这就我们说当时说三藩之乱也说过，你吴三桂以地方系统去对抗中央系统，中央系统是稳定，人家有这个错误用别的弥补，你不行，你军粮一没了你就抢民众，抢民众你就失民心。所以郑成功也面临着问题，虽然他比他父亲做得好，但是他还是秩序之外，他没有特别长的时间建立秩序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一旦他有变化，失败一次下面就动荡一次，他自己心智一旦出现问题，下面人就各种反应，有的人就叛逃了，有的人就拒命，有的人就各种传闻，就是这个我们由此看的就是个人是这样。但是从大的概念上，一旦中原王朝建立了强大的秩序，那你没有秩序的这个无论是武装势力也好或者一时风光也好，你没有战斗力，因为你的偶然性太多，一个偶然性就会让你不可承受。但是中原王朝这个大的系统，所以像明朝说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没关系，它是一种秩序，大家按秩序走。但你郑成功，你有一天你表现失常，你下面的骁兵悍将就有各种想法。
1: 就虽然他建立起来了我们所说的一些中原法理的这种秩序，但是突然的却是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说导致了他弟弟和他儿子两个人派系之间互相斗争，又是极度的内耗。
2: 另外呢，郑成功这个人我们能看到特别典型的这种实验性的效果啊，他因为把他爸的这个集团通过中原的特别是明朝的这个制度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重建，所以建立了世袭的概念，在一个原来一道一商的集团里，知道是世袭是主要的接受，所以即便他暴亡，所有的利益的争夺是围绕他儿子来进行郑经啊、郑元袭，首先就解决这问题。第二呢，就是郑经这个人比较复杂，他虽然有各种污点，但是他最后通过内部的争夺获得了统治权之后，他用陈永华、用冯锡范、用刘国轩，让这个体系继承下来了。他手下的这个虽然没有了郑成功或者叫郑芝龙的这种犀利，但是清廷还是没有办法。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他还在中间起了，虽然起的是副作用，但是对他而言还是有战斗力的。因为有了这套东西，像陈永华，就咱们说的陈近南啊，这种人能为他所用，他也信任。就郑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平稳的治理这块做得非常不错，但是个人私德有问题，是他死了，董夫人失控了，下面这些人冯锡范什么开始运作才出问题，这再次证明了这批人都很厉害。郑成功也好，包括咱们说三藩，都是这一代强人在的时候，清廷再占优势其实奈何不了，但是他们一死立刻就崩盘。
0: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郑经胜出，据台自首，从此和隔海相望的康熙朝廷开启了长达20年的对峙与博弈，而康熙统一台湾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

0: 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1: 有一位朋友想问说，小佳创作脱口秀的梗有什么巧思吗？是不是得刻意留意生活细节，随时记录灵感呢？这是一位朋友的提问，
2: 感觉是一个演员在问的。
1: 这是刘洋，你出来了。
2: 我觉得是要观察的。我在书里有说一个，我说处在高位的人是说不了人话的。就是一个人，其实脱口秀相对来说，他让我的生活变好了。但我也在警醒自己，就是一定不要因为变好的状态而失去对生活最原本的那个感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自己提醒自己的一个东西。因为一个演员，他如果一个脱口秀演员在台上讲述的事情，肯定是跟在台下做的观众是一样的，他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也可能因为一件事情遇到了同样的这种困扰、烦恼。我们身处在同一个环境之下，然后我觉得脱口秀演员要做的东西是去感知台下的朋友的那种感知，不是处在一个朋友的高位。
1: 没
2: 错，其实我们就是会经常说脱口秀演员就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观众要低的一个角色，但他的想法是一个更前卫更先锋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
1: 对，
2: 就我们其实有这两个很辩证的关系。然后我就很希望说我能够永远跟观众是站在一边的。然后我能够去生活沉淀自己，写出一个更好的段子，然后来回馈观众。就是今天你来看演出，你来看一个脱口秀演出，不是为了让一个台上的人去教育你要做什么东西，而是想让台上的演员跟你产生同样的困惑，并且你能提出一个比较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1: 对对对，这点很重要。
2: 是，
1: 其实说白了，往大的说，往这个宏观的说，就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2: 是，
1: 你没有足够低的到尘埃里去体验那种生活，你是很难用一种更轻松更谐谑的方式把这个生活提炼出来博大家一笑。
2: 是 是的。
1: 但是更多的其实就是你的感知能力，如果你站的位置过高，你没有接地气的话，你的那个东西是不会有感知力的。
2: 对，观众也不会接受的。
1: 对对对。也有一位朋友说，就哎，这满屏哈，终于找到一个夸我的，允许我读一下好吗？
2: 来，
1: 他说高丽姐太会读了，小佳的文字也优秀，鸡毛蒜皮里全是劲儿，读着读着就想鼓掌。
2: 把高丽老师太会读打在公屏上。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佳的文字，他有一种平时的生命力，它会给你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很微妙的，就是你不把这本书捧到手上去感知它，你是很难，就是我哪怕是在书中节选的这几部分，你也是很难去理解小佳这部书的它的诚意的。这个小伙伴们在我们的提纲里面写到的就是第四部分，蜕变之后。蜕变之后这里面呢，其实想要聊就是作品出版之后对小佳你的生活的变化，还有你未来的一个创作方向，就是你最终想通过浮游直上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你觉得什么样的读者会比较适合读和买这本书？
2: 我觉得我没有想通过写一本书去让读者就是想，就是我想要告诉什么给读者，我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是自己去感受，然后自己有感悟出来，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就一本书不是读每本书都要去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作为作者最开始的想法。然后如果说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它适合

0: 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如果你可能处在一个困境的状态，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可能有一个在某个阶段身处困境的小佳啊。
1: 对。
0: 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很困难的状态，你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状态，那你在书里也可以找到一个再过一个很。就是很普通、很努力、很向上的小佳。如果你现在这些状态都没有，你只是一个想读书的人，我也觉得可以读一读这本《浮游之上》，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的第一本书，然后，作者的第一本书，我觉得往往就是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虽
1: 对。
0: 然这本书写了8个月，但我会觉得他把我的很多的东西都挖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也有在处理这本书，就是我在讲述事情的时候，我要保证这本书它有文学性。如果
1: 对。
0: 你就很想看书，那我觉得这本书也能够胜任您所需要的这种文学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任何的一个人
1: 对。
0: 啊。
1: 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小佳每一次不经意的用词，一句话，他都可以让你，从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的这个身份里面迅速抽离出来。有很多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生活的具体，然后包括他每一个篇幅起的名字，然后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读到的更多的是小佳的一个蜕变，用他书里的话说，就是从一个憨仔。对吧？你们闽南话"憨仔"最终成长为大汉，其实就是一个，更多的我看的像一个小佳历险记。但是呢，他这个历险的这个过程呢，他又没有告诉你，给你置身这个险境当中，他只是用他的这种浮游的向上的力量，给你传递一种生命力。我觉得这是小佳这本书最宝贵的地方。他刚才是，谦虚的一种表达，但是对我来看，就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多的一种感受，就是小佳他这个书就是适合哪一类人群？我认为，如果你现在身处困惑当中，你找不到自己职业的方向，找不到和人相处的方向，或者是你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的方向，你都可以来买小佳的这本书，它会给你一种让你在行云流水的文字当中，然后拨云见日。最后看到自己，哦，原来我也可以是和小佳一样那样的一个小镇青年，我也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在我想去的地方打拼出一片天地。这个是这本书非常可贵的地方，它没有说教，它就是我的经历，然后也是你的经历，特别的好，
0: 哇，
1: 特别的宝贵。
0: 高老师说太好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不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好不
0: 好，
1: 好？
0: 因为我其实今年录完节目之后，我感觉我很想沉淀休息一段时间啊。一般录完节目之后，其实演员是最应该接演出的时候，因为那个热度什么的都在线。但我反而觉得，现在节目之后，我没有说其他演员的意思，我觉得节目之后可能状态也好，或者创作也好，都不是一个特别鼎盛、特别完美的状态，所以我想沉淀一下，然后我想去找找自己，重新再写写段子，然后我想说，在明年如果有机会，我想说能够写出我的第二个脱口秀专场然后出书我其实也有计划，但我觉得书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1: 对。
0: 就是第一本书其实已经算是把我的故事都说给大家听。如果要出第二本书，我觉得应该就是想展现我所谓的我的文字能力。我想出一个所谓的小说我其实蛮喜欢悬疑小说的我很想写一个悬疑小
1: 就
0: 说。
1: 自己彻底抽离出来，
0: 对，我想让读者在第二本书里发现跟第一本书不一样的小家。
1: 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的。关于这个签字，小佳说我这个签字买不到盗版的，
0: 确实。

0: 什么呢？
1: 我没想到这本书就是出来之后，首先得到关注的不是内容，是签名啊！大家会在各种平台上晒我的签字，然后会跟就是会来找我说，这个是你在什么状态下签的？因为我签了5000本，签了13个小时，12个多小时，然后有那种就刚开始小心翼翼的想签得特别好看的，有那种签到后面癫狂的状态，
0: 崩溃了。
1: 对，所以买不到盗版，因为很难盗版，每一个都不一样。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的签名就是没想到受到这么多关注，然后我现在签名也特别有经验，就是我现在束手就来，
0: 束手就来，一会儿先给我这本签一个，
1: 当然没有问题。
0: 好，
1: 对，
0: 在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想回归到小佳作为作者的本身，我们也很轻松愉快的聊了很多关于书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小佳脱口秀演员的这些内容。其实我想回归到一个你作为一个作者或者是严肃文学作者，我特别想问小佳，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之为伟大？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你可以思考一下，
1: 这个很像一张考卷里的最后那道题。
0: 最后一道大题
1: 答不上来就很容易丢分。
0: 对，而且各位，这也确实不是提纲里的啊，这是我刚才跟小佳聊天，尤其他聊到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群体的时候，我突然想问到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我觉得一本书的伟大不是作者来定义的，一本书伟大它可能得交给读者，就是读者所认为的伟大的作品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会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回答。我觉得在我心中所谓的伟大作品可能是一个经过很多年代，经历很多时代，你重新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它还会给你带来很深的触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同时我觉得一个伟大的作品是你在每个阶段看他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小王子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看他就是一本所谓的童话书，
0: 没错，
1: 但是当我们再回过头
0: 成年时候，
1: 对，再看包括小王子在内的很多童话书，都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
1: 可能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在经历更多事情的时候再去看那本书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作品，还有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不同的人看到它有不同的滋养，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所以伟大的定义不是作者来形容，而是应该交给每一个千千万万的读者。
0: 对，真好。也就是说一部小佳认为伟大的作品，它首先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然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然后要经得起每个人阅历的这个成长锤炼。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时间段，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你再回头看这本书的时候，它都会给每一个阶段的你带来一种力量，这就是伟大的作品。我为什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在我尤其做了这种读书类的节目，我对每一个字眼其实它说出来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慎重的。而现在在我们非常庞杂的互联网环境下，其实大家对一些词的使用是说白了是很不讲究的，就是伟大也好，是什么样的这个词儿，可能就会脱口而出。而我，对读书或者说是文字上会略微有一些洁癖，我就会认为伟大它一定是有一个没有办法被超脱的一个概念。
1: 对，
0: 而小佳也给出了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概念，我们也特别感谢小佳。
1: 开心。
0: 我认为小佳这本书之后他会带给我们更多无限的可能，就刚才他说他可能会写一部小说，我甚至会对他对这个小说里的人物会有一些期待， 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呢，我甚至会希望小佳在他的小说里面谈一场恋爱。哦，你知道我在看探平的故事的时候，这算是一个小八卦吗？就是一个八卦的心。我一直在想。

0: 知道我，然后我们一直就是一个友情的这种循环
1: 哦，这就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0: 可以这样形容吗？我觉得更多时候像是一个亲人的关系
1: 哦，明白。
0: 对，你像他的小孩现在叫我舅舅
1: 哦，那我理解了。
0: 对，就很像是姐弟之间，因为他比我大，然后我们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就叫他姐。我觉得反倒如果有产生所谓的爱情的关系，其实就是走不长久。反倒是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亲情之间的关系，才让我们一直维持下去。
1: 那你会期待一场爱情吗？这
0: 我会期待在我的小说里有一场轰动全书的爱情故事。对，
1: 所以你也会把那样的这个你的设想然后放在你的小说里面。
0: 当然，我希望大家期待一下这个爱情有多轰动
1: 有多轰动。还有朋友问说，在脱口秀中了解到坦然面对困难的小佳，很想通过采访了解现在成功的小佳心态有没有变化。
0: 我觉得当然是有变化。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从客观上讲，它确实让我生活变好。我不再像是以前那么的局促，包括我也换了一套房子。就从浮游嘛，大家也能看到从一个城中村到一个小区，而且我去年从那个小区又搬到厦门的岛外，然后是一个可以看海的房子，
1: 海景房
0: 啊，海景房啊，但是房租没有很贵。对，我觉得从肉眼上可以看到小佳的生活是有在变好的。
1: 对，
0: 然后对我的改变，我觉得可能就是不肉眼的看，我觉得是更强大。就刚刚说的，我可能不太在乎那种审视
1: 明白。
0: 我会更坦然的面对外界带来的可能异样的眼光。所以我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可能人就是在一步一步变强大的过程中，你会对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特点会慢慢的刚刚讲到的释怀。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态。他确实让我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好。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小佳会不会这个从事改行，就是现在因为脱口秀然后也写了书了，未来还会不会做脱口秀？有没有想过改其他的行业？
0: 现在暂时没有想法，因为脱口秀收入还蛮可观的。
1: 哎，不错，这个回答，
0: 真诚的回答就是这样，
1: 很真诚，很真诚。小佳的这些这本书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是可以拿出来被单独提炼的，但是有一段是写的既是真实的经历，我认为它又可以隐喻很多包括我们的一些人生和生活，我想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在144页，小佳讲到的，说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来做脱口秀，这是最初入行很多人对我的质疑。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第一期之后，甚至还有人私信问我，如果这么喜欢创作，为什么不在幕后？我觉得有疑问无可厚非，但是如此先入为主让人并不舒服。我也很真诚地回答那个朋友，可能你觉得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而与世界法则不同的存在就该消失。也许这就是生活中很少看到特殊群体的原因。对方没有再回我，我也不确定他能否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和这个行业都在齐步感受刺激，我们都在窥探边界，人性的边界，话题的边界。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认为的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是给了小佳一种力量，也给了我们一种力量。谁说这样的生活就应该是对的？谁说那样的生活人生就 不是对的，不是正确的。所以呢，在小家的整个

0: 这个文字里面，他通过他不一样的一些经历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应该被设限，不应该活在别人对你的评价当中。这个是小佳这本《浮游之上》给我最直观的一些这个观后感、读后感。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小佳，你可以有每个人有五分钟脱口秀，都可以说五分钟脱口秀。我们给小佳一些时间，就是你用你的方式把这本《浮游之上》推荐给更多的观众，还有读者，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其实今天聊了蛮多，而且我觉得跟高老师聊得很愉快，就是其实把这本书都读得很透了。然后我觉得有些文字只有买了书，你才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关于这本书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买书。
0: 我在这走一波广告。
1: 对，
0: 浮游直上啊。
1: 然后在我眼中的，不管是刚刚高老师问的伟大，或者是所谓的文学，在我的眼里，可能文学它不是一个，就刚刚高老师念的，它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东西。文学在每个人的面前呈现出来的景象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世界上就是因为有文学，有创作者，有所谓的表达，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在发生的人，我觉得才让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画面。然后我很希望浮游直上，就是当你买了这本书回去看的时候，不要去对小佳这个人有任何的预期，就去看书。我希望小佳是躲在这本书的背后，就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甚至不用去想小佳是谁，你就把这本书看完。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每个拥有浮游直上的人，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里有看见天光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可以等，也不知道可以等多久，但是一定能够等到天光的那一瞬间。然后当你直上过程中，你也不用去考虑所谓的会发生什么东西，你尽管的去冲，然后尽管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勇敢的去往下面的所有的人生中你想做的事情走下去就好。我觉得这就是浮游直上，这就是每个人的浮游直上。
0: 真好，真好，谢谢小佳。小佳用他自己的方式，也是作为一个作者他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了这本《浮游直上》。那我作为一个观众，也是作为一档读书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想真诚地给大家推荐这本《浮游直上》，是因为抛开小佳个人的经历，这是一部很值得品味的文学作品。就是小佳在这部作品里面很好的撕掉了他的一个标签，就是请你暂时忘却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请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记住我的另外一个身份，青年作家小佳。因为他的文字足够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洗涤的一个过程，他的每一段文字用他自己的经历来提炼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折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最后他又浮游直上来告诉我们，每个人向上的生命力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我小佳可以，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所以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我都真诚地向你推荐小佳的这本《浮游直上》。我希望每个人看到之后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更有不一样的力量。这就是我的推荐。
1: 太棒了，
0: 谢谢高杰老师。
1: 我其实要感谢一个人，就是石老板，就是因为有石老板的天线，然后才和高丽老师认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神奇，然后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够见面，然后有今天两个小时很愉快的聊天。
0: 谢谢小佳。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艺 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服务行业呢，它顺势而起。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存在着一些 to B 或者 to C 这两种的商业模式。本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去看看 to B 类型的上市公司，那这些公司所处的医药外包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XO 行业。
5: 本期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站在风口上，创新味道浓，医药外包赛道看点有哪些。
4: 本期节目我们先来聊一聊 CXO 行业，项目制的业务模式决定了应收账款是常态，但水平分化明显。头部企业2024年应收账款占营收15%-25%，周转天数约45-80天，原因是客户为全球前20大药企，付款能力强，账期规范。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占比普遍超40%，周转天数60-120天，部分企业甚至因逾期导致现金流紧张，因为客户多为中小生物医药公司，资金来源依赖风投和 IPO， 融资环境一收紧就付不出款。横向对比有三个特点，与软件开发行业比， CXO 账期更长，风险更高，软件企业客户是科技公司，现金流稳定，CXO 客户是药企，受融资波动影响大。与建筑工程行业比， CXO 账期更短，风险更低，基建项目验收周期长，政府付款流程复杂。与医药流通行业比， CXO 账期明显更短，流通企业依赖医保回款，周期长达6-12个月。合同负债是更关键的观察指标，它是 CXO 企业产业链话语权的直接体现。头部企业合同负债占总负债15%-20%，应付账款则是辅助信号，反映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头部企业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长于行业平均，能占用上游资金，财务风险小。两者结合看，合同负债高，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长，说明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有利地位，两头通吃。
5: 子月，我们知道医药外包很多相关的业务都是项目制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应收账款的问题啊。就目前而言，这个行业的应收账款的总体水平怎么样？和其他行业横向对比有什么特点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CXO 这个行业它涉及到的特点是项目非常大，咱们之前说过了，10年1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哈。那你观察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6: 那首先呢，我们说医药外包行业呢，它本来就是属于这种项目制服务模式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的水平呢是呈现了中等偏高，而且呢分化明显的一个典型特征。从头部企业来看的话，因为它的应收账款呢往往规模是特别的大，但是它的周转的效率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我们就像头部的一些这个药明康德呀等等的作为一个举例，那首先从2024年来看的话，它的应收账款呢就占到了它营业收入的15%-25%了，而它的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呢大概是45-80天左右。那这一个水平呢，主要呢也是源于它一些长期合作的一些这个全球的一些药企的客户，而且呢还有一些技术壁垒比较 高的一些这个服务，那他的客户呢付款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说他的账期是相对可控的。那但是呢像这个中小型的一些外包企业来看的话，他的应收账款的占比就更高了，但是他的周转效率呢是比较低的，因为毕竟中小型的一些药企它缺乏一些技术型的优势，而且呢它又多数是比较依赖一些低价竞争去取得的项目，所以说它的这个客户呢又是有这个付款能力呢相对没有那么强。那它跟其他行业去进行一个横向对比来看的话，那首先它的这个本质来说的话，那它是源于它的行业模式、客户的属性以及它的结算逻辑的不同。那我们如果跟这个软件开发行业去进行对比的话，因为医药外包的账期会更长一些，那风险呢也会更高。而软件开发行业它也是属于项目制的一个模式，它虽然说跟整个医药外包的这个项目呢是有点类似，但是它的客户类型又不一样，结算方式也不一样。因为从客户类型来看的话，软件行业它比较都是属在这个科技企业里面比较多，那结算方式来说的话也都是为分期付款的形式，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的水平呢会相对来说优化一些。而它的应收账款的占比来看的话，那首先软件开发行业它应收账款占比呢它是占到营业收入比重的10%到20%，那低于整个医药外包行业的这个15%到25%了。而周转天数来说的话，那像软件开发行业它的这个周转天数大概是在30到90天，那虽然说有一些企业周转天数可能是比较高一些，但是它的客户付款能力是更强的。因为科技型的企业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现金流会更为稳定一些，那它的坏账风险呢也是低于医药外包行业的。那所以说它相对来说的话，那软件开发行业呢可能就是这个付款周期是更为可控性比较高一些。那再跟建筑工程行业去进行一个对比，那首先我们说医药外包行业它的账期比较短，那相比会比较低。而我们知道像一些基建呢、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项目制的一些模式，它项目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它是需要经过层层的验收环节，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的水平呢是明显的是比这个医药外包行业会更高一些。那像建筑工程行业它应收账款是占营业收入比重的20%到30%左右了，而是高于整个这个医药外包行业的。而周转天数来看的话，那建筑工程行业呢周转天数大概是在90到180天左右了，那尤其是它的验收周期可能会更长，但是呢它的客户呢又多为政府或者国企，那所以说它的付款流程呢也会比较复杂一些，导致它的账期延长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从本行业去对比，那医药一些流通行业去进行对比。那医药流通行业呢，它的因为它的这个应收账款水平，因为大多数都是医院和药店，那所以说它的这个结算的一些模式都是属于医保回款，那也是显著的高于整个医药外包行业的。那像医药流通行业，它的应收账款呢是占营业收入比重的25%到35%，那周转天数来说的话，它大概是在120天到180天左右啊。那整个呢也是这个资金来源也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我们医药流通的企业呢它账期是比较延长的。
4: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5: 那刚才在分析特定上市公司的时候，我们应收账款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已经谈到了一些，子越再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应收账款相关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分析特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时候，你给我们点一下需要注意哪些因素。
6: 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应收账款的结构啊，以及说这个客户的质量如何，这些呢都是他判断投资价值的一个关键指标。
5: 嗯，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讲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时候其实提过一个，就是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反映出的是上市公司在产业中的话语权，如果你应收账款多，话语权相对可能就会弱一些，应付账款多的话意味着你可能很强势。那医药外包公司的这个合同负债，也就是应付账款，你刚才说了是一种常见现象，那具体怎么应该分析它的话语权的问题呢？
6: 那首先呢，医药外包这个公司它的这个合同负债呢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对头部企业，因为它本质就是业务模式跟产业链话语权的一个体现。因为合同负债的高低呢，是直接反映了企业对客户的一个议价能力，以及说它订单储备的情况，以及未来业绩的一个确定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行业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财务指标了。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合同负债的一个常见性，因为预收款项这是最常见的负债类型之一了。那它是属于，因为它就是普遍性是源于整个行业项目制的一个服务模式，包括跟客户合作的一个逻辑啊。因为我们知道，它第一是这个业务模式的一个驱动了，因为整个的医药外包企业，它的服务呢是要按照项目进度去进行交付的。那客户呢通常是按阶段进行一个付款。那这种模式的这个前提下的话，那企业的他提前收取的一些款项，他没有办法立即确认为收入，他是需要去计入这个合同负债的，然后直到完成他相应的服务节点啊。所以这一点是一个他的这个合同负债的一个点。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因为还要源于客户的信任和合作的一个惯性。那比如说像一些头部的这个药明康德这些企业，他是凭借他的技术壁垒和他的长期的一个合作记录，所以说他能够吸引全球的一些知名的药企去提前进行预付型的费用，所以以确保他的项目优先级。那从这个行业的一个数据支撑来看的话，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公开财报显示，像头部的这个企业呢，它的合同负债占比呢是显著的高于应付账款的。那就我们拿一个这个药明康德去作为一个举例哈。那2024年的这个年报来看的话，它的合同负债是占到总负债的15%到20%，而它的应付账款呢只占到了5%到8%啊。那这个呢也可以看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话语权。因为合同负债呢，我们说是它产业链话语权的一个核心指标了。它合同负债高，就对客户的议价能力比较强了。那就说明像头部的这些企业呢，它的合同负债高，说明它的客户是愿意提前去支付款项，去获取它的这个服务的。那这些呢，也必须是源于它企业本身有一个比较强的产能优势，以及说这个技术壁垒去造成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尤其是这个合同负债呢，它基本上都是来源于长期合作的客户。因为这就说明客户的第一粘性比较强啊，然后愿意跟企业保持长期的一个合作。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药明康德的这个合同负债中有70%的负债都是来源于老客户。那也就是说，他药明康德本身他在的客户产业链中是不可替代性的。
5: 对。
6: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应付账款，它虽然不如合同负债那么直接，但是呢也能够反映出这个医药外包企业呢对于上游供应商的一个议价能力，那间接的去支撑它的产业链的一个话语权了。因为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越长，意味着它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就越强啊。尤其是像头部的企业，它本身应付账款的周转天数呢都是比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长一些，说明它能够延迟支付供应商的这个款项，也就是说它对于上游的资金它能够占用的时间稍微长一些。那这个呢也就说明了一点，就是它依赖外部融资的程度比较低，那也就间接的说它的财务风险相对来说还是小一些啊。它在整个产业链中呢也这个稳健性会更强一些。所以说我们说合同负债呢是整个医药外包企业它产业链话语权的一个晴雨表。那高合同负债意味着企业呢是在行业中是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位，那么未来的业绩增长确定呢也是比较高一些。而应付账款呢就是辅助信号，反映了企业对上游的一些议价能力，间接的去支撑产业链的话语权。
5: 也就是说从这个指标当中，我们如果深分析，不仅可以看到话语权，同时也可以看到产业结构啊，这个合同的执行情况等一系列的这个数据。
6: 对、
5: 啊、
6: 没错。
4: CXO 公司估值没有一招鲜，要根据企业阶段和行业特性灵活选择三大方法。第一，市销率最常用，适合早期高增长企业，收入快速增长但利润未稳定。市销率能避免利润陷阱，直观反映市场份额和增长预期，但缺点是忽视盈利质量。 第二，现金流折现法最严谨，是长期价值评估的金标准，适合成熟企业，有稳定现金流，可预测性强，直接反映内在价值而非市场情绪，但依赖未来现金流预测，计算复杂。第三， EV 是辅助工具，适合资本结构复杂的企业，剔除财务杠杆和折旧政策影响，更纯粹反映业务本身的盈利能力，但不反映长期增长潜力。景气度评估有五个核心指标，订单增速是最直接的需求信号，产能利用率看运营效率，固定资产周转率提升说明产能有效释放，净利润增速看盈利质量，扣非后增长更真实，新兴业务占比看增长潜力，政策风向定长期，国内创新药政策支持和美国生物安全法案风险需同时关注。投资时机把握三进三退，进入信号，需求回暖，订单增，业绩兑现，利润涨，估值低位，龙头强；退出信号，业绩不及，订单减，产能过剩，利润缩，政策风险，地缘紧。口诀就是短期看情绪，长期看基本面，抓住回撤，布局长期价值标的。
5: 我们分析医药行业的一些细分子行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偏 2C 的这么一个行业，比方说牙科、眼科这些内容啊。我们在这个之前提到过，对于牙科、眼科这些行业在分析的时候，除了用我们的这个市盈率的方法进行估值之外，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用市净率、市销率的这种一系列的估值方法。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2B 端的这个医药外包公司，我们估值的时候主要用哪种，或者经常会看到哪些呢？
6: 那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2B 端的一些这个外包公司呢，它的估值我们没有办法用绝对的最优方法，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它企业的一些阶段，包括它的行业特

0: 去进行兼顾这个长期价值以短期交易的一个需求。那首先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这个三大核心方法了。第一个来说的话，我们就是往往根据市销率去快速评估它的收入规模与增长潜力。因为企业的价值跟收入规模它是直接挂钩的，反映了它市场对于它整个收入增长的一个预期。当早期的时候还有这个高增长型的企业，那么它的收入呢是快速增长，但是呢利润呢 未必是特别的稳定啊，尤其是净利润它波动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它市销率呢能够避免利润陷阱。那我们说我们买方呢关注的是能带来多少的新增订单，那它的收入规模呢就是它的核心参考价值了。那么市销率去评估的时候呢，它这种方法来说的话，我们首先 对于我们的这个优点来说就是简单易算，因为我们这个能够直接反映出市场的份额跟它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说可能我们对于盈利质量 可能因为它高收入但是低毛利率的一些企业它可能就会被高估了。如果说按照严谨一点的方法呢，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个现金流折算法。 那么现金流的这个折现法呢，它长期价值评估是作为一个硬杠杆型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说像一些成熟的企业，比如说像药明康德呀等等哈，它第一它有稳定的现金流，所以说它的可预测性是比较强的。那对于我们长期的投资决策来说的话，那首先我们需要评估企业5到10年甚至更长期的一个回报啊。那这个优点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说它是能够最直接的反映 出它的内在价值，而不是说是整个市场情绪的一个主导。但是呢它缺点也有，就是说它可能依赖的是未来的现金流预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客户订单啊、技术迭代啊等等，这些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它的一个这个计算方式。所以说那这一点来说的话，也是它的一个优缺势在里面。那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第三个方法，就是要有一个辅助型的工具，就是我们说到的 企业的价值跟这个息税折旧前的一个利润挂钩。那首先呢，我们说像有一些负债比较高的一些医药外包行业，它的资本结构呢是比较复杂的，我们需要去 关注的是它主营业务的一个运算效率。那比如说就是要关注到什么产能利用率、毛利率等等，去进行一个横向对比。那需要去对比一些同行业企业的一些真实的运营能力。那么这一个优点来说的话，首先我们就能够排除掉财务杠杆的一个干扰，比较能够纯粹的反映出业务本身的盈利能力。但是呢 也有缺点，就是不能够反映出这家企业它长期的一个增长潜力。所以说在我们评估的时候，首先是需要进行一个组合性的一个使用啊。如果说我们要进行长期投资的这个价值投资者呢，可能要优先的去使用说我们说到的这个现金流折现法。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短期的一些这个交易，或者说我们就需要首先
2: 先考虑到市销率的一个计算方法，然后进行一个综合对比。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悦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医药外包行业 CXO 企业具有高科技的这个属性，我们在本期节目之前已经分析的很明白啊。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医药外包行业实际上也是处在一个产业转移的风口之上，而且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化的这个漫长的产业链啊。这些因素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在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特定的情况下还会产生一系列的风险。那选个股的时候，投资者重点提防的风险应该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像医药外包行业，我们选择个股的时候，首先就要重点提防的有5个大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技术迭代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说医药外包行业它本身就是依赖于前沿的一些技术，所以说它的技术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那如果说企业这个技术落后的话，可能就会失去一些高附加值的订单。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产能过剩的风险。那么我们说像比如说一些普通的原料药，它的技术 术门槛呢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它的竞争呢就会非常的激烈，所以也比较容易出现像产能过剩的一个现象。那这个产能呢，肯定当它过剩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它单位成本的一个上升，那净利润呢也会同比的一个下降。那第三个风险就是客户集中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说医药外包行业如果过度的去依赖一些少数的大客户，那它客户的订单减少，或者说可能突发性的一些因素影响合作终止，就会直接对于业绩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政策性的风险，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医保的一些谈判，可能对于整个药企的利润会有所减少。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一些订单不及预期，因为毕竟医药外包行业它是项目制的服务，那它的一些新签的订单、在手订单交付延迟都会直接去影响到它的收入啊。所以说这几个因素是我们需要重点提防的。
1: 那我们在面对这些风险因素的时候，选择进入和退出的时机，
0: 那进入的时机呢，首先我们就需要去把握到一个复苏的拐点信号。因为从这几年的一个这个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医药外包行业它是处于复苏初期，那也就是说尤其是在202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它的业绩拐点呢是出现了一个显现。那进入的时机呢是需要去聚焦有三个信号，一个就是需求回暖、业绩兑现以及估值低位这三个信号。那还有就是说需求端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去关注它的订单增速加快、需求爆发，包括业绩端就是业绩兑现了、毛利率提升了等等的这些因素，这是我们的一个进入时机。而退出时机呢，就是需要首先就要警惕什么风险释放的一个信号。虽然说医药外包行业有复苏，但是它仍然会面临到一些订单波动、产能过剩以及政策风险的挑战。那退出的时机呢，我们需要去关注到几个信号，比如说企业的订单下滑、毛利率出现了收缩，以及说产能端的时候呢，产能过剩了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其他因素的一些外部因素的一些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规避的一些风险。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我们进入汽车行业，了解其财报的特殊性。汽车行业有双重身份，中正、万德归为可选消费，申万列为一级行业，既是居民大额消费品，也是制造业升级关键赛道。行业受三重周期影响，经济周期决定需求，政策周期主导方向，库存周期扰动短期景气。此外，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变革也是底层驱动。分析营收抓四个维度：终端需求、库存周期、产品结构、出口增量。归母净利润要关注合资业务投资收益、并表与少数股东损益拆分、成本端穿透。毛利率看收入端溢价与成本端原材料、规模效应、垂直整合。净利率重点关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税收政策、规模效应四项。单车营收和单车净利润是穿透规模的显微镜，直接揭示卖一辆车赚多少钱，检验电动化转型成效。经营活动现金流是筛选标的的血液指标，比净利润更真实。汽车行业重资产、长周期，现金流关键作用有三：验证盈利质量，支撑战略投入，抵御周期波动。投资者重点关注稳定性、结构和与资本开支匹配度，筛选既会赚钱又能扛风险的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 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7: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

0: 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0: 证。
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

0: 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6: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7: 140公里。
8: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3: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9: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8: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0: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9: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

0: 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0: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 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 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 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 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到27号， 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 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体育方面，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 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 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
0: 今日财经头条，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闭幕，取得哪些重要成果？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将实施。
0: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表示，绿钢认证满天飞，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钢铁行业要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
1: 行业观察，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投资顾问数量逆势扩容。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火热进行中，首展首发活动轮番上演，科技赋能文旅创新发展。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则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21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参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会议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各方还将积极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来听报道。
4: 本次会议，各方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达成了1+1具体成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命名为苏州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也就是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各方同意重点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同时承诺开展更多能力建设，缩小数字鸿沟，确保数字转型红利由各方共享。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成果彰显了合作意愿，突出了创新导向，体现了包容共享。
5: 我们亚太经济体能够齐聚一堂，秉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初心，深入探讨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向何处去的重要议题，充分证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2: 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任务。这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6: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7: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7: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6: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8: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6: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接下来关注海洋装备领域的科技新突破。多年来，深海装备面临的最大隐藏天敌是腐蚀，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在不断寻找深海装备的防腐密码。昨天，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总台记者李宁报道。
9: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10: 中船集团725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孙明先：
11: 这次我们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材料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结论。
9: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 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10: 中船集团725所副所长、海洋腐蚀与防护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廖志谦：
12: 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浮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 廖志谦告诉总台记者，这次取回的真实环境效应数据可以为深海装备提供无需推算的实海环境材料性能演变依据，还可以优化深海装备腐蚀预量设计。此外，这些数据还可以为水下科学观测、深海油气生产、深海资源开采等常驻型装备的防护工艺改进、全生命周期寿命预测提供核心边界条件。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钢铁行业全面纳入全国碳市场后，碳排放已经成为实打实的刚性生产成本。再加上国际规则趋于严格，钢铁产品的低碳属性已经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面对竞争要素和态势的变化，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在日前举行的一场会议上，业内人士和专家给出了建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报道。
15: 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指出，先要转变认知。他说，当前不少企业在节能降碳认识上仍存在偏差，仍停留在为满足政策要求被迫投入的阶段，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从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中心。部分企业把减碳当成额外的负担，不愿主动布局绿电储能等投资，错失了能源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姜维表示，钢铁行业要深入实施能碳提效工程，从能效提升迈向能碳协同治理，持续完善钢铁全产业链 EPD 平台，也就是环境产品声明，扩大低碳排放钢标准覆盖范围。
16: 当前市场绿钢认证满天飞，低质重复建设和重复认证扰乱了绿色市场秩序，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全行业要统一思想，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修订粗钢等产品能碳消耗限额标准，加强企业参与碳市场能力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引导企业实现能效碳效双提升。
15: 增加绿电消纳是降碳的重要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从2025年起对钢铁行业提出明确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要求，各省的指标不同，基本在 25.2% 到 70% 之间。2025年为过渡期，只监测不考核。今年国家正在加紧制定细化考核目标，各省也将根据国家部署下达具体的考核指标，惩罚机制与减免政策将同步明确。对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肖邦国建议钢铁企业布局工业绿色微电网，精准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17: 钢铁生产对能源价格高度敏感，急需降低对外部化石能源和国网电力的依赖，电热气等多能源流也有待协同优化，尚存巨大系统节能潜力。并且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钢铁企业作为刚性复合，难以适应电网灵活调节需求，从电力被动接受者向系统主动参与者转变是必然选择。钢铁行业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势在必行，已成为就地消纳可再生能源、实现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双赢的核心路径。
15: 对习惯使用传统能源电力的钢铁企业来说，如何保障新型工业绿色微电网稳定运行？北京国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孙海强表示，工矿企业供电系统故障精确定位关键技术可以保障绿电供应的连续性，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同时实现节能降碳。
18: 通过技术呢，做到故障的精准定位，不影响其他非故障线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能保证其他设备啊、电机啊不会频繁启能，就把这一块的能耗呢给它降低了。第二个是说，出现故障以后呢，我只把故障这个区段给你切除了，它能保证电源侧，也就是分布式光伏啊，还有路风这块呢，它能够持续的发电，能够持续的输出绿能，保证微网呢，或者是说绿电能够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9: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20: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曾几何时，走进证券营业部，满眼都是忙着拉客户的经理，但如今这种人海战术正在悄然消退。最新数据显示，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较去年底减少了5000多人。不过在此背景下，投资顾问的数量不降反升，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1: 截至2026年5月20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总数为32.54万人，较2025年底减少5548人。曾经作为券商门面的证券经纪人，半年内锐减近4600人，而投资顾问却逆势增加了1268人。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认为，这一减一增绝非简单的人员结构调整，而是证券行业盈利模式底层逻辑的重构。
22: 一方面，在经纪业务的链条呢，经纪人的数量在减少，在一些风控方面的话呢，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呢，证券公司佣金的费率还是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说很多的证券公司经纪人呢，就逐渐的淡出这个市场。而与此同时呢，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更加智能的 AI 的应用，促成了财富管理的中心化模式的更加成熟，设立投顾的以专业化的这种团队，这种模式呢就具备了条件。那实际上它的服务的话呢，完全可以远程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进行。因此投顾数量的增加呢，有它内部经纪业务结构调整的原因。
21: 在这场人才结构调整的背后，投资者的需求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表示，
23: 传统券商服务更多的在于基础的开户、资料的填写、一些手续的一些变更等这些最基础的服务，而作为目前最新的我们所谓的金融服务，理论上来说应该给客户提供资产的配置、投资回报率的测算。就像每一个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有不同的表达点，对于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所形成不同的投资的建议，那这些可能才是未来在整个券商服务中相对比较优质的，或者说相对比较看好的投资的一个服务。
21: 客户需求在升级，而数字化智能化工具的普及则加速了基础岗位的替代，给普通从业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 AI 的步步紧逼下，一线人员如何转型，阮军进一步分析。
23: 其实一线的工作而言，一些普通的问题的解决，原来有人工做的，现在已经逐步转向于 AI 所服务了。相对于一线的从业的投资而言，我觉得对于普通证券的一些投资者，是我们需要他们相对而言能够提供更专业、更精准，或者说能够更符合于我们自身的理财计划和理财规划。证券的从业人员未来都会从证券的最基础的人员向规划理财师这个方面去转化，
21: 从基础人员到规划理财师，这不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更是价值定位的重塑。而当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开始优化，这将给券商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阮军认为，
23: 对于普通投资而言，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是完成资本的增值和保值。那在这个保值和增值过程中，从理论上来说是更需要券商或者是银行端或者保险端的一些复合的理性人才，能够跨行业跨界的给这些投资者提供相对不错的整合的服务。对于券商的生态行业而言，普通的业务端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券商的人才的配置需求，而从券商的服务角度上而言， 我觉得给客户能够提供相对全面的金融的服务，有可能是未来整个证券行业人才转换的一个主要的方向点。
1: 恒生指数公司日前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季度检讨报告。季度检讨是指恒生指数公司每季度对于恒生指数及其系列指数的成分股进行的评估和调整，以确保能够真实反映港股市场的整体表现。总台记者报道。
0: 根据公告，恒生指数成分股数目将由90只增加至93只，纳入极兔速递、百济神州、中国铝业。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30只，纳入 MiniMax 智谱，剔除金蝶国际、金山软件。此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50只，纳入汉森制药、康方生物，剔除舜宇光学科技、海尔智家。所有变动将于2026年6月5号收市后实施，并于2026年6月8号起生效。
4: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海外研究负责人洪家俊：
5: 成分股的选择主要是按照个股的市值以及细分行业的重要性来做的决定。所以这次的变动最明显的就是在恒科里面，我们看到 AI 大模型的公司已经取代了传统办公软件以及 SaaS 服务的公司，显示出资本对于国内大模型在行业的领先地位以及未来行业的发展空间有一个相当乐观的预期。
4: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7: 这次调样之后，恒指是更加包容了，物流、创新药和周期股的同步入指将使得恒生指数的行业覆盖更广，单一行业的风险更低。而恒生国企指数与生物科技指数同步加仓了创新药，则强化了港股医药创新的新定位。
0: 5月22号，智谱盘中一度大涨超32%，截至收盘，智谱报每股1282港元，上涨26.93%，总市值达5716亿港元。此外 ，MiniMax W 收涨15.91%，股价报每股768.5港元，总市值达2410亿港元。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前沿大模型企业代表，智谱与 MiniMax 两家公司上市时间均不足半年。
4: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7: 经初步测算，仅两家 AI 公司就或带来千亿级的被动资金流入，而这类资金相对稳定，或将长期抬升相关标的的估值中枢。不过周五已有部分短线的资金博弈入池机会，两家 AI 公司单日分别有26.9%和15.9%的涨幅，在调仓窗口期，确定性与波动性并存，投资者也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公司的估值和价值，而不是盲目追高。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举办，展会期间多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总台记者何伟奇、黄伟哲报道。
24: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和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程翔：
25: 我们仅仅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24: 参观市民陈娜：
26: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24: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接触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滑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参展商李军：
6: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
24: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8: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还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高技术企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城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两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9: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0: 北京时间8点整。
3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32: 报时中国经济。
3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3: 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为什么餐厅都在劝你去买团购券。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五月消费